0: 帮你找找，段老大，我们也查出一点点原因来。这事儿啊，跟在我们家码头干活的一大伙计有关系。
1: 既然你们已经查到了，你到我这儿来唱的是哪出戏啊？
0: 您是前辈啊，唱的是哪出，你得看完了点评点评。<笑>那咱看看。
2: 是这样，火烧眉毛似的，出什么事了？
3: 上海滩哪一天不出事啊？这么忙，怎么做事情？
4: 老爷，我们的货半路被三虎给劫了，大哥、南哥、小五哥已经杀去监狱牢了。
2: 告诉小达子，下手悠着点，别太狠了。 可是大小姐被绑架了，南哥以为是他们做的，恐怕事情会闹大呀。
3: 什么时候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
2: 大哥，说吧，您老人家担心，让我们小的别说。
3: 小姐现在在哪儿？
2: 还不知道。
3: 给冯氏要打电话。

0: 冯上校，我是龙太生啊。今天的那笔货出了点问题，我正在解决，得晚到几个小时。那谢谢了，冯上校。有一件事儿，我想求您帮个忙。
1: 小女龙美君
0: 被绑架了。
2: 你放心，我会派人帮你去找。
0: 哦，那谢谢谢谢，由您出面，我当然放心了。那是，为国家办事，龙帮自当尽心竭力。那我就恭候佳音了。再见。怎么走？
3: 老爷，对付那三合会，穆林去就够了。
0: 今天这笔货物非同寻常，我必须亲自去。
4: 金老六，你们家金六认识吧？你给说说怎么回事啊？
5: 老大，你看他为我做主啊！这龙帮生生的把六抓去，这头好打，我现在身上都没有好地方了。
6: 小达子，你把我的人打成这个样子，你什么意思啊？
4: 金亮，你跟你们段老大说说，我为什么打你啊？
5: 还不是想抢地盘？那打狗还得看主人呢。龙帮，那打我是假，杀您老人家的威风是真的。
7: 放你娘的屁！劫我们家货，绑我们家小姐，在这儿放屁！亮，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
8: 达文秀，你他妈干这事儿，你也太狂了吧你！
4: 不狂我叫达文秀吗？

大哥，住手！放了我大哥！

0: 放了我三弟，不然我做了他。
1: 哎，都已经这样了，货的事改天再说，多放人吧。啊，
2: 好啊，先把我大哥放了，
0: 先放老三弟，
2: 把我大哥放了。啊啊！
0: 程远，啊，
2: 放了我大哥。啊，
0: 放，程远，
2: 来来来，开枪！哎呀！
0: 啊！住手！
3: 各位，今天这件事儿是个误会啊！这批货的老板就是段老大。
4: 你看看，你看看，误会，误会啊！我跟你说，这是个误会。你这批药材呀，是我跟你们龙帮献给二幺九军的物资。
3: 是啊，是一批药品。最近药品物资非常紧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没有对外声张。段老大，您心胸宽广，我想您不会介意小字辈对您的冒犯吧？
4: 不会的，不会的，我们事先不都约好了吗？任何人都不能走漏风声。

0: 龙帮主正在恭候您的大驾，您可否赏脸呢？
1: 哎呀，龙老大来了，我怎么也得去迎接迎接啊！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3: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我们俊禄堂响当当的口碑好不好？大家买几盒回去自己吃吃看就知道了。我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绝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7: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配料有鹿血、肉苁蓉、西洋参、玛卡粉、牡蛎、黄精，36味大组方浓缩成1碗，这得多大劲儿啊！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

0: 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菌露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
0: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名扬海内外。
3: 大爷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3: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4: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生津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0: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菌露堂36味生津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菌露堂36味生津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生津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6: 可不是啊，老头子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给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
1: 菌露堂36味生津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啊，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9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0: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一碗用量足才能效果好，今天你只花9.9，菌露堂36味生津丸，你试一下不吃亏，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生津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

0: 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生津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生津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生津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我们郡鹿堂响当当的口碑，好不好？大家买几盒回去自己吃吃看就知道了。我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6: 吃36味生津丸。
0: 君乳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生津丸，配料有鹿血、肉苁蓉、西洋参、玛卡粉、牡蛎、黄精，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
4: 君乳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生津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乳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
0: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名扬海内外。
8: 大爷您好。
1: 你好你好，
8: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1: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生津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0: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君乳堂36味生津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3: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菌鹿堂36味生精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

0: 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生津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4: 可不是啊，老头子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给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
5: 俊露堂36味生津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啊，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块9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6: 喜讯，特大喜讯！君露堂36味生津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一碗用量足，才能效果好。今天你只花9块9，君露堂36味生津丸，你试一下不吃亏。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口碑。9块9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并且咱们每1盒36味生津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俊露堂36味生津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0: 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富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深皂苷含量高，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富含牧粒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
6: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名扬海内外。
1: 大爷您好。
7: 你好你好，
1: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7: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生津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6: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俊露堂36味生津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俊露堂36味生津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

0: 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4: 可不是啊，老头子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给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啊，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9元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6: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一碗用量足才能效果好。今天你只花9.9元，聚鹿堂36味参精丸，你试一下不吃亏。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合掌礼的指引上。早上好，佟大爷。
1: 早啊，今天你们帮忙收集合掌礼要用的三样东西：月亮石、沙哑羽毛和萝卜麻花的花朵枝叶。
2: 这些东西都在哪儿啊？要是山高水远，我可做不到。
1: 月亮湖边就有月亮石，萝卜麻花田也离湖边不远，沙哑羽毛呢就在湖对面的月亮坡。
0: 好，我们知道了。
1: 等等，你们要一起行动，一起。这个花粉你们在采萝卜麻花时用得上。
0: 那应该就是月亮坡了，看上去挺危险的。不行，我得让鹏飞和梦梦安全回家。
3: 我去采集沙哑羽毛吧，剩下的交给你们。
2: 不行，佟大爷说了，咱们要一起行动。
0: 但是根据我的计算，分开行动会更有效率。
2: 这么有道理的话，应该是我的台词。
3: 就这么定了。
4: 鹏飞哥哥，我们怎么办啊？
2: 那我们就分开行动吧，你在这找石头，我去找萝卜麻花田收集花朵枝叶。
5: 女生不是应该更喜欢花吗？哎，女生的心思真难猜。
2: 我还以为要翻山越岭呢，就这么点活一只手就能做。

0: 水一定没问题。
1: 这可怎么办呀？啊！
0: 童男也给了花粉。我可真是个大聪明。
2: 赵琳姐姐。哦。啊！好漂亮的月亮石。我要给赵琳姐姐。
3: 救命！救命啊！
2: 那是给赵琳姐姐的。

0: 是兔子国王，你怎么又犯老毛病啊？捡了骆驼当稀奇物，让他背着桶顶着拖把，把他变成了怪兽。
1: 什么怪兽？我让他变得更帅了。我来这儿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的。赵林呢？啊，我是来感谢他的，他救了我们的树根，树城堡有救了。
0: 啊，树城堡有救了？
2: 到底是怎么回事？赵林不是说树城堡被毁了吗？
1: 是这样的。

0: 这个消息告诉赵林，他一定超级开心，说不定他就能振作起来了。
1: 找到羽毛了。
2: 好在你没有事儿，我送你回家。这难道是？
3: 爸爸，怎么找到小伞叶子了？哦，不是白色叶草叶子。
4: 琳琳好厉害，那你再看看，这和我们上次在晚上捡的白三叶草叶子有什么不一样呢？
3: 我知道了，白三叶草叶子早上起床太阳太晒就把伞撑开了。
4: 琳琳真聪明，这是她的习性，白天把叶子打开进行光合作用，晚上合拢叶子减少热量和水分的丧失。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也要做出不同的应对。
2: 原来爸爸一直好好保存着呢。
1: 你来找自己的宝宝吗？我这就送他上去。

0: 抓紧了，我拉你上来。
1: 庞飞梦梦，你们在哪儿？
2: 我们在这儿。
3: 我又连累你们了，我老是把事情搞砸，就连把你们安全送回家都做不到，我怎么这么没用？鹏飞梦梦，对不起。
4: 原来你一直觉得连累了我们，你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想法？赵林，你难道忘了我们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
0: 我没几两肉啊！
4: 在地宫，我差点被蜥蜴吃掉，是你救了我。
1: 小心！
5: 还有遇到大蜘蛛的那次，也是赵林姐姐救了我。
4: 在绿洲，是你找来的解药救了我们，你不会忘了吧？你没有连累谁。我们是彼此帮助，一起成长。还要我下边，
0: 还要我回去多久你才救我呀？

0: 为什么过来呀？
1: 是因为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对，兔子国王特地过来告诉我们，说树根活了，树城堡有救了。
0: 啊，太好了！
1: 赵林，谢谢你。要不是有你，我们根本走不到这儿。
2: 对啊，赵林姐姐，我想和你们继续完成探险。
0: 谢谢你们，我不会再轻易放弃了。
1: 我们一定能找到通往伊洛国主城的线索。
0: 嗯，我们重新出发。
1: 好，
0: 出发。
3: 长理的指引。

0: 你们也可以一起来做合掌礼。哎，想什么呢？
1: 少林，你看这不是一路吗？跟着我做。敬畏天地，心怀虔诚，花木鸟虫，万物平等，听风沐雨，与耳相通。合掌礼已完成，起来吧。佟大爷。
0: 您这毯子是哪来的？毯子上和您画在我手心的花纹，我们之前见过。这毯子呀，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每次合掌里都要用到。传说中，用月亮湖边的月亮石、沙哑羽毛和罗布麻花枝叶熬成颜料，用颜料在手心画下这个花纹，并且吟唱口诀，再去触碰动植物，就能感知它们。
1: 和他们沟通了。啊，我的额头上曾经也闪现过同样的印记，植物会帮我脱险。前不久我还救活了被切断的树根，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不过，说到类似的花纹，湖心岛上也有，我还要去那里举行仪式，你们要一起去瞧瞧吗？

0: 来，帮我拿一下。
1: 好重啊！对了，童大爷说做了合掌礼就能跟动植物沟通，那我现在是不是能让植物帮帮忙？能帮我搬下东西吗？要求过分了？那我换个问题。香草香草，世界上最帅的人是谁？像是古伊洛国的花纹，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啊，找到了，原来只是装饰

0: 跟着我做，心存天地万物，顺乎自然则生，无怨于自然，和谐与共，感谢自然的馈赠。
1: 赵林，
0: 不要喝，像我那样献茶就好了。
2: 感谢自然的馈赠，
3: 好神圣的仪式啊！
1: 这下我是不是能感知动植物了？嘿，呀！
0: 这仪式只是一种传统习俗，不是什么魔法超能力。
1: 啊，
0: 来，吃点东西。
1: 吃东西也是仪式？
0: 吃可是人生很重要的事情，吃饱肚子才好做事。
1: 好吧。
3: 石头上有花纹，这个花纹在古伊洛国表示的是月亮。湖、树、山，
1: 这个我认得，是伊洛花。
3: 这几个花纹又有什么含义呢？
1: 除了伊洛花，其他四个事物这都有啊。
3: 啊，
1: 湖、月亮、树、山，
3: 对呀。或许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联。

0: 谜的钥匙就在歌谣里，你们看歌词，望舒是月亮的意思，苏醒于西方和弦月是根据上上上西西的口诀，只有在农历上半月的上半夜的上弦月时期，月面朝西，位于西半天空。
1: 没错，午夜后月亮就落到地平线以下了。
0: 以山为巅，遇月而来，也就是凌驾在月亮湖上的巅峰的意思，
1: 就是那个坡顶，
0: 通往神的领域。这是在说伊洛国，石头上的伊洛花花纹指的是伊洛国的花，那剩下的花纹刚好是四个事物。
1: 原来是这样，四星连珠连的是他们四个。
0: 我们只要在午夜前登上坡顶，就能看到四星连珠，找到古国的方向了。
2: 走，我送你们到对岸。

0: 这个洞距离我们的头顶只有一小段距离了，以梦梦的弹跳力计算，大概只要这么高，让梦梦借力的话，他就能跳上去。
1: 好，鸿飞哥哥，你放心，我很轻，不会踩疼你的。
0: 我不是那个意思。行吧。
2: 来吧，哎，你别，梦梦，你要小心啊！
3: 该被关心的不应该是我吗？鸿飞哥哥，对不起，是不是把你踩疼了？
0: 我没事儿。
2: 但是梦梦拉不动我们呀，
0: 叠罗汉的话高度也不够啊。
2: 啊，你们等一下，我这就要心跳加速，别深拉你们上来。

0: 总算是上来了。啊，这也连不成一条线啊。
1: 的确，无论如何，月亮到狐仙岛再到我们之间都会形成一个角度。
0: 难道是解谜的方式不对？哦，
2: 好神奇啊，大树的倒影看起来比大树本身还要大。
0: 影子？对，是影子。歌词里的如影随形指的就是狐狸的倒影。影子连起来了。一定没错了，伊洛国主城就在那边。
1: 童大爷，我们回来了。
3: 怎么样，找到方向了吧？
0: 找到了，那边。
3: 那边啊，那边是一片很危险的区域，我们这儿的人都叫它魔鬼领域。
0: 怪异胡杨林。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魔鬼领域，穿过这儿咱们就到达伊洛国主城了。
1: 哎，听说胡杨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是真的吗？
0: 这只是在形容胡杨有顽强的生命力。
1: 喂，
2: 幼稚。这地方阴森森的，
1: 像恐怖片里的场景。难怪这叫……

0: 好啦，快点赶路吧。
1: 你看赵琳姐姐，我比你快。
0: 嗯，梦梦真棒。
1: 我被卡住了。
0: 鹏飞，你悠着点儿，你可不像梦梦。
1: 谁说我要学梦梦了？我只是觉得这棵树有点怪，蹲下来看看。
0: 小心！起风了。大家小心点。
2: 谢谢周琳姐姐。
1: 周琳，梦梦，你们在哪儿？
0: 我们在这儿。
1: 周琳，
0: 鹏飞，
3: 鹏飞哥哥，
0: 鹏飞，鹏飞哥哥，你在哪儿？鹏飞，
4: 浑黄一片，看不清啊！
0: 闪开！
4: 先避避风吧，等风停了再去找他们。暂时安全了。安全过头了吧？

0: 原来是只小蜥蜴啊。
1: 个子不大，脾气不小。
2: 走开啊！
3: 鹏飞，鹏飞哥哥，你在哪儿？鹏飞！
4: 哦，周丽姐姐，小心！啊，前面好像有一只豹子。嘘。

0: 别跑了，那只是件木头。
1: 你有没有感觉到脚下软软的？啊，
0: 对不起，梦梦，我不是故意的。啊，虚惊一场。
1: 对不起，是我看错了。
0: 不怪你，天黑了看不清楚嘛。我们走吧。
1: 嗯。
2: 啊，什么声音？
3: 哎，鹏飞哥哥。
0: 啊。是鹏飞的无人机。哼！啊，快跟上！停下了，鹏飞可能就在附近。
3: 鹏飞。

0: 快想想办法，把堵住洞口的树干搬开。
1: 推不动，太重了。
2: 里面还有只大蜥蜴，你们快点儿！
3: 这，你再忍忍。梦梦，我们一起把树干下面的沙子挖掉，树干陷下去，洞口就变大了。这下面有石头，不好挖，怎么办呢？
2: 快进衣服里了，好痒，好痒啊！求求你们快点！
4: 别催了，这不是在想办法呢吗？
2: 挖不动，挖不动，可以撬开呀！杠杆原理，杠杆原理，听过没啊？
4: 好吧，我试试。
2: 动了。
1: 不行，只能翘起一点点。
2: 快呀！
0: 力气不够就借力，找几个轮子装在树根下面，用滚动，用滚动带你滑动。
4: 想什么呢？荒郊野岭哪有轮子啊？有了，准备完毕。

0: 王妃，是这个小家伙在捉弄你吗？
1: 快拿开，别让他靠近我。
0: 我猜是你侵犯了他的领地，他才追着你的。
2: 嗨，我又不是故意的，下次我一定多加注意。
0: 你还想有下次？下次就没有我这么聪明的人帮你了。
2: 没有彭老师我的指导，你这会还在吭哧吭哧翘树干呢。这个团队不能没了我。
0: 我已经后悔把你救出来了。
2: 别啊，赵琳姐姐，侯飞哥哥，这个团队少了谁都不好。
0: 时间不早了，咱们快赶路吧。
2: 嗯。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我滚蛋！我没让你们滚蛋就已经不错了。我老公跟着你们俩

0: 就派了三个年轻人，把我的三合会馆的烟馆里里外外，差一点搅个底儿朝天呐！
1: 年轻人不懂事儿，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那么冲动，听说是你的人劫了我的货。
0: 您的货？哪批是您的货呀？
1: 贵人多忘事。今天早晨小草场被劫的军火。
0: 哦。那批是您的货呀！哎呀，怪我不会教人，我手下的这些人呐，都是糊涂的东西。他只跟我说有一批黑枪，我老段当时义气也没多想啊，就，嗨呀，没想到是你龙帮的东西啊！
1: 上海滩的帮会啊。说

0: 到底是一家，东西落到你的手里不跟放在我这儿一样吗？我还得谢谢你替我保管呢。
1: 龙帮主，你也知道我三合会呀是家大业小，养活这些人实在是不容易呀。啊，三七开，经理赏口饭吃吧。
0: 不瞒你说，那笔货不是我的，你别提得太好。
1: 我知道，不就是军统的东西吗？
0: 也知道是军统的。
1: 不瞒您说，这批货才一动身，江湖上的朋友就都知道了。要不是你龙帮替军统行事儿，这批货不一定到几家手了。在上海，军统算个屁呀！只有你龙帮才买他们的面子啊。
0: 军统是属于国民政府的，替政府办事儿，于公于私都是应该的。
1: 可是这个破事要抖出去，你们龙帮在公共租界走私军火，只怕到时候租界的工部局会不会出来为你们撑事儿？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了。
0: 快人快语，那我就不拖泥带水了。五五开怎么样？
1: 好啊，
0: 那我安排人把钱送过去。
1: 那多不好意思啊，还是我派人去取吧。
0: 那那笔货，
1: 钱到货到，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告辞了。哎，对了，龙帮主，我还有一个事儿啊，想求您帮帮忙。
0: 请讲。
1: 有个叫小达子的，好像和我有点误会，您帮着撮合撮合。成天扛着雷过日子，他累我也累呀、啊！啊，那个五朝元智商需要多少钱？您开个价，我双倍奉还。
0: 好说，这个事儿你放心。
1: 好，谢了，告辞。

0: 是卢秀英吧？我们是军统派来的，我们是来救你的。
1: 你们俩不到半个时辰就让他招了，本事够大。
0: 好在你们还知道放他一条活路，不枉跟那兄弟一场。
1: 这么大的事儿，路过家门口都不进来禀报一声。
2: 师父。
0: 我们是想自己能摆平的事儿，就不让您老人家操心了。
3: 师父，
0: 这是我们做的欠考虑，没想到金六会出尔反尔，更没想到段老大居然敢下这样的黑手。你们四闯三合会的地盘就已经犯禁了，在上海滩，有谁是靠打出头的？我们龙帮是靠打打杀杀走到今天的吗？ 不要以为今天你们赢了，说不定明天你们就尸沉黄浦江底。别忘了，朝元还在医院躺着呢，他那一条腿你们俩怎么交代？

0: 我差点就见不到女儿了。来，让爸爸看看。不准胡说，这不好好的吗？
1: 现在什么人都敢欺负你女儿，还反了不成了？
2: 雷军，快快快，把姜汤喝了啊！
0: 花姨，我不老。
2: 这是你花姨的一番心意。
0: 李军，告诉南哥，三合会那帮人有没有欺负你？南哥给你出气。真的？当然了，南哥最疼你了。<笑>
2: 那你呢？
0: 啊？别啰嗦了，折腾一天了，先回屋休息去。
2: 爹，不累。
0: 听话，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3: 刚才问你的话，你还没回答呢。啊，我出。出什么呀？
0: 帮你出气。这还差不多。哎，
3: 这，你看，最近这段时间出的事真不少啊。是啊。你没和慕容先生好好聊聊啊？我和他太太打牌的时候。
0: 听他们在说准备去香港呢。香港？是啊，现在这么乱，也算是香港还是个偏安之处。你怎么打算的？龙邦这么大个摊子，我不是说离就离得开的。你今天亲眼瞧见了三合会那个嚣张的样子，小达子和阿南还镇不住他。
3: 这个姓段的，最近是太嚣张了。台生，我说你就别和文秀双男计较了。你想啊，您年轻的时候还未必有他们现在这个手段呢。
0: 我不是想为难他们，我是怕他们出事儿。
3: 你喜欢小达子，对不对？是。可是这个孩子现在没有城府，对他是既放心又担心。段老大的这件事安得漂亮，
0: 可是上海滩这么斗来斗去，都是在消耗自己的实力，不值得。文秀一心一意为了龙帮。
3: 我想提携他，你不知道吧？美军喜欢小达子，那你就成全他们，让他们一块儿去香港。
0: 孩子们的事儿就随缘吧。燕秋，很久没听你唱戏了，
4: 想听我唱还不容易啊？
0: 小娟，
4: 哎，
0: 叫程师傅过来。
4: 是。

对不起，华姐。老爷，您看，这是刚刚收到的。

0: 对不起，先生，你可不可以请我跳个舞？
1: 达哥这人真不露相，没想到也是难过美人关啊。
2: 南哥，这下没人再跟你抢大小姐了。
1: 就你聪明，走开。

0: 别误会，我不是无名。
1: 那你是谁家孩子？
2: 你什么时候看过达哥这么高兴跟女人跳过舞啊？这叫缘分，懂吗？
3: 有人要杀我。

0: 把东西收拾一下。好的。大哥，里边小姐没什么大碍，就是子弹穿过了表皮，没有伤到组织。我刚刚给她打了麻药，15分钟以后会醒。
1: 大哥，那女的什么来头啊？
2: 没来得及问。难道她拿的真是慕容先生的令牌？
1: 有意思了，莫非她是慕容先生在外面养的小？
3: 胡说八道！
4: 一会儿她醒了，你问问她不就得了？
1: 啊？
2: 我去问。
5: 你们让人给我听着，把人给我放出来！
6: 今天你要不交，我们饶不了你。
1: 狗日的三合会，老二老三把百乐门包围了。你看清楚了吗？没错，就是他们。围了这么多人，场子肯定出事了。我车开到后门去，看清楚情况再说。行了。
7: 别紧张，大夫说只是擦伤，注意消炎就行了。

0: 我叫陆小青。
1: 陆小青，我叫达文秀。
2: 我叫胡若南，叫南哥就行。
1: 什么人要追杀你啊？
0: 好像是三合会的人。
2: 三合会？
1: 你继续说。
0: 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段老大打了电话给我，他约我见面。
1: 来来来，小青，我那再喝一点。我不喝酒，可以干点别的啊。你看看这，
0: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还不懂啊？来吧，来吧，来，来。
0: 哎，段爷，你干嘛？段爷，
1: 不要怕，我会对你很好的。来来来，
0: 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救命啊！
3: 段老大死了，三合会是不会放过你的。现在能救你的就是这块慕容先生的令牌，拿着它去百乐门找到龙帮的达文秀，你的小命就可以保住了。
0: 龙帮达文秀，
3: 快走，他们的人就来了。

0: 然后我就跑到你们百乐门来了。
1: 小姐，尽管把心放在肚子里，既然来了我们龙帮，三合会的人不敢动你一个手指头。
0: 谢谢南哥，谢谢达哥，救命之恩，小青无耻难忘。
1: 哎呀呀呀呀，快别客气，别客气啊，以后是龙帮啊，它就是你的家。
2: 阿南，小达子，少南，你们俩跟我出来一下。

0: 三合会围着咱们的百乐门，就是冲着里边这位姑娘使的。他知道叫陆小青，段老大想弄他，他们俩几个站起来了，他把段老大推地上，然后段老大就死了。
1: 又是三合会，咱扛不起啊！老爷刚走，你们就搞事儿。
0: 你听我说，我知道这是有人故意把这块烫手的山芋扔给咱们，看看咱们怎么办。
1: 可是这姑娘毕竟拿着慕容先生的令牌，跑到咱们这儿来了，咱们要是不管，江湖上会怎么看咱们龙王？
0: 那好吧，如果发现哪儿有问题，就赶快抽身，咱可千万别再让老爷脸上挂不住了。哎，文叔，
2: 你把令牌拿出去，把门口那断脚的兄弟打发走，我抓紧时间安排安排。
0: 好吧，这是老爷让我给你的。
3: 老爷让你带着大小姐去香港，
1: 香港，
3: 你可记住了，别误了上船时间啊！
4: 大哥，
3: 你赶快找人筹备筹备，明天咱们举办个婚礼。
4: 谁呀？
3: 抓紧办吧，我一会儿去找大金哥。婚礼上没他老人家可不行。
4: 你要办婚礼也太紧了吧？
3: 你怎么去香港啊？
0: 香港啊，你去。哎，是不让你去。咱俩谁去不行？再说了，陪美军玩，你在行啊。
3: 把刚才进去那个女的交给我们，兄弟们马上走人。
0: 您说她呀，她病了，医生刚给她看完病，睡了。
5: 哎，您别着急啊，明天达文秀能亲自把他给您送回去，那多麻烦。不用，我现在就把他带走。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 新一代共舒医用级

0: 慢是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116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1109毫米汞柱，1106毫米汞柱，脉搏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

0: 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5: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9: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

0: 万是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1:18毫米汞柱，1:16毫米汞柱，在国117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1:97毫米汞柱，1:16毫米汞柱，在国1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9: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

0: 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5: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明天达文秀能亲自把它给您送回去，
1: 那多麻烦。不用，我现在就把它带走。
0: 二爷，您跟这个女人有什么恩怨？龙邦不想知道，更不想掺和。但是这个女人，她是拿着慕容先生的令牌来龙邦求助，龙邦不能不管吧？
1: 万老，你这是拿慕容先生压我？
0: 请二爷体谅龙邦的难处。
1: 好，好。你们龙邦靠上了慕容先生这棵大树，我们三合会哪敢不服？明天是吧？我看你们还能拖到什么时候？
0: 谢二爷赏脸，
1: 兄弟们，撤！

0: 我是不是给你们添麻烦了？没事，在上海瘫痪这种事儿天天都有可能发生。要不你给我弄张票，我回北平好了。
1: 你以为我不想这样？那是三河会势力众多，车站和码头都有他们的人，而且即便你能回到北平，也没办法安置。该怎么办呢？你信得过我吗？
2: 我的小命是你救的，你杀我。我倒是有个主意，嫁给段老大。
1: 什么？他死了？
0: 你不觉得和死人相处比和活人相处容易吗？不可以，绝对不行！我才不要嫁给死人呢。
3: 不想这么年轻就暴尸街头啊！一旦嫁给段老大，你就是三合会的大嫂，每个人都会尊重你，明白吗？

0: 我跟你说，他们怎么还不来啊？再不来，船都要开了。咱再等一等，别急呀，再等一等，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
1: 哎呀，怎么办？
0: 水军。
2: 达文秀呢？
0: 发给我是不能来，我陪你去香港。
3: 岂有此理！说不来就不来啊？他人呢？我找他去。
0: 文君，你这又是何必呢？你找他也没有用，有些话不能告诉你。
3: 爱说不说，我自己去。
2: 哎呀，
0: 哎呀，
2: 哎呀！
0: 哎呀，
2: 我这小姑奶奶呀，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船马上就开了。走走走走。
3: 爱说，你别老拦着我，我倒要问问他。
0: 他现在连我爹的话他都敢不听了，怎么着？翅膀硬了，龙王装不下他了是不是？
1: 君，你非要去什么？你非要去看看他的女人长什么样，你才死心是吗？
0: 你说什么？他有女人了？
1: 本来我不想告诉你，可我也不想骗你。

0: 好，万叔，你跟我爹说，我哪儿都不去了。
1: 哎，美君，美君，这咱可不能失小性子，美君，美君。

0: 一晚上没睡，赶快换衣服吧，吉时快过了。
1: 大哥，他们以为我杀了他们老大，他们肯定会置我于死地。我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0: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得看你的运数了。为今之计，只能走这步险棋。上海滩的帮会有自己的规矩，这么多年了，还没发生过动自己大嫂的事情。方老二再想对你不利，也得掂量掂量上海滩的舆论。
1: 可是
0: 没有什么可是了，你能想的我都替你想过。放心，我保证，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能让你全身撤出来。赶快换衣服吧，要不一会儿真来不及了。

0: 家属回礼。
1: 灭了龙帮，别胡来！他们包庇了沙大哥的仇人啊！这个仇不能不报，这口气我咽不下。
2: 老四，你忍着点。现在整个上海滩都在看着咱，要不是他们亮出慕容先生的令牌，咱们早把他的摆烂门给翻了。这件事先放着，你放心，等大哥的丧事一办完，我一定会让龙帮给咱们一个交代。
1: 二爷，龙帮的党委秀带着花轿向我们推车过来了。
2: 什么？花轿？
1: 好你个党委秀，我们今天给大哥办丧事，却带着花轿，这明显就是跟我们找茬。好，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了，就别怪我们。

0: 三位都在这儿呢，恭喜恭喜啊！恭喜！你成亲是吗？我的奶奶，这是喜事吗？红事是喜事，白事也是喜事，关键看你们怎么看的嘛。
1: 别杞人忒身，想要白事是吗？二爷，我赔你。
0: 你看你急什么呀？
2: 大文秀，你别蹬鼻子上脸，得便宜卖乖。
0: 钱爷。
2: 你快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这段家兄弟火气太大了。哦，怎么着？
3: 钱爷，什么时候把您老人家给吹来了？
2: 钱爷喜欢掺和喜事儿，我把他老人家请来做个证婚人。没错，小杂子请我来给段大侄子证婚，这是段大侄子。
3: 换了别人，我大钱包还不给这个面子呢。哎，这话钱爷还真说。钱爷，我大哥现在是具僵尸，就躺在里面呢。
2: 这我知道，段大侄子生前就对人家姑娘有意，难得人家姑娘有心呐。哎，随了段大侄子的心愿，哎，红白喜事好啊！哎，小达子，还不快点迎新娘子下轿啊？

0: 哎，别着急，这仪式不能少。对对对，
1: 小五，来喽！
2: 踢门上擂，
0: 踢叫。
3: 新娘驾轿。
0: 各位们，见过前爷。哎，
4: 叫大钱包。
0: 见过大钱包爷。
1: 见过大钱包爷。
0: 哎，赏。
5: 快，
0: 谢谢大钱包爷！
6: 谢大钱包爷！好，别了，别了。
0: 前爷老人家这么给面子，还不如请里边坐呀。
5: 前爷，您里边请。
0: 好，来，新人先请，新人先请。
6: 行，都里边请。
0: 马文秀，
6: 哎，
0: 那个小戏子，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干妹妹了？
6: 早就是了，这是江湖上，好多人都知道，你们真不知道啊？
0: 赶快进屋吧。

0: 你把这事儿给我，我就嫁过来了。聘礼的事你考虑考虑。
1: 聘礼？你想要多少？
0: 聘礼嘛，意思意思就行了，还能要多少？闸北路那两个没有争议的码头，还有你忘了上次，胡商南被你们灌酒灌多了，输给你们霞飞路那三个赌档。
1: 放屁！你他妈放什么屁？
0: 哎哎哎，你大哥结婚呢。
1: 说粗口多不吉利啊！我跟你说，钱爷眼睛不好，耳朵可顺着呢啊！说什么？还没给聘礼啊？嗯。段老二，真有这么回事儿？
2: 钱爷，您别生气，这就给。
1: 老三，去把兄弟们都给我撤回来。
3: 二哥。
1: 谢谢段二啊！时候不早了，赶紧捧灵牌拜堂啊！
0: 你们俩快！
4: 一拜天地。
0: 进了门拜了堂，你可就是三合会的人了。你看他们俩没，你得管他们叫小叔子，他们得管你叫大嫂。我这段大哥啊，遭遇不幸走了早，但是你得恪守妇道，尽心尽力的当好你这大嫂。这件事儿啊，满上海滩的人可都看着呢，你可千万不能丢了我这当哥的脸啊，不能任性，更不能辜负了钱爷主婚这番心意，明白吗？
1: 达子，我看你这干妹妹是个好姑娘，往后差不了，你呀就甭操这个心了。
0: 钱爷有眼力，我这妹妹好着呢。<笑>
1: 哎，段老二，从今往后你可得好生待这个女儿子，她现在可是你们家的大嫂啊。
0: 小达子，哎，
1: 三合会还有好多事要忙呢，咱们就走吧。
0: 好，走。
1: 哎，走走走。
0: 听话，别任性。这俩小叔子会照顾好。

0: 什么事儿？
1: 你只记得聘礼，却忘了嫁妆了。
0: 什么嫁妆啊？
1: 聘礼改嫁妆。

0: 你们这样吵吵嚷嚷，像话吗？还懂不懂规矩啊？
1: 告辞了，有干妹妹在这儿，你得照顾好啊。
0: 二哥，就这么便宜他们了？以后跟他好好玩玩。
2: 二哥，那女戏子怎么办？
1: 让他滚！
0: 派人把他送回老大的寓所，别戳在那儿给我碍眼。
1: 二哥，你怎么没陪他去香港啊？
2: 这话应该问你啊！我爹交代你陪我去香港，可没交代给阿南。
1: 我们俩谁去不行啊？
2: 达文秀，南部城为了个戏子，你连我爹的话都听不进去了。师傅
1: 那边我会去解释，你别在这添乱了，好不好？
2: 我添什么乱了我？达文秀，你还学会倒打一耙了是吧？万叔，你看他呀，他就知道欺负我。
1: 小达子，我说你，万叔，我跟你说，这小丫头都让你给惯坏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次被绑架撕破伤了多少心？
2: 他让你去香港，就怕你在那再出事，你知不知道？
1: 我被绑架又不是我的错。是，我知道不是你的错，我也想陪你去，可是这事情出的那么突然，我得处理好才能去啊。你可以让南哥处理啊。那戏子拿的是慕容先生的令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让你南哥处理，你自己问他道行够不够。哎呦，你就别生气了，大小姐。
3: 现在是多事之秋，顾乔，你帮忙，少惹点麻烦行不行？好，我惹麻烦，我添乱，
2: 叫你是好人行了吧？美君，
3: 达文秀，你等着瞧。
2: 美君，你说这孩子，你说，小达子，我说你，
1: 万叔，这没事也来了，我已经把他照顾在龙堂了。
4: 他怎么了？
5: 爱谁来谁来，管他呢。梅师爷是慕容先生的爱将，轻易不见人。今天这个节骨眼上来，一定有事。见吧。梅先生，万茂又失远营啊，得罪了，得罪了。龙探生呢？他到乡下去了，避暑啊。
6: 我来转达慕容先生的话。
5: 谁听？文秀，梅先生有话说。
6: 晚辈达文秀，请梅师爷赐教。明天中午，让出地盘做嫁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5: 让出地盘当嫁妆？为什么呀？
6: 你是问我，还是问慕容先生？
7: 晚辈脑子慢，想知道您偏袒三合会的原因。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拎不清。我们走。
8: 弟兄们，快走！来来来，弟兄们，来来来，来来来。
9: 三合会这么大，咱们生意怎么做呀？加派人手，也不知道他们今天会搞咱们哪个场子，防不胜防啊！
10: 也不知道慕容这老混蛋吃了段家什么好处。
11: 少南，你别乱说话。本来嘛，万叔，咱们和三合会的事儿，轮到他掺和了吗？真是够拿耗的。
10: 小达子，我看这嫁妆不给恐怕是不行了。
11: 大哥，你听我一句劝，你要是给了的话，咱们龙帮的脸都丢尽了。
12: 南哥，
11: 行了，说，是段老二还是段老四？
12: 段老四。

0: 这口气咱们龙帮能忍吗？啊，能忍吗？阿飞，你赶紧给我叫人去，杀他娘的！
1: 是，你干什么去，大哥？
0: 没说，哎，你给那个梅师爷打个电话吧，就说这嘉诚可以给，我这就挂电话去。
1: 大哥，你要是给了，就不好再要了。
0: 我是不想拿弟兄们的命来赌，
1: 我知道，可是你也得，要让他双倍还回来。
2: 既然龙帮已经给出嫁妆，这门亲事也就定了。你们也要老实点，不要再搞什么事了。
3: 梅师爷，这事是龙帮挑起来的呀。就这样吧。
4: 大哥，怎么说？
3: 龙帮让步。
4: 啊？
3: 去，把咱们的兄弟撤回来吧。
4: 龙帮这么一闹，咱们三合会在上海滩脸都丢尽了。 怎么着不让他拿点利息啊？
2: 哎，梅师爷让咱们收手，你敢不听？不想在上海滩混了。

0: 臭的。
1: 少南，这事不能跟朝元说。
2: 瞒多久？
1: 能瞒多久瞒多久。
3: 大哥，阿南，刚刚医生过来跟我说呀，从那个拍出来的片子上看，我的腿啊，再有一周那钢钉就得拆了。你看我那脚趾头都能动了。
2: 太好了，朝元，吃个梨，这是南哥的一片心啊。
3: 谢谢南哥。哥，你看这梨削的，这可是我老婆给我买的，被你削成这样。
2: 你说什么？这梨是你老婆给你买的？啊！我要知道是她买的，我都不削，我怕脏了我的手。
3: 怎么了？
2: 怎么了？你问南哥。
1: 哥，别听他胡说八道，吃梨。
2: 达哥不说，我说。刚才我跟达哥在医院门口看见你那个老婆跟一个男人勾勾搭搭、搂搂抱抱，我看着都恶心。
3: 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翻脸啊！
2: 我是不是胡说？你问达哥。哎，哎。

0: 你很在乎你老婆，对吗？
1: 那是我老婆。
0: 我跟少南更在乎你。别想那么多，好好养伤。

0: 徐小姐，您来了，请坐。
1: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正在安排，正在安排。安排得如何了？本来照我的计划进行得挺顺利的，全让这个姓达的给搅和了。谁料想他龙帮会答应让步，弄得我二哥见到慕容先生就害怕，说什么也不敢再动手了。您说这事儿让我怎么办？
1: 我想这还难不倒你堂堂三合会的四当家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

0: 我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

0: 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 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一刀两用，实木刀把铁盒手掌啊、布魔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礼相世家断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架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

0: 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 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 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 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 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 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
0: 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 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哈，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

0: 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 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礼降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铁和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

0: 黄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新飘柔控油蓬松
0: 去屑，
1: 清新两整天。
2: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呼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0: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
7: 呦，痛

0: 徐小姐，这么说，您有更好的办法？
1: 陆小青还在三合会吗？
0: 啊，在，被我二哥给抓起来了。您怎么会问到他？
1: 他可是一颗威力无比的炸弹，就看你用什么办法把他给引爆了。
0: 徐小姐，你也知道我段四在三合会的地位并不高，有些事情我的能力也不够。
1: 这事我们的特工可以跟你做配合。
0: 那太好了，
1: 拿去吧。
0: 这，谢谢徐小姐。
1: 等事情办成了，你的好处不知道要比这个多多少倍。

0: 四爷，走远了，咱们要不要追？
1: 追什么追？不追。
0: 不追？四爷，二爷不说要软禁他一辈子吗？
1: 软禁一辈子，这么爱出去混，我就让你死在外头。记住了，以后他要出门，谁也别拦着，让他要去哪儿去哪儿，明白吗？
0: 明白了。

空出来看戏。哎。

0: 放心让你一个人出来。
1: 他们知道，就算我有孙侯的本事，也逃不出他们手掌心。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来，这大嫂做的怎么样？
1: 托大哥的福，我才能做三合会的大嫂。他们为了脸面，也不敢动我一根汗毛。所以达哥这步棋是走对了，我陆小青不过是你手上一枚棋子，你平白不是也得了三合会好几桩买卖？
0: 哎，这事我得跟你说清楚了。你知道找乐师雇花车得花多少钱吗？最关键是钱眼，你以为谁都能把它请出来？我实实在在跟你说，我自己还搭了不少钱呢。刚才我还在算账呢，我实话跟你说，我还搭进去不少呢。
1: 那我得感激不尽了。
0: 当恩不言谢。
1: 你就拒绝？
0: 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你是三合会的大嫂，我帮你什么都不合适，明白吗？
1: 我求你的事跟三合会没关系。
0: 说我听听。
1: 我想你帮帮我，跟常老板同台唱一出戏。我一个女孩大老远从北平来上海滩，就是为了要唱戏，我求你帮帮我，好人做到底。

0: 贼，这样你看好吗？
1: 嫂子，别动，这个角度太漂亮了。朝远，赶紧拍，多拍几张这个角度。
2: 够用了，起码两个整板。
1: 行了，
0: 安南哥、小五哥，谢谢你们。啊，今天我做东，我想请你们去吃彭磨坊吧。
2: 好啊，
1: 就知道吃。
3: 嫂子，咱们都是一家人，你别这么客气啊。我保证，你很快就会红头上海滩。
1: 赶紧回去吊嗓子，准备登台。
0: 那好吧，那我走了。
1: 哎，
3: 嫂子，咱就不回三合会了啊，就住戏园里方便。
0: 万一达哥他……
3: 达哥他听我的呀。
1: 来人，
2: 南哥，
1: 送嫂子回去。
2: 老子请。
3: 请。
2: 大哥真的看上这个女人了？
1: 废话，要不花血本捧她呀？大哥有病啊？
2: 可她是三合会的女人。
1: 三合会怎么了？大哥要先灭掉三合会，再娶她入门，这叫新账旧账一起算，你懂吗你？

0: 南哥来了，
1: 北君呢？
0: 小姐在里边，
1: 我进去找。
0: 哎，好。
1: 北君，
0: 哟，南哥来了，你先坐一会儿。

0: 丽君，今天太漂亮了，这唱片送给你，你肯定喜欢听。哎，
1: 谢谢啊，嘴又甜又有礼物送，有事求我吧。
0: 丽君，南哥求你点事儿行不？
1: 什么事儿说吧。
0: 把这个帮我登一下。
1: 这谁啊？就大哥喜欢那个女戏子，达文秀，就是因为他不陪我去香港，是吧？北平名角，一代新秀，这一定是你们找武朝元写的吧？这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给姚姐做名片子呀！哎呦，我的姑奶奶，你现在都是报社老总了，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姚姐，姚姐，
1: 先我说话难听是吧？谁说的好听你听谁的去啊？美
0: 君，南哥求你了，行不行？这是达哥吩咐我做的，我不做他能饶了我吗？
1: 胡双南，达文秀被迷晕了，连你脑子也吃浆糊了是吧？报社我是老总，我说了算。 你回去告诉他，想宰我这帮那个戏子，他连想都别想，一个字儿都不会动。听明白了吗？
0: 美军南哥，
1: 行了，我这挺明白的。要没什么事儿，走吧，快。哎呀，行行，赶紧走吧。
0: 美军，我
2: 拿着纸，快点。走吧，我正忙着呢，快走吧。
1: 南哥，把稿子给我，我来替你想办法。真的。
2: 那我就太谢谢你了，可是美君他，放心吧，小姐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那我就拜托你了，我一定请你吃饭。好啊，我可要挑好的。
3: 嗨，没问题，我先走了。嗯。何副编，
2: 把这边稿子登了。
3: 好的，没问题。
0: 方南，大哥，这是你干的吗？哎呀，这朝元有点文化呀，这写的多好啊！
3: 你干的。
0: 大哥，我是看你跟那个女戏子有点意思，我就……不过大哥。
4: 兄弟，说句心里话，我这都是千里扛猪槽子，为的可是你啊！你还不领情？你这脑袋进水，谁让你这么干的？这陆亚青非让你害死不可。
0: 反正能在三万货也是死，还不如死的有点价值。
4: 他死三合会，和死咱们龙邦戏园子里能一样吗？怎么不一样？那不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啊！我就是逼他们先动手，他们要是敢来咱们龙邦地盘闹事儿，我就带人把他们杀回去。这口气他们要是能忍，我们还赚脸面了呢。大哥，
3: 我是跟你学聪明了，是不是？你就是个蠢货。
4: 他真死咱们龙邦戏园子，咱们就说破大天也脱不了干系，何止一个三合会？你真想尝尝让上海滩这帮大哥们来围剿的滋味，是不是？
3: 大哥，我真没想这么多，不过会因为一个女戏子，像你说的这么邪乎？
4: 他人在哪？
3: 他希望呢？
5: 叫达文秀，
0: 刚出去。你哪位啊？
5: 我姓梅，叫他回电话。

0: 你要我不拦着，收拾东西滚！
1: 达文秀，我告诉你，我死也不会走的。

0: 想杀我啊？好啊，反正我这条命也是你捡回来的。
1: 陆小青，我跟你说，这条命是你自己的，你要不想要，我不拦着。收拾东西滚！

0: 没事业在龙堂等你呢。梅师爷大驾光临，小达子没来得及迎接，失礼失礼。
1: 行了，这些西瓜就免了吧。小达子，你最近很忙吧？师父出门在外。
2: 小达子又是个榆木脑袋，不忙点不行。你油嘴滑舌。我问你，上次的事情过了没有多久吧？你怎么又掀起波澜呢？难道真要搞得上海滩乱起来，你才高兴吗？啊！掀起波澜？你看看。
1: 哟，这事儿都登出来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都写着呢。
2: 又是你的把戏吧？
1: 事儿是我做的，把戏谈不上吧。我妹妹她就好这口，这当干哥哥的成全她，不犯错吧？
2: 蠢货，愚蠢之极！
1: 梅师爷，这事儿已经这样了，您说怎么办呢？立刻把那个女人送回去，明天一早你在报纸上公开辟谣。恐怕恕难从命。
2: 大文秀，你没有资格这样跟我讲话，立刻让龙太生回上海来。
1: 我师父避暑去了，得暑期下了才能回来呢。
2: 小达子。
1: 你想怎么样？我想看看谁敢到龙邦的地盘来闹事儿。
2: 等你看到就晚了。
1: 也许晚辈根本就看不到。
2: 小达子，我劝你要听话，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就毁了龙邦多年建立起来的基业，不然的话，你拿什么脸面去见龙邦逝去的先人呢？
1: 梅师爷一番苦心。
2: 小达子心领了，只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还请梅师爷体谅。哼，你这孩子还真倔。既然如此，老朽就不多言了。等龙太生回来，让他亲自来见我。
3: 梅师爷，我来送你。
4: 大哥，你这样卷梅师爷的面子。
3: 不太合适吧？面子是给的，不是大模大样的上门要的。咱们是兄弟。你放心吧，大哥，咱们永远是好兄弟。你说吧，我都听你的。<笑>你现在知道听我的了。
4: 大哥，陆大清走了。什么？他走了？ 他走了，这戏怎么唱啊，大哥？
1: 他会舍得走？
5: 青子，你现在胆越来越大了是吧？这报纸怎么回事啊？

0: 我们这儿没有那戏子的广告，我不是说过了吗？一个字儿都不能当。我也是这么说的呀，可排版那边说是达哥亲自给他们打的电话，让他们一定要排进去。
1: 这个达文秀。
2: 达文秀，哎，我不吃了，你们先吃吧。
1: 私人头达文秀，你就下折腾吧你，早晚有你好看的。小姐，别生气了。我能不生气吗？你看看他被那戏子迷得七荤八素的，魂都快没了。
2: 我也发现了，佩君，你说达哥最近跟以前是不大一样啊？
1: 嗯，是吧？你们都看出来了是吧？
2: 我看出来了。
3: 这难为我爹还那么器重他，我看他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大爷，我看他是不会来的。
4: 放心吧，他会来的。你觉得他怎么样？这年头像他这么痴迷戏曲的人是不多了，虽然他的唱功差了一点。 但是他发自肺腑的表演方式是非常稀罕的。

0: 我还能活多久？方思，你现在可以马上回去。你放心，今天我一定会好好的唱，哪怕是最后一次，我也让你永远记住。
1: 那你就踏踏实实的唱，这是我的场子，我会保证你的性命，除非我死，绝不食言。上妆吧。

0: 哥。大哥，这陆姑娘的戏唱的是好，你也不至于眼睛瞪这么大掉出来了。我给你接着。
1: 掉出来也值，是吧，大哥？

0: 这就是个商会嘛，他们要真敢来，灭了他们。
1: 你不懂，这叫关心则乱。是吧，大哥？
2: 你俩是不是闲的慌？
1: 闲得慌，到外面跟兄弟们换换，人家岁数。
0: 我不去，这都快成大嫂了，我得好好看看。
3: 我也不去。嘿嘿。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

0: 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

0: 是的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2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 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

0: 看，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1: 左右一次为一次，
0: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就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

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醒醒醒醒！
1: 你回来了，我回来了。
0: 我唱的好不好？好，真的吗？别说话啊！我一会儿就送你上医院。
1: 讨厌，你就不能多哭熬一夜，为了给你看这场戏，练了好几个月。
0: 你唱的好，你唱的特别好啊！
1: 我知道。

0: 动手。
1: 不扔了，再也不扔了，别再说话了啊。
2: 行不行？我再扔了。

0: 不能睡啊，惊醒着。
1: 大哥，车备好了。

0: 老费，把兄弟给我走！不是，哎，
1: 你干嘛去啊？
0: 评了三合会。少南，你留下看着，我去。小伙子留下，我陪你去。
1: 我不是去进三合会，我去见见梅师爷。
0: 大哥，你见梅师爷有什么用？ 他明摆着站在三合会那边，根本就不会帮我们。
2: 老哥，
3: 嗯，
2: 你跟阿飞你们俩看好你们南哥，
3: 嗯，
2: 哪也不能让他去。
3: 好，
2: 从头跟我走，哎，别在这儿晃。
3: 坐着吧。

0: 他问姓，你
1: 屋里说。
0: 出来了。
1: 医生，他怎么样了？
0: 子弹已经取出，但失血过多，还昏迷一段时间。

0: 出去。
1: 哎，阿南，大哥走的时候交代了，让你不要出去惹祸。
0: 我不去惹祸，我去平祸。

0: 老爷，那个龙帮的唐文秀还是不肯走，你看。
1: 他愿意等，就让他在那里等吧，懒得管他们的烂摊子。
0: 是。
2: 满上满上没满呢。
3: 满了。
2: 哟，哎哎呦，哟二哥，您这。二哥。
4: 到了二，到了三，日子过得很逍遥。你胡爷要来拿你们的命！

0: 你还是先回来了。
1: 你还是先回去吧，我们家老爷说你得诚意，他全都知道。大叔，你坐。大叔，小达子麻烦你给疏通一下，我必须得见梅师爷，有些事我不能勉强他请教。我要是你啊，就先回龙邦，把事情理一理。
0: 我听出你话里有话，既然都点到了，就明说吧。
1: 赶快到杂兵码头看。

0: 我清了三合会，
1: 你看，断二断三，从此以后再没人敢欺负我们了。大哥，大哥，大哥，
0: 弟兄们都砍死了大哥。大哥，做错什么了？你打我，组长。大哥，我做错什么了？
2: 我清了三合会也是为龙帮好啊，一了百了。这是咱们龙帮和三合会的事吗？这是山海在江湖的事儿。龙帮现在树大招风，多少帮会在救咱们死，你不知道吗？现在好了，他们找着借口了。
0: 弟兄们全得让你给害死。
2: 那你说我们怎么办？赶快走！走！带着美金赶快走，到香港去。等这事过了，我派人去接你们。快走！快走！
0: 大哥，我不能走，要扛咱们一起扛。
2: 你扛得动，我肯定让你去扛。
0: 你扛得动吗？
2: 美军，开门！美军，来了，别敲了！开门！美军，
3: 什么事儿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2: 去香港，马上走。
3: 出什么事儿了？
2: 陆小青被杀，三合会的人也被杀，现在上海滩的老大们来找咱们讨公道，龙猫出大事了。
3: 这事儿又跟达文秀有关系是不是？
2: 跟他没有。

0: 我不相信上海滩的老大们会为难我一个女孩子。
1: 你别替他辩解，我就知道又是为了那个戏子。现在就没有正经事儿可以做了吗？美君，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以后再说行吗？
2: 走，
0: 我不走，要走你自己走。
1: 你留下会很危险的，美君。
0: 江湖的事儿是你男人的事，跟我无关。再说，我也不相信上海滩的老大们会为难我一个女孩子。

0: 大文兄，你混蛋！少奶奶，你是傻子还是笨蛋还是白痴？你到底想干什么？把我们都支走，你自己去送死吗？
1: 。我走了，龙帮怎么办？啊？以后还要不要混了？
0: 胡扯！你没命了，你混个屁呀！
1: 一个大姑娘家，龙帮的大小姐，说话不那么野蛮，坐着说。
0: 嫌我野蛮，没那戏子斯文是吗？达文兄。我还真是看错你了，原来你也是个见色忘义的家伙。你说你为了一个小戏子，你弄出这么多事儿来，还搭了这么多条人命，你值得吗你？
1: 北京，你别乱说话。家里的事好多你都不懂。
0: 我懂不懂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着。
1: 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0: 你再这么待下去，你就死定了。

我们一起走吧，好吗？离开这个打打杀杀的江湖，去过平静的日子。你想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的。你喜欢我做什么样的女人，我就做什么样的女人。我一定会乖乖的。 在你身边的，只要你平安，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 我知道，从我8岁那年，你进我家门开始，我就喜欢上你了。我也知道，我龙美君这辈子除了你，我谁都不回家。大哥，你知道，我真的不能失去你。我不能想象，我每天早上起来看不见你。我不能想象你跟别人一起生活。

0: 大哥喝多了，什么都没听见。李俊啊，你自己心里都不清楚，我在你心里是个什么样的位置？咱们从小一块长大，我一直是一个你可以依赖、可以耍赖的哥哥。时间长了，你就觉得你爱上我。你听我说。 你相信我，有一天你真正遇着值得你爱的人，你又爱上他了，你就明白了。
1: 我不明白了，我只知道从小你陪我长大，我就要陪你一辈子。

0: 我们双南一块走啊！你还是决定留下是吗？
1: 你听我说，我必须得留下。
0: 你让双南留下不行吗？ 既然你决定不走，我也不会走的。要死了。

0: 出来！瞄这儿来！来呀！朝这儿来！
1: 大哥，大哥，快走吧，大哥！

0: 哥。
1: 你在这儿呢？
0: 啊，那个医生给他换药呢，说让我回避一下。

0: 怎么了？
1: 这地方不能待了，得赶快转移，快去找医生。
2: 哎，那烫伤呢？
0: 快去！啊。

0: 昨天晚上，有人飞刀传书，悬赏10万，要你的性命啊！有人说是梅师爷要你的命，这也不知道是真是假。难怪，
1: 怎么了？我今天从北楼门出来，有一波人要杀我，有一波人要救我，
0: 还有人要救你。
1: 大哥，这梅师爷下的命令，咱惹不起啊！
0: 是啊。哎呀，小达子，我看你出去躲躲吧。啊，你说，老爷不在家。

0: 这龙帮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还都得你支撑着。你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向老爷交代呀？躲，往哪儿躲？还没弄明白是什么情况呢，只能已经知道了。万叔，大哥，戏园的票一开卖，全卖光了。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1: 这种事儿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里边有问题。外棍儿，你给我仔细的说清楚。是，有人来买票，说买全部的，我说不能买全部的，结果他买走了一大半，刚走，另一人把剩下的全卖光了。戏园子有很多老戏迷买不到票，在门口吆喝着，没想到一转头，有两个报童在门口送票。
0: 买票的都什么人？面生，
1: 不像道上的。
0: 这样啊，今天晚上的戏就别唱了，你赶快去戏园子，就说。
2: 万叔，今天晚上场面这么大，陈老板的锁五龙我得去看看。
0: 不行不行，
1: 哪一帮人在这闹事，你都搞不清楚啊？啊，到时候一开了枪，你就找不着是谁。
2: 不小青的事你忘了吗？有人出这么大血本找我，我得给个面子不是？再说了。
0: 不是还有一路人在保护我？就你这么个闹法啊！别说一帮人救你，就是10帮救你都不够。
3: 万叔，这回你听我的，这事就这么定了。
0: 哎，你们俩听好了，今天晚上都给我精神着点，多去些弟兄，把枪带好，都给我上了膛，一定要保护好你们大哥。
3: 大爷，您请。拿着看看。徐哥，你什么回事啊？你过来吧。你过来。行，大哥，给你吧。
4: 愁云，20年间放我愁。

0: 你们俩先别动，我先去看看。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2: 哎，万叔，你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赠，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00-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

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爸。

0: 球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

0: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落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

0: 世界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健身房，我们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德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 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0八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 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等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0八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6: 不是心飘柔，
7: 2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枕天。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哎呦，
5: 头

0: 我们这次做事的方式不太像是帮会的人，胆子那么大，不把他挖出来，你心里踏实。你就放心吧，该找死井里就是浑身绑上石头也沉不到海里去。把弟兄们遣散了。
1: 各位，小达子在这儿先给各位赔个不是啊！最近啊，这戏园子出了点误会，所以门口加多了几个弟兄，目的是保障大家平平安安的看戏啊！大家别见外啊！现在就别杵这儿了，你们杵这儿他们怎么看呢？他们都站这儿，你们看戏都看不舒服是吧？好，今天我小达子陪着大家伙一起来看看陈老板这出《锁五龙》。
2: 告诉弟兄们，都给我盯紧点儿。
3: 放心，魔主。

打死他们两个，咱们死伤了十几个弟兄，都送医院去了。这个畜生，他一句话都不说。

0: 谁派来的神枪手啊？
1: 大子你，哥，你受伤了？没事，
0: 断片崩的。说，会说话吗？ 啊！会说话吗？谁派来的？

0: 大哥，医生啊，谢谢你，谢谢你，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大哥，您要是吃药，那我告辞了。哎，谢谢啊。万叔，
0: 那个杀手临死的前说，没，难道真的是梅师爷干的？
1: 就凭他那一句话，你就说是梅师爷干的？没人相信呢，
0: 我知道，可是现在只有这么一条线索了。你说他为什么几次三番的给三河汇成药啊？难道说悬赏十万要我命的那个人真的是他？
1: 梅师爷啊，在这道上辈分很高，德高望重的，他怎么也不可能对你这个小子辈下黑手吧？嗯。
0: 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2: 梅某有恕不远送了啊。

0: 哟，梅师爷家热闹啊！
1: 大文秀，你又来干什么？还真是巧了，要不是赶上您出门送客，您这老躲着我，我还真见不着您了。
2: 放肆！大文秀，我要仗着龙太兄宠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怎么给梅师爷说话呢？
0: 小达子今天来，是想求梅师爷一个交代，听完了我立马走人。
2: 大文秀，我腻了是吧？
3: 越来越没规矩了，还懂了点礼数吗？
4: 小达子是不是讲礼数的人？梅师爷心里清楚。直到现在，我还在讲礼数，只是怕这礼数讲多了，小达子这条命都讲没了。
3: 梅师爷，就
0: 好了好了，让他问吧。我倒想听听，他要我交代什么。梅师爷。 晚辈最近运气特别背，也不知道犯什么错了，老有个杀手像影子似的跟着我，保不齐哪天我喝口水的功夫啊，就让颗子弹从这穿过去，您就见不着我了。这事儿您没听说过？
3: 没有耳闻。
0: 有意思的是啊，江湖传闻，玄红十万安排杀手要击杀晚辈的命的是梅师爷您，原因是文秀多次顶撞。 引起了您的不满，您要给上海滩立个规矩。你说什么？我不明白。梅师爷，您可是上海滩的大人物，达文秀这条命你分分钟想要不难，只要你跟我说，说不定我达文秀投怀送抱就过来了。犯不着吧？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这不像您的做法。放屁！
3: 这个不知好歹的蠢货！

0: 福州达文秀他还是受伤了。
1: 人还在就行，你干得不错，去账房领赏吧。
0: 谢梅师爷。
2: 哎，南哥就在这儿。
3: 南哥，
2: 南哥，
3: 南哥，
2: 南哥，
3: 南哥，你醒醒啊！南哥，
2: 南哥，
3: 南哥，南哥，你醒醒啊！别
4: 滚蛋！再吵，老子醒了你们！
3: 南哥，这帮里出大事了，您就别睡了吧。
4: 什么大事儿？
2: 一时半会说不清，咱回龙帮吧。
4: 少他妈废话，赶紧说！
3: 哎，好，有人派杀手到西园子暗杀大哥，听说是梅师爷悬空十万要大哥的命。
4: 这个老不死的，走，许梅府。
3: 我先跟着南哥，你赶快回去给大哥报信。
2: 是。
5: 大哥早。
6: 二叔早。
7: 早啊。昨天晚上找到梅师爷了？
6: 问了，死不认账。
7: 按照梅师爷在道上的辈分，你这么大型问罪之师，他能承认才怪呢。
6: 我觉得真的不是他。昨天我质问他的时候，还有其他几个老大在场。砰！梅师爷发飙了。
7: 当着那么多老大的面儿，梅师爷就这么没风度？
6: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而且我观察，他不像是在作戏，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爆发出来的情绪。
7: 那如果不是梅师爷悬红杀你，那应该是哪一个帮会呢？
6: 吃饭。哎，双楠呢？
2: 坏了坏了，
7: 这又出什么事了？
2: 南哥他找梅师爷算账去了。
6: 这个胡双楠成事不足败事不足。
4: 姓梅的，你给我出来，出来会会你南爷。你这么缩头藏电的，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就是个老王八，梅府就是王八坑。
2: 你听听，骂的有多难听你。
1: 别理他，跟这种人计较失身份。
4: 姓梅的，你出来跟南爷认个错，南爷饶你这条老命。你给我出来！
1: 去给我准备车，我要到慕容先生家去。
8: 老爷啊，我看这事儿没必要让慕容先生知道吧。
1: 我是去开会。
8: 啊，是。
4: 姓梅的，你个老不死的，你给我出来！你再不出来，我把你乌龟王八窝都给你炸烂！给我出来！
9: 老不死的，你给我出来！还出来见你南爷！给我出来，老不死的！出来，姓梅的，
10: 出来！谁让你在这胡闹的？赶快回去！
9: 我不跟你回去，大哥，我对不起你，我非得给你讨个公道，我要姓梅的跪在你面前向你赔不是。
10: 闭嘴！
6: 双楠，你听我说。这件事没你想象那么简单，赶快回去，不能再惹事了。走，
9: 我不回去。哦，贵儿子，你出来了是不是？我，
10: 拉上车。
6: 梅师爷，对不起，是我兄弟喝多了。
1: 龙帮的德行都让你们散尽了。
6: 梅师爷，昨天的事是晚辈鲁莽，今天特意来跟您赔个不是。梅先生，您是前辈，是上海滩数得着的智库了。达文秀求您给指条明路，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去香港吧。
6: 去香港？
1: 以你们俩这么冲动的性格，实在不适合留在上海。

0: 我不是故意的，雷先生。可是我们龙帮上上下下几百号人都得靠着我，我走不开呀。
1: 真是长得可一木脑袋呀！我该说的都说了，以后也不要再来找我了。

0: 上了。
1: 阿南这又怎么了？
0: 没事，我打的。
1: 你，
2: 哎呀，我说你们俩呀，别再闹事儿了。你说我这心一天都，我都提到嗓子眼儿里了。
0: 雷师爷让人给炸死
2: 了。啊！
0: 我这前脚跟他道歉呢，后脚就炸没了。
2: 这可真是出了大事儿了。梅师爷是慕容先生的爱将啊，
0: 弄不好这事儿还得算咱们。
2: 你跟双南都去找过人家的晦气，这下子有十张嘴也说不清楚了。
3: 赖叔，赖叔。您还知道回来呀？万叔，我房间里多了个皮箱，里面全是钞票。

0: 不都不是阿张老师玩的，这下在龙王跳的黄浦江都洗不清了。达子，这个局布得可够紧的。可以放心，利用我们和三合会的恩怨，然后再让梅师爷出来调停。他们知道梅师爷心高气傲，一定会不满我阿南的做法，然后故意散布梅师爷悬空10万要我的命。
1: 故意激怒我，他知道我和阿南一定会去讨个说法，而在这个时候炸死梅师爷，这帮人真够狠的。这帮狠孩子好吗？
2: 不好了，万叔，各方委联合起来了，龙王声讨达哥炸死梅师爷的罪，各出口都被封死了。
0: 你慌什么？
3: 交出凶手，血债血偿！
4: 交出凶手！
0: 我去看看。
5: 大嫂，人家要的就是你，你不能往虎口里送啊！这都是人家设计好的。
6: 血债血偿！交出凶手！血债血偿！
7: 交出凶手！血债血偿！
8: 只要我和这10万块钱都不在这儿，对方就抓不到口实。
9: 是，
10: 这样咱龙帮才能缓口气儿啊！
11: 万叔，伤害他能拆这件事情的人只有慕容先生了。我想办法去找他，一会儿你下去稳住各帮派的人。我走了以后，你千万要注意阿南和雷军，不能让阿南再做出任何把局面搞得更复杂化的事情了。
12: 行，我知道了。哎，大嫂，你自己可小心，走。
13: 交出凶手，血债血偿！
14: 交出凶手，血债血偿！
15: 交出凶手，血债血偿！
16: 交出凶手，血债血偿！
17: 交出凶手，血债血偿！
18: 哎呀，各位老大，不知道你们光临呐，万某有失远迎啊，恕罪了。
19: 少废话，把达文秀交出来。
20: 交出达文秀，
21: 哦，文秀啊，他还没回。

0: 各位今天这是，
1: 万木林，你少废话，今天不管怎么样，都要给死去的梅师爷一个交代。
2: 兄弟们，进去收！
3: 走，
4: 走，
3: 走，
4: 进去！
3: 不行，走，快，
4: 走，进去啊！快！

0: 小姐，您看看这份稿，咱们发不发出去排版？
1: 什么？龙邦杀了梅师爷？这怎么可能？
0: 已经是全上海滩都知道的事情了。如果我们不登的话，全上海只有我们的报纸没有这宗新闻，对我们的报馆影响很大的。您可要考虑清楚。
1: 还信不过吗？好，拿去登吧。
0: 嗯。

0: 大佐殿、ハルコです。
1: どうぞ。
2: 鲑鱼
3: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4: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3: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4: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

0: 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

0: 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肾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

0: 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位

0: 众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

0: 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导演，别到处看，上车。
1: 一品轩，大哥，后面是不是有尾巴？
0: 晚上7点，你到国泰戏院看戏，我在后门等你。
1: 好。

0: 看看有没有人跟着。
1: 放心吧，我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屁股很干净。
0: 小青怎么样？
1: 她很好，伤口愈合的也很好，现在能吃能睡的，而且住的地方也很安全，别人找不到，你放心吧。
0: 小五子办事哥放心。
1: 哎，哥，这什么东西？
0: 栽赃我杀害梅师爷的10万现成证据。
1: 我的妈，那么多！
0: 钱越多，黑锅背的就越大。现在我只有去找德高望重的慕容先生了，但是去之前，我得清理一下疑点。
2: 不加入我们斗，
3: 看达文就出不出来，
2: 看达文就出不来，
3: 折腾折腾龙帮。不交人我们就不走，
2: 不交人我们就走，
4: 看他们就出来，
3: 折腾折腾龙帮，
2: 折腾折

0: 怎么样，你还好吗？
1: 我很好，好得不得了。伤口还疼吗？
0: 好多了。
1: 小青啊，跟我说实话，你在上海滩到底得罪了什么人？他们为什么非要要你的命？
0: 我真的不知道。我在上海，你也知道，我只认识你还有三会会的人，其他的我真的没有印象了。
1: 那天在医院要杀你那个人，你对他有印象？比如说他身上有什么特征？
0: 特征？
1: 痦子、刺青、伤疤什么的。

0: 像是有。他的右手有个很明显的伤疤。
1: 伤疤？
0: 啊，对了，杀段老大的也是这个女人。
2: 段老大死了，三合会是不会放过你的。
0: 他那双眼睛，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你打算怎么做？
1: 走一步看一步吧。明天我打算去见慕容先生。
0: 慕容先生？

0: 哎，干什么的？
1: 啊，我是慕容先生的随从，刚上了个厕所，这人就不知道哪儿去了，看见了吗？
0: 啊。哎，不对，慕容先生的随从不是穿你这样衣服的。

0: 慕容先生见笑了，达文秀是冤枉的，请慕容先生明鉴。
1: 这外边四处都在找你，这惠宾楼更是把守重重，可你还是混进来。可见，要想在梅师爷车上安放点炸药，应该也不难吧？

0: 慕容先生，晚辈没有向梅师爷下死守的理由啊。
1: 梅师爷曾经悬赏10万买你的命，你还为这事儿曾经到梅师爷家闹来着，对吧？
0: 慕容先生，梅师爷是您的爱家，伤害他无人不知。假如我达文秀害死了梅师爷，现在来找您，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可你还是来了，
0: 因为我必须得来。
1: 因为我相信慕容先生一定能够明辨是非，梅师爷并非达文秀所杀，达文秀光明磊落，自然要来。梅师爷出事之前，你和胡双南跟梅师爷的争端不断，胡双南扬言要炸了梅府。几分钟后，梅师爷就被炸死在自己的门前，你和胡双南逃之夭夭。之后又在你们家里发现了10万现钞。 这些报纸上登的都是事实吗？事实是。梅府上下和几位老大都是人证，你藏在龙宫馆的10万现金，那就是物证，这你又作何解释？
0: 慕容先生，我家里出现现钞的事儿，只有我家人知道，但是这件事儿居然被报纸登出来了，您不觉得蹊跷吗？ 慕容先生，龙帮和三合会的恩恩怨怨，是梅师爷出来主持公道的，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女戏子陆小青，那个陆小青在戏园子中枪，在医院被暗杀，根据她讲，都是一个女的干的。他们用了这种东西。

0: 紧接着，有人出10万暗花买我的命，凶手指认是受了梅师爷的指示，然后就被杀了。我当然要去讨个公道。我异地胡双男不知道事情经过，一心为我讨回公道，就到梅府去闹事，但被我及时拦下来了。而偏偏在这个时候，梅师爷被炸死了。其实我在找过梅师爷之后。
1: 我就感觉这件事有问题。继续。只是这前前后后的关系，我还理不清楚。好，那我来问你几个问题。先生，您尽管问。照你这么说，是有人要陷害你，陷害龙帮。
0: 那你是否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我还不清楚。你们龙帮和三合会的纠纷，我和梅师爷站在段家一方，你是不是怀恨在心？慕容先生恕我直言，三合会一向欺软怕硬，恃强凌弱。如果不是您和梅师爷，晚辈绝不会善罢甘休。
1: 我问你，这个人你是否认识？见过，在戏园子。晚辈那时候受伤了。他就是梅师爷的保镖，受梅师爷之托，在戏园子里保护你。如果没有他。 那天晚上，你的小命可就交代了，你知道吗？这位兄长救命之恩，容达文秀改日相报。还是等你过了这个坎儿再说吧。你说梅师爷要杀你，如果我让秦武来作证，你说这江湖上是信你？
0: 还是信他呀？晚辈还不知道怎么和您解释。
1: 跟我一个人都解释不清楚，那你怎么跟整个？

0: 江湖来解释。
1: 这个黑锅只有我来背了。
0: 你要是觉得背不动，就让整个龙帮来背。不管怎么样，你没有多少时间考虑。
1: 不用了，肯定得我背，还请慕容先生指点迷津。
0: 决定了。
1: 决定了。
0: 再考虑考虑。
1: 不必。
0: 好，大家都在等待着你的交代，你先回去，其他的事情我来替你安排。
1: 谢谢慕容先生。

0: 这是日本人的烟雾弹。
1: 你说什么都没用，坚决不能去。
2: 哎呦，我又不是去送死啊！
1: 他们不把你碎尸万段，他能饶了你？
2: 我小达子是谁想碎尸万段就能碎尸万段？我办事你还不放心？没事，
1: 达子，你要小心呐！
2: 你红了。
3: 这个枪子儿，挨的真的是值了。
2: 你这个女人还真是挺可怕的，要名不要命。
3: 你还说呢？我一直以为达文秀会是个有情有义的人，结果呢，还不是眼睁睁地看着我挨枪子儿。
2: 你红也红了，我订了去香港的船票，一会儿乔岩回来接你，你在家等着就行了。
3: 我都红了，我干嘛要走啊？
2: 别装疯卖傻的，你留下来能活过明天吗？
3: 那你去吗？
2: 陆小青，我跟你说啊，我认识你就是个错误，过了今天咱俩谁也不欠谁的，我也算仁至义尽了。
3: 我不去。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2: 我就爱枪子儿，你去。
3: 你这个人怎么成天就说这种话呀？
2: 所以你得离我远点，我的事全都是麻烦事。

出了这个门，你这条命我保不住。这么白白嫩嫩的手，保护好自己。

0: 慕容先生让我来保护你，跟我走吧。
1: 如果我达文秀有命度过这一劫，我一定好好请你喝顿酒。
0: 说定了。
1: 一定。
0: 请。

0: 万叔，万叔，外边的人都撤了，还是咱哥有能耐。几下就把他们摆平了。对了，万叔，我听说他们要开什么英雄大会，我不知道您听说了没有？
1: 什么英雄大会啊？
0: 就是上海滩的那些老大们，巧立名目，找个借口，喝喝酒，吹吹牛而已。
2: 那就不对了。
0: 这上海滩开英雄大会，没有咱们龙帮，那还像话吗？
3: 我是说南啊，人家的事儿啊，你就别去管了，啊！
0: 嘿，万叔，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这上海滩除了慕容先生，咱们管不着，其他人都算个屁呀！难道他们还管咱不成啊？
3: 你想当英雄了？
0: 你去当啊，去当你的英雄啊！你干嘛在这儿油嘴滑舌的？
2: 那我可真去了。
0: 你出去！你出去！
2: 出去就出去呗，喊啥呀？

0: 你是条汉子，有机会一起看戏喝酒。
1: 早死早脱生，早晚有机会。你看上去比我有城府，我应该叫你一声哥吧。谢谢你救我一命。对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0: 在下秦武。
1: 秦哥，我估计这次我是结束难逃了。

0: 顾超远，有件事你最好跟我说实话，不然我绝对不会走的。你说吧。你告诉我，大文秀他究竟在哪里？
1: 外面天亮，还得把衣服披上吧。陆小姐，你不能这样。大哥去了一个饭局。饭局？你不会说谎就不要说谎吗？如果是饭局。
2: 你为什么脸色这么难看？你如果不告诉我实话，我现在就去找达哥。陆小青，
3: 你不能过去，你要去了，达哥就更说不清楚了。保护你离开，是达哥让我为他办的最后一件事儿。
4: 各位老大，久等了。达文秀今天来是听从慕容先生的安排，给大家一个交代。达文秀，你进了这个门，上海滩没人保得住你。
3: 郑老大，达文秀这条烂命不是靠谁保到今天的。我既然来了，就没想着活着出去。

0: 今天在我家发现的十万现钞，听从各位老大发落。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了，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1:10，糖基汞柱1:6，糖基汞柱在国1:7，每分钟。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心肝酶正常。
3: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充电常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 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 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交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 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输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常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 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 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1:10，糖基汞柱1:6，糖基汞柱在国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轻轻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4: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5: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6: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7: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7: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夜惊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

0: 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113/毫米汞柱，泰国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0: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0/毫米汞柱，低压6/毫米汞柱，脉搏98/4/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4: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5: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6: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7: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7: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夜惊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

0: 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在我家发现的十万现钞，听从各位老大发落。我告诉你，慕容先生今天让我们来，是要处置你。
1: 龙帮是清白的，我达文秀也是清白的。如果各位老大给我时间，我相信我会把这件事查个清清楚楚。但是小达子心里明白，上海滩的规矩不能破。你们段家飞来横祸，没事也死了，这些事必须有人。
2: 否则，如果弟兄们乱起来，场面谁都收拾不了，对在座的诸位都没好处。所以这件事情由我达文秀一个人来承担，我恳请各位老大，达文秀死了，这件事情告一段落。
3: 你是条汉子，我大钱包为你惋惜呀。
2: 小达子，齐伯没有看错你呀，齐伯今天来，就是想见你最后一次面呐。
4: 朝元哥，但我求你了，我拜托你，求求你告诉我，他究竟在哪里？在哪里？啊！上海滩的各个堂客老大今天晚上设了一个饭局，达哥要过去解释这几天的事情。
3: 不会要杀他，跟我走吧，上船。真是个死鬼，蠢蛋！他还真的全强子，我要去找他。
5: 陆小姐。

0: 文秀在吗？
1: 你是谁啊？
0: 云香阁里埋了炸药。
2: 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的？

0: 到底怎么回事？大哥去云香阁干嘛？到这个时候你还瞒着我？云香阁埋了炸药，你是知道的。大哥现在性命攸关啊！我这就叫人去。
1: 川南，你给我老实待在那儿。

0: 我们是黑社帮派老大，今天我们在聚义厅对达文秀执行帮规。达文秀，你违背了江湖道义，破坏了上海滩的规矩，今天当着关老爷的面，你要领罪受死。
1: 达文秀认罪。
0: 小达子，是你自己动手，还是让辈分最高的齐伯动手啊？

0: 你是不是个带把？等什么等？赶紧决定啊！
1: 小达子，还是让齐伯送你一程吧，那样走得更轻松一点。
2: 谢了齐伯，我自己来。

0: 放鬼。
1: 求关老爷保佑，让达文兄度过此劫。
2: 喂。

0: 对不起，云香阁陷入出现问题，现在正在调查。
1: 云香阁真的出事了，走，去云香阁。

0: 大小姐，就是这位小姐要见您。
1: 龙小姐，我是陆小青，我是来麻烦你去救救达文秀，他现在很危险。
2: 段夫人，你搞错了吧？我只不过是个报社的主编，也不是帮会中人。你可是堂堂三合会的大嫂，这要救人的事儿也应该是你去救才对。
1: 好，你不去救，我去救没问题。但是，请你告诉我，达文秀在哪里？
2: 笑话，我凭什么告诉你？再说是你经常和他在一起，他的事儿你干嘛会来问我？
1: 龙小姐，真的就当我求你，求你告诉我，大哥究竟在什么地方？

0: 陆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呀？赶紧起来！你起来！
1: 美君，看到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你告诉他好吗？
2: 美君，你不要碍着达哥吗？啊？难道达哥出事了，你心里就好受吗？你们去有什么用啊？就算达哥死了，我也要给他收拾。 在云香阁。

前引。哎，王秀，这事还没完，还没拿到枪呢，赶紧下地狱陪我三位哥哥。

0: 如果是我的话，会被人看到的。我回公馆去，外面的事情我来处理。我让拐棍随时跟你联系。
1: 你放心，王叔，快，赶紧撤！
2: 现在去哪儿了？
1: 废话，当然去医院了。
3: 南哥，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所有的帮派都在找达哥，现在去医院就等于送死啊！
0: 管不了那么多了，救达哥命的要紧。
1: 那去哪家医院？
3: 现在不去医院了，去找陈大夫，快！
1: 前面走，快！
4: 进去！
1: 里面有我的朋友。
4: 哎，姑娘，里面的人都死光了，你进去也没用啊。

0: 是，
1: 南哥，生活，万叔来了，
0: 有我帮忙。
1: 你放心，我们找了好几家再回来的。
0: 好，阿飞，你在外面守着。
1: 是，我知道。

0: 六万叔，外面情况怎么样？天下大乱呐，黑市上的枪子都脱销了。我真是求之不得，这会儿可有仗打？
1: 打个屁！你就知道打，
0: 这回可不是三合会那么简单了，这是整个上海滩。你以为你长几个脑袋？上海滩怎么样？
2: 大哥差点死在他们手里，就算他们不来找我，我也得去找这帮龟孙子。
0: 他们就怕你不去。你仔细想一想，各大帮派在云翔阁惩治小达子，云翔阁就爆炸了。龙帮随后赶到，大开杀戒。要是你，你怎么想啊？现在上海滩的各大帮派。 都认为是龙帮在有计划的清除上海滩老大。现在咱们龙帮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赶快把小达子送走。我去准备船，等一会儿你和他一块走。
3: 万叔，我不能走，我要是走了，好像咱们龙帮怕他们了。
0: 你必须走啊，这个雷谁也顶不起。 你是不是想看着小达子死啊？等一会儿他醒了，你们马上走，我回去一趟，家里没人不行。你在这好好的看着小达子，
4: 七死十八伤了，咱们就能背得起这么多是非吗？
5: 这回呀，得要龙帮血债血偿。
6: 玉老大。 咱们昨天都在现场啊，那达文秀被你们打得个半死，那他还有什么作为呢？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咱们身在江湖，总不能蛮不讲理吧？
7: 有这么巧吗？我们再审达文秀，那云阳阁就爆炸。哼，这事儿啊，怎么说？
6: 我看跟龙帮脱不了干系。
8: 对，
6: 不对，
8: 那龙帮就那么笨吗？啊，买了炸药自己往里冲，找死啊，一定有人从中挑衅。咱们得好好的查个明白。达文秀可是龙帮里面出了名的点子王啊，这次爆炸没准呢，就是他设计的。
9: 你这个断论，我不同意。达文秀这个孩子办事啊，一直比较稳妥。我觉得他呀，不是个工欲心计的人。
10: 同意。达文秀滑头得很呐、啊，您老，可别让他的表面骗了。
11: 陈医生，达哥怎么样了？
9: 达哥已经醒了，身体没什么大碍了，但是还很虚弱，这个星期啊，可能都不能进食。
0: 不过我们会给他输液的，
9: 陈医生，那我能不能进去看看大哥？可以，但说话时间别太长了。好，
0: 大哥，
9: 大哥，
0: 你醒了？
9: 家里好吗？
0: 放心吧。 命差点都没了，大子，这上海滩恐怕你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船，你和双楠一块儿到西塘去比一比。我琢磨，我们可能中了别人的道了。
9: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师傅临走的时候嘱咐我，一定要安安分分地看好这个家。 估计，可是一早就知道。

0: 上海滩的帮会要出事，他自己也没有能力阻止，才借故离开的。他希望咱们能帮，能够避过这场是非。文少，你也听进去师父的话，咱们走了别人的棋子了。
1: 大哥，你放心吧，还有慕容先生在，他也会帮着照看龙帮的。
0: 恐怕慕容先生和梅先生都中了招了，这是幕后黑手，比我们想象的要可怕。

0: 慕容先生，达文秀现在躲在陈大夫那儿，胡双南保护他，万木林回龙宫馆了。
1: 其他帮会呢？
0: 所有人都认为龙帮要除掉他们，另立天下，都已经草木皆兵了。
1: 上海滩这池水终于被搅浑了。这个达文秀大难不死，日后必成大器。
0: 您说的是？
1: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日本人对上海滩的野心绝不仅仅是分一杯羹而已。你看着吧，这上海滩的腥风血雨现在才开始。我倒很有兴致看一看这个达文秀他怎么样来应付。我明天启程就去香港，这里有任何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0: 是。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瘦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

0: 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0: 第二，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

0: 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0: 第二，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2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老板，可不可以请你帮我看一下，这些东西可以当多少钱？
1: 等等，刘姑娘，你要是缺钱的话，我这有。

小五哥，我想用自己的钱为大哥做点事，谢谢你。老板，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多少钱。

你是个大混蛋，我怎么会这么倒霉遇到你？你连一句好听的话都没有对我说过，只知道成天跟我装大哥，成天打打杀杀，整个上海滩的事都给你一个人做完了。

我不会感激你的，我绝不会领这个情。救了我，却又扔下我。早知道这样，你为什么要救我？

0: 这个地方就是我家。陆小姐，你要安心心的住下，我老婆人非常好，她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1: 行。
0: 陆小姐，快请坐。丽丽，家里来客人了，赶紧出来泡茶。

0: 里面有客人啊？没有啊。没有你，我进去看看。让开！让开！
1: ！你干什么呀？烟钱你不够丢人是不是？
0: 你可以啊，大白天的偷人，你偷人还偷到家里来了啊！让开！让开！小五哥！
1: 小五哥，我还没吃午饭，陪我去吃饭吧，走，走吧，走！你装什么装呀？没错，我是带男人回来，你还不是带女人回来了？
0: 你挺厉害啊，瘸了还能跑到你这儿？啊？他们说什么？
2: 我说你挺厉害啊，瘸了还能搞到三合会的大嫂子，没看出来啊，我超越。嫂子，我觉得你真的是误会了，我跟小五哥是纯粹的朋友而已。

0: 我警告你，你不要胡说八道，她不是那种女人。
1: 不是那种女人，那是那种女人啊。
2: 陆小晴挺厉害啊，
1: 那边达文兄为了你差点把整个上海滩都给掀翻了，这边你就跟他最好的兄弟搞上了，
2: 挺行啊你。陆超远，你也是啊，是不是
1: 实在没有女人搞，
2: 所以只能搞寡妇？
3: 干什么打人？
0: 这个地方没有你说话的份儿，给老子滚！
4: 你让我滚，我还让你滚呢！
5: 小五哥，小五哥，小五哥，小五哥，你没事吧？
3: 武超元，你聪明点吧，你不是当年龙帮那个武超元了。现在是个瘸子，废物，滚！
5: 走，小五哥。

告诉你，以后别那么嚣张。

想当年你身边也是女人无数，怎么他妈的就瞎了眼选了他呢？偷人都偷到家里来了，丢人了。

0: 对不起，小邢，让你看笑话了。
1: 小五哥，你不要太难过，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小五哥，你别这样。

0: 贱货，放着好好的大嫂不做，你出去偷人，你把我们三合会的颜面全都丢光了！喂，你哪只眼睛看我去偷人了？有哪个大嫂整天没关在屋里，连一点自由都没有？大文求他帮我。
1: 有什么错呢？我就是喜欢唱戏嘛。人家帮你们，三合会的大嫂，你们不但不谢谢他，还要去追杀他，你们有没有人性啊？
2: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看我今天不弄死你！
3: 段思，今天可不是你一家的事情吗？等我们今天把事情说清楚了，这个女人。 随你怎么处置。
2: 哼，
3: 陆小青，你今天老老实实的把达文秀的阴谋说清楚。

0: 我没那么为难你们。大文秀做事光明磊落，从来没有什么阴谋。我请你们，可不可以不要乱套罪名在他的身上？更何况我三番五次的被人家追杀，都是大文秀救的。
1: 哦，那么你知道是什么人追杀你吗？
2: 是啊。
3: 我不知道。废话，哎，你不要编故事来替达文秀开脱好吗？我只知道是个女的。
1: 哦，这么说，那会不会就是这个女的在这里挑衅呢？
4: 对呀，是可疑，是可疑呀！哼，哎，她可是一面之词啊，我们不能凭着她的一面之词。
3: 就让达文秀给开脱了。哎，
1: 于老大，那咱们得去找证据去啊。
4: 对呀，何小青啊，别说我们没给你机会了，三天，就三天。如果你拿不出证据来，那你就等着和达文秀一起垫尸背吧。

0: 阿哥，你怎么下来了？有事吩咐阿南做就行了。来来来，快坐坐坐。先把药喝了。哎，喝不动了，先喝了。怎么样？感觉好点没？
1: 你说这鬼地方哪是人住的呀？这蚊子都能把人吃了，真是虎落平阳被蚊欺呀，大哥！小兰，我刚才梦见师傅，真香！你还记得咱们那时候在百乐门门口擦皮鞋，咱俩追着那个大佬？
2: 把他马仔一脚给我踢个仰面朝天，
1: 怎么不记得大哥？那个时候咱们擦皮鞋为了抢地盘，经常被人家打个半死。师傅就这么抱着我呀？
2: 多亏了师傅，把咱们仨领回家了，
1: 心里都觉得挺对不住师傅。
2: 这么多年了。
1: 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再能重返上海滩。我在云翔阁已经被炸死了，上海滩不属于。

0: 陆小青，你带我们走了这么半天，到底有没有线索？
1: 不是在找吗？催什么催？
0: 陆小青，我警告你，不许耍花招。哼，我可不像那几个老姑娘，你说什么就信什么。要是再找不到，我要你好看。
1: 哎，我想起来了，武朝元那个时候常来戏院给我拍照，说不定在照片里可以找到什么线索。不如去龙帮吧。
0: 陆小倩，我再次警告你，不许耍花招。走，去龙家。

0: 怎么可能是徐晴子呢？她可是我们龙邦大小姐多年的贴身丫头，人长得又文弱，怎么可能去杀人呢？
1: 是的呀，小青，你看清楚了吗？
0: 我非常确定，他刚刚有刺杀我，我怎么可能不认得他呢？而且，他的眼睛很特别。
2: 哈，原来你们龙帮是贼喊捉贼呀！啊，哎，陆小姐，你被达文球利用了，他根本就是利用你在掩饰他对我们的阴谋啊！啊，今天我谢谢你，让我终于搞清楚了这件事情。阿木里，你赶紧把龙爷请出来，好好说道说道吧，要不然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 我可管不了你。走，
0: 万叔，我是不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0: 这个给你，这个明天抬头板啊，然后这个也给你。
1: 米姐，
0: 哎，
1: 来来来，
0: 万叔，你们怎么来了？什么事儿啊？
2: 米姐，你那个丫头干嘛去了？
0: 你们找她干嘛呀？
1: 你先别问那么多，她现在人在哪？
0: 说起来，我还真是两天都没见到她了，也不知道她死哪儿去了。
1: 美君啊，从现在开始起，你一定要小心这个人。如果他回来，赶快通知我，我来处理。要记住了，离他远一点。
2: 你小心点。
3: 私の身元を完全にバレました。両高官と新聞屋にもう戻りません。
4: それじゃあ構わない。
3: わかった。
4: 君の任務はもう終わりました。
3: わかりました、大佐殿。
4: 今回はお見事だった。特にダーヴン氏を見つけたことだ。彼の冷静さと知恵は我々第二本帝国に必要だ。これから彼を味方に引き入れるのが君の任務だ。
3: わかりました。
5: 闹了半天，根本就是龙帮上下串通一气搞连环计呢。达文秀利用陆小青这个臭戏子，还有龙美君的丫鬟叫什么？
6: 徐晴子。
5: 对，
7: 没错啊，这两个女人连苦肉计来转移咱们的视线，大家是不是都吃了闷亏？哼，龙太生，老狐狸呀！
8: 阿四啊，就凭那张照片，你这个罪定的也太简单了吧？更何况达文修现在下落不明，生死未卜，龙爷呢又在避暑山庄养病。
7: 齐伯，您老是被骗了，龙太生是演戏给您看的，龙帮他是老大呀，上海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了，他置身事外装傻充愣为了什么？
5: 什么？
7: 那就是等达文秀把咱们大家都给灭了，他回上海做老大。如果达文秀灭不了咱们，他可以说自己不知道。嘿，左右他都有理。
5: 没错，
7: 依我看，就趁现在把龙帮灭了再说嘛。
8: 还是再问问再说。
1: 你把这封信和这个包袱赶紧送到西凉去，务必交到达文秀手上。放心，事不宜迟，抓紧上路。
9: 王叔，老大那边搜集了很多人马，万一
1: 该来的总会来，没那么多万一，赶快走吧。

0: 帮我背上那艘船，去西塘，多少钱？
1: 随便给吧。
0: 你快撑船吧。

0: 进来。外面情况怎么样？
1: 还不知道。我走之前，婉叔说老爷回来了，请二位回去商量。大哥，这是婉叔给你的信。

放开我！

0: 不要打了，大哥，不要打了，再打就死人了。没事吧？你怎么来的？问你话呢？
1: 我跟阿飞来了。

0: 北平的三合会之后啊，像不知道怎么又冒出了个场戏的来，拿着慕容先生的令牌跑到百乐门求救，这个小达子一头栽进去，跟三合会又干上了。双南一气之下就把那段老二和段老三给清了，后来又发生了没事也被炸死，小达子他就觉得事态严重，去找慕容先生。 可这小达子，他把所有的事儿全都扛到自己身上了。他接受帮规的惩罚了？
1: 是啊，
0: 我们都以为这小达子这次可是捷足难逃了，没想到云翔阁这一爆炸呀，把小达子给救了。现在全上海滩都不知道达文秀是生还是死。 我已经让双南跟他到西塘去躲避去了，
2: 所以你就这么急的把我叫回来了？
0: 是啊，
2: 他们也叫回来了吗？

0: 小达子准备是一个人扛了，可是各帮的老大，我担心是不这么想的。你马上备车，我得亲自见见这帮老大去。
1: 师傅，龙老爷来了。

0: 头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凤宝林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取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凤宝林油焖春笋，山里人做了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1: 宫保林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长肉，清淡养生，增强体质，比吃保健品划算多了。
2: 我这是啊，第3次买固宝林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表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就能上桌。牙不好呀，你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啊，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2组送一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0: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贡宝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头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千万别换台。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开袋即吃、香到舔盘的养生好物——贡宝林油焖春笋。不用切，不用炒，不用炖，开袋就能吃，鲜香味美还营养。吃过的老顾客都说啊，这笋比肉还香，比补品还实在。
4: 好产品呢，首先呢原料要好。贡宝林油焖春笋选自浙江临安天目山的深山原生态竹林，远离一切污染，落叶天然施肥，喝山泉水，吸山林雾气长大。这每一根呢都是当季的鲜嫩春笋，人工精挑细选，剥壳去老根，只留最脆嫩部分，
3: 没错，
4: 源头啊严格把控品质，纯自然生长的好笋才配做给贡宝林油焖春笋，给爸妈给孩子吃啊绝对安心。
3: 哇，听见没，深山鲜笋，零污染，无添加。现在呀，咱们吃饭就怕不安全，尤其是免疫力偏低的中老年朋友，更要多吃这种纯天然的食材。贡宝林油焖春笋原料过硬，品质放心，吃的就是原生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特惠活动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再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
0: 头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贡宝林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贡宝林油焖春笋，山里人做了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5: 现在呀，干净的蔬菜太少了，买鲜笋自己也不会做，折腾了一上午，做出来了还不好吃。贡宝林油焖春笋呢，开袋就能吃。

0: 别方便，配米饭的特别香，炖鸡汤、炖排骨放一点香味十足。我血压有点高，医生让我清淡饮食，这个笋呢高加低钠，不油不腻，每天吃一点，肠胃舒服，血压也平稳了。老伴儿啊，天天给我备着，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关键是干净卫生，吃着放心。
1: 就冲没有防腐剂、无添加，我才放心买的。年纪大了，活动量少，肚子通畅不顺，不卫生的食物更不敢吃。贡宝林油焖春笋用深山鲜笋制作，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促消化，营养又健康，增强体质。吃了半个多月，肠胃通顺多了，肚子不胀了，人都轻快了，比吃保健品划算多了。现在这么实惠，我现在打电话再订上两份。
2: 好，奶奶，这个焖春笋真好吃，怪不得熊猫爱吃竹笋，我也要今天吃。
3: 咱们天天吃。
4: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贡宝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油焖春笋坚持古法油焖工艺，小火慢焖，匠心制作。第一步，鲜笋去壳清洗，剥壳去老根，只留最脆嫩的部分，保留原汁原味。第二步呢，采用传统的配方调料，优质的菜籽油，天然酱料，无添加，配料干净，吃着放心。这第三步啊，小火慢焖8小时，让酱汁层层渗透进笋丝内，锁住鲜嫩，吃着不油腻。免切、免洗、免烹饪，打开直接吃，脆嫩爽口，不涩不柴，配米饭、拌面、下酒菜、炒肉片、炖排骨、煮火锅，堪称下饭神器。上班带饭，老人加餐，孩子挑食，家庭待客，随时随地拿出来呀、就能吃，省时省力不费心，厨房小白也能秒变大厨。
1: 现在呀，大鱼大肉呀不敢多吃，清淡饮食啊才是健康之道。这油焖春笋呢，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养生家常菜，便宜啊又养生，比吃补品呢强多了，真实感受不玩虚的，这肠胃舒服了，这血压稳了，体重可控了，全家放心。这就是咱们贡宝林油焖春笋的实力。
0: 这笋呢是又香又嫩又爽口，已经成了我每天必不可少的美食。这饭店呀，这一份笋呢要卖好几十。今天呢，贡宝林油焖春笋做活动，这一袋才几块钱，老少皆宜。头茶嫩笋呢，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
4: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贡宝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油焖春笋是低热量、高纤维、高营养的养生菜，脂肪含量极低，怕胖、控体重的朋友可以放心吃。富含膳食纤维，帮助通肠道、促消化。中老年朋友便秘、积食，吃它准没错。而且它还含有丰富的钾、钙、维生素和氨基酸，补充日常营养，增强体质。《本草纲目》记载，竹笋性味甘，微寒，无毒，治消渴，利膈下气，化热消痰。春夏吃笋养阳气，秋冬吃笋润肠胃。油焖之后啊，口感非常的温和，不寒不燥，牙口不好也能吃。难得呀，有这么健康、营养又美味的清淡素食，一年四季吃都养生。
0: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1: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开一袋，老两口加个餐，开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4: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贡宝林油

0: 纹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龙爷，您说，
1: 徒儿不肖，我一定彻底清场。如果真是两个顽徒作孽，我向各位保证，自清门户，绝不姑息。诸位。 龙爷德高望重，为上海滩近日发生的事情，今日只身过来，足以表明他的诚意。我们帮会历来按帮规办事，龙爷既然发了话，会给大家一个交代，那我们也应该按帮会的规矩办事，有了结果再说。
2: 不行，我不同意。这样的结果，各位前辈。 你们觉得说得过去吗？
3: 龙班长，但愿尽快彻查，不要借故拖延时间。
4: 请放心，我绝不拖延时间，一定给诸位一个满意的交代。
5: 告辞。
6: 送客。

0: 惜了，打狠了，没传回去了。
1: 那种人渣不打他还留着他？
0: 我不是着急吗？
2: 着急有什么用？着急船就回来了，明天再说吧。
3: 陆姑娘，来，
1: 这是我抓的鱼，可新鲜了，吃点。
4: 我不饿。
2: 不饿也得吃的。
4: 我刚才挣扎了那么久，胳膊都弄疼了，抬不起来了。

0: 人家真的以为你死了，差一点就去跳黄浦江了。
1: 没跳，那是因为我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吗？嗯。哎呀妈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哎，
2: 肉不肉麻呀？
0: 两位哥哥，你们妒忌我们了？
3: 我记得当时在云香阁，整个房子都烧塌了，看见一具一具的尸体都面目全非。但是我心里就想，只要达哥没死，就算我短寿10年8年，我也愿意。至少可以陪在你的身边，看着你，照顾你。行了，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啊。
0: 不要这么小看女人好不好？要是有人敢动你一根毫毛，我陆小青啊，绝对跟他拼了。
3: 好，陆姑娘，你现在越来越有大嫂的范儿了啊！行了，这个大嫂我认了。
0: 谢谢。哎，我有点渴，哪有水啊？
3: 哦，在那边，我陪你去。
0: 哦，不用了，我自己去吧。
3: 马哥，这陆姑娘有点意思啊。有什么意思？麻烦。得了吧，你要不是诚心帮人家，人家能麻烦到你啊？还不是你哭着喊着往上扑？你别以为大家都看不见，就你刚才打传家那份儿，那脸上明明就写着“我喜欢陆小青”。
1: 别胡说八道，让他听见了误会了，不是更麻烦？
3: 误会，人家陆姑娘精着呢，她心里早就明白，不然的话，人会天南海北的追着你。哎，大哥，缘分可到了啊，好好把握。

0: 不放。
1: 一个女孩子家人看见多不好，快放开。
0: 我说了不放了。 大文秋，你这人有没有点感情啊？你每次骗我放开手，结果你一个人又不知道去闯什么祸，是死是活，也不给我来个信儿。
1: 是死是活跟你有关系吗？
0: 跟我没关系吗？打从在百乐门认识你，我们经历

0: 你真的敢说跟我陆小青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1: 你相隔出世，我真的以为你死了。你知道我每天是怎么过的吗？我整个人的魂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突然间，都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还可以好好的离开上海，干干净净的走。
0: 我不会走的，没有你我就是待不住。我知道你大哥可以不稀罕，可是我就是管不住我自己，盼着看到你，又怕看到你。 你的心藏得很严实吗？你别骗你自己了。你真的以为我感觉不到你？

0: 你面前的这个人现在是热的，会呼吸，能讲话，说不定哪天就凉了。这种刀口上舔血，枪子里讨生活的日子，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我有什么资本？我有什么资本值得让你托付？
1: 刀口下舔血，枪子下讨命，虽是横尸街头，但文秀，我准备好了。不管你爱不爱我，我的人跟心永远都是属于你的。我发誓，我绝对不会轻易松手，直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你才可以甩掉我。
0: 真他妈让我感动。你就是个傻子。
1: 你是个疯子。

0: 我跟了你那么多年，还从来没见你拿枪出来过呢。你想，谁会想到啊，堂堂一个龙帮帮主，居然是个不爱拿枪的人？你说你这么多地盘是怎么得来的呢？啊？
1: 是啊，这支枪跟了我这么多年，从来还没打过一次。 我龙帮取缔牌靠的是以德服人，我敢保证，这是上海滩唯一一把没见过血迹的善良之枪。
2: 甜吗？太甜了吧！
3: 进来，老爷。小达子和双楠回来了，他正在龙堂等你。

0: 他。
1: 委任状，
0: 自有上海滩龙帮帮主龙泰山适合大日本帝国在上海滩发展需要，自委任龙泰山先生为上海执法委员会主席。
2: 我日子老了，小日本，让他们做梦去吧。
3: 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让你们收敛锋芒、保存实力了吧？
1: 一起对付小日本。
3: 日本人在上海滩看中了三个人：我、慕容先生，还有梅先生。慕容先生必走香港，我退隐避暑山庄。梅先生一身傲骨，与日本人针锋相对，结果烧来了杀身之祸。
0: 他们炸死梅先生，架好龙帮，目的就是想让各大帮派血拼，他们渔翁得利。
3: 对，可你们俩偏偏中了日本人的招，让日本人的阴谋步步得逞，把龙帮逼上了绝路。
0: 师父，要不你也效仿慕容先生，尽快到香港去避雨。
3: 事情到了这一步，避已经不是办法。
0: 那您就清理门户，拿我开刀，给上海滩帮派一个交代。
1: 堂哥，
3: 日本人精心布下的局，不是死你一个达文秀就能够结束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揭穿日本人的阴谋，让上海各个帮会的老大小心提防，不然就会有下一个达文秀和龙帮。我们就是牺牲，也要有个名堂。现在最要紧的事儿，消除上海滩各个帮会对龙帮的误解。我已经找了两个死囚，让他们替代你们俩走个过场，给上海滩各个帮会老大一个面子。
4: 对对对，师傅这个办法好，上海这些老大不就是需要一个交代吗？
3: 从现在开始，你们俩不能在上海滩露面了。我已经吩咐大丈夫折算你们俩在龙帮的股份钱回到香港了。万叔也已经给你们买好了船票，到了香港以后，你们要隐名埋姓，好好生活，给龙帮打下点基础。等我把上海事情了了，到香港跟你们会面。
0: 师父，既然这事情都了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走？
3: 准备去。
2: 我老觉得师父说找两个死囚来代替我们俩，他不是回事儿。你想想，他肯定得有中间人搭手嘛，这万一事情暴露了，咱们在上海滩怎么混啊？师父的老脸往哪儿放啊？大哥，要不咱们就投案自首去，等案结了，师傅拿咱们也没辙呀，让龙帮跟师傅置身度外不就行了吗？
5: 南哥，你的办法要是行得通的话，大哥上回在鱼香阁不就搞定了吗？我想师傅他一定有他个人的办法，你们就听他老人家的安排吧，别再给师傅添。

小瘸子，你懂个屁！这做人得有主见，不能让牵着鼻子走，懂吗？达哥，你说句话行不行？你想想办法呀！

0: 次从龙帮出来有什么打算？不会是又去送死吧？
1: 我师父让我去香港，是我舍不得伤害他。不知道，先逃出来看看形势再说。
0: 你师父也是为你好。
1: 我能不知道吗？所以我才必须弄清楚他到底在替我们扛什么累。

0: 先生，我们三井大佐请您去一趟。
1: 有拿着冲锋枪请人续家常的吗？
0: 对不起，是因为你们的车开得太快了。
2: 不就续家常吗？弄那么大动静干什么？发个帖子就行了。走，前头带路。
0: 请达先生上我们的车。
1: 不行。
2: 没事，续家常嘛。行，我跟你们去。我这朋友可以跟我一块吗？
0: 当然，达先生，你朋友的车可以跟在我们后面。

0: 三井大佐、ダムショ連れてきました。
1: 応接室で待ってくれ。
0: はい。
1: アルコ、そろそろ客に会いに行きましょう。
2: はい。

0: せ。
1: 达先生，我们又见面了，请进。
2: 达先生，请坐。达先生，初次见面，未曾远迎，非常抱歉。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三。

0: 井健太郎，是我们大日本帝国驻上海英机关办事处负责人。
1: 晴子小姐，想必你们是非常熟悉了。我们是搞科的。
2: 人才呀、啊！
0: 达哥，喝杯茶，算是晴子给您赔个不是。
2: 一杯茶就赔不是了？要紧吗？这么多条人命就让你给糟蹋了。
1: 大先生，你得不要怪晴子小姐，这是命令，她的军人必须得负责。
0: 没关系，大佐，达哥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不会生气。达哥，晴子永远忘不了在龙宫馆得到过您很好的照顾。
2: 不敢当，不敢当。他叫三井
0: 健太郎。
2: 哦，健太郎，你找我来聊什么呀？
1: 当然是好事了。我们的建议对您来说那是非常好的建议，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合作，我们双方的好处那是大大的。
2: 他想跟我合作，什么好处啊？
1: 经过晴子小姐的介绍和我们对你的考察，我们得知道你在上海滩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你的能力、你的智慧都是我非常欣赏的，所以希望在大日本帝国的军队进入上海的时候，你能帮助我们安抚一下民众，确保上海的经济继续的繁荣。
2: 那现在说这个还早了吧？
1: 以贵国军人的表现来看，这个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大日本皇军的军队很快就会占领上海滩，你得现在表示合作，要在军队进驻之前向大日本皇军效忠，这样你的好处就大大的。
2: 大大的？有多大呀？
1: 你的想要多大？
3: 归于心。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8: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

0: 攒鹿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八百高频磁场深层刺激，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十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嘴也瘦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鹿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

0: 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5: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

攒鹿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八百高频磁场，深层刺激，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

0: 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元。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100元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5: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元。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

0: 好几百块钱的，我愿意给这铜锣爸爸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我想当上海的父母官，能做到吗？
1: 父母官，那可是最大的官呐！
0: 上海市长。
1: 上海市的市长，我得答应你，明天晚上在日本海军司令部举行一个欢迎酒会，只要你去，看到到会的人，你就会知道我们有多么庞大的军队，而且到会的人当时就可以任命你为上海市的市长。
0: 可是我现在被你们弄得正被上海各大帮会追杀了，我这安全你们能保障吗？
1: 这个的你放心，只要你归顺皇军，你

0: 真的假的呀？当然是真的。上海滩这么多人，为什么是我？这要问你自己了。短短的几年当中，你运筹帷幄，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还听秦子说，你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怎么样，表个态吧？当然了，你可以考虑考虑，我的不勉强你。如果你想好了，明天晚上来参加酒会。
1: 行，那我回去考虑考虑。

0: 哥，大哥，怎么样？我看看你没有受伤，我看看。
1: 想我了吧？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吧。我魅力有这么大吗？
0: 去，没正经的。怎么了？
1: 肚子饿得直冒虚汗，弄点吃的。
0: 等着，
2: 小青啊，你说我摇身一变变成上海市长，你做个市长夫人怎么样？
3: 哥，喝多了吧？
4: 刚刚日本人抓你去，就是为了这个。
0: 日本人找你，为什么？
1: 他们看我长得像官呗，想请我当官。
2: 少爷，徐琴子是日本间谍，他一直在我们龙家做卧底，所有龙家发生的事情都是日本人一手炮制。他们想，如果有一天日本人真的打进来，把我抬起来。让我做上海市长，
3: 大哥，这事你不能干，这不是当汉奸吗？
0: 大文秀，国家大事我不懂，江湖的道理我也不懂，但是你要是去做汉奸，我就跟你拼了。
4: 文秀，你这是在赌命啊！一旦你成了汉奸，就算是日本人不杀你，这上海滩各大帮派更有理由追杀你。到时候，你的处境就更危险了。
1: 我这还没当汉奸呢，你看你们三个这眼睛，我已经感受到当汉奸的滋味。道理我都清楚，但是这是救龙帮最好的办法。要真的是这样，我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扛上身，日本人自然就成了幕后黑手了。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帮派就没有理由再针对龙帮。

0: 事难预料。万一真的日本人打下了上海滩，我这个上海市长兴许能做点事儿，请几个中国人帮着掩护点抗日英雄什么的，这是个好事儿。今后你别再说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朝爷，有个事儿你得帮我。
1: 什么？
0: 你的专业，你帮我准备个相机，明天跟我去日本海军总部。
1: 我去干嘛？
0: 你去把我和那些高官接触的照片全都给拍下来，越清晰越好，明白吗？
2: 听我，
0: 我要是真的当上市长了，就真成了上海滩千夫所指的人了。兄弟，这条小命就交给你了啊。对了，张爷，这件事情仅限于我们这个范围，谁都不能说，包括师傅和双奶，知道吗？
3: 哎，那我能帮什么忙？我也想做点事。
0: 你帮我准备一套西服，我得体面点去赴宴，不能给你丢人了。

0: 邱总。
1: 小达子呢？
2: 小达子呢？他从来不起晚的呀。今天是怎么了？
3: 老爷，小达子不见了。

你是想出什么主意呢？兄，我是没有什么，可是达哥想什么，我是真不知道。他昨天晚上跟你说什么了？没说什么。 喜欢美军，就算师傅也不能勉强他。

0: 带人，无论如何要把他抓回来。还有，安排几个人把美军看住。
1: 你放心吧，师傅，我这就去。

0: 你们俩别管这儿了，去帮我打听打听大哥的下落
1: 啊！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一定要保密。

0: 开门。
1: 大哥，
0: 交给朝元。
2: 是。

0: 大佐，大先生，
1: 大先生，以后晴子和你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希望你们好好的合作，搞好上海的繁荣和稳定，为大日本皇军效力。是，大佐，我一定会好好配合大先生的。我也一定会好好配合你们俩。
2: 果然，大先生是个爽快的人，我的没有看错啊！来来来，我帮你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贵宾。

1: 这位是华东军总司令松井大佐，
2: 松井大佐，
1: 松井大佐，こちらは上海で最も優秀的な人物、ダーベンシュウです。你好，幸会幸会。
3: 来来来，这位是未来的上海商会会长于其同。哎呦，大汉奸呐！来来来，咱俩得照个相。各位，欢迎光临日本海军司令总部。更荣幸的是。 东南亚三军总司令山本将军的礼礼，下面我们请山本将军致辞，并做重要的指示。

0: 感谢大家的欢迎，我很高兴地公布一个好消息：我们刚刚得到消息，我们大日本皇军在华北战场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华东地区。为此，天皇陛下调整军队。
1: 命令陆海空三军配合进攻，拿下上海，指日可待。上海官僚と各商社の皆さんには心を合わせて、さらに協力してもらいたい。
2: 一日でも早く台東公演を実現させるんだ。好，下面舞会继续，大家务必玩得高兴。山本将军说，海陆空三军很快就开到华东。 拿下上海。

0: 没想到达先生的手不仅会拿枪，居然也会牵女人的手。
1: 没想到的事不为吗？
0: 是不是闻到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樱花的味道呀？
1: 有点像我们上海郊区长着的一种植物，叫狗尿苔。
0: 狗尿苔没听说过。
1: 它长在阴冷潮湿的地方，就是狗撒完尿

0: 这个狗杂种，这些照片，简直就是在脑门上刻了“汉奸”两个字。以后中国人绝对不会把你当人看的。
1: 那他们把我当什么看？
0: 狗，日本人的看门狗。
1: 把我当什么看？

0: 他们的事儿，干什么是我自己的事儿。
1: 你写你的。
2: 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修改一下，你觉得呢？
3: 好的，没问题。
2: 行。

0: 你帮我干嘛？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我出卖兄弟做汉奸的证据。明天一早，你把它登在头条。你疯了？这种照片一登出去，你会死无全尸的。少点事儿。丽君，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么多，你记住了，这件事关系到龙猫的生死存亡，还有师父的安危。
1: 这个忙我帮不了你，不管为了什么，我不能送你去死啊！君，阿克，
2: 少南，
1: 马上给我回去，回去见师傅，师傅怕你出事，一直在找你，你知道吗？
0: 你小点声，少南，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回去。
1: 不行，马上给我回去见师傅去。
0: 你小点声，我跟你走。
1: 李军，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0: 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你不要兄弟了，
1: 方丹，你听我说，我要做的事情现在暂时还不能告诉你，但是你告诉师傅，我一定不会损害他，损害龙帮的利益，别再追我了。
0: 不行，你要回去会见师傅。
2: 快走！

0: 君。
1: 哎呦，你吓我一跳，干嘛呀？
0: 大哥今天为什么去找你？
1: 没什么，他就是觉得他这么一走怕爹担心，想让我跟爹说一声他没事儿。
0: 他还知道师父为他担心啊？我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就算出事儿了，我想帮都帮不上。
1: 你第一天认识他呀？他我凶我素、独断专行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行了，我累了。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113毫米汞柱，脉搏1.7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你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3: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4: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7: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6: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

0: 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313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脉搏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心肝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0: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1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3: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4: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7: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6: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

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商量，你们现在翅膀硬了，都敢自作主张了，知不知道这篇文章会害死小达子？
1: 是文秀说，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你和龙包脱离危机。

这些照片是他费了好大的劲才弄来的，文章的内容我仔细看过了，三合会和龙邦的火拼，还有梅师爷的死，他都推到日本人身上了。我也觉得，这是。

0: 一个人顶着，就能救得了龙帮？蠢！上海滩谁不知道他是我的得意门生，是龙帮的左膀右臂？他当了汉奸，我能拖得了干系吗？别生那么大的气，小达子也是为了你，为了帮会。就算是他做错了什么事，你也要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啊。
1: 喂，我是龙太生，
2: 我是冯上校。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冯上校，
1: 这件事儿我还得慢慢的跟您解释。
2: 好，我也是这么想。你还是抽个时间
1: 去军统吧。啊，我尽快过去。

再不准帮他登这种新闻，你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回来，知道师傅。

0: 你去。
1: 你又要干嘛呀？
2: 大哥昨天找你登新闻的事儿，为什么我昨天问你，你不跟我说？
0: 我刚才不是都跟爹说过了吗？你没听见啊？他不让我跟任何人说，是任何人。他就是这样，老是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死样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都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就是拿他没脾气。
1: 所以说，美君。
0: 无论如何，咱们俩必须得阻止他继续错下去。有这些时间在这说些没用的，不如赶紧把他找出来。再晚一点，恐怕就要看到他横尸街头的报道。やっぱり奴らはチンピラ目です。いくら虎に真似しても結局猫は猫です。ダブン症は下手に喜んでも。
3: 上海市長になるなんかありえません。誰でも嫁は持てるんだ。我々が彼を重視するですからね。舞い上がりもするさ。人はバカでも自分の首は絶対絞めないんだろう。だからこのダーブン賞は面白いやつだな。 今は殺し屋から身を隠すのに忙しいんだろう。被害を見て連れてこい。まあ少し彼に聞きたいこともあるんだ。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よし。
4: 诸位，看见了吗？
5: 达文秀这个王八羔子原来是个汉奸，陈老龙太生还把他当做亲儿子，要把龙帮送给他，简直就是个白眼狼。嘿嘿，
6: 我说郑老大，你平日里看戏都是看全本的，今儿看报纸怎么只看大字不看小字啊？这新闻里清清楚楚地写着，龙帮和三合会的恩怨，还有梅师爷的死。
7: 都是受日本人指使。就按理说，达文秀是汉奸，那也只不过是个走卒而已。冤有头，债有主，要报仇，你去找日本人啊！
8: 对，经济报是龙爷的女儿龙美君办的。如果说小达子真的是汉奸的话，那他们为他遮掩都来不及呀。
4: 又怎么会成为上海滩唯一一家登出这篇新闻的报纸呢？这不很明显吗？这篇报道不仅很有可能是小达子提供的，更有可能是龙太生指使的。
9: 龙太生的报纸报自己的得意门生是汉奸，究竟？

0: 龙泰生和大湾秀在背地里和日本人搞什么勾当？难道说龙帮真的通日卖国？
1: 小五哥，大哥究竟怎么样了？哎，小五哥，你要急死我呀！
2: 大哥从来都让人不省心，这一回把整个上海滩搞得乱七八糟的，恐怕连小命都保不住了。
1: 真的那么严重吗？那该怎么办呢？小五哥，你赶快想想办法呀！又是大哥，有什么三长两短的，那我陆小青的将来不就完了吗？
2: 你的将来？
1: 哎，虽然我跟达哥现在还不是正式夫妻，但是在我的心里面，达哥已经是我这辈子认定唯一的男人了。

0: 给我包围所有出口。
1: 是。
0: 想收钱，我们找的是达哥，掏钱干嘛？
1: 是。
0: 走。

0: 送。是。
1: 干什么？阿南。
2: 小伙子，你还有心在这喝酒？告诉我，大哥在哪？
1: 南哥，大哥不在。
2: 大哥交代过，要你不要插手这件事儿。闭嘴！
1: 大哥在哪儿？说，大哥在哪儿？
2: 说，大哥不让我说，你知道吗？你必须得告诉我，说不说？说！
1: 大哥，
2: 说不说？说不说？大哥，
3: 说不说？
2: 说不说？
3: 我说，
1: 大哥住在
2: 小心，
1: 上海饭店601。
2: 我告诉你，小伙子，我找不着大哥，我再找你算账。
3: 南哥真是的，怎么下手这么重呢？没
1: 事，这就不错了。我们要不是从小到大的兄弟，今天我就废了。
3: 你怪我这条腿啊，不争气。我要不是瘸了，小五哥，我们得赶快去通知达哥。要是南哥找过去了，那达哥就完了。

0: 是星辰报记者，我想进去给达文秀先生做一个访问。
1: 走走走，不许采访。
0: 我没有采访自由的，让我进去。
1: 开，别添乱啊。
0: 你让我进去。
1: 走走走。
0: 你怎么这样啊，让我进去。
1: 不可以乱闯。
0: 没有采访自由的，让我进去。没有采访自由的，
1: 不可以乱闯。
2: 有警察进不去啊。
3: 告诉弟兄，给我盯住饭店所有的出口，连只蚊子也不能给我飞进去，等警察走了再说。
2: 是，
3: 开车。
4: 站住，不许进去。
5: 我是你们酒店的客人，酒店五零九号房是用我的证件登记的。
6: 您是？
0: 我是大文秀的老婆，昨天我跟他一起来登记入住的，你还记得我吗？
4: 哦，没错，让他们进去吧。

谁让你们过来的？我昨天怎么跟你说话？现在全上海的人都把我当成汉奸，这很危险，你不知道？我跟你说话。

0: 怎么回事？
1: 我没事。
0: 我问你怎么回事？
1: 我真的没事。
2: 你还说没事？是胡双南把他打成这样的，胡双南逼着他说是你藏身的地方，他死都不肯说。我是看见他会被打死了，我才忍不住说出来的。对不起，是我的错。
0: 还伤哪儿了？
1: 真的没事儿。
2: 大哥，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你赶快走吧，再不走的话，他们就要追上来了。
0: 你使劲哭一会儿，再把声音喊大声点，他们就都跑了。
2: 这个时候你还跟我说这个，真要把我气死了。

0: 我们已经定住了，双楠。
1: 枪都拿出来了，我这都是被你逼的。马上回去，给我见师傅。我求你了，大哥，行不行？
2: 今天无论你怎么说，我绝不会放你走。
3: 不行，
2: 我跟你双楠哥回去一趟。朝言，照顾好他。
3: 阿飞，走吧。
2: 魏秀。

0: 你还值得叫我一声师傅。师傅，你别动气。达子知错了，
1: 你没错。你一心为了我和龙邦，我怎么敢说你错呀？
2: 小达子，起来说话吧。
1: 就让他跪着。
0: 达子，知错了，请师父责罚。你混了你！日本人有多大的势力，你不知道。我为了不碰他，都避开上海，你竟然自己都撞上去了。你是有三头六臂还是吃豹子胆？你现在威风啊，警察局长，别忘了那是伟大。
3: 你以为你成了汉奸，把一切扛在身上，就能让我和龙邦脱下干系？你成了千夫所指，我和龙邦要遗臭半年。师傅，您别生气了，身体要紧。大哥的知错了，您再饶他一次吧。我们一切都听您的，马上去香港，隐姓埋名。
0: 去香港？
1: 现在上海几百双眼在盯着文秀，都看他是怎么死的。他前一分钟跳黄浦江，后一分钟就有人出来给他鞭尸，你们怎么离得开上海？我一心想让你早日继承龙邦，把龙邦发扬光大。可现在，所有的上海人都想往你脸上吐唾沫，把你淹死。
0: 生气了，身体要紧。你有时间教训他，现在是想办法救小达子。
1: 师父，臭小子，都是你帮大哥干的好事儿。
3: 阿南，师父，这事跟朝元没关系。
1: 松手！还嫌不够乱吗？都是一家人。
3: 朝元帮着小达子，可以理解。阿南，把他押回房间，多派几个人看着。这回要是让他再走了，我真不知道如何向上海的各个帮派交代。得了，师傅，大哥，走吧。
1: 慕容先生现在也自身难保，这回恐怕神仙也救不了了。我在上海滩风风雨雨几十年，失意过，也得意过。 什么荣华富贵、世态炎凉，这都经历过。出门在外，提起龙泰生三个字，也还算有人买账。

0: 这一辈子，我没有什么遗憾。爹，难得大家聚到一起，您就说点愉快的行不行啊？
1: 总结一下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吗？今天我有两个愿望想跟你们说一下。第一，就是我的女儿。
0: 爹，你又要拿我说事儿啊？
1: 裴娟，我知道你喜欢小达子。
2: 什么意思呀，小达子？
3: 师父，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你能不能答应我，不辜负她对你的一片心？
2: 师父，龙邦现在还有这么多需要对付的事儿，我还没心思考虑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儿。
3: 您们年轻人对待感情的态度，我明白。你们放心，我不会逼你们今天就成亲，也不会逼你马上就给他一个名分。我只是希望你到了香港以后，能够好好照顾你。师父，您放心，就是您不交代，我也会照顾好他。
4: 爹，我不去香港，我舍不得您。再说了，我也扔不下我一手搞的报馆呀。
5: 到了香港也可以照样办报啊，在那儿办报比上海更合适。而且我还有些朋友就是在香港办报馆的，他们肯定可以帮你办得更漂亮。
4: 是啊，美娟，现在上海这么乱，日本人又虎视眈眈的。 你在的上海随时都有危险的，以后文秀双男到香港去，这样你爸就安心了，他也放手干自己的事儿了。我已经给你们买好了明天晚上的船票。花姨，电话。
1: 小五子，啊，他们到了香港以后，你就搬回来住。 多少帮我处理一下龙邦的事务。
0: 是师父。
1: 我的第二个愿望，就是要给你们花姨一个名分。
0: 好啊，来，祝贺花姨。
6: 哎，花姨，干一杯。
7: 花姨，恭喜。

0: 弟兄们，我跟花老板在一块十多年了，这是大伙都知道的事儿。我觉着，现在是时候给花老板一个名分了。希望诸位能够尊重我的选择。从现在开始，花老板就是龙邦的一份子，要把他当师母来敬重。
1: 是师傅。

0: 是我的亲笔。我知道，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不起很多人，尤其是你。
1: 睡得还好吧？
2: 阿姨，八哥睡得可好了，一进门这脑袋挨着他就睡了。
3: 师傅，
4: 嗯，
3: 师傅，
5: 爹，
4: 嗯，今天天气不错，美娟，今天就别去报社了，陪着你花姨上街逛逛，买点东西。
5: 买什么呀？
4: 看看什么需要就买点什么呗。再看看，小达子和阿南需要什么，一并买回来。
2: 我同意。
4: 前些日子你不是看中了一件旗袍吗？你们两个女人一块去，好商量。
1: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没事吧？
4: 越是这个时候，就越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已经想开了，人只要想不开，自然就开心了。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

0: 要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泪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

0: 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

0: 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

0: 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

0: 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0: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7: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

0: 的心飘柔，梦游蓬松，
1: 去屑
0: 清新梁振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

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竞选期间，团队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遭严厉质问。近90架无人机坠海，悉尼灯光节表演发生技术故障。明亮流星划过菲律宾马荣火山，留下火山与流星同框照。走进山水之间，特色露营点缀龙江大地，感受不一样的夏日清凉。疲劳驾驶新规6月1日起执行，试点马上播出。
1: 泉州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东雷。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昨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就周刊文春曝光其团队曾雇佣人工智能专家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一事辩称，无法确认是否存在相关事实。部分议员对高市早苗回避问题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并指出其发言中存在的疑点。
2: これは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莫大な数のやり取りがあった中で、そういったやり取りの一つ一つを確認することは困難ですが、週刊誌の記事にあったような内容は確認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

0: 伊予くん、
1: オンライン会議したことは否定しないんですね。じゃあ報道によりますと、地元秘書と当該男性との間のやり取り、メールラインシグナルなど67つ、オンライン会議は少なくとも8回だったそうです。証拠も示されています。この証拠は確認しましたか。
2: 委員長。
0: 高市総理大臣、
3: はい、秘書に事実確認をいたしました。週刊誌の記事にあった LINE、シグナル、ショートメッセージのやり取りについても、その存在は確認できなかったと報告を受けております。
0: はい、杉尾秀也君。
1: じゃあ秘書が否定をするならば、この男性か地元の秘書のどちらかが嘘をつい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総理の説明通りだと、この男性が嘘をつい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が、違いますか。
0: 高市総理大臣。
3: 私は面識もない方に対してですね、その方の名誉を傷つけるようなことは申し上げたくございません。
0: はい、杉尾秀也君。
1: 先日の総理の答弁によりますと、初当選以来、私は他候補を批判したり人格攻撃をしたことがない、こういうふうにおっしゃってました。なのに自らの哲学に反することを見ず知らずの人にされて、怒らないでそのままっておかしくないですか。
4: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高市扫描一直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山尾秀哉在质询过程中多次表达不满，并批评高市企图用不知道、不知情来回避质询。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此前爆出，高市扫描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二月国会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
5: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
4: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一度在履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此前一天，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此次访问卡塔尔的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解冻资金的要求。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
5: 以色列媒体昨天报道称，为了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4: 据以色列媒体《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目前尚不清楚以军此次行动将深入至何种程度。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迫使其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同时向以国内展示政府和军队正以强硬姿态回应安全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
6: צה"ל פועל עם כוחות גדולים בשטח, הוא תופס שטחים שולטים. אנחנו מבצרים את 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כדי להגן על יישובי הצפון.
4: 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以黎双方4月17号启动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多次延长期限，但停火期间，以军不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逐步升级军事行动。
5: 法国总理昨天表示，法方计划就以色列方面扣押加沙援助船队成员一事采取法律行动，并呼吁欧盟对以色列实施更严厉制裁。
4: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昨天在国民议会表示，在欧盟框架内对以色列进一步采取制裁措施至关重要。他强调，对于法国而言，不使用法律工具，不在充分尊重国际法的前提下做出回应是不可想象的。
7: On a tous vu les images, plus que les images, les actes absolument odieux, choquants et qui n'appellent aucune forme de réserve dans la condamnation.

0: Et donc je le dis clairement au nom du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nous les condamnons sans réserve, car ils sont choquants humainement, ils sont choquants au regard du droit international.
1: 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法国政府23号宣布，本格维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
2: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当地时间25号晚，澳大利亚悉尼灯光节无人机表演因技术故障被迫取消，数十架无人机从达令港上空坠入水中。经主办方确认，共有89架无人机脱离编队，坠入附近的海港。此次事故未造成人员受伤，无人机也未飞出限制区域。初步判断，事故或与无线电频率变化有关。昨天下午2:32左右，韩国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发生坍塌事故，造成多人死伤。韩国总统李在明已指示全力处理善后事宜，救治伤者，彻查事故原因。受这起事故影响，现场附近部分列车线路暂停运营。据日本媒体报道，受中东局势导致原材料和燃料成本上涨影响，可口可乐日本分公司宣布，从9月1号起，165种产品将涨价，建议零售价涨幅在3.2%至18.7%之间。此次涨价涉及主力产品可口可乐、瓶装及罐装咖啡、红茶饮料等。当地时间25号晚10:33，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监测摄像头捕捉到罕见画面。一颗明亮的火流星急速划过马戎火山上空，瞬间点亮整片漆黑夜空，形成一道壮观的景象。马戎火山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东南角，是菲律宾境内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此次耀眼流星凌空掠过火山轮廓，定格下难得一见的火山与流星同框照。鲻鱼头是一种曾在上世纪70到90年代十分流行的发型，这种前短后长的独特发型因与摇滚朋克文化紧密相连，一度风靡全球。近日，比利时欧德勒尼举办了一场鲻鱼发型大赛，尽管发型大赛的核心内容是要评选出最佳鲻鱼头，但对于参赛者来说，能与志趣相投的人共享欢乐时光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2: 在智利，一位毕生与芭蕾为伴的百岁老人打破了年龄极限，仍在坚守讲台。下面呢，我们就去认识一下这位老人。
1: 这位智利老人名叫伊夫林·科尔德罗，他4岁与芭蕾结缘，1994年创办了一所专门的芭蕾学校，深耕舞蹈教育近30年。如今已是百岁高龄的他，虽行动放缓、听力减退，却始终未曾放下热爱。每周按时授课，手把手纠正学员体态。伊夫林坦言，舞蹈早已刻进他的生命，闲暇时他也总会在脑海里打磨编舞动作。百岁人生从不乏味，在他眼中，芭蕾不只是肢体艺术，更是调养身心、舒展情绪的绝佳方式。
3: Que también el ballet hace bien para la salud, porque se trabaja toda la musculatura, toda la cabeza, también es un trabajo muy completo, ¿no?
1: 伊夫林的课堂主打中老年学员，在当地老年抑郁问题突出的背景下，芭蕾课堂成为一众练习者的心灵疗愈地。不少学员凭借舞蹈走出情绪低谷，收获健康与快乐。
2: 当地时间25号，2026年英国滚奶酪大赛精彩上演，吸引了大批参赛者前来一展身手。
1: 每年5月，英国格洛斯特郡附近的库珀山都会举办滚奶酪大赛。比赛的规则很简单，主办方会将一块格洛斯特奶酪从库珀山的山顶滚下，参赛者要做的就是沿着陡峭的斜坡飞奔而下，使出浑身解数追逐这块奶酪，最先追到的人获胜。
4: So happy. Honestly,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This has been a year where I wanted to do it, and when I knew I was coming to live in England for like 3 months, I was like, I'm definitely signing up for this.
1: 英国库珀山滚奶酪大赛是当地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最终经过激烈比

0: 拼。来自荷兰和法国的参赛者分获男女组冠军，奖品就是他们拼命追赶的大奶酪。
1: 进入试点中国，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消夏避暑成为了大众需求。凭借着便捷清凉的优势，城市周边的露营基地成为了市民和游客消夏的首选。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些藏在山水之间的露营胜地，感受不一样的夏日清凉与惬意。
2: 炎炎夏日，到哪里去找清凉呢？从哈尔滨的市区出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阿城区的郡王山露营基地。这里的露营方式啊，很简单，帐篷就搭在溪水边，弯下腰啊，凉意就顺着指尖往上走。这份从指尖蔓延到全身的凉，或许就是这个夏天最好的打开方式。
0: 隐匿于山林间的郡王山露营基地，平均气温比市区低3到5摄氏度，清风拂面，满目翠绿。无论是帐篷、木屋，还是科技感十足的太空舱，都能让人沉浸式体验融入自然的自在与放松。若想挑战自我，还可以踏上丛林探险路线，在探索中感受山野之趣。
2: 感觉怎么样？
3: 特别好，特别舒服。
4: 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会组织亲子活动，在端午节的时候要开辟郡王山峡谷穿越线路，让来的客人能够体验到跟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享受这种山间这种慢生活的生活方式。
0: 郡王山的露营心意蕴藏于山林之中，而哈尔滨新区花之屿养溪谷的独特之处则在于地下。深入地下20多米的峡谷区域，利用天然地形实现自然降温，游客在休憩用餐时便能享受远离酷热的清凉。今年景区还新增了多座中式庭院，遮阳效果远超传统亭台。六月起，歌友会、露营节、端午晚会也将轮番登场。在华南县孟家岗镇娄山村，这里新进的民宿加露营复合式度假地，让游客不仅住进风景里，更沉浸于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之中。就连庭院中散养的家禽与宠物，也成了互动游戏的一部分。夜幕降临，乡村小酒吧灯光温馨，歌声轻柔，游客在此小坐闲谈，听歌放松，无需远行，也能尽享惬意时光。
5: 目前我们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客栈二期，其中包括我们的住宿、露营地的扩建，不断地增添游玩设施。
0: 今年全省各地正依托本土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露营家模式。抚远市贝壳沙滩营地聚焦年轻游客，设置婚纱旅拍、日落观景、天幕露营等特色区域，并新增夜间灯光秀、星空露营等新鲜玩法。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沿江布局特色露营基地，推出民俗露营周、骑马射箭、哈库麦勒歌舞等民族体验，精彩纷呈。鹤岗南山南星空露营地则注重生态与休闲融合，设有卡通打卡点、沙坑游乐区等趣味空间。这个夏天，不妨走出家门，去发现身边那些有点新意的露营地。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昨天，220千伏绥化东富牵引站外部供电工程顺利投运。至此，我国在建纬度最高、全年温差最大、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外部供电工程全部带电运行。哈伊高铁全程采用电力牵引的运行方式，整个工程共新建开关站3座、改扩建变电站3座，为高铁如期通车筑牢了电力保障。截至5月24号，哈尔滨机场2026年累计运送旅客100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1%，提前2天突破1000万人次大关。其中，哈尔滨机场旅客吞吐量先后4次打破历史记录，单日航班量、旅客量峰值分别高达581架次、10.17万人次，创通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依据规定，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在酒水消费市场中，名酒产品一直备受大家的关注。近期呢，一款由五粮

0: 业股份出品的陈年老酒，凭借极具诚意的团购价格，在电视购物渠道迅速走红。作为五粮液嫡系产品，它拥有大厂品质背书，酒体醇厚，口感正宗。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餐，还是节日送礼、商务宴请，这款五粮液欢福酒都是高性价比的优选。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86-5503，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玉，欢迎锁定本期《品质生活》名酒有约的现场。咱们《品质生活》栏目组和名酒有约首次成立合作，以品质为本，诚信为根，专为大家严选真正的好酒，打造的就是生活要有品质，喝酒更要放心，有好酒才有好故事。最近啊，太多观众给我们反映，现在很多线上买回来几块钱的酒，甚至高价买的酒，大部分朋友都分不清是不是勾兑酒、劣质酒，不敢放心喝，毕竟是喝进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所以啊，今天品质生活联合名酒有约，直接拿出压箱底的硬货阵场，五粮液欢福名酒首次登陆咱们的栏目专场，正品保真，限量开抢，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关键啊，还是22年生产的老酒。来，摄像师镜头对准，我现场给大家扫码来看一看，这款五粮液欢福官方扫码价到底多少钱？588一瓶，朋友们，588一瓶的五粮液，大品牌嫡系酒，品质硬，面子足，一箱整整有6瓶，原价算下来588×6等于3528块，3500多一箱，真真正正的高端礼酒。但是今天不一样，咱们栏目领导专门向五粮液厂家反复申请特批福利，今天首次专场宠粉价直接399块钱一箱给到大家，本期专场仅限30箱福利名额，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关键啊，还是22年生产的老酒。近期啊，如果有办喜宴的、办升学宴的，有需要送礼的或者自己喝的，这款五粮液欢福抢上2箱回去，简直就是赚大了。就算自己不喝，收藏也是值得。目前库存一直在下降，大家抓紧时间抢购。
2: 这款五粮液欢福酒我之前也经常喝，就是太贵了。今天看电视上名酒有约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我一下订了5箱。这款酒主要是老酒，我还是特别喜欢的。
1: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五粮液欢福真酿52度浓香型白酒，这款五粮液欢福酒的名字特别有意义。你看啊，这个欢字代表的是事业顺遂、宾朋尽欢，这个福字呢，代表的是家业兴旺、福寿绵长。欢福二字既是五粮液对每一位消费者的美好祝愿，更是这款酒的灵魂所在。原价一瓶扫码588的五粮液，今天名酒有约首次成立，就是送福利。22年生产的老酒，本次栏目库存仅剩15箱，仅需399元一箱，现场真是太火爆了，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吧。
3: 这怎么办？
4: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东来，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初夏时节，天气多变，雨水和阳光交替登场。未来我省将经历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随后天气逐渐转晴。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降水主要集中在我省南部地区，牡丹江阴有大雨，哈尔滨东部、七台河、鸡西阴有中雨，大兴安岭西部、伊春南部、齐齐哈尔、绥化、大庆、鹤岗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28号夜间到29号的白天呢，是以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黑河北部、伊春、鹤岗、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雨天路面湿滑，驾车出行的朋友们请务必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行经积水路段，注意观察避让。同时，27号及28号，我省部分地区风力强劲，并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请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高大树木等危险区域，注意高空坠物的隐患。温度方面，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双重影响，未来几天全省气温先降后升，明后两天伴随着降雨气温有所下降，后期呢是一路上升，31号会达到升温的最高点，波动十分明显，请大家特别注意体感温差，建议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备上一件薄外套。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2: 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2到24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4到25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波动不大，风力较大，体感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较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长裤、针织长袖衫等。明天加格达奇多云，4到22度。黑河晴转小雨，10到24度。齐齐哈尔晴，11到26度。绥化多云，12到24度。大庆多云转晴，13到26度。伊春多云，8到22度。佳木斯阵雨，9到21度。鹤岗多云，11到24度。双鸭山阵雨，13到18度。牡丹江大雨转小雨，11到17度。七台河中雨转小雨，11到17度。鸡西中雨，10到16度。绥芬河大雨转小雨，9到14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阵雨，10到18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4到25度。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

0: 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块，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块，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块，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这里是中国丹顶鹤之乡，齐齐哈尔，新征程再出发，齐奋进，向未来。

0: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许勤主持并讲话，梁慧玲参加。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听取全省服务业调研情况汇报，研究推动服务业发展工作。
0: 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走进桐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感受新时代新传歌。
1: 今年前四个月，全省 PM2.5 浓度达到2012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低，龙江兰创下最好记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27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0次集体学习，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梁慧玲、蓝绍敏、刘慧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把握大势，统揽全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广阔时代背景、深厚理论渊源和坚实实践基础，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

0: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指引。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全面系统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准确把握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建设现代化强省实干实际，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准确把握做好经济工作的方向、路径、内在规律、科学方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要牢牢把握黑龙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锚定五转变一迈进战略目标，统筹当前和长远、速度和质量、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发展和安全，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要强化前沿意识、开放意识，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提高国际经贸合作水平，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统筹抓好农业生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工作。要认真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
1: 25号至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听取全省服务业调研情况汇报，研究推动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梁惠玲指出，服务业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激活提升存量，做大优化增量，更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培育消费升级服务新业态，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做强科技服务，发展先进制造服务，培育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发展检验检测认证服务，提升金融物流服务效能。要加快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建设，推广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推进服务业开放合作。要深刻把握产业演进趋势，注重分业分类施策，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要统筹发展和监管，寓监管于服务之中，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法治环境。要压实责任，细化措施，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健、丛立参加会议，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发言。25号至26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在大庆市齐齐哈尔市调研。在大庆市，刘振国先后到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庆之驿站及明阳智慧能源、益泰半导体材料、沃尔沃汽车制造等企业。他表示，要传承弘扬大庆精神，奋力推动统战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在齐齐哈尔市，刘振国深入梅里斯区哈拉新村、北大仓集团、飞鹤齐齐哈尔乳品有限公司、中国一众等。他强调，要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用心用情助力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刘振国还走访了宗教活动场所，他表示，要始终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坚决抓好党中央

关于宗教工作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进一步夯实宗教工作基层基础。5月27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7件，来电32件，来信4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77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牡丹江1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佳木斯市5件，大庆市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鸡西市3件，双鸭山市4件，伊春市2件，七台河市1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5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6件，水类案件8件，生态类案件24件，噪声类案件6件，土壤类案件6件，固废类案件13件，其他类案件4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7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9批6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6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6件，阶段性办结26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2016年5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桐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考察调研，殷殷嘱托，温暖人心。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跟随记者再次踏上这片热土，看赫哲人如何在振兴路上踏浪前行，用奋斗唱响新时代的新船歌。
1: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走进八岔村时，一场热闹的文旅活动正在进行。
2: 在乡亲们的热情张罗下，我也换上了一整套的赫哲服装。此刻啊，八岔村是一片欢腾，乡亲们载歌载舞。我想，这不仅是一场庆典，更是向总书记交出的十年发展答卷。
3: 这十年当中变化老大了。
2: 最大的是啥？您感觉？
3: 最大的就是，环境啊。还有这些楼房啊，我们的生活都比蜜甜了。
1: 从空中俯瞰，民居错落有致，生态绿意盎然，这里已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美丽休闲村庄。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小房子啊，都是当地村民的家，而且啊，村里还开启了很多民宿。我们刚才走过来100米的距离呢，大概就有5、6家民宿。据说啊，这是最火的一家，我们来看一看。你好，咱们是哪儿的游客？
4: 我是四川来的，
5: 我是吉林过来的，特别推荐，
4: 对，非常推荐过来玩。
5: 不知道说会把这做得这么好，远离城市喧嚣，空气质量也特别优啊，然后心情变得特别好了。
1: 十年蝶变，赫哲群众早已告别单一渔猎，依托边境生态与民族特色，走出一条文旅融合的多元发展之路。仅今年前5个月，桐江接待游客近70万人次。不远处的北山旅游综合体全新升级，乡亲们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6: 变化大呀，原先只有一个山道，没有玻璃栈道，什么广州上海的那些人说有都是，包括我发鱼都发到北京天津上海武汉。
1: 十年的蝶变不止于村容与产业，更深深烙印在赫哲人饱满的精气神中。走进总书记曾到访的伊玛堪传习所，几位非遗传承人正通过网络直播将古老的赫哲文化传向五湖四海。十年前，伊玛堪仅有几位老人传唱，珍贵的艺术一度濒临失传。总书记到访时特别留下殷殷嘱托。
7: 我们唱完乌苏里船歌以后，习总书记就说，船儿满江鱼满仓是那时候赫哲人的生活真实写照。总书记还说，伊玛堪很好听，鱼皮画很好看，鼓励我们好好的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
1: 这句嘱托赫哲人记在心里，也落在了行动上。去年12月，伊玛堪成功载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

0: 遗产代表作名录，保护计划同时入选全国优秀实践名册，创下全国范围内两项成果同步落地的记录。十年间，桐江市非遗项目从44个增至432个，传承人队伍从74人壮大到396人。非遗传承不仅要保下来，更要活起来。今年五一，桐江非遗数字体验馆免费开放，全息投影、VR、AR 等技术让古老的渔猎文化变得可触可感。眼下，贺州文创已成为新国潮，鱼皮记忆制作的小虎头包在网上悄然走红。
1: 他儿子背的那个小虎头包最近在网上就是非常火、我们用这个菏泽族的鱼皮制作记忆、
2: 咱们不能好好介绍一下、
1: 鱼皮记忆完了也做了一个类似同款的虎头包。
3: 我也没想到都70来岁还来赶着直播呢。有一个5岁的孩子就说，奶奶奶奶，我去上你家去唱菏泽歌，菏泽语言歌，哎呀把我乐的。
0: 菏泽人常说，只要江水流淌，歌声就不会断。在桐江市第五小学新设立的特色课堂上，菏泽族老师吴静声情并茂地讲述着他从小听到大的菏泽传说。他的父亲吴宝臣是伊玛堪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如今接力棒已经交到了他手中。
4: 除了菏泽族，还有很多是汉族孩子，还有一个满族的孩子，看到他们，我觉得就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5: 游客多了，民宿满了，乡亲们的腰包更鼓了。改变的是村庄的模样，生活的品质；不变的是菏泽百姓那颗奔向幸福的心，更是牢记心底的那句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6: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桐江看望边疆少数民族群众时，深情寄语。各民族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全面小康民族发展一个也不能少。十年间，黑龙江牢记嘱托以戎为笔，在龙江大地上绘就了一幅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画卷。从节庆欢聚到文化共成，从产业共兴到人心归聚，一个戎字串起了北疆各族儿女同心筑梦的铿锵足迹。
7: 初夏的哈拉草原歌舞欢腾，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族区的群众正紧锣密鼓筹备一年中最隆重的库木勒节。作为刚刚获评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今年的库木勒节将进一步升级，打造各族同胞共荣共乐的大舞台。
8: 我是达斡尔族，
9: 我是满族，
10: 我是汉族，
11: 我是蒙古族。
5: 每年的库木勒节都是我们最期盼最热闹的日子，接下来我们会齐心协力努力排练，把咱们民族最美的风采展现出来。
7: 从达斡尔族库木勒节的草原欢歌，到鄂伦春族古伦木踏节的林海回响，从鄂温克族色宾节的篝火欢腾，到蒙古族那达慕的骏马奔腾，再到赫哲族乌日贡大会的渔猎欢歌，一场场民族盛会如约绽放，节庆不再是单一民族的独唱，而成为各族群众其乐融融、共谱的交响。这份融在节庆里的烟火气，让各族群众的心越贴越近。融合不仅见于节庆的欢聚，更根植于文化的传承。六一儿童节前夕，抚远的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手把手教孩子们制作菏泽鱼皮画。与此同时，设在齐齐哈尔的黑龙江省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也迎来全新升级，新增鄂伦春族桦树皮画等沉浸式互动项目，吸引各族群众前来打卡体验。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连续开展了一系列民族文化课堂，带领各族青少年寻访那些世居在大小乡岭的古老民族印记，一项项濒临失传的老手艺，一件件承载着民族记忆的文化瑰宝，正在代际传承中成为各族群众共同的记忆。文化的生命力最终要融进百姓的日子里。最近，桦川县朝鲜族乡星火村全新开园，星火馆民族体验点全面开放，捶打糕、腌辣白菜、酿米酒，这些昔日的老手艺，如今成了增收的新引擎。 天南海北的游客

0: 换装打卡稻田美景，村民们在家门口吃上了热腾腾的文旅饭。
1: 以前啊，这些老手艺、民俗文化就藏在村里，没人了解，也没人关注。现在不一样了，村里把民俗资源盘活了，村里热闹了，游客也多了，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0: 星火村的星星之火正在点亮更广袤的原野。今年夏天，嘉荫县新推出的山水相逢石榴红特色旅游线路持续火爆，红石榴主题公园、民族团结示范街、知青园等景点完成升级。嫩江市则依托莫尔根古道驿站博物馆打造省级筑牢中华人民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民族旅拍等新业态悄然兴起。文旅融合的热潮不仅让游客流连，也让民族特色产品有了更广阔的舞台。节庆之融融出了欢声笑语的大家庭，文化之融融出了薪火相传的民族魂，产业之融融出了共同富裕的新引擎，人心之融融出了守望相助的向心力。十年深耕，全省累计培育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59个，省级358个，各级示范阵地已实现全域覆盖。如今的龙江大地，民族团结之花处处绽放，一幅和睦共生、繁荣共进的北疆振兴画卷正在新时代的阳光下铺展得更加辽阔动人。十年前的殷殷嘱托犹在耳畔，十年后的龙江大地气象万千。从石榴子的美好比喻到共同体的生动实践，黑龙江以文化铸魂，以产业暖心，引财固边，富民兴邦，夯实共同富裕根基，汇聚振兴发展合力。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到美美与共、和和共生的生动画卷，民族团结之花在黑土地上常开常盛。龙江大家庭的故事是石榴子抱得更紧实的温暖诠释，更是对时代嘱托的坚定回响。
2: PM2.5 是衡量空气质量优劣的重要指标。今年1至4月，黑龙江空气质量迎来开门红，全省 PM2.5 浓度达到2012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低，龙江蓝创下新纪录。
3: 据省生态环境厅发布数据，今年前4个月，黑龙江省优良天数比率为89.2%，同比升高6.2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1.5微克，同比下降每立方米7.5微克，创下2012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好水平。这一历史最优成绩单是全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的生动缩影。龙江蓝正变为百姓抬头可见、驻足可感的常态蓝。黑龙江的蓝天之路其实走得并不轻松，漫长的寒冬里，取暖是刚需，燃煤是老路，再加上深厚的工业底色， PM2.5 每降一微克都像解一道难题。
4: 我们是老工业基地，大气污染物排放体系复杂，减排难度大， PM2.5 化学成分复杂，来源多样，不仅有本地产生的，还有区域输送的，可以说每0.1微克的下降都来之不易。
3: 在建龙二城钢铁有限公司，以往浓烟滚滚的烟囱口，如今只见淡淡白雾。变化源于企业投入近4亿元实施的超低排放改造。
5: 这根烟囱啊，实际上已经不应该称之为烟囱了，叫排气筒吧。每个工序吧，都配备了相应的这个污染物治理这个设施。假如说现在排这个水汽就是一个游泳池，那么这个污染物在里面的占比呢，也就是一杯水这么多吧。浓度呢，远低于国家标准，也就是相当于国家排放标准的30%左右吧。
3: 排放大户主动变革，带动全局突破。截至2025年底，全省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完成超260项改造，700多台大型燃煤锅炉实现清洁排放。治理既抓大也不放小。海伦市民发现，往年乌烟瘴气的小烟囱已不见踪影。
6: 前几年的时候吧，等到那个到冬天供暖的时候，看那些小烟囱啊，一根一根的往出冒那些小烟儿。这两年我发现小烟囱都没了，也不乌烟瘴气的了，感觉这天现在是越来越蓝了。
3: 居民口中这些扎

0: 新的小烟囱已在去年被拆除，替换为清洁能源。
1: 钱应该是40000多块钱煤，去那用电的话，应该也就是50000块钱左右，跟煤的价格来说涨幅一点，总体来说还比较合算，因为还有个省个人工钱嘛。

0: 从心肺之患到常态之蓝，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每一微克 PM2.5 的下降，都是民生幸福的增量，更是龙江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鲜明底色。
1: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未成年人检查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级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雪融花开”正式发布。品牌标识以冰雪彰显龙江特色，以融字传递法治温度，以花开见证青春成长。
2: 将各地已经建成的卫检工作品牌聚集在这一品牌之下，凝聚各方力量，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全面综合保护。
1: 发布会通报了2025年度黑龙江省卫检工作白皮书。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部署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专项活动，全省首次实现未成年人犯罪、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双下降。全省三级检察院多个案例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优秀案例。
3: 初夏时节，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持续升温，从大学校园到城市商圈，特色夜市烟火升腾，为龙江大地注入满满活力。
4: 夜幕降临，我在东北农业大学校园里啊，发现了一处深夜食堂，香气四溢。那这里呢，就是学校全新打造的特色夜市，一改了传统校园食堂的就餐模式，把各种美食啊搬到了户外，而且呢，还引进了烧烤、特色小吃、轻食甜品等，共计30多个美食品类，打造校园专属的夜间小美好。
3: 在场景打造上，校园特色夜市别出心裁，潮流露营风设计加上梦幻亮化灯饰，营造浪漫温馨的氛围，成为集美食品鉴、解压休憩于一体的校园师生共享空间。
5: 下班了，随时就可以来这坐一坐，吃点，特别有感觉。
6: 必须得就是在毕业前得打卡，感受一下学校这种气氛，很美好。
3: 夜色渐浓，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灯火璀璨，全长600多米，汇集近300家商铺的特色夜市，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不但为市民带来一站式夜间消费新体验，也成为中俄双向免签政策下俄罗斯游客跨境串门的热门打卡地。
7: 夜市的规模很大，可以散步，可以购物，非常让人着迷。中国人特别友善。
8: 这里的美食震撼到我们，很喜欢你们的城市，我们爱中国。
3: 越夜越精彩，龙江各地特色夜市层出不穷。大庆夜市增设中医理疗体验区与免费义诊点位，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养生文化。罗北凤栖湖夜市全面升级，集装箱式商铺设计整齐划一，即将迎客。同江、虎林等地的夜市细分经营区域，打造特色美食加亲子游乐双体验模式。嫩江创意里青年创业街区将市井烟火与潮流音乐融合，集结非遗体验、特色甜品、潮流文创等创意摊位，为青年创业与文化传播搭建平台。宝清不夜城夜市则将风味美食、休闲娱乐与常态化文艺演出相结合，光影流转间营造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夜游体验。
1: 26号，今天首趟新疆方向市老化旅游列车开行，专列搭载520名旅客，沿途打卡敦煌莫高窟、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本趟旅客中年龄最大者为84岁，银发旅客占比较高。列车沿用一铺到底、同铺往返、夜行日游的运行模式，免去中转换乘及搬运行李的劳顿。
9: 我们在列车站台上准备了民族相框打卡，旅途中呢，我们还会开展特色的文艺互动活动，组织呢棋牌友谊赛、红歌合唱等，进一步丰富出行体验。
1: 自2017年以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已累计开行新疆方向旅游列车55趟。未来，哈尔滨铁路文化旅游集团将陆续推出新疆南北疆全景、甘肃丝路环线等多个热门线路的特色旅游列车，并通过票价优惠、服务增值等方式加大文旅惠民力度。25号，军工铸魂，合力启航，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红色传承大思政课主题活动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课堂创新思政育人模式，通过情景剧、合唱、朗诵等载体，再现老一辈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用青春和生命铸就大国重器的光辉事迹，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哈军工精神，共筑强国强军梦。

0: 买肉制品时，应选择具有正规资质的经营者。两个凭证要注意，一文二看，要牢记。按需购买，合理储存。
1: 最美江湖，醉在鸡西，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近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极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千

0: 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超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电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一至四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2: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0: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十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维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3: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 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

奠定坚实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

0: 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0: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 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0: 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4: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0: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3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

0: 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4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

0: 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1: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2: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3: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4: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

0: 费陵寝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该打就可以免费领寝。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
6: 纵，你怎么也会唱？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选长堤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吴越千红树，参见冯令公。
1: 司空，秦琪。谢令公。吴越孙太真，参见冯令公。
0: 倒是胖了些，晚辈惭愧。蒙令公大得庇护，再造之恩，敏感无内。红珠，用事不忘。令公快坐。
2: 司空，请坐。
0: 明日老夫便要半驾离京了，想着未必能再回来，
2: 临行之际来看看你。离京？
0: 那契丹天子要裹挟令公北还？
2: 算不上裹挟，我受封太傅，未比逾越，谁都能留下。
0: 我却不能。令公得披南北，若不想走，纵然是契丹天子，也不好抢人所难吧？<笑>
2: 我向他称臣了，可笑吧？啊，向他称臣。 其实是百般不愿的，毕竟故主尚在，心中难安。
0: 令公，朕还在乎这些吗？为什么不在乎啊？吴越前世三代，是梁、是唐、是晋，都是自家选的，会不在乎吗？
2: 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平心而论，我对耶律德光不算厚道，他纵然有负天下，却终归不曾负我。可如今他要走了，我若留下不走，又是为了谁呢？
0: 令公此番北去。

若非契丹主王室，令公便永不得被职。自庄宗皇帝时，老夫这辈子侍奉了六位天子了。如今这是第七位。少年时读谏录，以魏文贞为艺术。四位旧主先后王室。 终于得辅唐太宗，乃臣贞观之职。轮到自家，也王室了五位旧主了，却连个太平年景的影子都还看不到。

桑国乔，大事上糊涂了一辈子，有一句话却说对了，年轻真好。

0: 不遇，
1: 陛下。
0: 太夫上了年岁，乃武德行军劳顿，加上背井离乡，远赴塞外，这一遭真是苦了他了。你去跟他说，此番只是暂离。今年冬月，我必定许他重回汴梁秉政。朕就不信这个邪。
2: 沙陀人做的中国天子，契丹人也必定做得。公元947年4月，辽太宗耶律德光因中原反抗激烈，统治难以维系，被迫放弃汴梁北返，途中暴卒于栾城。6月，已在太原称帝的后汉高祖刘知远。 率军南下，顺利进入汴梁。南唐使臣徐铉代我主向大汉天子递上国书，以通治好。
3: 从前世前来，
4: 吾月使臣，前世何在？臣吾月钱弘树。
3: 恭迎陛下，
5: 魏前郎，近前来。

0: 刺伤张彦泽的是你。京师上下欲杀张贼者，并非洪处一人也。年轻真好啊！宣昭，吴越国前世，奉国有度，勤修贡事，抚民治军。
1: 有功于东南黎庶，大元帅钱弘佐，加太傅，尚书令，
2: 检校司空钱弘处，近右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国信。臣代我王叩谢陛下恩泽。
0: 传令诸军在城外安营，张贴安民告示，豁免缉捕州县，粮赋三年。
1: 臣等奉告。
0: 自军资中划拨谷麦各。

0: 30万斛，种粮30万斛，交予开封府，赈济流民，筹措春耕。
1: 臣等奉诏。这是朕欠了京都梨树的老账。
2: 冯令公可还无虞？永康王耶律阮和上京的皇太帝耶律李胡之间起了龃龉，两人几乎兵戎相见。替死的耶律乌质在两人之间奔走，以为调停。此时冯令公也在镇州停下了，陛下下诏，令冯令公回都并政。唉。
3: 可惜啊，九郎这么快便回去了。都走了好几个月了，国中家中都已是望眼欲穿。九郎此番回去，可还有未了之愿？尽管说来，我和元朗都在京师。
4: 君贵兄，如今是左监门卫大将军兼枢密院丞职。
3: 郭太尉贵为枢密使，负责聚荣。我虽位卑言微，却还有一身的力气。九郎有什么愿望，尽管与兄长说来。
1: 还真有两件尸体，要劳烦二位兄长。
3: 九郎尽管说来。
1: 小弟加官迄今未有表字，只有一个小名虎子。冯令公。
3: 当世大儒，学贯古今，代其归京，还请二位兄长替小弟向令公求一个表字。此事容易，若是旁人求字，以冯令公的个性，未必肯允；但换作是九郎的话，冯令公当另眼相看。哎，第二桩事呢？
1: 哎，这第二桩事。 确实不易，唯愿小弟下一遭再来京师，能得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
3: 此杯，当饮。
5: 当饮。
6: 当饮。
5: 当饮。
6: 当饮。

几个月了。

0: 你这却又何苦？
1: 没有字，
0: 搜他身上。

程昭月这条疯狗到底许了你什么样的前程？族中内外九房361口啊，州县营田司，流内有品级的官118员。

0: 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杨家将军，
1: 虎子，你太痴了，天下汹汹啊，

0: 这是多少张？走进16个村寨，总共有216张纸迹，
1: 太少了，
0: 干系太大，谁家都不愿意惹祸上身。这200余张纸迹，都是失了田土的人家献纳的。 还是许了春秋2代一城的席子，才肯拿出来的。
1: 多谢员外，有心了。
0: 哎，不孝子孙，为豪门虚力所害，连祖产都摆得七七八八，10年不修宗庙，愧对祖宗，当不得主簿一个谢字。
2: 王母，外边来人了，
0: 息了灯火。

0: 却又是何苦来有？方家几辈子都是安分，在田土上谋生计的良人陈昭月，一个姓晋的商贾，卑贱小人，尔等又何必与他牵扯不清？
1: 高明府是君臣衙内，韩家岂敢忤逆？只是不知我家水田。 如今还剩下几分，您还方日还有生计可谋吗？都是乡中父老，手脚放干净些，莫要让他们受罪。

此路，从杭州，经成都县，成云大王。

0: 可是偏航不少，此处不是明州外海，如此大的一场风，偏出个几百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应该也没多远。看日头的方向，明州应是在西北。此处的话，应是在台州外海，不是宁海就是临海。
1: 下官，宁海县学博士崔仁济，见过太守，明府。
2: 周主文札，捉拿代孕孙本念从犯陈兴。
3: 此处并无此人。

0: 你叫崔仁济，是。几时是贺得官呢？
1: 下官开运元年起，得任宁海县学博士。县学每岁钱粮几何？
0: 每季得米30斛，鱼、肉脯各10，盐1斗，钱券各20斛。
1: 可足用？
0: 县学现有学生36人，食用所费勉强而已。
1: 你若交出此人，
2: 我自州中每岁划拨给你米粮1000斛，
1: 钱券够500斛，供你用度，可好？
0: 实在不曾见过此人。
3: 此人身受重伤，血迹至县学外百步而绝。不是来了这里，却是去了何处？
0: 人迹不知。
4: 回禀太守，明府内外均已搜检，未曾见到此人。
1: 此处下人何在？去，将此处下人悉数拿来问话。
5: 诺。
6: 报。
7: 启禀明府，镇东军节度副使、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使、诸道兵马都元帅府判官水丘昭劝、贺征旦副使、右卫大将军、诸道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率使团奉国信归国，坐舟已在张安港内下锚，传札您海县署迎驾。
3: 下官宁海令高旭参见水丘公。
8: 罢了，免礼。
3: 实在是不知水丘公与九郎君驾临宁海。
8: 本没准备来宁海，但是在海上遇了风，行李俱疲，靠港岸歇歇脚罢了。仓促之间，也是难为你了。
3: 下官惭愧。
8: 坐，不必拘礼。
3: 多谢水丘公。下官三代俱受国恩，奉旨理当恭敬。水丘公与九郎君驾临宁海，这是下官之幸，亦是宁海之幸。此次能有幸面谒九郎君，实乃……
8: 海上风高浪急，九郎君受了一些湿气，整个人有些疲乏，正在后舱休息，倒不是故意要怠慢您这一位地方父母啊。
3: 却不知要不要紧，下官这便召集县中医师郎中。
8: 不碍事，不碍事，少年人体力壮，休息休息便好。
9: 你好歹也是个前。

0: 人家宗子朝贡副使，人家做县令的来拜，你却躲出来耍，怕传出去对你的名声不好。
1: 你莫要说话了，快吃吧，这般新鲜滋味大半年都未曾尝得，你不馋啊？这太平年下能有一碗热酒喝，一块鱼肉吃，这般日子在北边时却是多少人想而不能得的滋味。哎，雄才伟略，那是军贵兄长和元朗兄长的试题，二位兄长尽管去争，为天下百姓争得一个太平年景。我本来就是鱼帐子，素来胸无大志，能喝一碗热酒便心满意足了。
2: 在汴梁的时候，人人都说你是个顶天立地、为民请命的大英雄，我却听得一阵阵愣神。那般慷慨激昂、热血模样，私底下惹过好几回，那却真的是你吗？还是说现在这副惫懒模样才是真的你啊？
1: 你猜啊？还是家里好。用不着我这个被懒鱼帐子去做什么老石子的大英雄，去为民请命。二位兄长冯令公、桑相公，他们心心念念上下正命而不能得的太平年景，我吴越都不用去争，如今就是太平年。哎呦，
3: 如今竟是太平年，小哥这是在说笑话吗？
1: 怎么说，吴越如今不太平吗？哎
3: 呀，整日里土里求活的人，逼着下了海，风里浪里拿性命去搏生计，不肯下海的要么是垫了人家的田，拼命伺候了一整年也还落不下个保暖，要么是背了山岳社的袋子，利滚利吸上吸，却不知道几辈子才能还得清啊。小哥却说是太平年，你这不是说笑吗？
4: 休得无礼。
1: 没事，坐下。
5: 一斤鲜鱼当两绸，一斤精米当两绸，一斤鱼干当一绸，细柴十斤当一绸，一斤虾蟹当两绸，一斤鲜鱼当两绸，一斤精米当两绸，一斤虾蟹当两绸，一斤鱼干当一绸，一斤鲜鱼当两绸，一斤虾蟹当两绸，细柴十斤当一绸，
1: 走吧。
5: 一斤鱼干当一绸。

0: 原来是西府来的官人，小人失礼了，官人莫怪。这是在缉拿人犯？
1: 回官人的话，这是州里下来的札子，捉拿从你的贼人。
0: 咱们吴越国中也有从你的贼人。啊，官人有所不知啊，这是前些年在西府坏了事的戴太尉和孙太尉余党，说是不知如何隐匿在了。 海游镇营田司那边做了主，幸好啊，有咱们宁海县的高明府明察秋毫，这才揭穿了身份，连夜逃亡了。如今，这县里、州里都下了严令，务必要将他捉拿归案，明正典刑。
2: 让开！
3: 劳烦了。

0: 平日里话说得好听，什么男儿胸怀四海，等闲遇到个什么事儿吧，便家产不清了，问了也不说明白，最是可恨。
1: 天下女子似岳母大人那般的，本也是凤毛麟角。
0: 你在说什么胡话呢？谁是你岳母大人？
1: 他老人家当时送你来的时候，话可是说得明明白白的。此时若是想要我退货，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0: 你才是货呢。哎，海风吹着最是舒爽，你一个人慢慢享受吧，我先回去歇着了。
1: 白日间是有些扫了兴致，却不是为了余家那番话，
0: 不是吗？我看他说完话之后你就神思不属的，我还倒是哪句话犯了你的忌讳呢。
1: 哪有什么忌讳啊，我生在王侯世家，自幼锦衣玉食，我以为的太平年和那余家以为的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儿。我是有些心思，却不是为了余家那番话，而是为了米家。
0: 米家？
1: 那米店的伙计手里的竹片，学名唤作米绸。想要去买米的人，需先将财物换成米绸，再拿着米绸去买米。一片米绸能买一升糙米。去岁我们去汴梁之前，杭州鱼米市上，一斤鲜鱼还能买得五升糙米，可如今却只能买得两升了。
0: 所以你是因为米价上涨才忧心，可是这五升米两升米又差在哪里呢？
1: 差在哪？差出一个太平年吧。当年祖父立国于东南，传下一句遗训，不输于竹册，只传诸子孙。道不过三，东南自安。古过于武，正猛于虎。
0: 说的就是米家。
1: 大唐太宗贞观年间，长安城里的米价约五文十升，这便是君贵兄长所说的太平年。如今天下大乱，去年十五文还能买得五升米，可如今却只能买两升了。这便是苛政横行，欺世如虎。

0: 子潘。
1: 老师。
0: 路上仔细些。
1: 学生遵命。
0: 林海人祭拜。
2: 别看了，白纸无字。
1: 那这是什么意思呀？
2: 这个宁海县学博士崔仁济，白纸相招，本人没来，却让他的学生送过来，一定有不可言状之事，要当面相告啊。
1: 那咱们走一趟去看看呗。
3: 嗯，你真的看清楚了，里面只有一张白纸。
4: 卑职看得明白，那封拜书从未封口，里面只有这一张白纸，信封上只有五个字，宁海人祭拜。卑职怕用米汤写了暗文，特意用火烤了烤，信纸和信封之上均无异样。嗯，
5: 这个宁海县学崔仁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0: 将军，
1: 怎么了？郎君，台州知州沈从约昨夜抓了宁海县尉，名字叫沈寅，表字犯了郎君的小讳，乃是吴兴沈家人，如今台州知州沈太守便是他的族属。他是宁海知州的侄子，自己却被抓了。正是，说是犯了三郎君和戴太尉的逆案，之前他已经暂守了睦州知州。
2: 后因戴太尉和三郎君坏事，先是贬为台州从事，而后又贬两级做了宁海县尉。嗯，
3: 这事情啊，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4: 进城了，造访献学。
2: 是，带队的那位刘指挥是如此说的。
5: 太守，
6: 都下去。
5: 若是此刻陈希翠在献血，那我们慌什么？待不可坐以待毙，你即刻赶往献血，陪着水秋雨九郎君，给我看住了那个宁海献血催人剂，万万不可让他胡说。

0: 还有这个，到底发生何事？据本县冥府和本州太守所言，我这位学兄是牵扯进了戴太尉和三郎君的逆案。
1: 一派胡言！几年前的案子，若是真的牵连其中，何苦拖到今日的？
2: 身为应天寺主簿，九品入流。 却声遭周县，应天寺联手追杀，甚至性命不保。吾也不是中原，何以竟敢如此丧心病狂？
3: 因为此物，这是邱府纳粮的直契。是，重点在此处，开运4年。
0: 九月辛卯，可现下是6月啊。那粮也不过开始了10几日而已，应该落下6月的缴期，可这上面却是9月辛卯。9月辛卯是每岁秋赋征纳的最后期限。这张直契在民间和衙前有个响亮的称号，唤作先征后粮。先征后粮。
3: 依两税法，秋赋纳粮，先粮后征啊。可是他方才说的是先征后粮。
0: 是啊，这样的直契，若在12州，家家户户都有一张，那吴越之地，便与年初之变粮也相去不远了。郎君说的对，所谓先征后粮，乃亡国之政。
4: 宁海县令高逊前来侍奉九郎君水秋刚，
5: 下马，
6: 退后。
4: 本官乃宁海令。

0: 这位兄弟如何称呼？
1: 军务三神，你不当问，我不当言。
0: 是本官来到孟浪，劳烦兄弟通禀泽哥。
2: 诺。
1: 让你的人扔了器械，蹲马路两边去。
3: 去年夏秋两季，明州、台州、温州、三州

0: 都四场风灾，大王颁下明教，受灾三周，减免两岁两赋。
1: 所以，就是说，原本今年本不该纳粮，也不该有这些职契。可惜啊，若是城主不还活着，这些职契，就是州县官吏。 和地方豪强上下勾连，内外沆瀣，忤逆上旨，欺虐申民，贪渡聚敛的铁证。可惜他死了，
0: 死了会怎样？人死了，那这些职契就成了孤证了。如今，市设一个知州，一个营田使，一个县令。
1: 就光凭这些，是万万不能够拿人问罪的。这位城主部，怕是没想过能够及格拿人问罪，总是要将东西送到王都，交由相府探问处置。
0: 陈兴临死之际，只点了程昭月的名字，那就明摆着他是信不过中书诸公啊。
2: 一旦揭开盖子，怕是要朝野震动。陈昭月一介商贾，在地方上没有根基，反倒是信得过的。若我是这位城主簿，我也会这么想。史秋公是国中重臣，可以直奏大王，奉教提调此案。这个案子今日问不出。
0: 在王都打个来回，拖延个三五日，怕是什么也问不出了。区区这些职契，却有人敢将一个营田司的主簿枪杀于县宣门口，
3: 足以见得他们已是图穷匕现、洗了眼之人呐！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有这么三五日的缓冲。 再有什么样的首尾，也都被他们收拾得干干净净了。怕是到时候，什么也都查不出来了。
4: 水秋宫的意思是，若今日去查，便能查得出来。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有太阳。

0: 选长滨海路。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如昔，望百姓安居乐业。
5: 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1: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水丘宫的意思是，若今日去查，便能查得出来。今日去查，以神明一样，就凭这区区几张之气啊，干涉地方内政，名不正言不顺。你们以贺真旦是名义发出的文章，对他而言不过是废纸一张。
1: 不是死了一个营田司主簿吗？
2: 正经的朝廷命官啊，以这个查也不行吗？哼，
3: 我问你，那你如何能够证明陈兴之死与周芷的政务不相干呢？况且，即便人家是要你去查，你又能够查出什么呢？人家还不让你去查呢。到时候你查不出实据，沈高等人反咬一口，平牌还落人口实，来日。
1: 要是大王和相公们还想去查这个案子，就没有了机会了。你我获罪失效，只可惜了那陈主簿送了一条命，撕开了这条。
4: 那高旭还在外面候着？
5: 在。
1: 我们带来200人，留下100护主爵功，令典骑都兵马，由你一体提调，随我去城里转上一圈。
6: 敢问郎君，此事进程所为何事啊？
1: 逛街。事急紧急，其他的也顾不上了。水秋宫，三哥，劳烦你们且在此处安心饮茶，管他有事没有，先抄了高旭的县衙再说。我陪你去。没有实据，就去查抄一个县衙署。
0: 形同造反谋逆，就算是大王的亲弟弟，也不可饶恕。
1: 九郎，不要为难自家，也不要为难大王。在宁海县衙造反，总不至于比在崇元殿上造反还难吧？
0: 九郎，你想好了吗？
1: 当然，水丘宫是国之重臣，不能胡来。于诈子，无妨。

0: 下官宁还令参见，哪来的阿扎泼皮，宗亲女眷面前也敢冒读无礼？
1: 九郎君，下官宁还令，还不与我拿下！
2: 将军，将军，
0: 将军，
2: 将军
0: 是捆了，他看了我家命妇娘子，把他的眼珠子换出来，
1: 我自己来。
2: 将军。 此人无礼教训你一遍是，若是伤及性命，回去王都是要罚跪奉监堂的。

0: 我家娘子刀都抽出来了，没听说过修刀难入鞘吗？郎君所言极是，但是郎君与娘子尤宁海岂能被此等小人扰了兴致？跟我走！
1: 这。

0: 认得就应该知道，你们没有机会了。今日之后，台州跟宁海便与你无关了。随我回到黄龙岛上，是生是死，都由得你自家选。我给你一个时辰，若是想明白了，便给你一个开口说话的机会。
1: 左右围住，不要让跑了任何一人。
2: 诺。

0: 这尔等何人竟敢擅闯宁海县署？
1: 放肆！此乃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大将军，检校司空，镇海镇东节度衙内兵马都指挥使，诸道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九郎君在此，尔等宁海上下官佐僚众，还不速速出营！
0: 下官宁海县城秦鹤拜上大将军，这下官未得周中牒文，不知大将军驾抵宁海有失营养，还望大将军恕罪呀。
1: 大将军有谕，不知者不罪，请县城免礼。
0: 谢大将军，
1: 还不速迎大将军入衙。哎，
0: 请大将军，
2: 哪里来的大将军？
3: 太守，谋指闻王都九郎君蒙大王教命，检校司空，提点指挥两军衙内兵马，却并未听得什么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大将军。阁下便是九郎君？
4: 你这话有意思，难不成？
3: 你才是九郎君。纵使阁下真的是九郎君，没有大王的教命手札，便不得在此喧哗，搅扰县署，干涉地方政务，这等事体敢犯国法？这些人异于行刺，还不一网拿下？不！
4: 高旭好歹也是功臣子弟，诸事尚且不明，此时为难他，没有意义。无妨，九郎既然拿了他，此事就万难善了，索性吓一吓他，说不定啊，还缺收获。
5: 刘将军，全在这儿了。
6: 你那边如何？找得到吗？
5: 长毛蝴蝶都做得很平，看来是下了一番功夫。
6: 那怎么办？

0: 贤良无事，名门姓誉。今后，
1: 下官在。
0: 今年以来，县署所致行册何在？

0: 此案人犯现下何处？此人犯的是逆案，这目下人自假号，监房在押。我今日来，正为此人。
1: 你是沈爷？
0: 您是九郎君吧？你见过我三哥？今日在此的，若是西安侯，当是台州人知府。旁人提起他，不是孙逆，便是孙树人。客气一点的，直呼其名孙本。倒是你，还记得他昔日爵位？
1: 郎君如何称呼他？他是我三哥。
0: 如今还是。有些事万古不易。郎君能有此心，俗称至诚君子。方才沈君说，若西安侯在此。
2: 当是台州人知府，此言何意？
3: 郎君今日为何而来？
4: 先征后粮，填土兼并。看来郎君知道的不少。既知道，又何打算？
0: 这宁海县的账册和户贴平准相宜，看不出毛病啊。郎君看得懂户贴和账册？
4: 我当然能看懂，我只是看不破。看破其实不难，郎君看不破，是平日不离实务之故。
0: 那还请沈君提点一二。

0: 想好了？
1: 摊上这桩千古第一麻烦事，我想的好想不好有什么区别？
0: 地方官吏这些鬼魅伎俩其实并不难破，倒是破了之后才是真正的危难之事。
1: 那又如何？事情再难，总要有人去担待吧。你现在已然是方外之人，我不担待，难道真的让九郎一个年不及弱冠的宗子去担待啊？
0: 我就知道你虽不爱惹事，只要事上了身却断不肯躲事。
2: 大王明教捐免台州五县两年的粮赋，明面上谁也不敢威武剿灭，提前收上来的秋赋自然也不敢入到明账上。然则官府征赋总要有直契为凭。
3: 直契有啊，但不多，有个一二十张，要拿来做凭据远远不够。

0: 是要访遍民间，挨家挨户的去问去收。台州有五个县，得收到千户以上才好在朝堂上说话呀。
1: 眼下若是去民间收缴之气，怕是连一张都很难收回来。郎君能收到十几张已是不易。
0: 这是为何？
1: 直气自然是有的，没有盖了官府大印的直气为凭，谁还肯纳粮？只是眼下这直气早已不在纳粮的民户手里了。
0: 不在民，被官府收缴了？
1: 强行征缴，立时会逼起民乱，他们可没那么蠢。
2: 郎君可否查验过县署存证的带契？
3: 带契？
1: 民间带子虽多为两厢情愿，与官府无干，
2: 然则若涉及田契相押，那些放贷的大户总要到官府拒结民契以为凭证。
0: 哦，去找那个性侵的县长，让他去拿入夏三个月以来的带契来看。

0: 这里也没有以直系为押物的文字啊。这等落下诗句的文字，自然不能用。他要认真的查起来，得多少颗脑袋落地啊？郎君且看仔细，这些代契中的请代人，多为世居宁海的名户和农人。关键在这放代人。镇东军台州营田使。
1: 他们带出去的是军屯的军粮，
2: 张言反而以军屯存粮事关国际，没人敢动。这营田司只是做保的充人，
1: 放贷的粮食根本就不过营田司的账，营田司的账面上也查不出来。外州的大户到各县去放袋子，民户会忧虑有谋取田土之余，自然不肯轻信。
2: 可若从中出面具名的是营田司，那些本地的民户便放心多了。那个丢了性命的陈兴，便是营田司主簿。营田司也只是浮在表面的一层而已。便以我家为例，无心省事，纵是大族，毕竟根基不在宁海。
1: 连州跨郡的到本地来放袋子兼并田土，又如何能指使得了他杜浩出面？
3: 台州营田使杜浩，乃三朝元老胡令公的内弟。依崔博士白日所见，高煦。 是功臣子弟，沈从约是地方豪族，杜浩是胡令公内弟。勋贵、豪强、圆融，这块石头扔下去，掀起的是滔天巨浪。
2: 州县官府下去催缴本该捐免的钱粮。 秋粮未收，民户无粮可拿。营田司便出面放袋子，
1: 只要以田契和纳粮后官府签发的直契作为押物，
2: 便可从营田司带出粮食缴纳秋赋。本地的民户便可度过这最艰难的下岁。其实营田司也只是个门面。 作为押物的田契和直契，转手就到了真正放贷的勋贵豪门士族手里。至于官府收上来的秋赋，其实也并不入账，
1: 三成归州县各级官长胥吏分润，
2: 三成归营田。

0: 前司军屯粮库，以济军国，剩下的四成则返还给那些豪门士族。如此一来，州县官吏得了实惠，营田司得了军功。至于国中的那些豪门士族，他们以六成的本钱赚取了翻倍的利钱，而那些请了袋子的，至少有三分之一来年还不上利钱，要么借新账还旧账，要么便失去了作为押物的天途。
1: 可我吴越国怎么办？民户背了债子，甚或失去田土，那不就断了本该入库的税赋吗？
0: 郎君想明白了。
1: 那些直器到了放贷人手上，怕是拿不回来了吧？
0: 台州五个县，营田司、豪门士族，他们如同一张大网，这等掉脑袋的勾当，若是没有相互牵扯羁绊，这张网，它支得起来吗？

0: 此事大抵如此。
1: 刘远臣，末将在，大船那边不要留人了，剩下的300多人都调过来。
2: 诺。
1: 不能再等了，台州应天司设在海油镇，半马过去也要半个多时辰。
2: 你可是想定了？
1: 没有将命在手，我不能够干涉地方的政务。但是应天司不同啊，他是军务。真正的说起来。 九郎和我是有便宜行事之权的。
2: 你们过去，献学这边，我来坐镇。九郎已经把握了线数，应天司那边我亲自跑一趟，不要再走揽事了。你就坐镇线数。
1: 那个沈某，深悉底细啊，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在我们的手里。
3: 沈从约。
4: 旅任周俊是一个不好相与的人啊，要是没人震慑大局，说不定啊会被他去了空子，翻过身来。
5: 临行时，我与镇娘交代了，我若不回，便是七哥亲来，也不能把沈宗约提走。
4: 尚书右仆射、镇东军节度副使、内外郎军都统军使。
6: 大元帅府判官水丘太尉在此，速速打开营门。
7: 末将，镇东军台州应天使杜浩参见太尉，
6: 拿下。
7: 诺，太尉，太尉，这是水丘太尉。
6: 末将何罪之有？
7: 都应天稍安勿躁，待我勘验完毕之后，自会还你一个清白。末将无罪，那押狐令公是末将的姐夫。
6: 我知道你是狐令公的内弟，此番前来也是奉了狐令公的军命，令公深知应天忠心，所以我来还你一个清白。
7: 封住应天司，书房千阳房，没有我的军令，一张纸都不能带出去。
4: 诺，
7: 随我来。
4: 太尉，太尉。

0: 杜浩在台州所为，胡令公不知情。嗯，我也是一朝里台独啊。这杜浩需要军功，胡令公三朝元老，宁为一己。军功啊，早就赚够了。即便是求田问胜，也当时在他老家湖州，台州的事，他管不及，也未见得愿意管。
1: 若真是如此，那事情倒是好办了。
0: 好办，
1: 胡令公，三朝元。

0: 我们这些人老，位极人臣，在军中声望卓著，便是六哥身为大王，也不好苛待功臣啊。他若不涉及其中事情，不就更好办了吗？
1: 玉郎君。

0: 安、宁海、无限阴间都有，总数怕是有七八千户。
1: 七八千户，七八千户，那便是十几万人，上千斤良田啊！
2: 台州五县共计户口17867户，登册的田土43216顷，又32亩3分。若是四成的人借了袋子，便是6000户，那可是7-8万人的生计性命。我家六叔高明府、杜浩等人犯下的死罪，竟东海之水难以尽其恶。
3: 可高家、杜家无心审视，数百年的旺作，即便是全都砍了，也不过1000多颗脑袋。砍完了呢？这事就完了吗？
2: 已经请了袋子的，他们的约契做不作数？若是不作数，这个窟窿谁来补上？云天司经手的袋子可以一笔抹去，可五个县的秋粮已经收上来了，民户向本地富户请的袋子做不作数？约契上许下的利钱做不作数？
3: 若是也不作数，那本地富户的亏空谁来补？
4: 既然是官府做下的孽，自然应由官府来补。
2: 郎君，你可知这是多大的一笔亏空？本岁秋补，以每亩田出息300斤稻米为计，一亩田就是30斤稻米的赋税。台州五县合计54万200户的稻米，郎君，那可是一座米山呐。
5: 这些稻米，咱汴梁购买一个中原天子来做了。

0: 不管你们去买、去盗、去抢，月底之前我要看到50万户稻米。
1: 诺，
2: 义父，
3: 不懂规矩呀！啊，
2: 义父
3: 都什么时辰了？
2: 义父真在。哎呀，
3: 相府那边，今日是养大蚕当值。
2: 回义父的话，这不是相府的书文，是台州的急报。
3: 州县文书就该先拜相府，你也是当了老来差的人。
2: 只是九郎君与水秀太尉自台州发来的联名急报，

0: 大王，告诉杨氏，务必在崔仁来温暖、顾秦安都过去了。
1: 诺，老奴这就吩咐厨下起火。
0: 罢了，大半夜的，弄得都不得安生。走不过一碗老米粥，些许半时，哪里会累着他们呀？
1: 有事，
0: 这是九郎君与水丘太尉自台州发来的联衔表。

0: 传七郎君入宫，还有两位相公。怎么这个时候来传？是宫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据说是水丘太尉与九郎君自台州发来的急报。
2: 此时三刻了，宫门下月，外臣不宜入宫的。
3: 大餐乃是当朝国丈，王室气力算不得外臣。
4: 西府公卿，大王还召了谁？
2: 回禀大餐，大王还召见了养大餐与七郎君。宫内有人造反。回禀大餐，并不造。
3: 南唐兵马打到钱塘了。回大餐，亦不走。大王圣功不遇。回大餐，不走。既如此，贵使回去吧。请代某奏告大王，待得天明，臣自当循例入宫。
2: 问安当值，禀告大王，袁大餐回禀，天明将循例入宫问安当值。
5: 还不快去下？他这是什么意思？
3: 怪臣思虑不周，不敢约账的事，错在孤。你们一向一餐，营业入宫，明日博弈屋那边的米价，怕是又要涨了。左右都来了，都看看吧。
6: 陈兴家里还有一些什么人？
7: 有老母在堂，还有个幼弟，
6: 是不是跟金锭子过去的？
7: 诺，不要做公账，从内账里支。
6: 诺，
7: 替我跟吴兴沈家写封信，就说沈家欠咱们一条人命，这笔钱应该由他们出。
3: 诺，沈家大胆！不止一个沈家呀！臣有罪。不敢越账的事，谁家没几个不孝子弟啊？名门大族，十几个房头，枝蔓牵扰，越账又不是族长一个人，哪里看顾得过来呀？
8: 臣治家不严，纵容子弟劫夺民田，无言再立于朝堂之上，请辞同参大政，以全大王圣德。
3: 孤是深知岳丈的，请辞的话，再不必说。族中既有人涉案。 训吏，当回避嫌疑，上一封告病的书文，回去将有些时日，你就会相府当差。
8: 臣叩谢大王恩泽，臣告退。

0: 全都卷进来。
1: 什么意思？
0: 神、水、游明、瑶师、吴星六姓、魏孔谢相、会稽四姓，还有临海区市、余杭韦氏，家家有份。还有湖州杨家也插了一手。
1: 杨家？
0: 杨家三房嫡女是六哥郑飞。
2: 这两年三位相公相继故去，朝堂为之一空。去年九月，七郎拜相占了一个位置，鸳鸯两位大参眼见着金穗也要宣麻，现如今掀出这么大一个案子，袁大人倒是无碍，可是杨大人就为难喽。
3: 这是有人觊觎相位了，你猜是谁？
2: 还用猜吗？都领公已经85岁了，相公也做过了，这些年又废了位孙辈，哪还有这样的心思啊？
4: 85岁算什么？那一位已经奔90了。
5: 你们退下。

0: 父亲，杜浩出事了，水晶昭券的咒术地印宫里了。
1: 一把年纪的人还那么毛毛躁躁的，何时能稳重点儿？
2: 这不成了笑话了吗？三代一将，何曾有过90岁的宰相？
3: 再细想想，自祖父至相府以来，立6人丞相，眼看着自己的后辈一个个宣麻拜相，自己虽然是原从老臣开国勋贵，却只得挂得个君职荣衔悠游临下。换作是你，你能甘心吗？
2: 若真是他，杜浩的事情却又怎么说？依着水秋书文中所言，杜浩此番干犯的是死罪，万无宽恕之理。养公族人犯法，当必为戴罪，他这边内地做罪当死，难道不一样要上表谢罪，还如何做的宰相？
3: 他又不是神仙，如何能算得出水秋与九郎会因海风转播台州？这个杜浩手里捏着这许多纸器，与他自家有什么好处？他这是要待时而动。岳丈的拜相交办一旦办下，循例当3次3让，若是这时杜浩出手，将这些物证翻讲出来，岳丈此生还有脸入相府吗？
2: 九郎倒是立了一大功。
3: 这臭小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 简伯留这些子孙，别说妻房最不爽利，多少有点娘气儿。倒是这个小九郎竟然是个有种的，半点不像他那个爹呀。我有些乃祖之风了。
4: 父亲，九郎君那副使就是名义上摆设，真正在后面拿主意的恐怕还是那个水秋吧。
1: 你懂个屁。
4: 那父亲，用不用咱现在上个谢罪的表彰？

0: 急什么？您这烤的半生不熟的，我上岁数了，刻画不了。有些娘气儿，你也是久了，人家也是久了，你比人家还多吃了几十年闲盐。 学学人家娃娃，通透双利，该出手的时候干净利索不犹豫，不该出手的时候稳得住心、定得住神。前面有一大摊子麻烦挡着呢，你着个什么急？看着便是。
1: 儿子愚钝，不知看些什么。看看咱们那位大王，如何处置这些个麻烦。那现下该如何处置这些人？
2: 处置什么？
1: 如此大案，牵扯世家大族不下十数，从梁府到下面的州县。
2: 卷进去的各级官员虚吏更是不知凡几，更不要说干连着朝中的公卿执政。此刻是理会这些的时候吧？是弟弟糊涂了。
1: 相府那边怎么办？
2: 水丘余九郎何日到杭州？初八日，路上还要再走四天。命通如愿，你一道救命。命礼部尚书、判西府院事吴成，代顾姓交营之礼。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2: 若一代人送还，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0: 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米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宝贵过来了，你听好呗。哎，大家都来了，来屋里请，来，哎，屋里走。欢迎好。
2: 哎，我刚从老远看见你了。
1: 啊，你好。
2: 我要带礼物了。
1: 啊，
2: 给我空手来。
1: 行。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都来了是不是？
1: 我的天。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3: 哎呀，好喝，好喝，好喝，来来来，先把酒尝尝，讲讲来。欢迎。
1: 那个大家把酒都倒满了。老百姓啊，有句那个俗话啊，叫打正月闹二月，离离拉拉到三月，吃顿顿饭啊。农闲嘛，已经都结束了。来，大家端起酒杯。
2: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春天的农房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主持人邓阳。本期我们体验的脚步来到了黑龙江省五常市。一提到这五常，咱们就会想到五常大米，对不对？
4: 五常大米好。
2: 五常大米在我们全国各地是家喻户晓，所以这一次来，其实我也是带着很多观众朋友他们的好奇心过来的。

0: 就是你说这五常大米口感香甜，颜值高，所以必须到它的出生地来看一看啊，究竟你们是给它施了什么魔法，让这个五常大米种得那么好，吃上去那么香，行不行？
1: 好好，来王老师，哎呀，这酒好生吧。
2: 今天这个这么多少斤？
3: 15场，今天又包了3场地。
2: 最近效果啥样？
3: 效果挺好。特意买的那个新买的那个开那个。今天孩子给孩子买房子，现在哪儿？现在那个在冠业那块儿。
0: 这车呀，房都买好了。
2: 老弟，你呢？
3: 买好了。
4: 还挣20来场地儿，这不够用呢。今天都让大伙包去了，我没有了，
0: 嫌少。
2: 来，你想快点啊？
4: 你还没过，今天我就没捞着那些呢。
2: 村里有地，想包多少，你早点吱声。
0: 对，哎，种地，
2: 这是我们那个种地能手头的事儿。
0: 是吗？种地真的这么挣钱吗？你想改行？
4: 五常大米好啊，五常大米更行啊。
2: 因为我们
4: 卖价高，
2: 我们这个
4: 有收入高。
2: 为啥我们这个合作社这老百姓爱种地呢？因为这个樵夫给的价格给的高，
4: 对，
2: 它是一个保护价。你那个天津五常大米原先就是说2.56块，但是我们就啥呢，给到2.7块，
0: 所以咱利润要高一些。
2: 对，后期到掉到1.3块、1.4块的时候，我们还是维持合同，还是2.7块，
4: 还是
2: 2.7块。对，您老百姓种地有奔头，从春天一种地时候，你就知道我一亩地剩多少钱，因为它是死价。
0: 所以你们种的时候就想，哎呀，这是一辆车，这是一辆房。
2: 对
4: 呀，
2: 对，
4: 哇，干得有奔劲儿。
0: 那说着还咋闷闷不乐呢呢？咋犯愁了似的？
4: 地没包着啊！啊！我让别人包去的。
2: 啊！今天为什么他带4个菜来的吗？
4: 对呀。
2: 啊！他那个
0: 刚才不是说好了每个人带2个菜
2: 吗？对，
4: 我带4个。他那表示也很表示。
2: 他啥意思？原先有个旱田地。
0: 旱田地。
2: 对，他把这个旱田地改为水田了。改水田以后吧，他那个使的是自个家打小机井、电井，抽的地下水。地下水吧，一是产量低。二是那个口感不好，水都是使河水，
0: 河水，
2: 对，都是大河的水啊，那个水热乎，就自然水，有那个很多有机质里头，对，
0: 啊，有机质就是那个营养元素比较多，
2: 对，反正咱这井水吧，那个没有那个就是那个河水的营养，
0: 就它吃不好，
2: 大伙都软的，他意思啥呢？想把他那个地也加入到咱合作社，但是咱合作社吧，大伙都知道，使的都是那个河水。
4: 对，
2: 咱电井水咱不要。这样来讲吧，老尤可能跟你大伙都说了，他想让大伙帮忙，把咱这个河水，就咱那个出水口，能不能挖个200多米的爆壕，也弄他地里头。大伙呢，那个帮忙。
3: 他得走我地。
4: 没事，我还说一句心里话，就为了跟你商量这事，我又带了4个菜，真不好意思啊。
3: 你
4: 带
3: 你
4: 不好意思啊。
3: 那我弟，100多米，你给我。
2: 你那么灵生的，那个老尤吧，修的房吧，是不是占你地吗？
3: 对呀。
2: 他那个在那个就是那个东边好冷这儿，有点那个后面地。
4: 我给你点，
2: 他给你补上，行不行？可以。
3: 你那我没点是吧？我还搁那
2: 儿走呢。吧，
5: 咱们都是为了共同致富。
4: 大哥，没说。
5: 咱们。应当照顾他。
3: 你那个，你就别寻思了。那
5: 就，我研究研究。
2: 你弄不了，咱们那个今天不说这个。咱们该喝酒喝酒，该吃饭吃饭啊。那个饭后老尤，咱们单独我再给你做工作。
4: 行，谢谢，
2: 侯爷。
4: 老肖吧。就是不同意坚持，
2: 还得说呢，咱得说，还得你去做工作，因为你一个屯柱子，
4: 我
2: 因为我领丁，我要去说吧，好像说这里头有点就不好意思，不大好似的。
4: 你听我跟你说，王书记，这事你是我们家的书记，又是我们的社理事长，你说你不去说去，这村经了我咋整啊？就得你帮我这事儿啊，啊，
2: 你还是
0: 召集一下大家伙哈、
4: 啊。哎呀，我听你说。我这不容易，这些鸭子在这儿，这村经理马上就要冬天了。
2: 我那个主持人还在这儿，
4: 主持人在这儿呢。咱俩得，你得给我做这工作呀。就老肖一人就不同意，现在就整个是横这块了。
2: 你说你就那么的，一会儿吧，我给我家准备点东西，拿吧，咱俩去，啊，行不行？
4: 那
2: 再唠着唠着啊。
4: 那谢谢了。哎，
2: 行，这个忙咋都得帮。哎呀，因为也是我分内的事儿。哎呀。来
6: 姐了，来姐，
0: 哎，
6: 坐着来，
0: 这是
2: 哎呀，婶儿
0: 吧？
2: 对对对，
0: 你好你好。

0: 枣呢，
1: 怎么在那里的？哎呀，
0: 我尝尝。
2: 好，谢谢。
0: 好吃的，
2: 这咱那个自己种的大枣吗？
1: 不是，也是
2: 买的呀。
1: 买的。
2: 好。
1: 那个老伴儿，你那个去给那个捞点那咸鸭蛋，完了。我跟那个老爷我们俩上生日家去一趟，
0: 上生日家去一趟。嗯，
3: 我找袋。
1: 嗯，这有袋。
2: 这切那个袋
1: 吧。老板啊，上生日了。
4: 这个。
2: 啊，好。
1: 好。这就老肖家。
0: 这老肖家，哎呀，不错呀。
2: 你看这小秋千。
1: 老肖在不在家？生日在家吗？哎。哎。哎，怎么了呢？
2: 啊，你好，小楚。
4: 这整点毛葱干啥的？哎呦呦，啊，摘点毛葱。
2: 啊，整小菜园啊，这。
1: 对对，
0: 我呀，
4: 吃方便吗？
0: 今天跟你说那事儿啊，这你还得成全我呀。
4: 今天你这事，你不然你王叔来，你弟弟咋整啊？你这不？
0: 那弟弟在这，我就给你补呗，
1: 我帮家长。
4: 你弟弟谁好了，反正啊，
0: 这是
2: 真的给。咱好好聊一聊，好商量商量。
4: 商量，那你不能说这话，你写字据啥的，白纸黑字的。
1: 可以，
0: 那得写那写
1: 吧，完了再
0: 回去写。
1: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0: 对呀、啊，要不我这嘎达那嘎达的地儿，你说老使那个井水，但产量也不行，吃的口感也不行嘛。
4: 反正你卖的话也不值钱
1: 了吧？
0: 也不值钱，对，成全上。
1: 进屋商
2: 量。正好上家里看看啊，大院子、啊。
0: 摘毛葱了，像。
2: 哎，像这个住房感觉好。
0: 这房新盖的。嗯。
2: 王姐。
0: 哎呀，哎呀，这屋子挺漂亮啊。
1: 还是白天说的事儿，就是那个老刘
4: 的事儿，弟的事儿啊。
1: 对，
0: 那可咋的？就你呀、啊，兄弟，你得成全哥啊。
4: 还是整的勾的事儿啊？
0: 那可不勾那事儿咋的？
4: 勾的事儿，那你都按
1: 折腾了。
0: 我这嘎说一句心里话，
4: 这
0: 河水吧，提高米脂的好吃
2: 关键是吗？
0: 对呀、啊，完了产量高，井水的往外谁没人要，
4: 没人要那玩意儿。
0: 对他那个米脂还不好吃，他发阴，地里井水。凉水，
2: 你看我就开始不知道，我没想到这个水对这个
0: 产量都不行，
2: 咱们大米的种植这么大的关系，大家就是对这个种地确实是很有积极性。
0: 它是农村地是命脉呀，
2: 是
0: 啊，指啥呢？
1: 我信吗？
4: 你种地的，它一点都不行，
0: 都不行。就是我使的水呢，得通过它地，这不就跟这小肖这兄弟这说一句心里话，人家忙着做对，说你擦擦，你咋得答应我呀？这王叔就是百忙之中的，这没来你还忙还种蒜呢。要不行，我帮你干点活也行。
4: 我这园子小，就这点儿，
2: 没有，我们可以一起帮着干。
0: 行，咱说句心里话，叔一点啥的，李局长点啥的，咱到兄弟有点补偿。这能在这说就说200多米，我在这就给你占了嘛。
4: 那你这补偿，你这玩意你不能补一天，你用几天就得补超过几天呗。
1: 你那么的。咱们这个土地不是那个30年不变，到2027年吗？
0: 对、
1: 啊。那个老尤今天修沟以后，因为那个他有块地，占多少地，搁他那个原来地里给你嘎出多少
0: 地。市场地给你嘎出多少地？哦。
1: 对，行不行这么的？
4: 那你们
0: 商量。
4: 我还说没说来呢，能不行吗？这是。
2: 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大家其实可以一起大丰收。
0: 对呀、啊。
4: 对
0: 呀、啊。
4: 你老
0: 这
4: 一个土地住，
0: 对。
4: 还拿这干啥？
0: 你说这搁人家小鸭子下头，这说句好听了，
4: 那挺好。
0: 对，
1: 行，那就那么的。完了，明天吧，老尤这嘎达，大伙儿还叫了不少人啊。明天把他那个沟渠给他挑了。
2: 那明天我要去看一看。
1: 行。
2: 那大概几点钟啊？
1: 咱们明天早点。
2: 得早点。
1: 因为啥呢？咱们明天那个先到河看看水。嗯。完，咱们那个再把那个今天晚上下地笼，你明天早上就能捞出鱼。
2: 还要捞鱼？
1: 那里边搁着鱼。明天那么的吧，明天那个。研究完事儿以后，后天那个兄弟好的时候，你也到场。
4: 行，
1: 对，
4: 走。
1: 研究邀约领地占多少？
0: 占多少？
1: 完了这边，
0: 我在
1: 那
0: 签了
1: 多少？
0: 签字，
4: 行
0: 不行？
1: 行不行？
4: 行。
2: 这么爽快，河南话都出来了，中。
0: 今天。
1: 行，
4: 哎，搁这吃吧。
0: 别的了，
1: 不的了，
0: 别的了。我们拿点鸭蛋都吃回去，更完了。
1: 等老刘把货修完了，让他安排你那几家，就占领地的几家，
0: 行
1: 不行？邓阳，这就是咱们那个拉林河，
2: 这就是知名的拉林河呀、啊。
1: 咱们灌溉吧，就使这个水啊，
2: 就直接用这儿的水灌溉那个我们种的那个田。
1: 看这水清不清，相当清吧？嗯，
2: 水质好。
1: 这里还有鱼，
2: 有鱼，那个是不是就是您说的那个地笼还是地笼？
1: 那个就是说老百姓下地笼啊，
2: 下了地笼是吧？那再看看去呗。
1: 看那边，
2: 那里边有鱼吗？
1: 那边还有钓鱼的。哎呦，能下来？
2: 啊，没问题，没问题，我可以，我身手特别的敏捷。刚说完打脸，我真是我好像有点，好像
1: 把我吓着，慢点光。
2: 这真是，
1: 看看咱这拉林河美不美？

0: 是美，波光粼粼的。
1: 我们整个这个大花乡的灌溉就靠这趟河，
0: 就靠这趟河。
1: 对，
0: 水好，
1: 水好。
0: 有鱼吗？现在能看到鱼吗？
1: 这里不有鱼吗？鱼，
0: 真有鱼，
1: 老多了，
0: 就在这边上都有鱼啊！我都以为在中间才有。
1: 没，边上有这个。
0: 真的好多好多，还是水好清澈，然后水质好。
1: 看看这鱼，是不是老多老多的了？
0: 那里还有一点。
1: 这个就是那个拉丁河，那个老百姓管叫二通大坝。
0: 早有耳闻，所以我已经离它很近了。我又。你看这河蚌，
1: 对，这叫河蚌，对，
0: 好可爱。Hello， 师傅，这么多鱼啊！
2: 哦，这里边见鱼瞅有鱼就直接起来了。哇，
0: 这好多鱼啊！这叫这什么鱼啊？
1: 我看看，
0: 这什么鱼啊？
3: 鲶鱼，瓜子，
1: 鲶鱼、鲫鱼，
0: 还有活蹦乱跳的啊，捞了好多出来。
1: 多种的这种，
0: 就是品种还比较丰富，
1: 对，
0: 就跟咱这水源水质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1: 对对对对，哦，这个属于上游就是咱们那个凤凰山，
0: 磨盘山嘛。
1: 对，在凤凰山下游就是一个磨盘山水库，磨盘山水库的上游里边捐水的地方，它都是没有人家的，都是没有污染的。
0: 这个水质好也是影响我们那个稻米生长最很关键的，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咱五常大米天时地利，
1: 对，
0: 天时
1: 地利，水里都含着很多矿物质，
0: 对，这是自然条件优势啊。
1: 五常大米的好吃吧，离不开这个，就是咱这个水。水是占第一位，电镜水抽出来的就最热的，它就10度，零上10度，这个都是20-30度。那电镜水抽出那个糖水的地方，那稻都不长。
0: 所以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老鼠就非得要用咱这个河水去灌溉了，那么着急。
1: 因为是这个水灌溉这个米吧，它皮儿薄，产量还高，那个口感还好。
4: 一会儿咱们到龙目山那个种子基地，找向文秀老师。
0: 向文秀老师，我好像听过哇。
4: 他是咱们的大花乡种子研发人，
0: 对，我好像看他是那个稻花乡之父吧？
4: 对对对对，咱这个稻花乡的种子就是他培出的。我们种这个种子跟那个老百姓其他的有的地方不一样，给那个种子一粒粒的做 DNA 鉴定，哪粒
0: 种子还要做 DNA 鉴证
4: 啊？
0: 我都还没做过。
4: 哪粒吧，哪粒香，哪粒不香，哪粒纯，把纯净都提升了以后，咱们拿到海南，
0: 对，
4: 海南再提纯糊状。到农民手中种的时候，
0: 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优良品种。
4: 4年，
0: 得4年。
4: 对，最纯最纯的。
0: 就是贝春耕，我们种的那个种子是4年之前，
4: 对，
0: 培育出来的。
4: 培育的，对。哦，
0: 我真是完全不懂，好，这好神奇啊！就需要那么早就做准备啊。
4: 对。
0: 哎，这鹅，大鹅它吃米吗？它也吃米啊！哇，那它的日子很好的。
1: 这是我们总结，对
0: 啊，看一眼，整个这个基地都是属于，
1: 对，整个就是说我们种的总都是这里的，对，好吧，来屋里去。哎，向老师在家？哎
5: 啊，你好，王老师，
1: 这就是我们邓阳，这是我刚才介绍那个向老师。
0: 向老师你好，稻花乡之父是吗？
1: 对对对对，
0: 久仰大名。
1: 对对，
0: 您现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现在做这个催耕之前呢，把咱们稻花的种子咱们进一步催芽，哎，确保我们每天都在这个做这个实验。
0: 我刚才听那个书记跟我介绍说咱们这个种子要经过 DNA 检测，是真的吗？哎，
5: 是这样，这一个穗呢，这一行100多粒装到试管以后，拿到中科院，我们进行这叫指纹鉴定，也叫 DNA 检测，每一个穗当中就是把不带香味的，或者是它的口感米质不好的。产量低的、穗小的，把这些弱势的都去掉。
0: 难怪人家都说咱五常稻花乡这个好。
5: 对，
0: 我是真没想到，就是在来体验之前，我不知道原来这一颗种子要经过这么多道工序。你平时吃到嘴巴里的，就光觉得好吃好香啊。
5: 而且咱们这个子种呢，也在咱们那个大的发芽箱里头呢，正在催芽。
0: 那我们
5: 一步陆续都给那个农民在供应这个东西。
0: 那我们待会上哪去挑去？
1: 到那个
5: 智能化
1: 那个
5: 催
1: 芽设计。
0: 上那边是不是？种子装这里边吗？这箱。
1: 对。
0: 我怎么感觉现在就能闻到香味儿呢？
1: 正好四十吗？
6: 正好四十。
0: 我就感觉现在就能闻到这个香味儿。
1: 对啊，这个稻花香大米吧，不光说那个大米香，它那个稻子香，稻田里栽稻田里头，咱们那个稻出这么高的时候，稻草都香。
0: 稻草都香。
1: 对，只要说迎那个地里走一圈出来，身上都香。哎呀，
0: 说明还是得种得好，是不是？
1: 兄弟，装好了，咱们开车。

0: 福利，你看一看，上两天咱们播那种，现在出了。
1: 上两天播那种就出了。
0: 对啊，你看一看，肯定是很惊喜。
1: 这么快吗？
0: 看一看，漂不漂亮？
1: 哇，长这么大了吗？
0: 对啊。
1: 这确定是咱俩上次播种的？这没几天啊。
0: 七天就出了，
1: 好可爱呀，这个，关键这个颜色特别的漂亮，满眼的新绿色，往前面
0: 相当的新鲜，
1: 嗯，好好看啊，
0: 对，只能在那个棚室里能看到绿的，
1: 对呀，
0: 外边全是那什么，全是那个土，
1: 就是这个颜色，就是希望的田野上，
0: 对对对，这是啥呢？七号蓄的，今天是14天，啊，
1: 十四天
0: ，
1: 半个月长这么高，这是标准高度吗？你看看。
0: 按那个天儿计算是正常的，
1: 正常的就是这属于就是正常发育的，
0: 就是一点病没有，嗯，
1: 就是像你们一看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对，有的那个出那个已经就焦黄发黄那个，啊，那就土盖厚了，它就跟咱说的人似的，嗯，就瞅新鲜，它就没有病，嗯，对对，
1: 真好，
0: 它就是现在是一叶一心嘛，嗯，等到那个四叶一心的时候就可以插秧了，对。
1: 这是你看，这一颗谷子长出来一穗儿是吧？一个芽。
0: 对，一个芽。
1: 那我现在这么多，应该是有一碗饭了吧？长出来。
0: 太有了。
1: 这个就是这两碗饭了。
0: 对对，有。
1: 你能想象吗？就这么一点儿，就够咱们可能有一家三口能吃了。

0: 说，我今天要干些什么活啊？
1: 今天恐怕就是什么活你都干不上了。
0: 为啥？
1: 那个现在都机械化了。
0: 翻地，我插不上手。
1: 对，这机械每个机械这些档位都不一样。
0: 我白穿这一身了。
1: 对对对。
0: 他们就是把这个土重新就翻新。
1: 把这土翻完以后，因为我们翻地时间嘛，就是10天时间。现在就翻完土了嘛，到5一开始放水。赶放赶坝地就赶一灾了。
0: 坝什么坝地？
1: 坝地就是那个把打浆变成像那个稀泥似的。
0: 这拖拉机跟我那个印象当中还也不太一样，咱们往那边再看看去好不好？
1: 行。

0: 这翻箱结柜的干啥呀你？
1: 我是个医保。大孙爷穿这个行不行？
0: 这个这有点瘦。
1: 瘦、啊？嗯，
2: 这都好看。
1: 嗯，都好看呢。
0: 你姐天天那是翻呐翻呐，
1: 哎呦，一圈一老波，你不可以的，你可真妙。
0: 老那翻箱结柜的，急啥呛的，干啥去呀、啊？
1: 箱里头是啥、啊？不是要放水了吗？要放水，你搁那一人找着。放水吧，咱们让那地呀，这不改水田了。明天到箱里去找地挖地，水放进去了，这个水放进去，行了，这回得大花箱，这回吃吧、啊。好了，卖也卖好价钱。
0: 对，
1: 我天，自然水。
0: 这也行，别稀糊涂。
1: 这也行啊。
0: 行。
1: 哎呦天，这也行，这样可让你说行了。嗯、这老伴一般不夸呀、啊。
0: 一天天忙慌的。
1: 那可不咋的。
3: 忙。
1: 这没白忙啊，三年的事儿了，今天办成了，水来了，挺好。
0: 来了，高兴。
1: 那大孙子，你看看看。电视吧，明天呢就穿这件衣服，
0: 穿吧，
1: 就这件。
4: 嗯。多说点，今天不累了。嫂子玩吧。
3: 谁不起？
4: 穿不了。
3: 行吧。
4: 手机给我定个点儿。
3: 你几点
4: 了？到四点吧，因为那个大宝来嘴了，明天我得早点起来。你定那个三点半的吧，早点。老百姓明早定七早去等着，穿该着啊。
3: 四点半吧，三点半呢？
4: 定三点半，回头定三点也中。三点起，三点起到地也就三点半了。咱们的大河来水，明天刚开张，老百姓肯定得多。定到三点，明早早点起来。
5: 哎呀，这来水了，好事了！哎呀，好事啊，真来水了！哎呀。

0: 三年了，我就告诉你兄弟。
1: 啊，那个天津历史那个自来水了，但是你这个道子不能用药。
0: 羊啥药啊？
1: 对，
0: 我就告诉你兄弟，让羊药都不羊，给都白给都不羊。咱们这纯度有机，耐米率高，口感还好。咱们这知名品牌的东西，咱们羊什么药啊？虎啊！我告诉你，
2: 看到这水，是不是觉得就好像已经看到丰收了？
0: 丰收了，有水就丰收了。我们这嘎达村里面水是最缺心的，但是还是大河水。
1: 那人给你帮上，想买点啥？
0: 买车。真买台车，那个还没掉车都，哎呦我天哪，激动的差没钻水里头去。买车很楼，我加油去了，
3: 着忙
0: 要这里来。是真的，我跟他还没带沟去，真的得了个上别吃饭去，丫头啊。
1: 大伙儿好好干啊，种点好大米，收买两钱，
0: 好，
1: 买房子，
0: 好，
2: 不打。咱们一起喊一句，嘿，成功了，好不好？
0: 好。
4: 春季是农民在春天开始播种的季节，也是他们辛勤劳作的开始。看完五常大米的故事，让我们再来看看玉米大王和他的合作社在春耕的时节里在做着什么准备。
5: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农民朋友们鼓起的腰包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体验员汪汪。我手里拿的这部手机是村支书的手机，就在刚刚，村民们都收到了同一条信息，要去领取土地流转金。这条信息是玉米大王曹中军给大家发的。那么现场发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村民们又会拿到多少钱呢？跟随着我一起去。

0: 2013年年底开始流转，流转增收，完了之后打工还增收。6200。
1: 咱这边领的是啥钱儿？
2: 领的土地流转金，
3: 就是说把我个人的土地承包给合作社，完了我们还能出外头去干一些别的工作，还能挣一部分钱，
1: 双份工资是不是啊？
3: 对。
1: 那比以前你要自己种的话，钱多钱少？
2: 钱多，
4: 年年给我们发钱，我们不高兴吗？
1: 是吗？
4: 谁给钱谁不高兴啊？
1: 今儿你10000多块钱怎么花？
4: 生活好了，买好吃的，
1: 买好吃的，
4: 买穿的，买生活用品，
2: 喝点，
1: 高兴吗？今天是吧？
2: 高兴。
3: 给孩子交点学费了，完了再照顾照顾家里的二老什么的。
1: 晚上是不是给孙女做点好吃的？做点啥去？晚上？
5: 蛋炒柿子，她是最爱吃的。
0: 哎，你好，你好。
1: 您刚才一直在忙，也没打扰您啊。
6: 这个我看每一个农民朋友出去的时候可开心了，
0: 是
6: 高高兴兴笑着就出去了啊。刚才我采访了，有这个得好几千的，还有得好几万的。
0: 对，
6: 咱这一共多少钱？
0: 一共今天是发了140万，春种之前必须得发给老百姓的钱给。先交钱后种地。这是每年的规矩。那咱得上地看看去。
6: 你看我这准备好了
0: 啊，
6: 这玩意儿你看往这一整，锄禾日当午，看地禾下土，是不是？我看我这个装扮，我都很像农民伯伯。你看你这穿着西服，
0: 我这准备工作做那么好，还在屋里的接待客人呢。
6: 哎呀呵，这小风一吹啊，特别有农民的感觉。走吧，
0: 咱们今天开始呢，就春种开始，希望大家吧能够认真对待，咱们把春种把握好，我想秋收一定有个好的收成。如果都没有啥问题，咱就下地干活吧，都精神的啊。
6: 好，
0: 看不看着？这地这个垄，这都带导航的，这个像线儿一样，非常直。
6: 哎呀，是
0: 精子作业，
6: 特别的直啊。
0: 特别直。
6: 我看那儿有个太阳能，是不是？那个是什么设备？
0: 这你不知道吧？它叫可追溯系统。
6: 可追溯系统，
0: 系统它有个溯源嘛。
6: 就可追溯的话，就是我吃的每一穗爆米我都知道它产自于哪块地。

0: 最最初到最终长
1: 成，对
0: 我都能看到这个整个过程。
1: 甚至你要是连着我们这网，你用手机都可以看，你在家里躺着看我们这个实时耕种这个环节，地里头有个小虫子拉近以后都能看着。哎呀，
0: 哎，那我等秋天再来的时候就不是这片场景了，
1: 那就是丰收在望的场景，大包蚂都这么长，真是有一种收获感啊。
2: 我就是没看到那个包子，
1: 一会儿我给你拿去，
2: 是吗？
1: 啊，我给你拿去，
2: 给我煮两穗呗，让我尝一尝。
1: 可以，给你尝尝，让你尝尝。
0: 在哪儿啊？
1: 在那个冷库里边。
0: 冷库
1: 啊？
3: 哦，哪是？这是冷库呗？
1: 这个都是冷库。
3: 就像咱这样的合作社有多少个在海伦这地方？
1: 这个咱们这个搞冷冻那个啊，就这么一个啊，这大机器啊，都是进口的。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哎，哇！
11: 江南。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哦，在这儿呢，
3: 这儿呢，这个
2: 藏起来了。哎呀，就往这儿一进的话，嗯，就感觉从夏天直接进入到初秋了。
3: 来，我开门，你看看，进去看看啊。来，好，
2: 哎呦，
3: 来，不能进，看这里吧，走吧。
2: 感觉像金条一样，整个这个金库的那个门。哎呦，这么多呀！嗯，
3: 走，进来。好呀。哎呦，这个。大摸摸，冰凉啊！
2: 冰凉，嗯，这属于冬眠呗，属于在这儿。
3: 他那个
2: 都睡觉呢，在这儿。
3: 秋的时候把这个搁地里采摘回来以后，啊，先扒皮，啊，扒皮完了之后装筐，嗯，蒸煮，降温，速冻，嗯，完了之后再包装，嗯，包的大袋儿。完了，最后二次包装才包出这个香。
2: 那我觉得这个玉米还是说，就是刚摘下来的，直接就是煮啊、烤着吃啊，好吃。就这么一冻的话，它不，你看，它不就跟冰棍似的。
3: 这你就说对了啊！啊，这个青苞米吧，掰下来之后呢，就从地到车间不能超过3个小时。
2: 啊，从地里摘下来，一直到咱这个地方3个小时。
3: 三个小时就得冻上，或者是蒸出，蒸出来。
2: 都蒸出来。
3: 它把所有的营养。和它那些个其他的糖分都瞬间的保留在这里，
2: 锁住了，
3: 锁住了。冬天吃鲜米，那过去你不都不敢想象，没有，
2: 和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就是把玉米掰下来之后，直接就冻在里边，
3: 就那么去的啊，
2: 就扔屋里了。哦，还得这么多程序呢，
3: 这有10道环节。嗯，
2: 这能吃吗？现在
3: 这个硬，你咬不动，这得就呼点去啊。这屋挺冷吧？
2: 行了，
3: 一会儿咱们呼点儿啊。上的谁老张家去，整点菜，整点酒，咱喝点去。
2: 这个我拿着呗，
3: 拿着呗，
2: 是吧？带走了就。
3: 行，可以。
2: 去谁家？
3: 上老张家。
2: 老张家啊，还整点酒喝呀？
3: 整点酒啊，这这么冷，不得暖点身子吗？是吧？
2: 啊，这真是冷啊。
3: 今天呢，得说，得搁这个组织点菜。嗯。春耕即将到来。嗯。这个头两天还挺犯愁。嗯。这种地就是怕春旱。这地整完加完肥了，嗯，直接下场透雨，嗯，这就是这合作社得说
2: 高兴坏了，
3: 非常高兴，所以说这场雨下的真的，嗯，赶上下金子一样啊，所以说今天吧整点菜儿啊，咱坐这块这也是个小庆贺啊，肥也加完了，就等着待播状态啊，哎，
2: 我以为第一开始得先迎接我呢，这家伙上来还是先说地。

0: 我等半天，我这精神神神的。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汪汪。你有没有看过我节目的？
1: 看过啊。
0: 陶叔，你看这个介绍一下呗，就是我就是说浅呗，属于
2: 让我们领导啊介绍介绍吧。
3: 这是你张叔。
0: 张叔啊，张叔好。哎，张叔在合作社多少年了？
3: 5年吧。
0: 啊，算了5年了。
3: 对，就5年。
0: 张叔好啊，
4: 这是董哥
0: 啊，这是哥啊，这年轻。董哥都多少年了，在合作社里？
5: 我3年。
0: 3年时间啊啊，这是姨。
4: 对，
0: 姨。
4: 啊，
0: 开
4: 一家的。
0: 哦，一家的啊。啊，姨和这个叔是吧？
4: 魏叔。
0: 魏叔啊，你咱家是合作社多少年了？
6: 3年。
0: 也是3年了是吧？哦，也都不短了啊。
4: 我现在可以再打点工作，才合作社。啊。啊，能干点啥就干点啥。
5: 对。哎呀，嗯，
4: 额外收入
2: 嘛。我们合作社。嗯。就是冲着人比，这几年连续真的都是丰收年。就这个叫黄糯九号啊，现在就这个苞米吧，单只包装，
0: 一个多少钱？
2: 一个卖5块钱。这个是有机的，
0: 一个卖5块钱。它这个黄不一样，你发现没？是吧？它这黄特别黄，
2: 特别黄，
0: 焦黄焦黄的。
2: 这个粒儿小，
0: 并且这个粒儿我感觉特别直，
2: 整齐，
0: 特别整齐，是吧？一溜一溜的。赵丽刚说这个叫九号是吧？
2: 这个叫黄糯九，
0: 黄糯九号。这个呢？
2: 这叫黑珍珠。
0: 我看下边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
4: 花的，
2: 花的，
4: 花的很甜的。
2: 这花的我给你
0: 尝一尝呗，
2: 花的太好，
4: 尝尝花的。
2: 它是啥？甜加糯，哎，这个苞米
7: 一个苞米还能多？
2: 这个苞米这个品种别人家都没有，
0: 没有，
2: 哎，没有。哎，这么甜？
0: 这咋这么甜呢？
2: 有人说吧，说你说老曹，你这苞米咋整的？是不是搁糖了？我这糖咋搁呀？是不是你掰了以后扒皮，完了搁那大蒸锅蒸，往哪搁糖啊？是不是你往锅里不得搁糖也不行，对不对？你往锅里扬糖得多少糖啊？
0: 不是，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这没吃过的肯定它
2: 花这个甜呐，
0: 对，它这个甜是特别甜，
2: 非常正这玩意儿。
6: 今天这合作社一个种多少？
2: 今年是整个是2万亩，
4: 2万亩，
2: 现在都卖出去1000万了，
0: 还没种就卖完了，
2: 卖完了，20万定金打来了，
0: 20万定金，
2: 20万定金定1000万。新苞米下来才能给它真空包装，完了发给他。来，我给你找哦，这是啊，这是添多少？我看看。
0: 白玉米300万，黑玉米300万，黄玉米300万，花玉米100万。
2: 对，加货堆是多少？是不是1000万？看这订单多大，看看。完了，下一页。
0: 1000万磅啊。
2: 下一页。
0: 啊，这第二页呢？
2: 这不是1.75块，1750万吗？这
0: 多少？
2: 1750万。
0: 没见过这么多钱儿，所以说我这一看就是又晕。
2: 这一堆我才见着20万，那个慢慢就来了，1750万。1万苞米吧，是咱们是啥呢？是咋定的呢？给它真空完了，剩下装箱都是往后都是他的，运费都是他的，才给他1.75块。这就意味啥？咱们合作社1磅苞米准账能挣5毛钱。1000万是不是就500万？是吧？
4: 是，
2: 要咋高兴呢？来喝口，又高兴了，来，我跟你说，咱们吧挣多了，这个合作社好了，大家都好，是吧？
0: 不是，曹叔，我就一个问题，社里还招人吗？现在？我还能进吗？
2: 那你还行，
0: 还行啊。
2: 看看社员同不同意吧，这得开股东大会。
0: 现在有没有什么附加产品？
2: 过去呢，吃苞米就带皮儿啊。咱们现在新研究是啥呢？把皮儿给它扒掉。
0: 扒哪个皮儿啊？
2: 苞米粒儿这个皮儿。
0: 哦，就是把这个皮儿扒出来啊。
2: 对，就这个整个外面这层薄皮儿。
0: 哦，扒这个皮儿。
2: 对。哎
0: 呀哈，这咋扒呀？这一个挺费劲的，这一个这么多粒儿。
2: 那不是一个的吗？
0: 那多少人扒？
2: 有一种机器啊，咱们自己这个用一种机器改的，直接把皮儿全扒下。哦。扒完以后，这个皮儿啊，剩点糠还能喂猪。这个苞米这个粒儿就值钱了。原来假如说我卖4000块钱一吨，说比方是2块钱一吨。扒完皮儿以后，可能能卖3-4千。
0: 这扒皮机长啥样呢？
2: 这扒皮机长得吧，挺丑，但是
0: 人给你赚钱这么
2: 真给咱们创造价值啊，这玩意儿啊，是不是？
8: 长得不好看，像塑像。
0: 塑像。有机会是能带我看看。
2: 喝完这顿酒，一会儿咱就看去。
0: 你瞅一瞅。来，喝一口，喝一口，你别喝太多了啊。就是这个机器啊。
2: 这个现在还没大批量生产，现在正试机阶段啊。这个能把这个苞米粒的皮儿扒去。哎呦，
0: 他就专门给他扒衣服的，是吧？
2: 对。
0: 哎呦，这就是啊！哎呀，这颜色真好看，就跟那个蜜蜡那个感觉一样，是吧？
2: 啊，这个吧。

0: 这把这个外边皮儿都扒掉，扒掉以后就成玉米仁儿，这吃的口感特别好，非常细嫩，你看这个多好看，
1: 好看，能吃吗？这件
0: 能吃，熟的，
1: 熟的呀，这还是凉

0: 这么贵啊！哎呦，你卖棒子合适，这回你们这点儿赶的好，我是刚整的，这是。
1: 你看，我发现我这两天来全是好事啊，又发钱是吧？这又扩大规模，又出了新的这个品种是吧？啊，那咱现在这个困难这么大，有没有什么困难或问题什么的？
0: 现在大的困难没有，就是在土地上还差点地。
1: 嗯啊，
0: 另外还有一家就是搁那个中间夹着的。
1: 现在这个事儿挺难，
0: 我都说不七年了。
1: 哦，七年了，他就是不流转，是不是？
0: 就是不流转。
1: 啊，
0: 他是各种原因。
1: 啊，
0: 就是。
1: 啊，
0: 这回你们来帮我的忙，完了咱们上那家去看看，帮我是说。
1: 哦，他正好是在你们的这个田的这个
0: 这一块地，就松建这一条是他的，他就是不卖。
1: 那你这有大型机械过的话，还得绕开。
0: 绕开不说，他耽误事儿。
1: 啊，
0: 不是我碰他，就他碰我。
1: 啊，
0: 所以说大机械。 你这必须得都连片，不连片它作业非常费劲。
1: 都七年了是吧？
0: 啊，七年。
1: 那你啥时候再去啊？我跟着你去看一看呗。
0: 明天咱们去，去一趟。
1: 我跟着你去呗。
0: 对，跟我去。
1: 是吧？我也帮着看看家里什么情况，
0: 行
1: 不行？
0: 完了帮我说不说？
1: 行行行，你说七年了都没说通，我看我这个行不能行？好不好？
0: 应该能行，应该能行。
1: 嗯，
0: 真的是不容易。
1: 嗯，挨家挨户的劝。
0: 哎，左一年谈右一年谈。 他始终是吧想不开，想老。
1: 那他最早的时候，那个是怎么谈的那个？
0: 每年都去劝，村里头朋友找这个找那个劝，还是不行。实际他就是想不开，就好像人家种地的，我就是这个职业，我就得种地，我不种地就好像我没正事儿似的。
1: 啊啊！
0: 还始终有这种那个思想观念。
1: 还是思想。
0: 哎，这起码咱们做工作得先。 解放思想，你不解放思想这个事儿吧，你说不通，非常犟。你说吧，他搁中间夹着，咱们种苞米，他种黄豆，或者咱们种这个粘苞米，他种笨苞米，咱们还得啥呢？还得考虑这个窜花的事儿。怕他呢跟咱们这个笨苞米和粘苞米一起，授粉的话，给咱的苞米窜花了，咱的苞米品质下降了。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个工作，总有一天他会能那个理解咱们就能做通这个。
1: 哎，就始终我就没放弃。嗯，你都是亲自去每年都。
2: 都亲自去。真的，七年了，两口子这事儿都能整明白了。你说七年之痒吧，
0: 对，
2: 今天好好挠一挠。
0: 这屋啊？对。
2: 有人吗？家里？
0: 没人。
2: 老三搁家呢。
1: 搁家呢。嗯。
2: 你搁哪去？
1: 啊？
0: 来干啥去？来上你家串个门儿，
2: 给你送点好吃的。
0: 送点好吃的。嗯，对。那个忙忙吗？反正
2: 你要说忙也忙，咋不忙呢？
0: 嗯，
2: 老头还有病，
0: 嗯，
2: 能忙吗？
0: 嗯，还得上你家来研究研究，这个地的事儿，这不是始终搁中间夹着，这七年了。
2: 地那什么，那不行。
0: 啊。
2: 地不行，不行，坐着慢慢研究，看差啥不行，
0: 是不是？我这年年来磨叽了，不好意思啊。这不是，这个电视台也来帮我来，那个啥嘛，劝劝你，看看。
2: 劝你说，你家人家小孩老小都不行，我还一个孙子，
0: 是，
2: 才9岁，嗯，我儿子没到还腰间盘，你光说往这家一，
1: 那是说，
2: 对，活着就是了，嗯，我都是在这咋整？
0: 怎么能活呀？但是他这流转给投诉他们，不能流转，咱不能我不能干活。
2: 他
1: 这么钱不给他多吗？你还不用干活吗？
2: 给多也不行啊，我这我们咋活呀？我这活
0: 没事儿，你吧，一会儿给你算账。你看吧，你这么活的可能是更累。
2: 我不会算。
0: 你要是卖给我活的吧，更轻松，我心里非常憋屈。拿点东西，寻思感化感化。
1: 结果也没太好使。哎呀，大爷啊，我这个，我都不知道咋说了，反正是那个我那你想咋说就咋说。嗯，行，让你给我整。我深刻的理解到曹总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这样啊，你也听我说一句啊，大爷，我
2: 听了呢。
1: 我知道我分析了，他基本上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就是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今年种子买了。
2: 嗯，
1: 化肥买了，都买。咱这个钱不能说你我把地里流转给你，我这钱都花了，怎么办呢？对吧？没办法，这钱不能白花呀。这样，我一会儿和曹总商量商量这件事儿，就是咱争取把这个买的种子和化肥，让他就是给别人转出去，就把钱再给你拿回来，就是这个钱咱不白花。这是第一点啊，您听我说完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这个钱，对，这个钱咱不白花。

0: 是不是？啊，第二点就是咱家里现在就是没有劳动力，你种地吧，是吧？他就是这个身体也都不太好，流产出去，咱正好把劳动力解放出来了。这时候这几个劳动力啊，让曹总就是帮着在这个社里边也好啊，在他的这个什么里边也好，咱找一个工作，是吧？如果说咱不能天天去，咱还得家里照顾这个大爷，咱就可以说上午下午啊，周六周天啊，这不能挣一笔钱吗？这一个月两三千块钱，这不比这个种地这个钱还多吗？
1: 我咋说是说不行呢？往家的那点地方烧柴呢，要不你烧啥呀？到时候买没钱，你搞啥买？
0: 这样啊，我再商量商量，因为这个曹叔也来了好几年了，我问问他啊，就是以后每年让他用车给咱拉回来，你看是行不行？这三个基本上咱都给解决了，钱也不少，劳动力也有，这个也能烧炕。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这就差不多了吧？我这么一说，你看这是顺了，条理。要不咱喊进来，你在那唠一唠，行不行？咱再商量商量，具体的这个，行不行？
1: 那我还着忙做饭呢。
0: 行，我先把他喊进来啊！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等会儿再吃。
0: 行不行？在这吃？你管饭呢？
1: 管呢。
0: 吃啥呀？
1: 那你要吃啥就整啥。
0: 把小鸡儿给杀了，我看这园里有挺好的。
1: 你看
0: 一说又不行了，你看。商量商量吧，我刚才和那个三点我也都和他说了，这个电视台在这儿这个也都记录着，是不是？就是基本上这三点只要是能成的话，咱就差不多呗，是不是？因为我和大姨说明白，这账能算回来。这一看，你看我家里也不用下地了，我还能有钱拿，然后这边还有工作，是吧？秸秆到时候
1: 可以找个活儿，
0: 对，找个活儿，秸秆到时候给再给拉过来，
2: 那都小事，
0: 是不是？
2: 有车啊，他烧不多少，这都没问题、啊。
0: 那个种子就是他已经买了嘛，咱就给他给。
2: 种子这么的，完了吧，咱们负责给他往别人家调调，调不了放我冷库里，来年谁送咱们？
0: 就是把这钱咱
2: 那都没事，放冷库里，来年都一样。
0: 你看都行，这就行了，是吧，大爷？
1: 行。
0: 你看，因为这个曹叔啊，他做了六七年的努力了，我从中间这么一介入，把这个事儿还促成了，我就觉得起码这个趟我没白来，是吧？种地啊，大型机械咱都上不了，起码说咱在那这合作社上，咱也给添了一把柴，特别的有成就感。
2: 劝成了这七年，今天我觉得就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一样，我非常高兴。

0: 不自己来到这个地方，你很难亲身感受到这样一种震撼。我相信这只是我们黑龙江农业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部分，一个小的缩影。我相信在黑龙江各地都是这样热火朝天的一个景象。我们黑龙江是中国粮食的压舱石，我觉得我们无愧于这个名号。我相信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来做好中国农业的压舱石。
1: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2: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十岁。
3: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4: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1: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5: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那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1: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6: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1: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7: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长红了。
1: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4: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8: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1: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4: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8: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4: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

0: 么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哦。
1: 那我学学。
0: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2: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原中央党校医院门诊部副主任，北京语言大学医院院长，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3: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似的。
4: 不怕大家笑话，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啥？
0: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是，对。
0: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4: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5: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4: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0。
0: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5: 是是是，
4: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1: 70岁。
3: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0: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5: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0: 都没想到吧？啊，
1: 真是
0: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那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5: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0: 不知道啊，
5: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1: 挺虚。哎，
5: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4: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还有一个瘀，
5: 对，
0: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5: 就指啊，瘀滞。
1: 瘀滞
5: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2: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0: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0: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

0: 完，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0: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这方子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嘛，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2: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2: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0: 还有几根吧。
2: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0: 是啊，
2: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0: 是，
2: 厉害厉害。
0: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高老师这个方子。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呀、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3: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0: 那就对了，
3: 非常期待。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7: 对、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呐、腰膝酸软呐、记忆力下降啊、尿频呐、怕冷畏寒呐、失眠盗汗呐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
6: 我呀，每天早上起来，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是忘拿东忘西的，记忆力不好，晚上啊老起夜，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5: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而且你看，你现在前额的白头发比较多，肾气亏虚啊，就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4: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腰膝酸软、记忆力减退、尿频、精力不济、畏寒怕冷、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5: 我给他推荐一个参茸乌发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补肾天经、阴阳双补的乌发方。它呢侧重于啊温补元阳，填补岁海，就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

0: 八院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为身体提供最基础、最根本的这个动力源泉，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砂苋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你像肾阳虚的人，他容易畏寒怕冷，而肾阴虚的人呢，则容易啊手足的心热。那么这个方子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所谓啊就是味而不熟，一场空忙。咱们补进去的那些精气啊，要让它牢牢地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五味子呢就是帮助咱们守住精气的。珍珠呢是安神的，肾气亏虚啊，常常就伴有心肾的不交、虚烦失眠，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那么苍术呢是健脾燥湿的，因为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那个滋腻那么一些。哦，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而且苍术呢一定要用米的泔水来泡制，这样它的燥性就没有了，而且呢还放大了这个健脾的这个功效。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而且配伍非常的精妙。您看，有补虚的，有守的，有固的，还有疏通的，还有安神的，为精血化生呢创造条件的，真的是太全面了。
0: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用量啊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用量啊，
1: 针对您的方案。
0: 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2: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2: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3: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参茸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砂苋子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上皮事业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0: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0: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4: 对，
0: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0: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 血不能

0: 上溶于面，
1: 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2: 有，经常有。赵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1: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3: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益肾乌发方，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同时又能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蒽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蒽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乌虚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4: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虚发了。
1: 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那么这三味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啊偏补肝肾之阴，沙苋子呢偏固精，补骨脂就偏助肾阳，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啊，是补血活血，它能够让补进去的血液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水湿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要坚持的用不仅能够疏肝解郁，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2: 我一定坚持用。
1: 对，
2: 一直用。
3: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益肾乌发方，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4: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

0: 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
1: 哦，
0: 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2: 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儿，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
3: 哎，
0: 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啊，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2: 按压哈，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
1: 啊，
0: 哎，往耳朵后方就按压，
1: 嗯，
0: 哎，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4: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5: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乌发的方子，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跟我老公在一起哈，就好像娘俩似的，有不太熟的人就说，哎呀这是你妈吧，哎呀给我
1: 打击老大了，
5: 对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1: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5: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那小红疙瘩，就是红疹，我到医院看哈，医生说这属于什么接触性的皮炎，给我吓就不敢染了。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5: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用上了高老师这个就是乌发的方子，没想到哈才用半个月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我接着用吧2个多月的时候，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5: 我用了4-5个月吧，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5: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5: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方子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方子，你们用了之后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4: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而且我这身体啊也大不如从前了。 我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啊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

0: 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方子叫中医调理，外加上这个食疗还有按摩，我大概用了2个月吧，哎，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0: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0: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像小伙子一样，而且对我的全身呀、啊、都是一个调理。您看原来我这个经常累啊，现在也好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
3: 你要是3个月前看的，那又不一样了。
1: 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3: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3: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方子能内调，用了20多天，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吧，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3: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另外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儿子呢现在这边又拉到这个新的投资方了，然后呢他这个生意呢又开始东山再起了。
4: 那么他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疏肝解郁、调畅脾肾，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这就是内调肝肾的效果，哎，效果非常好。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0: 你怎么了？发什么神经呢？
1: 你自个儿听。怎么了？这？喂，哎，那个，怎么是他结电话呢？你听我说啊，佳妮，你在吗？
0: 行，姐，你先挂了吧啊。
1: 你就说都是我的主意，跟你没关系。喂，他说什么了？说什么？你想离婚，想到外国攀高枝可以啊，咱们上法院离婚。
2: 你说什么呢？什么离婚啊？我怎么就攀高枝了？
1: 我还装傻呢，还装傻呢！你姐在里边说的清清楚楚，要给你在国外找个老公，要给他找个爹。
2: 你们俩怎么又吵起来了？刚刚不是好好的吗？
1: 你妈不想过了，要到国外去享福，我同意了。你跟谁？你跟我俩谁？
2: 你别这样，我没说要。

0: 我没文化，我没水平，可是我不傻吧我？他怎么知道了？他在我们家装摄像头了吗？是不是？我看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你给我找找。
1: 我呀，我闪人，我不碍你事儿，行了吧？行了吧？
2: 你说这个有意思吗？哎，要不是因为那次你一吵架啊，扭屁股就走了，好几天不回来，那我就不许找个人说说话，跟我姐诉诉苦了。
1: 我回哪儿来呀、啊？我回到哪儿啊？啊，我回来干嘛呀？你三天两头逼着我卖这个房子，然后逼着我跟秦姐骨肉分离，还有你的大姐，
0: 你那搅屎棍姐，好嘛，这一个月你说我十多天没干活，我还倒赔好钱。
1: 姓吴的，当年你到我们家的时候，你就是一护工，你就是医院一护工，你所有财产就两床破被窝，我妈和我嫌弃你了吗？我们嫌弃你没有啊？我们费多大劲把你户口都办到北京来，现在牛了啊！你了不起，你姐又从美国回来了，是不是？你给我戴绿帽子，你有没有良心？你要不要脸？
2: 你混蛋！
3: 明，你拍着你自个儿良心，你好好说话。
2: 当年要不是因为我照顾你爸，你爸能多活那七八年啊？你妈要不是我见面去溜达溜达去看看他，他现在能硬硬朗朗的去菜市场买菜去？
3: 我不要脸，我姐哪点对不起你啊？
2: 还哪点对不起你？给你个经理当，你自个儿没出息。
1: 我没出息啊，我没出息。甭废话了，离，咱俩离婚。啊，你记住了，这房子老金家啊，这是老金家房子，收拾东西滚。
3: 你再说一遍，
1: 收拾你破烂滚蛋。
3: 行，林志明，打今儿起你就守着你的破房子，
2: 你好好过你的孤寡日子去吧，你。不是因为心，我早他妈跟你离了。
1: 离，我跟你说，哎，这回谁不离谁孙子？
2: 谁是孙子？
1: 重孙子，王八蛋！琴琴，你说你跟谁？跟谁？
2: 你不用问他，我说了算。
3: 他一个女孩子吃喝拉撒，你照顾得了吗？
2: 他的功课你辅导得了吗？
3: 你认识几个大字儿啊？啊，你除了会开个破车，炒几个炒菜，你还会什么？
4: 你们别傻了，我谁也不跟。
3: 琴琴。这是你干的好事儿啊！你当着孩子说这些混蛋话，
2: 你根本他妈不配当爹。
1: 对，你说对，我确实当不了这爹。那个孩子跟你，你收拾东西吧。我先走了。
4: 爸，你真不要我了吗？妈，你别走。爸，
1: 那个秦姐，不是爸不要你啊，我也没办法。你跟你妈好好过，回头呢，爸经常来看你。
4: 不，爸。
1: 对不住你，听话。
3: 琴琴，过来。
2: 你别拦着他，你

0: 你在干什么呢，大朵朵？
1: 你猜一猜呀、啊。
0: 我猜猜你在刷朋友圈啦。
1: 哎呀，我只是在看周姐姐发东西，我在看周姐姐干什么。嗯。嗯。

0: 的吧。
1: 好了，到点儿了，你也赶快睡觉了，好不好？
2: 好，
0: 我再看一会儿。
1: 拿杯奶去啊，快进被窝。

0: 喂，媳妇儿，
1: 睡了？
0: 没事，我看书呢。你怎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啊？怎么了？
1: 没事儿。
0: 啊，想我了是吧？
1: 不想。
0: 就是想我。你是不是这晚上我不在你身边你就睡不着啊？
1: 没有。
0: 哎，这二半夜的你打电话来，不会是要查房吧？
1: 对啊，查房的。
0: 哎呦我去，我就一个人。
1: 我没不放心，就你那样谁还要你啊？行了，没事，挂了哈，朵朵已经睡了。
0: 嗯，行，那你也在这儿睡啊。
2: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那怎么了？
2: 我给小周带那个酒你别忘了给人家啊。晚安。
0: 嗯，拜拜。

0: 我说
1: 啊，
0: 车可以，这是咱单位车吗？
1: 不是，这是咱们医院接送客户的。
0: 哦，我说呢，这么高级没见过。对，那行吧，那这破车交给你了。
1: 行，放心吧。
0: 啊
1: 啊，修好了我开回去。
0: 行，那我们走了啊。
1: 你慢点啊，
2: 谢谢，
1: 慢点。
2: 谢谢。

0: 行，钥匙给你。
1: 好，
0: 好吧。你把车赶紧送回医院。老张刚才还打电话问来。
1: 好，
0: 行，你走吧。
1: 好，我来帮你拿吧。
0: 啊，没事没事，
1: 很重啊。
0: 啊，没事没事，你快走吧，开车走吧。啊。哎，你记得啊，把车交给老张，好吧？
1: 好。
0: 你有他电话吗？
1: 有。
0: 哎，
2: 真巧啊！
0: 哎，正好。
1: 金木。
2: 啊，我正要去买个醋
0: 啊，干嘛买醋干嘛？
2: 不是，我这你们回来嘛，让你回来我包点饺子。哎，小周你没吃饭吧？
0: 就一块吃饺子吧。
3: 不用，他们急着用车，我要把醋
4: 带回去。还车去？
2: 那你吃饭没有啊？
0: 我们这一路开车上哪吃饭去啊？
2: 那不就行了吗？先吃完再说啊。行了，我去买醋去。
0: 吃饺子
2: 去吧去吧。
0: 我让老张来取一下，
2: 没事，
0: 反正不远，我让过去取。然后晚上给你叫个专车走就完了。
1: 我来。
0: 哎，好，哎，车钥匙给我。我跟保安说一下，在这停，稍停一会儿，走。
5: 哎，你喝呀，你师傅说你特别喜欢喝。
6: 谢师傅。
5: 哎，别叫我师傅，叫我文杰就行。
6: 我叫你姐姐。
5: 我听师傅说，你们这次挺辛苦的，半道上车还坏了，然后晚上住那小旅店，那条件特别差，是不是？
6: 嗯，还好啊，师傅还有带那个饼干跟泡面，所以我们还不至于饿到。哎，对了，您给师傅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刚好在。
4: 哎，那个，我跟你说啊，幸亏嘉诚会修车，你知道吗？不然我们就这个，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没准就露宿荒野了。
5: 那也没关系，不行你们俩可以一起睡车上嘛。

0: 那个也蛮酷的耶。
1: 以前啊，我跟我爸在野外旅行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在车上过夜，有时候还会有熊来敲窗户。
2: 哎，其实方圆应该比你爸小不了几岁吧？
3: 啊？什么？
2: 我说你比他爸小不了几岁。
3: 我差不多。我你爸多大？
1: 师母，我爸大师傅很多岁，因为他很晚才生我的。哦。
0: 我去个洗手间，
4: 请问这边？
0: 哦，好。
5: 好，这边。
0: 好，谢谢。
5: 别着急啊。
2: 揉的挺带劲儿哈，手感不错吧？新和的面就是不一样啊，白白的，滑滑的，弹弹的 ，QQ 的，真是喜
3: 欢。是什么声音？
2: 小周，我忘了问你了，你有男朋友吗？
0: 还没有哎。哦，
2: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1: 我想找像我爸那样，成熟稳重，而且体贴。
2: 找你爸那样的，那年龄不合适吧？太大了吧？
1: 有时候年纪大一点，我觉得比较懂女生在想什么。
2: 那你在乎异地恋吗？
1: 不在乎啊。
2: 哎，方圆儿，你说你怎么不给小周介绍一个？你们科里面那么多小伙子哈，成熟稳重的。
1: 师母，科里的人我都觉得他们年纪有点小，然后有点幼稚，我觉得不太适合。
6: 我回来了。
2: 哎，朵朵回来了。
5: 哎，朵朵，朵朵回来了。
6: 周姐姐。
3: 哎，你看见爸爸都不叫，就见周姐姐兴奋。哎。
1: How are you today?
6: 挺好的。
1: Come on, speak English.
6: I'm fine. And you?
1: I'm okay, just a little tired.
2: 咋啦？你听不懂啊？周姐姐说她有点累呀。
6: 啊，我知道。姐姐，你跟我一起回房间吧，咱们看英语。
1: 好，走。
2: 洗手哈，水果放你桌上了。
3: 又吃饺子啊？
2: 哎，小周，小周，小周，
1: 啊，
2: 小周，这个。
1: 谢谢，
2: 不客气。

0: 哎，师傅，我拿吧。
1: 啊，没没没事。
0: 拿
1: 啊啊，
0: 拿。
1: 你拿。
0: 对，
1: 我去送他。
0: 我送我送。
1: 我送。
0: 我送我送，你在家陪朵朵来。
1: 啊，你送。
0: 我送，好好加油。嗯，拜拜。
1: 那我跟你一块下去呗。
0: 不用了，来。
1: 好，
0: 朵朵赶紧写作业哈。
1: 好好好。
0: 拜拜。行，师傅谢谢。
1: 好好，没事，好，拜拜啊。
2: 姐姐再见。
1: 好。
2: 拜拜。嗯，那我写作业去了。
1: 啊，去吧。
3: 哎，没事的，
4: 我来飞了。
3: 真的没关系，来来来，我啊，这次要好好谢谢你，小周，真的，你师父回来啊，没少夸你，说你这个呀，真是能干。不光会修车，什么事情都能张罗，巾帼不让须眉啊！而且还说了，说这次啊，要不是你的话，他都不能啊，囫囵个的回来。
0: 师母，你太客气了。其实修车只是举手之劳，再加上师父他平常很照顾我，
3: 照顾你是应该的。有件事儿啊，我说了，你别生气哈。是这样的，我无意在朵朵的朋友圈里看到你发的照片，就是你喝着那个 real， 跟老方，就是那个影子，是不是老方？
0: 哦，
3: 是这样的，我呢，说实话，我一开始。

0: 看那张照片呢，我有点不太舒服。你知道是为什么吗？首先，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好姑娘，你很磊落。然后呢，我也知道大家都爱拍自拍，我也爱自拍，发一个照片无可厚非。可是有一个问题是，你在朋友圈里发这张照片，那很多同事会看到的，大家都知道你跟老方两个人是去出差去的，去公事的。那么结果现在好像有点花前月下的感觉，我就怕有些好事的人会多想。那对老方没什么，主要是对你我怕不好。我大你几岁哈，我就是善意的提个醒。
1: 师母，对不起，我下次会注意。
0: 没事没事没事啊。
1: 那不然这样，我先赶快把它删掉。
0: 不，你可千万别删这个。方圆都在下面点赞了，你再一删，我爸会此地无银三百两啊！没事，我这是给你提。哎呦，
2: 啊，文杰，
0: 哎，
2: 方圆呢？
0: 啊，方圆在家呢。
2: 哦，
0: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方圆的徒弟，从美国来的小周周嘉诚。
2: 哦，
0: 这是方圆的发小，我们的好朋友老张。
1: 张叔叔好。
2: 哎，你好你好。
1: 那师母，那我就先走了。
0: 好好好好，到家给我打个电话啊。
1: 谢谢。
0: 好，慢一点啊。
1: 好，
0: 注意安全。
1: 拜拜。
2: 哎，好，
0: 拜拜
2: 拜拜。叫我叔叔啊？
0: 不叫你叔叔还叫你哥哥呀？人家可比你家爹那小多了。走了。
2: 哎，那没事。

0: 喂，哎，黄源，
1: 什么情况啊？我刚才在楼下可看见你们家大老婆跟你那小春风聊天呢。哎，我说，这么漂亮的妞，你都敢往家招啊？你是怕自个儿死得不够快是不是？
0: 胡说什么呢？你以为我是你啊？
1: 我怎么了？我张亮中光明正大的，我招小的我就娶小的。我告诉你啊，你小子要敢招小的，看文杰不弄死你。
0: 你就别唯恐天下不乱了，赶紧回家洗洗睡吧啊！我这没工夫给你闲扯。
1: 哼，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好心相劝啊。刚才我可看见了，这俩女的面上看着客客气气的，我估计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了。你小子小心点啊！
0: 行，那谢你给我通风报信啊！我谢谢你们全家。你赶紧那什么，文杰一会儿回来了，我马上跟我交流。
1: 什么意思？家人有约。
0: 午夜惊魂，行了，拜拜。

0: 什么？我
1: 做梦
0: 了。
1: 我做噩梦了。
0: 什么？
1: 我做噩梦了。
0: 梦见什么了？
1: 梦见我中考考砸了，妈妈不要我。
0: 哎呀呀，好。妈妈不会不要你的，你中考怎么会考砸呢？妈妈，你在这儿先躺，来，快睡，你在这儿睡。

0: 高阳啊，
1: 嗯，
0: 你是不是有事儿想要跟我聊聊啊？
1: 嗯，
0: 嗯，哟，头头怎么过来了？
1: 做噩梦。
0: 睡着了。
1: 着。
0: 梦见什么了？
1: 梦见大灰狼。
0: 这还梦见大灰狼啊？大灰狼跟着他这么久了。
1: 那可不，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可能比大灰狼可怕的就是狼外婆了。
0: 比狼外婆可怕的就是我，是吧？
1: 你看你这个人，这人一般碰到什么事都往外摘，您自己拿个小篮子满街上捡，你这是……
0: 对对对，你是挺会摘的，碰到事都往外摘，是吧？摘着吧。
1: 我摘什么呀？是什么可摘的？
0: 你说摘什么呀？跟周嘉诚啊？来吧，开摘。

0: 缠中央绳有什么可摘的呀？我摘什么呀？我
1: 什么呀？哎，平时不结巴，你怎么这么结巴呀？
0: 你大半夜里忽然就开始要提神我，我能不结巴吗？
1: 啊，是吗？你心里没鬼，你结巴什么呀？问什么答什么好了，是不是？你说说看，夜宿小旅馆，师徒二人吃个泡面，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要瞒我呢？啊，骗我说一个人在房间。

0: 你别我了，明明下午就结束工作了，你可以下午就回来了呀。你要拖到晚上，行，好，知道你是怕开夜车。那你干嘛要跟他在一块儿呢？你可以一个人在屋里嗑瓜子儿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干什么都行啊。二人世界是吧？还喝着彩色的小酒。
1: 不是我喝什么酒了？
0: 你喝什么酒你不清楚啊？
1: 我清楚什么呀？
0: 方瑞，你不要抵赖了，我不会胡编你的，我一定是有确凿的证据的。
1: 你有什么证据？你拿出来，你什么证据？
0: 你非要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行。我让你知道你怎么死的啊！
1: 啊！
0: 你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1: 这他自己，他要在他在外边喝点小彩色小酒，那这酒不也是你给他送给他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跟你没关系啊。这坨是谁呀？
1: 这就是一影子，你怎么就非这影子怎么就是我了呢？
0: 就是化成灰我也认得出你，这就是你方圆。
1: 那什么，你别一个字一字的说话行吗？我听这瘆得慌。你先坐。我承认我错了，我撒谎了，我错了，但我为什么撒谎呢？我就是因为怕你这样胡乱的猜疑，你知道吗？但是我要跟你说，我和嘉诚之间，知道吗？
0: 哎呦，都嘉诚了，过两天就成了。
1: 我跟周嘉诚之间是纯洁的师生关系，什么事儿没有，真的，我发誓，我对天发誓，我对希波克拉底发誓，我对朵朵发誓。
0: 哎呦，你千万别拿朵朵发誓，啊，你要发你的，你坐，你坐了。方圆，我今天能跟你说这个事儿，就说明我非常清楚，你现在是不会有任何实际上的行为的，这点我非常相信你。但是，你肯定心里面开过小差，你开过摇摆的小差，你不要不承认。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我就想提醒你，我跟你警钟长鸣，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朵朵，我希望你以后洁身自好。
1: 我怎么洁身自好？我就是跟他一块儿吃了一方便面，喝了一瓶彩色小酒，怎么就……行，我错了，我保证，我以后再不敢了，好不好？我向你正式承认错了。你说什么？闻味儿不对，哪儿的味儿啊？哦，妈妈换了洗发水了，还是浴液，那么香啊？哪儿的？
0: 你呀，正好啊，朵朵睡这儿了，你老老实实的上朵朵屋去睡，好吧？罚你3天不许碰床，消失。
1: 没必要。
0: 消失。

怎么就看出这是我了呢？这怎么就觉得是我呢？他怎么判断出来的？我娶这媳妇儿不会是007吧？这太不像我了。

0: 妈，这都几点了？你还在做啊？啊，今天怎么做这么晚啊？要不然你早点睡，别做了，明天早上再做好不好？
1: 不是妈，我这是还没写呢。
0: 为什么没写呢？
1: 今天题太难了，我
0: 什么题？妈，我看看。
1: 妈，你别看，那这数学题啊，是我看也没用，我也不会做。我找你爸。
0: 幼儿园。
1: 妈，你别叫爸爸了，你都看不懂，爸爸更看不懂了。
0: 啊，爸爸没事儿啊，没事儿。
2: 那怎么办啊？你问问琴琴呢。妈，我得去朵朵家给她讲道题，我跟电话里说不清楚。
0: 啊，这么晚了你还去啊？
2: 哎，咱家信号不好，听不清。
0: 那就这么晚了，你不能连觉都不睡呀，学习呀。
2: 哎，走吧。
0: 哎，佳琪，真不好意思，今天我们过来了啊，那你好一下。一样，这么近，哎，喝什么？茶还是水？喝点茶，困困死了。快点啊，琪琪，方圆给你果盘都准备好了。
2: 哎呦，不客气，知道是一场恶战。哎呦，可不是嘛，真是恶战。 你说一个月考这把咱折磨成这样，到了中考还不得一宿一宿的熬啊？
0: 是啊，
2: 我跟你说，我都不敢想，这到了高考，没准我就熬成烈士了。真的，你说哪是让孩子考试，这不是玩命吗？哎，王大夫，这孩子咱们还是早点送出去，真的越早越好。
3: 是是是，送出去，送出去就好。
0: 你不喝酝吗？
3: 这熬夜，熬难受，喝一杯，这个。
4: 但是呢，出去也有出去的毛病。你说他们单位那句，他们那领导啊，
3: 倪，哦哦哦，我知道那文杰跟我说了。你说就那样的事儿，那也不是经常发生啊。再说，我觉得咱们这儿乱七八糟的事儿也不少啊。啊，
4: 是是是，关键还要看个人的情况，个人因素在里面。但是说你们家琴琴，她是最不需要出国的呀。你说她学习成绩这么好，那重点高中随便考吗？
0: 真是佳妮，要我说最不该出国的真是你家晴晴。你说你瞎张罗什么呀？啊，
3: 我给他们送送礼物呢。
0: 啊，你说晴晴是学霸，随便一考就是重点高中。如果你重点高中随便一考，我们重点大学嘛。你说你操这个心干嘛呀？真正我跟你说，你说我们家朵朵啊，上上不去，下下不来。你说在中间中不溜秋的，你说要真像张小雨这样也就拉倒了，反正他爸有钱，直接送到国外去上一私立了。你说我们这个。
2: 哎呀，你说你要实实劲儿吧，哎，最多了，重点高中垫个底，你要不使劲，只要你一撒手，肯定的，普高、职高任你选，就这个路子了。说反正操心的应该是我们，说你瞎操什么心？那话也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说，就算考上重点又能怎么样啊？我反正想我们家琴琴以后，反正就别走我这条路，真的。
0: 他就是哈佛、耶鲁、斯坦福，<笑>真的就这条路。哎，你就说哈，我算了一笔这个账。你说以后他就算考上重点大学，毕了业，不也找个工作去打工吗？又能怎么样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多事儿都不敢想。我有时候一琢磨，说这孩子将来长大了。 咱们先是上学，将来长大了工作，他找一什么样的工作呀？他老板对他好不好啊？这单位的同事喜不喜欢他呀？处的怎么样？处一男朋友，处一什么样的呀？这万一找一个，你说他要不喜欢，我也不喜欢，那怎么办？要万一对姑娘不好，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他就喜欢这男孩怎么办？我真的，哎呀，我就不敢想这事儿，不说。
4: 聊哪儿去了你们？哎呀，这孩子，这闺女嫁人，这真担心的是爹呀，那妈还不用那么着急。哎呦，再说咱们不也都从小孩长大的吗？嗯，现在也挺好的，也没怎么着。
0: 咱们那时候什么条件

0: 现在什么条件啊？有可比性吗？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有可比性吗？
1: 是没有的。
0: 咱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孩子好吗？为了孩子好，咱们什么都可以，是不是？
2: 文杰，文杰，这事儿啊，我觉得你们俩就听我的。关于出国的事儿啊，我调查一溜够，绝对门清。咱们就把孩子送出去，三家做着伴儿，孩子们有个照应，多好啊！哎，再说你像我姐，她妹都在国外，用不着担心，真的。
0: 朵朵这么小，我舍不得她出去。
2: 是，那你要这么说，我也舍不得。这孩子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谁舍得呀？那不能因为咱们舍不得就把孩子耽误了，你说是不是？

0: 张小雨啊，张小雨，就这成绩啊，就这成绩你也好意思拿回来？
1: 哎，行了，我没替你签字已经是历史性进步了。
0: 你信不信我？
1: 你别打人啊！我还以为你得夸我两句呢。你看这数学都考76了，你再看语文78，你看英语，尤其咱说了要留学之后，我就玩命学了，都81了。你见过我考这么高的分吗？
0: 你还好意思说呀？以前那是100分制，现在是120分制，知道吗？你这81分也就刚刚够及格。
1: 哎呦，咱能不能别翻那些老黄历了？我是真受不了我们学校那种教育方法了。
0: 行了，你那学校挑好了吗？
1: 挑好了，肯收你那捐款不就那么几个学校吗？那朵朵说那什么 West Coast High School 就不错。地点好，在加州，然后阳光多，主要是中国菜馆多。
0: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你啊？行了，就你这破英语，真到了美国，那老师讲什么你也听不懂，干脆还是听中介的。
2: 哎，来了。
3: 主任你好，请您认领3只松鼠坚果大礼包。
1: 来，那退下吧。
3: 拜拜
1: 拜拜。嘿，老张啊，你是花钱的主，什么都听你的，我先包坚果。
0: 臭小子，你除了吃还会什么？
4: 张啊，这小雨上学咋要捐款呀？哎呀，
5: 这您还不明白啊？在咱这边学习不好都得交个择校费，那美国不得更贵啊？这小雨也不能因为出了国，这成绩就自个儿变好了呀？
4: 味道咋样？
6: 有点腻吗？
4: 哎，啥腻？多撇过油的，多喝点啊。
6: 不想喝了，
4: 再喝一口，喝一口补补，乖。
6: 嗯，不想喝。
4: 哎，你亏着我外孙子了，乖。
6: 你给我削个苹果。哦。
7: 娜呀。
6: 嗯。
7: 妈有个事儿问你啊。
4: 那小雨上美国读高中，当中得捐多少钱呢？
6: 你们这干嘛呀？
4: 也不是我想问，就是那天我不是听他爷俩在那叨叨吗？你给妈交个底，到底多少钱？
6: 300-400万吧。
4: 美金呢？
6: 人民币？
4: 那也老多钱了。不是，那上个破高中，那咋有这么多钱呢？
6: 那小雨啊，英语成绩不好，现在但凡一个美国的高中收学生，那是要
8: SSAT 的分数的，
6: 分数不够只能捐钱，不过也不是直不愣登的捐，好像是捐什么图书馆。
4: 这上个破高中就得接

0: 100万，
1: 不是，这还不算每年50万的那个什么学费啊、生活费啊啥的。那他将来要上个大学，那得多少钱呢？
2: 妈，那是亮成自己的钱，你就别在这瞎掺和了啊！
1: 不是，你这啥话？你是不是傻呀你啊？你说上个高中700万，上个大学再几千万，那亮中有多少钱进得起这么造啊？啊，不是，小雨多花一分，那我外孙就少花一分，你说是不是这道理啊？啊，
2: 妈呀，你就别在这瞎掺和了，行不行？我当初嫁给张亮中也不是贪图他的钱呢。小雨他姓张，就算再不争气，那也是亮中的亲骨肉，只要能成才，花点钱算什么呀？是不是？而且亮中他也有。
1: 我跟你说啊，这败家的事儿哈，一旦开了头，那就没完没了了。哎，对了，那上回就家里开晚会那次，就我听着那亮中跟那个方大夫说啥结亲家吧，什么说这一辈子都给他们家打工，不是？那你这不是你挣的钱是给人家呀？那你要是不劝着点亮中，他往后还了得呀？啊，
2: 妈，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想顺顺当当的把这个宝宝生下来，您就别在这添乱了，少说两句啊，我求求你了，你别学什么容嬷嬷啊，动不动来个什么忠言逆耳，小心到最后亮中给你来个龙颜大怒，到时候大家都不好看啊。
1: 行行行，哎，吃口冰
2: 吧。嗯，
1: 拜。哎，这小雨说去美国上学，都说了得有快俩月了吧？那咋还不走呢？
2: 美国的学校是现在才开始报名，2、3月份才面试呢，明年10月份才开学。不过能不能录取，小雨中考之前是肯定有结果的。
1: 哎呀妈呀，那还有那么长时间呢，那烦死了。不是，我跟你说，那熊孩子整天就是在我眼前，这是嬉皮笑脸，上蹿下跳的。你说我看着我就闹心，
2: 就忍忍吧，阿妈。哎呀，不过也是，我这孩子快生了，家里边杵着一个外人，半大个小伙子，我这喂奶都不方便，还得回卧室。

0: 有血缘关系的话，那些人就永远不会真心对你啊。
1: 哎，你这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你小红妈又怎么你了？
0: 也没有，就是我这段时间太把她当家人了。哎，现在才知道，她还把我当人家呢。
1: 小雨，就反正你也别太在意吧，别放在心上了。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

0: 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1: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2: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1: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3: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长红了。
1: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4: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
1: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4: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0: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4: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0: 哦，那我学学。
4: 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
1: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原北京语言大学医院院长，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5: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似的。
6: 不怕大家笑我，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4: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6: 是，对。
4: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6: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0: 70岁，
5: 也就60左右岁。
7: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
5: 哇啊！
4: 都没想到吧？
0: 真是
4: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7: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0: 体虚。
7: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就会血虚，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6: 原来是这么回事。
4: 还有一个瘀，
7: 对，
4: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7: 就指啊，瘀滞。
0: 瘀滞
7: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1: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4: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
8: 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4: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

0: 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嗯，
1: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的方子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吧，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新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2: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0: 行，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还有几根儿吧，太幸福了，头发还特别多。嗯，是厉害厉害，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4: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6: 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啊，腰膝酸软啊，记忆力下降啊，尿频呢、啊。怕冷畏寒呢，失眠盗汗呢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有？
4: 我呀，每天早上起的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忘哪东忘西的，记忆力不好，晚上啊老起夜，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5: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
3: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腰膝酸软、记忆力减退、尿频、精力不济、畏寒怕冷、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我给他推荐一个深溶乌发方，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滋腻那么一些，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4: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5: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4: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3: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深溶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杵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

0: 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你这个头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区域，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够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2: 有，经常有。
1: 是吧？
2: 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
0: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益肾无发方，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啊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戊戌法的第一个药，同时又能啊滋补肝肾、益精养血。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那么这三味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当归大家都知道啊，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补进去的血液啊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呀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啊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哎，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2: 我一定坚持用。
1: 对，
2: 一直用。
0: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益肾乌发方，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4: 会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 一直这么按。

0: 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3: 谢谢。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跟我老公在一起哈，就好像娘俩似的。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那小红疙瘩，就是红疹。我到医院看哈，医生说这属于什么接触性的皮炎，给我吓就不敢染了。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3: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用上了高老师这个就是无发的方子，没想到哈，才用半个月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我接着用吧，2个多月的时候，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2: 是的，黑亮黑亮的。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
3: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2: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3: 这个方子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方子。你们用了之后，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方子叫中医调理，外加上这个食疗还有按摩，我大概用了2个月吧。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2: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4: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2: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
5: 你要是3个月前看的，那又不一样了。
2: 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5: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方子能内调，用了20多天，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吧，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5: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人间五月，冰箱倾城，邂逅冰城初夏，探寻五瓣奇缘。一半藏期许，一半在温柔，一半既美好，一半遇真爱，一半享幸福。寻五瓣丁香，赴冰城浪漫。
1: 这里是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地方，泾渭分明，又融为一体。就像2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它曾归属于一个政体上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同时又是汉帝国的一部分。长沙这座因江河汇流而孕育的城市，从那时起便奔腾着源源不断的生机，一直延续至今。然而由于文献留存有限，我们对2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发生的事知之甚少。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二三号墓的连续发掘，让此前一号墓留下的悬念有了答案，并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可见可感的古老长沙。从个体的人，到地域政治、经济与文化。2000年前，长沙这两个字，指的不只是今天这一座城，而是一片更辽阔的区域。它肩负着汉帝国的特殊使命。

0: 1973年11月，马王堆一号墓清理结束一年半后，对23号墓的发掘正式开始。因为一号墓带来的巨大惊喜，新一轮的探索更加令人期待。为此，考古学家们也做了更加周全的准备。然而，希望和失望不断交替的冲击煎熬，几乎是考古工作者的宿命。
1: 我们2号坑是被盗了的，开始是大师所问的。
2: 3号墓坑白装泥，泥线要薄很多，里面渗水了，所以没有新鲜的遗体，已经腐烂，只剩骨架了。
0: 2号墓的被盗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3号墓的渗漏几乎令先前的幻想接近破灭，但新的希望又再次闪现。
1: 这不是人偶，我们这里有一个藏书习惯，它就是什么呢，一般是放在墓的入口的地方，起着什么呢，守护的作用。
0: 23号墓各发现了2个这样的人偶，出土时已经腐烂，找到人偶意味着墓室也就不远了。
3: 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1:18缩小的3座墓葬的墓葬坑，它是标有了1、2、3的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0: 马王堆汉墓群位于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大三角洲上，3座墓葬均为正南北向，墓主人头北脚南，其中3号墓为3棺一椁。墓主是一位男子。

0: 在30岁左右。考古学家结合出土文物以及三号墓位于一号墓南面，也就是辛追夫人脚下的墓葬方式，推断二者为母子关系。二号墓棺椁已经腐朽，上圆下方，方位上与一号墓东西并列，封土几乎同大，这恰好是汉初流行的夫妻不同穴合葬形式。基本可以推定，马王堆汉墓群就是辛追夫人和丈夫及儿子的墓葬。
1: 在马王堆汉墓正式发掘之前，墓主人的身份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而马王堆二号墓为我们很好地解开了这个谜题。
2: 考古人员最喜欢什么呀？在墓里面最喜欢发现什么？是金子吗？
3: 是什么呀？
2: 文字，对，文字是最让考古人员兴奋的。这里就有3枚印章，只有2.几公分，就是一丢丢大。
0: 考古学家正是借助这3枚印章，揭开了马王堆墓葬的最后一层面纱。一枚是御制私印，上书“立仓”二字；2枚是铜制冥器官印，一个上面刻着“代侯”之印，另一个上面刻着“长沙丞相”。这是3座墓葬中唯一有出土实物可与史料对照印证的墓主人。《史记·会景间侯者年表》里，有且仅有10多个字关于他的记载：代，长沙相，侯700户。2年4月庚子，侯立仓元年。意思是，长沙丞相立仓与西汉第二个皇帝汉惠帝2年，即公元前193年，被封为第一代代侯，代为封地，共有700户人口。
4: 好，来，大家来这边，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在史记中，他被写作立仓，金本汉书里被写作黎珠仓。这枚印章则直观地告诉了我们他名字的准确写法。大约在西汉创建初期，立仓就被汉高祖刘邦钦点，任诸侯国长沙的丞相。当时的诸侯国犹如一个个独立的小朝廷，机构与官员设置完全参照中央。丞相为诸侯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由皇帝亲自任命，既要协助诸侯王理政，也代表中央监督诸侯国的一举一动。立仓担任长沙国丞相期间，毗邻的淮南王英布叛变，后被长沙王诛杀。有历史学者推测，立仓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被封侯。汉初继承秦制，设20等爵，立仓获封的是最高一级列侯。相对于那些食邑高达1万户的列侯，他的700户有些微不足道，但地位依然算得上显赫。
5: 为什么要刻乌龟呀？
6: 那是老乌龟吧？
5: 老乌龟。
6: 啊，有个老乌龟活到了1000多岁。
0: 公元前186年，李仓去世。他曾辅佐的长沙国，此时已是西汉历史上留存到最后的一个异姓王诸侯国。
2: 长沙国，大概的范围呢，比我们今天湖南省的范围还要多一些，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0: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的体制，既有郡县，又有封国。这些封国最初来自秦末战争中

0: 刘邦分封的七个异姓诸侯王。但在称帝的第二年，刘邦就开始逐个清理异姓王。长沙王因为被认为忠信，得以幸存。他受封的长沙国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个诸侯国，地跨经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地，都城为临湘，也就是今天的长沙。相对于存续了45年的异姓王长沙国，立苍家族的代侯爵位持续了更久，前后历经四世，共83年。
1: 好，我们走这一边。我们都知道三座墓的一个家族墓，一号墓是辛追夫人，二号墓他是立苍，那号三号墓是谁呢？在三号墓里也有一幅梯形帛画，但是中间的主人公的形象是一位男子，他身上别着剑，旁边有几个侍卫，这是三号墓主的形象。
0: 考古学家根据汉制以及浅册上记录的80美人、20才人、宦者9人等配置推断，三号墓主人至少是一位列侯，极有可能就是史书记载的李苍之子，二代代侯李希。虽然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个人信息，但从三号墓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中，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短暂却不失精彩的人生。
2: 在立新墓当中就出土了13万字的简牍帛书，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被称之为地下图书馆。
0: 这个黑色的漆帘有上下两层，打开后考古学家喜出望外，里面的帛书经修复整理，发现大都是秦代以前的作品，有很多都是首次问世，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军事、天文、地理等。可以想象三号墓主人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并受到良好的教养，除了博览群书，他对音律应该也有深入的研究。
3: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三号墓立希的墓葬当中所出土的乐器，
2: 这是七弦琴，流行于南方地区的楚式琴。看看左侧的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磨损的痕迹。
0: 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汉琴标本，用于架弦的横木名叫月山，上面有明显的磨损。琴弦虽然已经腐朽脱落，但琴面板的弦路上仍然能看到明显的凹痕，这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心爱之物，所以才会一起被埋入墓中。琴面和底板分别用软硬不同的桐木和紫木制成，这与后世琴的取材基本相似，而有书卷和雅乐相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理想的生活。
1: 虽然是男士，但是以前的男士也是长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七个梳妆打扮。
0: 这种带有盖子的木盒古代被称为帘，它们有一个常见的用途，存放化妆品。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多个漆帘，有圆形的，也有长方形的，做工极为考究，河面常常可以看到用堆漆工艺绘出的多彩云气纹。梳妆在汉代并非女性的专利，由于男性一样留有长发，这使得他们每天都有束发理冠、整饰胡须的需求。不仅如此，汉朝时已经有了男子敷粉的记载，可以说爱美之心不分男女。这是一个被精致生活簇拥着长大的年轻人，他所处的时代是蒸蒸日上的西汉早期，后世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已经开端。立希有条件

畅游于最优秀的文化，享受最美好的时光。但是，诸侯国间的争端还时有发生。作为爵位继承人，他不仅仅要习文，还要练武。文武双全，或许就是他的成长目标。人们在他的装点上发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狩猎文图案，奔放飘逸的画面映照出墓主人的内心世界。这种线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纹饰名叫锥画，在漆膜尚未完全干燥时用金属锥刻画而成，能在很小的画面里容纳极为丰富的内容。除了精美的化妆用品，三号墓还向我们呈现了另一类器物。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古文献中称为蓝旗的兵器架。三号墓共出土了38件兵器，它们关联着长沙国的另一种状态。在过去的考古发掘中，汉初兵器很少见到，或许与当时社会尚简，禁止将金银铜锡带入墓中有关。这些兵器都是名器，尽管如此，制作依然精良，似乎是照着实用器的标准制成。原本铜制的弩机和箭足采用结实的牛角替代。

0: 在利西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像长剑、短剑、剑足、墓室服等等。它虽然是名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精美。
1: 有研究者认为，利西日后很可能成长为长沙国的一名武官。今天地处内陆的长沙，在2000年前却是汉帝国的边防重镇。这里并不总是岁月静好，它的南面，一个和汉帝国关系时好时坏的独立政权南越国，总是虎视眈眈。
2: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两幅地图，都是画在绢帛上的图，整个地图上南下北，与我们现在地图的方位是相反的。
3: 面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在三号墓中出土的驻军图了。驻军图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我们来看到文物上，可以看到有黑色、红色还有淡蓝色的墨绘制了地图当中不同的部分。
1: 这幅驻军图由28块残片复原而成。经考证，所描绘的区域位于今天湖南南部的九嶷山一带。除了山脉、河流、居民点，上面还着重标出了中央指挥部以及9支军队的驻地。从一些村落上标注的某某户今无人、某某户不凡等字样，我们猜想可能是战争原因导致当地人口大量流失。
2: 这边呢是长沙国南部地形图，
1: 地形图绘制的范围要更大，包含了驻军图在内的湖南南部更广阔的区域。
3: 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它所绘制的这个部分，其实和我们现在生活的湖南省呢有一大部分是重合的。
1: 这幅地图描绘的是湘江上游的潇水流域，制图于2000余年前，却显露出了现代地图的雏形。交通网、水系、居民地、山脉四大要素已经齐备。地图上有一处铸有地顺二字，旁边画有9个柱状符号以示山峰，这让人们联想到湖南南部的九嶷山，相传为5帝之一的舜去世后葬

身于此。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帛书实测地图，与今天真实的地理状况相差无几。和驻军图一样，2000年前它更为重要的是军事用途。

0: 有学者推测，三号墓主人利希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长沙国的军事首领，他很可能率军参与了这场战争。在长沙国南部的深山密林里，潮湿而又酷热，很多士卒都染上了疾病，战况异常艰难。战争前后持续了约一年多的时间，后因吕后去世，汉帝国罢兵，长沙国的军队也返回都城临湘。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驻军图和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或许就是利希在南方驻军布防时留下的。史书对这场征战的记录极为简单，但在三号墓出土的一幅帛画里，依稀能看到2000年前长沙国军队的样貌。
1: 这个就是车马仪仗图，也就是显他的什么主人公利希在阅兵的时候检验他的队伍。
0: 车马仪仗图由两幅长卷拼接而成，右上方是车骑方阵，右下方是骑兵方阵，左下方有人正鸣金击鼓，左上方有一对侍从簇拥着头戴高冠腰佩长剑的墓主人走向前去。有人猜想，画中描绘的或正是利希检阅军队的情景。整幅画以他为主角，大部分人都朝向他，似乎在等待他的到来。少年将军的雄心如同汉帝国的昂扬之势，这恢宏的场景定格了利希一生最耀眼的时刻。
2: 利希是个富二代啊，据说他有1.8米。
3: 就是死得有点早吧。
0: 就在三号墓主人热血澎湃地走向而立之年时，却不幸英年早逝。没有人知道他的死因，是捐躯沙场，还是因为意外或疾病。关于自己，他留下唯一的文字信息是浅册上所记的下葬时间。

0: 藏王中，一藏一边，书到先旨，具奏主藏君。
1: 这是一份逝者前往地府的报道书，大意是汉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2月24日，代侯家臣奋将随葬品清单一本移交给地府的主葬郎中，主葬郎中验收后将结果呈报给主葬君。今天在距湖南博物院约4公里的地方，依然保留着三号墓发掘时的墓坑。三号墓主人去世时间的确定，让一号墓的建成年代有了参考。三号墓和一号墓形制基本相同，出土器物上的纹饰、文字等也极为相似，如出一人之手。考古学家据此推测，辛追夫人在儿子去世后不久也撒手人寰。此时距离她的丈夫立仓离世已经过去了约20年。1974年1月，马王堆汉墓群发掘宣告结束，迄今已逾50年。考古学家最终从三座墓葬中共清理出以漆器、丝织品和帛书、帛画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它们承载了一个家族的荣光。

也见证了诸侯国长沙及其汉帝国从萧瑟的初年逐渐走向兴盛。墓葬群整体占地面积不到1000平方米，其中折叠的文明却几乎涵盖了西汉以前整个中国的历史。发掘结束后，各种研究工作陆续展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步深入所获都没有辜负众望。家事、国事、天下事，那个有血有肉更有精气神的时代向我们

0: 真的假的呀？剑桥的博士看他写的小说啊？你吹呢吧？
1: 我真没吹，我心里跟你一样。反正他那东西呢，我今天也匆匆的看了一下，写的吧还行，我初三吧也能写成这样
0: 啊。
1: 反正就小孩写的东西比较幼稚。哎，我挺奇怪的，你说现在这小孩怎么喜欢看这么幼稚的东西啊？
0: 哎，网络嘛就是这样，越幼稚的东西呢，越简单的东西呢，这就越受人欢迎。可是朵朵有好几万的粉丝，这也还是挺牛的。
1: 真的？你知道现在网上叫他什么吗？
0: 啊，
1: 朵教主。妈呀，都教主了。我就说他马上再一复更，那帖子哗啦哗啦的，妈呀，那不山呼万岁啊。
0: 哎，他要是教主，我就是太上教主，是吧？你就是太上教母。咱们在成立一什么教呢？成立什么教都违法呀。

0: 又怎么了？
1: 像你一样的脑子不想事儿，我纠结呀。
0: 你纠结什么呀？
1: 当然了，我不是说我不高兴，我肯定高兴，我自己女儿这么多人喜欢，是吧？小小年纪展露才华，但是想想看，现在什么时候？现在非常时期，现在最重要的是考试，考试。正好每天晚上回来已经快什么七八点了，写完作业那么一两点，还得更这个更新，然后完了还得回帖，他有时间休息吗？
0: 对，我觉得你提示的对，我确实是没动脑。但是我觉得你这次做的是对的，知道吧？就是注重孩子兴趣的提升，他在单一点上兴趣提高了，他整体兴趣啊，做事情的那个热情就都提高了。所以你看啊，你自从让他复更之后，是不是他心情多好？晚上写作业、熬夜、早上起来背单词，他都没意见了，他心情都特别好。
1: 我不用你夸，我自己什么水平我自己清楚，我向来是个开明的妈妈。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我对他没有别的要求，只要他的总分数在520分的重点分数线以上。
0: 嗯，
1: 我别说你一个星期更两次了，你一天更两次，我都不会拦着。
0: 你挥刀的那个状态啊，跟你的气质特别符合，我给他补充点营养。是爸爸，不是妈妈，别打了。给我们小朵朵吓得跟惊弓之鸟似的啊！又写小说呢？
2: 哎爸，我这次上了编辑推荐榜，对编辑的要求是必须日更一周以上。不过你放心啊，我就今天一天写。现在已经10000多字了，等我写好之后呢，我打算把它放到那个存稿箱里，然后再设置一下，它就每天自己定时发送，绝对不会影响学习。
0: 行，爸妈肯定相信你的啊。而且我跟你说啊，其实上次妈妈看了你写这东西之后啊，觉得还挺不错的呢。
2: 真的？
0: 那可不。我跟你说啊，尤其是妈妈，她看了你有好多那种优质的读者之后，就觉得当初一味的拦着你不让你写作，可能也有点过分。来，喝牛奶。
2: 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哈。
0: 小大人似的，得寸进尺了。我跟你讲啊，妈妈这回特批你一周更两次文，就是什么意思呢？让你一张一弛，学习疲劳之后可以适当放松。但是啊，你就是再怎么写作，将当作家，也不能把那个韩寒当偶像。你怎么也要把大学上完，知道吗？
2: 爸，你们真是 out 了。韩寒的蜜老大叔谁拿他当偶像？现在火的是那闺女。
0: 那是是是是。哎呀，这00后可真可怕呀。
2: 好了，你等我一下。小雨，那个我更新完了，你一会上去再看一眼，看我写怎么样，然后顺便再帮我多打点赏，让我上榜，谢啦。
3: 知道了。
0: 小雨怎么生病了？无精打采的。
2: 就蒂娜姨她那妈妈，好像不是特别喜欢小雨，这不她正郁闷着呢吗？我们四弟啊都觉得她就活脱的一容嬷嬷。
0: 不能瞎说啊！
2: 而且好像我听那个小雨说，这几天他妈妈生日就要到了。如果他妈妈还活着的话，今年刚好40岁。爸，死去的人也能过生日吗？
0: 这叫冥寿。如果你要是特别怀念那个人，那就算他过世了，他的生日你还是可以纪念一下。朵朵，你知道吧？现在有爸爸妈妈是多幸福的事情。
2: 爸，你下次再见到张叔叔提醒一下他，你别看这小雨整天就嘻嘻哈哈的，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其实吧，他是一个就特别容易难受的人，你知道吧？尤其在这种特殊时期。
0: 对，毕竟还是个小孩嘛。
1: 朵朵，月考成绩出来了吗？
2: 还没呢，还没出来呢。
1: 你怎么还没来这次？

0: 烧纸来了。网上说今12点的时候收着钱收条最快，我这不就来了吗？老张这几年生意做得挺好的，您在那边千万别给他省钱，您也一切安心，不用担心老姥爷他们。我现在一周去他们家3-4次，他们玩牌玩得可好了呢，总能赢钱，一直就没怎么输过。您在那边缺什么，那个告诉我啊，
1: 我肯定都给您捎过去。您要是缺个平板电脑啊、手机什么的，您就给我托梦啊。
2: 这啥味儿？

0: 走吧，去换件衣服。
1: 喂，方圆是我，那个蒂娜突然出了点状况，你先别慌，蒂娜已经到医院了。哎，那个孩子35周，没什么问题啊。
2: 这是一早产。
1: 你这样，你在哪儿？你赶紧买机票回来。我就在天津呢，我现在开车赶回去啊。
3: 哎，方圆，蒂娜怎么样了？
1: 没事，已经进产房了。那我能赶上她生吗？估计赶不上了是吗？完了，这生小雨的时候我就在广州出差，这生第二胎了我还是赶不上，这叫什么事儿？这是
3: 好事儿，说明你有福啊！儿女都为你着想。
1: 这佳妮电话里都跟我说了，要不是小雨闹，这还不会早产呢。
4: 从医学角上讲啊，蒂娜会不会早产这事儿跟小雨没关系。
1: 可能有妊娠合并症，还有这个妊娠合并症，胎儿的因素，还有他长期疲劳啊，压力过大都有可能。
3: 压力哪来的？还不是小雨带来的吗？
1: 老张，压力过大怎么就是小雨造成的呢？
3: 蒂娜是个成年人，小雨还是个孩子。
1: 问题是现在成年人都化解不了孩子带来的压力，别说蒂娜。

0: 大了，你行吗？
1: 再说低呢，也不能完全算个成年人。
0: 那什么，好了，不跟你说了啊。
2: 啊，好。
3: 喂。
4: 那个小雨，今儿晚上要不就在咱们家沙发上忍一宿？然后，对，就让住沙发上。我想他这老张也不在，家里没人，他一人，这孩子一人回家也挺可怜的。
3: 呀，刚家里打过电话了，他们这会儿就过来啊，放心吧，我还给他们下了一点馄饨。
4: 哎呦，媳妇儿，你简直是简直了呀！
3: 不说了，他们来了啊，挂了。
4: 那行，好嘞，哎，
3: 来了，
5: 门开门。
3: 哎，小雨，
5: 嗯，换家的衣服
3: 啊，好好好，去吧。
5: 那个什么，饿了吧？啊，阿姨给你下的馄饨多了，那个小雨把那馄饨盛起来啊，把衣服拿过去，就。
6: 行了，我得赶紧回去了。琴琴一个人在家呢啊，
5: 是不是小雨故意的？
6: 哎呦，这可怎么说？我觉得小雨不是故意的。你想想啊，这孩子就是这么抡了一下胳膊，当时满地的水，孕妇本身行动就不方便，谁知道是什么寸劲儿啊？
5: 太淘气了，这孩子真是的。蒂娜早产了。
6: 真的假的？
5: 真的，方元现在守着呢，不让跟老张说，怕他着急。
6: 这下完了。你说这孩子不让人省心，你说
5: 都不让人省心。哎，除了你家琴琴，真是现在想想看，你家琴琴真好。
6: 我们家琴琴还省心呢，你可不知道，月考成绩下来，这还倒退了一名，我让他在家复习。
5: 倒退一名，你还
6: 月考成绩下来了？那可不是下来了吗？那个朵儿，你们那个月考成绩。琴琴这次也没考好，题确实也有点偏。行了行了，那我先回去了。
5: 你先回去吧。
6: 小雨，你听阿姨的话啊，我就先回去了。我明天上医院去看看他们，然后这儿有什么事咱俩及时沟通啊。行了，那你费心了，我走了啊。
5: 哎，拜拜。

0: 是，我上二楼了，我是往左拐了，我没看见你啊，哪儿呢？哦，看你，人呢？啊，
1: 在里边手术呢。
0: 啊，还有手术啊？
1: 生孩子剖腹产也叫手术啊？
2: 亮珠，你咋才来呀？啊，
1: 妈，
2: 你说这他娘俩要是有好歹，我也不活了。
1: 哎，家长啊，阿姨，您先去休息会儿，我跟老张交代点事情。
0: 什么？啊，您先坐着休息休息，别担心啊。
3: 怎么样？有危险没有？
1: 红线边上。但没事儿，那个主刀是主任，我同学。哦，
3: 男的，
1: 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挑大夫男的女的呀？
3: 不是，我这不着急吗？
1: 着急不用思考大夫的性别。我跟你讲，妇产科常常男大夫都是顶尖的，知道吗？嗯、
2: 我跟你说，梁柱，你这回得好好管管你的小雨了。我跟你说，你说我们娘俩跟他有多少仇啊？是吧？
1: 你
2: 说他非得，不是他掐我脖子，完了之后还把娜娜给推地上了，推地上他都不带。服的，你是不是太狠心了？
3: 你放心，这回我绝饶不了他，好不好？他在你们家呢，
1: 放心，没事。
4: 哪位是刘迪娜的家属呀？
0: 哦，我是。
4: 刘迪娜生了，是儿子，2150颗，母子平安，妈妈马上就出来了。
0: 好，谢谢
2: ，
4: 放心。
2: 哎，这个好，
3: 怎么成儿子了？不是闺女吗？
1: 所以说你那没什么科学依据。
3: 那孩子呢？
1: 早产儿估计保温箱里观察一下，没事，放心吧。
0: 哎，怎么说？
2: 哎，哎呀，娜娜呀，
0: 妮娜，
2: 没事吧？受苦了啊？
0: 怎么样啊？
2: 你娘都没事了，受苦了，
0: 哎呦，受苦了你。行，那什么，你好好养着啊。我告诉你，小雨，我一定好好收拾他，你放心啊。我让他来给你赔礼道歉啊。啊，慢点。
5: 小雨，以后可不敢惹气你舅妈了啊！一定要小心点，听见没有？你爸说你什么的说，你就听着就行。要这辆车，你不用，吓我！
6: 阿姨，我来了。
5: 没事，我来。

哟，娘娘，今儿早上没上班啊？啊？早知道我就不跟外面吃早点了，回来陪你睡个回笼觉。怎么了？起床气？哎呀妈，这老张啊，又得一子。哎，我也想过，想把这软包啊给它换成壁纸，是吧？这像卡拉 OK 似的，不太好。还有可能这边墙纸也换一换，知道吧？哎呀妈！你这干什么呀你啊？

0: 史上最低，史上最差，史上最恐怖，就这种分数，你还重点高中呢？你拉倒吧你！我告诉你，职高、普高，这分数进去都是垫底。
1: 这不可能啊！这
0: 什么不可能？方圆，你还要护他护到什么时候啊？我就奇怪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啊？你天天护他，弄得我跟个后妈似的，你把我们俩弄得跟对仇人似的，好三天坏两天的。我承认，我就是个分迷，我就看重分数，因为数据能代表一切。我告诉你，我不跟你开玩笑，你要再这么护他的话，我告诉你，我只有一个方法，我搬出这个家，家我交给你，我绝对不罚你的宽松政策。
1: 不是媳妇儿，

0: 我是觉得吧，
1: 没有不是，他月考考成这样，你还打算瞒着我？你告诉我你要瞒到什么时候？瞒到我老还是瞒到我死？而且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瞒，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瞒，我想不通。方月，我不瞒你说，我昨天晚上梦见我爹我妈了。我梦见我妈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你不能再对方豆豆这么放任不管了。我在梦里面我一身的汗，我不愿意提这个事情，我不想提。我爸我妈在我那么小的时候就没了，你自己知道，我一个人，我无依无靠，我孤零零的，我是靠什么走到今天的？我告诉你，没有爸爸的宽松，没有妈妈的谅解，什么都不靠，就靠自强不息，我就靠勤奋努力，我就靠我自己自立，我靠我自己自强，我一步步有了今天，我有了你，我有了朵朵，我有了这个家。我也想靠爸妈，但是我说我不能这样，我一定要过上好日子，我一定要让我自己好，我要让我爸爸妈妈在天上看到我是一个独立自强的人，我谁也不靠，我一样可以好。方月，我可以像你这样，我对他宽松，我爱他，他想吃麦当劳我给他买麦当劳，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自己就这一个女儿，我身上掉下的肉，我怎么不可能不让他好呢？但是不能这样，将来有一天他会后悔的，他会说，妈妈，你当初为什么不对我严格要求一点呢？将来他到外面他被人骂，他自己不自立不自强，他什么都拼不过人家的时候，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不想这样，反正我跟你说，方多多考学的这个事情必须听我的，我来管。我还是那句话，加压不成学霸，一放松成学渣，你同不同意？
0: 同意。
1: 同意就行，我们不再争这个事情了，这个事情我来处理，好吧？

0: 爸妈，我电脑呢？妈妈，我电脑呢？
1: 你的电脑被我收起来了。
0: 那我写作业我用什么？
1: 写作业以后就用妈妈的电脑。
0: 妈，我不就是这次月考没考好吗？
2: 你不是没考好，你是考得非常不好，非常差，差得一塌糊涂，我难以接受。
1: 我不说了，朵朵，之前的事情我们不说，我们就说以后。以后你考试的事情都交给妈妈，妈妈来负责，你听妈妈的好不好？
0: 可是我
1: 没有可是，你就得听妈妈的。为什么？因为妈妈有成功经验，妈妈中考、高考都是非常优秀的成绩，妈妈会把所有经验传授给你。而且朵朵，我们咬咬牙努力，就201天，就200天，我们一起努力。你相信妈妈，经过这200天以后，你的人生一定会是非常灿烂的。
0: 好吧，
1: 我爱你，妈妈非常非常爱你。

0: 大的孙子。哎呀，娘舅，哎呦，你瞅这小可怜肉。
1: 像我？
0: 啥呀？我瞅得像娜娜呢。
1: 是吗？嗯。鼻子像我。那你看见我吗？哎。
0: 啥时候能抱我？哎呦，可遭了罪了，你没坐月呢。
1: 是啊是啊。
2: 啊是是，哎。这个老不死的妖精妈啊，安的什么心呢？她这是寒冬腊月的，就往孩子身上泼冷水，太歹毒了。
3: 哎呦，小鱼啊，来来来来，快来起来，姥姥给你冲了感冒药，喝一点。哦，来宝贝儿，来起来。哎呀哎呀，慢一点，这药烫啊，慢一点，来靠着。哎呀，你看孩子烧的，
2: 不行。我得找你爸算账去，他妈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说说啊！不行，我得找他去。
4: 哎，姥姥，你别去了，人弟的阿姨就让我给推倒的，还早产了。
2: 算个鬼早产呢？差一周就足月了。那电视剧里都演了，奸妃为了争宠啊，他都使用这一招。哼，他宁愿啊。自己受伤也要让你爸恨你，你说这女人多歹毒啊！啊，她呀，就是想让她的儿子得到你爸的财产。不行，我说什么都得找你爸去。啊！
4: 哎呀，姥姥，你别去了，那孩子刚出生，我爸够忙了，你过去添什么乱啊？
2: 哎呦，
5: 老姐姐，三千余洋，我们都在棋牌室等你啊！
6: 哎哎哎，哦，来了来了来了。
4: 你看人家都找你打牌了，行，你走吧，你甭管我了，我这把药喝完之后我就睡了啊，你去吧去。
2: 哎呀，
0: 你说别人家的孩儿吧，生出来就给放，你说咱家这小可怜儿，这么一小点儿，还得在那小箱子里待着，人家娜娜想见他一面都难呢，这玩意儿。
1: 妈。这次我一定好好收拾这个小雨啊！您放心，

0: 现在九点多，他正上课呢，要不等他放学以后，好不好？
1: 上啥课呀？还他整出这么大乱子来了！你赶紧给他，给他叫来，给我姑娘赔罪！
2: 行行行行，我一定好把您消消气儿，好不好？啊，
0: 消消。
1: 张总，跟我一起恭喜阿姨，
0: 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恭喜！
0: 太好了哈！
2: 佳妮真是太感谢你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你和方圆，我们家真的是不堪设想的。
1: 恭喜恭喜，阿姨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恭喜！
1: 还太好了哈！
2: 佳妮真是太感谢你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你和方圆，我们家真的是不堪设想的。
0: 挺好的挺好，
1: 像妈妈。
0: 我说长得像娜娜，
1: 对，都像妈妈，
0: 都像妈妈，
1: 都像都像，
0: 坏呀！啊，对了，我看你们昨天呀，这一家子忙活的，
1: 我一早起来给他炖了点吃的。
0: 佳妮，
2: 你看你还炖汤，太麻烦了。
1: 什么叫炖汤啊？现在可是千万不能大补，影响下午。
0: 是是是吧，阿姨哈？
1: 哎，对呀，我落点粥。
0: 对
1: 啊，趁热喝了它，
0: 放心了。
1: 没有没有，应该的，
0: 没事没事，我举手之劳。要不你先给他送去行，喝着。
1: 好好好好，我一会儿就看到。
0: 那我先去。
1: 你俩聊会儿哈，谢谢啊！哎哎，没有。
0: 佳妮是
1: 张总，我来跟你说事。来，婷婷给我来了个电话，说小雨今天可是没去上学啊，没来这儿吗？
3: 没有啊。
1: 哎，
3: 这臭小子闯这么大祸还敢逃学？
1: 他去哪儿了呀呢？
0: 一定去他姥姥家了。
1: 张总，您别着急，这我还真得提醒你一句。
0: 这缇娜是受了委屈，但是昨儿那祸真未见得是小雨闯的。
1: 对了，
0: 佳妮啊，我正想问你呢，这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儿？
1: 哎，你们家昨天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日子呀？我去你们家看到那个地上又是火盆又是纸钱儿，还有小雨妈妈的照片呢，是什么日子？
0: 哎呦，
1: 啊，怎么了？
0: 哎呦，昨天是小雨妈妈的生日。
1: 哎呦，你看我给忘了一干二净。
0: 你看吧，我就说呢，你说小雨这孩子是想妈妈了，烧点纸钱祭奠祭奠，这都是人之常情。可能是缇娜妈妈觉得是起火了，一盆水给浇上去了，还把妈妈的照片也给踩了。那小雨能不急吗？就跟那俩人就开始吵吵。缇娜出来一劝架，关键是一递水呢，谁知道是滑倒的还是推倒的？
1: 是这样。
0: 甭管是怎么回事儿，事儿已经出了，对吗？关键是母子平安，老人没事儿，孩子没事儿，你就踏踏实实的。反正我觉得小雨这孩子淘气归淘气，他绝对不会诚心害缇娜的。
1: 我这事怪我，真的，把小雨妈妈的冥寿生日给忘了，忘了一干二净。你看他好歹是我前妻生的小雨是吧？这孩子都记得，你说我。
0: 所以你说小雨这个孩子多可爱呀！哎呀，这个年纪正是青春期，往后你还真得多照顾他的情绪，特别是现在生了老二，以后张总可是任重而道远呐，一碗水可得端得平。
1: 哎呦，走吧走吧，去看看婷婷。

0: 是不是生病了？你姥姥姥爷呢？
1: 打牌去了。我给他们带了点礼物，来坐。
2: 小雨啊，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蒂娜姐姐会摔倒。行了，小雨，别说了，爸不怪你，是爸不好，忘了昨天是你妈的生日了。
1: 蒂娜姐姐生了吗？是弟弟还是妹妹？生了，给你生了个小弟弟。

要不要去看看？啊，没事儿，去看看小弟弟啊，爸带你去好不好？去换衣服。

0: 夫。哦，
1: 早上我来看他的时候还在保温箱里呢。
0: 他能长这么难看？
1: 你刚生下时候也这样，长大就好了。哎，跟你弟弟打个招呼。
0: 觉得长得还是不像，
1: 凭什么得像你啊？摸摸他，摸摸手嘛，来。
0: 咬我怎么办？
1: 去，手哦，
0: 你小手，
1: 皮皮哥哥跟你打招呼呢，啊，皮皮。小雨，你以后就是哥哥了，长兄如父，要有当哥哥的样，知道吗？啊，给他做个榜样，好不好？
0: 啊。
1: 行了，谢谢。
0: 来，到。
1: 嘿，
0: 没事。
1: 喝。哎，用嘴儿在动，再来一下。哦，行了，谢谢啊。
0: 谢谢。
1: 哎
0: 呦，这家伙还挺好玩的。
1: 什么叫家伙呀？那是你亲弟弟，知道吗？小雨啊，昨天晚上的事儿呢，你多少有点责任啊。这蒂娜阿姨早产，你不能说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吧？这样，陪我去看看蒂娜阿姨好吗？啊，慰问慰问人家，好不好？
0: 她会不会不想见我呀？
1: 啊，不会的，爸向你保证，蒂娜阿姨不是那种小气的人。我告诉你，就是她让我带你来看皮皮的。
0: 真的，
1: 真的，走，啊！那个小雨来看看你。
0: 后妈姐姐，对不起，昨天是我的不对，我太任性了。
2: 昨天那是个意外，我妈一时着急，也说了挺多难听的话。小雨，你别往心里去啊！去看皮皮了吗？
1: 看了。
2: 他那个小鼻子跟小雨长得一模一样。
1: 是。
0: 他拉了一下他小手，说挺乖的。
1: 哎，那什么，你睡一会儿吧，我送他去上学，好吧？啊，走。那个妈，我送小雨去上学。你多。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3: 哥哥呢？你啥意思啊？他就这么说个对不起，这事儿就完事儿了是咋着啊？啊？不是你咋想的？他那鼻子吸溜吸溜，你没听见啊？你还让他抱咱家皮皮，不传染了咋整啊？
2: 妈，我又不知道他感冒了。是亮中的意思，想让他们兄弟俩早点见面。再说那孩子怎么感冒的，你不知道吗？这大冬天一盆凉水浇下去，不感冒才怪呢。
3: 活该！谁让他有娘生没娘养的啊？你瞅瞅他，一点家教都没有啊！你
2: 妈，行了，你以为我真愿意这样低声下气的啊？刚生完孩子就当和事佬吗？我不还是为了你，为了皮皮啊？昨天晚上是小雨妈的冥寿，大家伙都忘了，亮中也忘了，这会儿她心里正难受呢，我又不是不识趣，现在跟她哭闹那不是自找麻烦吗？行了啊妈，
3: 行了，全赖我啊。姑娘，哎，你说我也是吧，我大半夜的，我起来吃啥药啊？你说我要不吃药，我也整出不多这么多事儿来，是不是啊？让你说。

0: 那么大罪，行了行了，姑娘啊，妈心疼你啊，你知道
1: 我没事，我现在只想安安心心的坐这个月子。妈，你实在看不惯小雨，你就躲着他点儿，啊，你千万别再跟他说那些难听的话了。顶多还有半年，他不就出去了吗？
2: 他爱上哪儿上哪儿。我才懒得理他呢！我跟你说，我现在哈，就一件事儿啊，照顾好你，然后好好看好我们家的大伟孙子啊、嗯！哎，咱好好的，是吧？哎，你睡会儿吧啊！
1: 行，
2: 哎，
3: 这就是你那弟弟啊？
2: 嗯，
3: 你别说，长得有点像那个小沙皮狗。
4: 你们不知道，你们刚出生的时候也这样。
3: 那他叫什么呀？
4: 皮皮，这名字确实像狗的名字。你说老张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起个这名字，没文化真可怕。哎，不过我觉得可能是蒂娜他妈起的。你说他一东北老太太，能有什么学问，能有什么见识？虽然我家老张人品不咋地，但是他好歹还有点脑子。你看我叫小雨吧，小宇宙，那应该对应我弟弟叫大地球吧？起个球球挺好的吧？
3: 球球也是哥哥的名字啊？好吧。
4: 不过呢，他现在长得不怎么样，但是越到后来，他会长得越来越像我，越来越玉树临风，越来越英俊潇洒。
3: 哎，停停停停，你别借着皮皮可劲夸你自己了。哎，你说你现在这么喜欢他，你就不怕等他长大以后，在你们家上一段这个豪门恩怨的狗血剧？
4: 不知道。不过呢，我刚开始还真是有那么一点讨厌他。你说他长得傻不拉几的，啥也不会干，就会吐泡泡。不过呢，等看时间长了，看他对我笑，看他看着我，我也觉得有这么一个弟弟，嘿，也不错，挺好玩的。
3: 那你们家现在就天下太平了？
4: 嗯，算是吧。你想啊，这件事儿本来我就有责任。再者说，老张这么上道，一个字儿都没说我就不好再跟他们那个。你懂的吧？毕竟是亲生的，看在血缘的面上，放他们一马。这次多谢你们二位父母的帮助，要是没有他们，皮皮就完了，我也完了。
3: 请客就行啊。
4: 啊，没问题。叔叔不是喜欢吃爱窝窝吗？回来咱一会儿去牛街给他买去。哎，芊芊。你爸妈爱吃什么？一块儿。
5: 不用了，我妈现在什么也吃不下，我爸好久没回家了。
6: 夫妻嘛，都是床头吵架床尾和。你说你们家都闹了几天了啊？差不多行了。哎呦，我算是明白小雨干嘛死乞白赖拉我来劝你了。要搁我是芊芊，看到你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我也得难过。行了，你不为别人想，就替芊芊想啊！你们俩闹离婚，这芊芊能好好学习吗？哎，
7: 说实在的，折腾来折腾去就是苦了孩子，我都觉得特别对不住孩子。
6: 甭说这废话，拿出点行动搬回去。嘿，我说你这回是哪根倔筋犯了呀？啊，这以前都是佳妮要跟你离呀、啊，这回怎么换了你了？啊，他不闹了，你们俩这是在接力呢？
7: 嗨，接什么力？您就别拿我打岔了。张总啊，我不是不听您劝，
6: 嗯，
7: 日子真的是过不下去，
6: 怎么没法过了？不会是那什么，你这出租司机这那什么夫妻啊，不和谐、啊？
7: 我这没有，您这说哪儿去了？我好着呢啊，不怕您笑话啊。
6: 嗯，
7: 我们俩呀，结婚十来年了，就从一开始啊，就天天念叨我，什么这个没本事，不能挣钱。 我们跟您当然没法比了，是吧？还有什么那不求上进、不思进取，就反正就这些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哎，我就跟您打听一下啊，

0: 这女的她要不唠叨，她是不是能得病啊？
1: 是，这女人不都这样吗？尤其是老婆。
0: 那您家也这样？
1: 我以前那位，现在这位，不都一样吗？哪有不唠叨的呀？呵，
0: 那您遭的还是二茬罪，我这心里我这还平衡点
1: 儿。嘿，
0: 哦不，行，那您都这样了，那你唠叨我就唠叨我吧，
2: 我这二皮脸无所谓了。
0: 你别折腾孩子呀，是不是？您说就为出国这事儿，出多少幺蛾子啊？
2: 我就不怕您笑话了。今儿说到这儿了，
0: 您知道吗？这姐俩在背后捣鼓，要跟我离婚，要嫁个大老美，让琴琴拿着那奸夫的钱到美国念书去。
1: 啊？
0: 你说恶心不恶心？这搁谁谁受得了啊？
1: 不会吧？佳妮，她看着不像这样的人呢。
2: 好，我也没想到啊！啊，女人心海底针，这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十多年了，睡一床上，我也没想到这是这样的一人。
1: 她姐要给她介绍一老美啊，就她这岁数了还带一孩子。哦，还真没想到。
0: 哎，行，你要红杏出墙啊，咱防不胜防，我成全你行吗？仗义吧。哎，我倒要看看，就他这岁数，就他这模样啊，他姐到底给他找个什么狗屁精英。
1: 哎，你这话不一定对，这老美外国人什么口味这难说，这万一佳妮真把琴琴带走了，她可是你的心肝宝贝儿啊，你能舍得？
2: 门儿都没有。
0: 张总，我打听过了，就算我们俩离婚，就像琴琴这种未成年想要出国，必须得我同意，哈哈，想走没门儿。这回啊，我得好好治治她啊，我得让她知道知道这是谁家，这家姓金。
1: 我也算看明白啊，咱聊了半天，你呢也不是真心想离，是不是？你就想借这次机会，让他妈妈吃个教训，是不是？哎，
0: 不是，张总，您说，好好过日子，谁想离呀？是不 是？
2: 我又不像您这种成功人士，有钱，我想娶这个娶这个，我明儿想娶那个娶一个，咱没那条件，是不是？
1: 怎么说我这儿来了？
2: 不是，就我不是那意思啊，不是说您，咱话说回来了，是吧？
0: 过日子是俩人过，他非要拆了，那我也没辙呀，是不是？啊，你走，你走你的，把孩子给我留下，啊，咱再穷，供琴琴上大学我供得起，啊，就是你踏踏实实走了，我们爷俩踏踏实实过日子，清静，总比这么天天吵架强啊，是不是？
1: 行了，全白说。真想离啊！哎呀，行了，教训教训他就得了啊！真的，你这结婚都十几年了啊，为这点事儿不值当的，好吗？哎，给我个面子，
0: 张总，您费心了，我谢谢您啊！这事儿呢，我也没辙，咱不求他，大老爷们儿是不是啊？我谢谢您，谢谢您。回头我请您喝酒，啊，
2: 我还得拉活去呢，啊，
1: 小金，
2: 得嘞，
1: 哎，小金，
3: 爸，
4: 哎，喂，这么冷，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小雨呢？
3: 你别管他了，你跟我回家吧。
4: 我还是得回你奶奶那儿去。
3: 我不想让你跟妈妈离婚。
4: 我也不想呀。你也不小了，你也看见咱家这一阵子这过的都什么日子，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3: 如果你们一定要离婚，那我就跟着你。
4: 傻孩子，你要是真跟了我，你妈还能活下去吗？啊，你帮我个忙，照顾好你妈，等她想明白了这日子怎么过，再说回来的话也不迟啊。
3: 那就是说，你还是愿意回来的。
4: 妈当然舍不得离开你。就算有一天我们俩真的不在一起了。

0: 他根本就舍不得离开咱们俩，要不然你还是想办法给他递句软和话，这样的话他也许就不生气了。吃饭。
1: 功课做完了吗？
0: 我还差点。
1: 你这样吃完饭呀，你就把那碗堆到池子里，一会儿我洗，我先出去一趟啊。
2: 嗯，慢
3: 点。你干嘛去啊？
1: 那个，我们单位发了点东西，好久没去你奶奶那儿了，我给她送去。
3: 你真去我奶家呀？
0: 嗯，那你见了我爸一定好好说。
1: 哎呦，你行了，别操心了，好好做功课啊。好，那我去了。
3: 那你慢点。
1: 嗯，把门关好啊。
3: 好好说。
1: 行了，好好做功课啊。把门关好了，关好了。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幸福私房菜，带您体验幸福的味道。我现在呢是在老厨家中央大街店，一进门啊，我就被这些印刻着岁月痕迹的老物件吸引了眼光。这一张张老照片，一把老铁勺，一块老菜牌，一本老菜谱，都静静记录着老厨家百年的经营模样。
2: 你好，老师，欢迎您。
1: 你好。

0: 今天啊，我们就借着这些老物件细细看，慢慢聊，看一看老厨家在质量龙江建设的进程中，从古至今，从传统到现代，究竟发生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这些老物件是百年匠心的见证，更是老厨家守卫传心的载体。从1907年郑兴文在道台府创制锅包肉，到四代厨人薪火相传，藏着的不仅是饮食往事，更是老字号顺应时代、坚守品质的升级密码。
1: 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四代传承人的历史资料。那这一位呢，是我们创始人郑兴文先生，他是1885年在北京东华门开的真味居饭庄，然后因为口味好、菜式新颖而闻名。那当时的真味居就是现在老厨家的前身。

0: 2017年的时候呢，来到了哈尔滨担任道台府的膳长。那在此期间呢，创造出了锅包肉、啤酒鱼等名菜，获得了滨江膳祖的称号。那这一位呢，是我们第二代传承人郑义林先生。他是1938年的时候在厚德福饭庄上灶，因为出色的厨技呢，被称为五把勺。五把勺就是同时能用五把勺子做菜，
1: 就是同时用5个锅制作菜
0: 品。对，同时用五把勺子做菜。那在此期间呢，创造出了油炸冰溜子，就是现在的油炸冰棍儿。对。这一位是我们第三代传承人郑学章先生，他1955年的时候呢，在德发园学徒，那时隔1年的时间就可以独立上灶，而后呢，潜心收集整理郑家所有的失传菜谱，为老厨家在中华美食上奠定了巨大基础。您下方所看到的这些菜谱笔记，大多数都是郑学章先生所收集跟整理的。哦，
1: 这些就是咱们老厨家的老的一些菜谱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很珍贵呀。
0: 那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第四代传承人郑树国先生，也就是现在老厨家的经营者。2000年的时候呢，才在香坊区文正街复兴祖业。那2003年的时候，就被评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烹饪大师，荣获多项殊荣。这个就是我们的滨江官膳博物馆。
1: 那现在谁能够想到啊，在一个饭店里面啊，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了。
0: 对，那这个呢，是我们1885年芝麻局的这个门面。那房檐上悬挂的就是当时广受好评的特色菜品。
1: 这就是咱们的老菜牌是吧？
0: 对。
1: 油爆双脆。
0: 对。
1: 满汉细点。
0: 对。
1: 那这个都是咱们复刻的一些老菜牌，是不是？
0: 对。
1: 也就是说，原来在我们的饭店经营过程当中，食客来到这里不是拿着一本菜谱去点菜，而是看着我们的这些菜牌来点菜的，是吧？
0: 对，是的。那这边呢，是我们老厨家的这个牌匾，原名呢叫京都真味居，是因为东三省的总督许世昌先生提的这个老厨家三个字。那老厨家呢，是赞美之词，形容这个厨艺老道，至味方佳。那当时这三个字的作品就悬挂在这个真味居大堂里面。那很多食客呢，对这三个字记忆犹新，谈话之间经常说，你去哪儿吃饭呢？去老厨家吃。然后久而久之吧，这个老厨家的名号就盖过真味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把真味居改成了老厨家。这个呢，就是咱们中国的第一台转桌。
1: 第一台转桌是吗？
0: 对，是的。
1: 那为什么是要在老厨家来摆放呢？
0: 当时呢，是1910年冬天的时候，哈尔滨爆发这个特大鼠疫。那伍连德教授来到哈尔滨这个抗击鼠疫，当时是在道台府用膳。那他就发现咱们中国人很多人共食一道菜会加大传染疫情风险，所以说呢，就找到了当时的膳长郑新文，就是说怎么能减少这个传播疫情风险。让我们创始人跟伍连德教授呢共同研发出了这个分餐制，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这个公筷。那把公筷呢端到餐桌上，确实是减少传播风险了，但是很不方便食客使用。所以说呢，我们创始人呢就提出了转桌这么一个设计。那转桌呢非常方便客人使用，也成为了中餐的一个标配。那可以说转桌是从哈尔滨传遍全国各地的。
1: 这就是咱们老厨家最早期的菜牌了，是吧？
0: 对，它的是，
1: 对，它的制作方法都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的。
0: 对，
1: 你看它里面有很多的菜，大概有多少种菜？
0: 大概的话小100种吧。
1: 小100种啊！安南子啊，蝴蝶肉、羊脖子、落水泉，这些名字我听它的名字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是用什么菜做的。这有道爆炒玲珑啊，我发现你看早期的菜牌啊，它不像咱们现在这样子，比如说告诉你什么食材啊或者价钱，它会直接把菜的做法写在上面。你看爆炒玲珑，它写的是此乃羊心生切薄片，要横切月牙片，带孔眼，加干粉啊，配鱼膜、青蒜爆炒。所以说这个

0: 时候的它的这个我觉得叫菜牌吧，它不仅仅是菜牌，同时也是菜谱，就是不管你是食客还是厨师，你拿到它之后，你不仅会品尝还会做，这个就是咱们老厨家早年的菜牌了。
1: 对，最早期的菜牌，然后我们这边呢还有八九十年代的这个菜谱。哦，
0: 哎，这个跟现在的就基本上很像了哈。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去饭店看到的就都是这样的菜谱了，手写的菜牌，上面呢也很真实啊，你看还有改动的一些痕迹。这本是也是菜谱，就南岗区物价检查所制。哇哦，这是1989年的，1989年的菜谱，老厨家的菜谱，这个基本上就是同时期的了，是吧？
1: 对。
0: 哎，这已经看到我们熟悉的菜了，锅包肉。哦，这个时候，你看这个时候它不仅标了价格，还有这个重量0.6斤，6.2元。哎呦，你看咱们现在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那个时候这儿还有火锅是吗？
1: 对，
0: 就不仅仅是炒菜类，那个时候还有火锅类，有三鲜火锅、风味火锅，里面还有很多的海鲜呢。那个时候算是融合的一个饭店了，是吧？现在咱们老厨家，我相信通过春晚已经是让全国的朋友都记住了，是不是？
1: 对。
0: 现在呢，我们的大概是菜系啊，包括菜品呀、价格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第一道就是锅包肉。现在呢，锅包肉已经是58元一粒了，跟当时就不太一样，而且是从这个最原始的老味儿的锅包肉起源了，现在又有各种带着新口味的玫瑰锅包肉。锅包素是什么意思啊？
1: 它就是用豆腐做的，因为有现在有很多这个民族信仰宗教，它不吃猪肉，但是来到哈尔滨
0: 又想尝这个口味，
1: 对，想品尝一下锅包肉是什么味道，就可以点这个锅包素。
0: 过去呢，咱们只是手写的，能看到是什么名字，看到字，但是现在呢，已经加上了这个图片了，就是色香味俱全哈，嗯。这个菜谱里面大概是有多少种的菜系？
1: 这个有百余种的。
0: 这个也有百余种的。
1: 对，
0: 这个就是我觉得能够让大家看到咱们老厨家啊，在质量龙江的引领下的不断的一个变化，我觉得也是真的是作为咱们龙江的百年品牌，它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带头羊的作用，领头羊的作用。
2: 新旧对比间，成长尤为直观。早年只有手写菜单和木质菜牌，服务仅能满足基本需求。如今电子屏搭配图文菜单，服务员统一工装，礼仪得体，实现了从吃饱到吃好、体验好的蜕变。
0: 菜品品质的保障啊，在于后厨。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马大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年来咱们后厨的炊具有什么变化。那现在看到的都是咱们那些老物件了，是吧？
3: 对，我们陈列的都是过去哈尔滨呢、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个厨具和炊具、你比如说这个筷子啊。当年这应该是1900几年的时候的一些用具，这个筷子还是一种漆筷呢，但是这个漆筷在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因为当时可能就是这种裸足块啊，它这为了扫细菌，可能有了漆块的这个涂层，
0: 也是比较高档的了，是吧？
3: 然后前面这个铁块呢，它不是用餐的，它是我们做菜的时候用来打菜用的，
0: 比如说煎东西或者是炸东西，然后呢它会比较烫，我们就用这种铁筷子，
3: 我们用筷子把它分离开一打，
0: 就可以。这个后面这个
3: 后面那个是那个应该是一个前串盒，
0: 前串盒、
3: 对，就像现在我们这个自动结算的抽屉，那个人民币的抽屉箱一样，就是这么一个功能。
0: 是装钱的。
3: 当年收的那个对小铜板啊，它都上来，你看它是一条一条的，特别规整，拿取都方便，多长大概都是有数的所以说它也是为了一个方便的，像我们计算机一样。
0: 就是为了算账方便，
3: 对，
0: 比如说呢，我们往里面放铜板的时候，这一溜放满了，可能就是，
3: 对，
0: 比如说10块钱、20块钱，
3: 是的，
0: 所以这样之后算账的时候就看，哎，放满了几溜，
3: 而且拿取的也方便，对，但是你看现在相对来说这个罩里这个漏勺，我们现在都叫漏勺，过去都叫罩里，你看它的材质是铁的，现在这厨具根本就没有铁的用具了，因为它会氧化，会生锈。会有铁锈的味道，
0: 你看它的那个 瓣儿啊，还是木头？
3: 对，它都从

0: 卫生来讲它也不是很适合，但现在我们都是整体的有要求的符合食品卫生的这种规范型的不锈钢了。
1: 现在咱们的厨具都已经统一了，
0: 对，现在全国都这样了啊。
1: 你像原来，比如说用厨具，可能就是咱们经常说厨具就是咱们大厨的枪，是不是？
0: 那是。
1: 所以呢，就是自己习惯用什么样的就用什么样，但是现在已经有了统一的标准了。
0: 是。
1: 你到这里来就要用这种统一的一些厨具了。嗯。
0: 过去我们都讲究人巧不如家事妙嘛，都用自己合手的东西。
1: 是。
0: 但是现在呢，就是生产出这些东西也都是依据我们的习惯来生产的，使得也都非常顺手。
1: 嗯啊，
0: 你看过去的也都很先进的。你看上面的这个，它这种就是当时我说的那种烧制的。
1: 嗯
0: 啊，但是它有一个阀口，现在这个是缺失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酱油罐。
1: 酱油罐啊？
0: 对，
1: 不是像现在这种酱油瓶，
0: 都
1: 是这种罐子装的，
0: 它都是有区别的。
1: 是散打的，是不是？
0: 对，
1: 打酱油也是散着打的。
0: 过去的都是这种提漏
1: 啊，
0: 叫提漏
1: 啊，
0: 一提漏。它这个比这提漏还要先进一些，它有个嘴儿，
1: 有个嘴儿直接上出来，
0: 类似现在水龙头一样的啊。这个大概是1900几年的时候的一个厨房里用具的一个面貌。你像这一面呢，就是哎，应该是到了1920几年了，
1: 这已经又进行升级了，
0: 又进行升级了。这个场景就是当时哈尔滨官道衙门厨房的一个场景的展现。你看那个时候就有这种铝壶、锡壶了。这个灶台呢也是这种典型的北方的这种锅灶，
1: 放柴的。
0: 对，放柴的。你看那个锅和南方的锅也是有区别的，
1: 不一样的。
0: 对，
1: 像这个就是现在呢，在咱们很多的东北农村还能看到这样的灶台啊。
0: 对呀，这个铸铁锅嘛，现在我们也讲究这个铸铁锅的用火。你看现在说铁锅炖大鹅，
1: 对，
0: 因为这个锅壁比较厚，它的留温呢时间比较长，炖出来的东西特别的香浓。
1: 现在可能很多的朋友还专门去找这种柴火锅炖的
0: 东西。对，说有更有烟火气嘛。
1: 对
0: 啊，锅现在的变化越来越大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锅呀，过去都是炮制的这种铸铁锅，很讲究。但是现在随着这个需求量啊等等啊，都是冲压的。而且这个，但是锅的形式越来越多了啊，各种各样的平锅、煎锅呀。各种材质的，铝制的、不锈钢的、铸铁的都有了。就是随着我们要求和时代的进步，这些个炊具用具啊，就是越来越先进了，
1: 也在不断发展。
0: 使用起来呢，也就越来越合手。随着现在这个工作用具的这个迭代呀，提升啊，这个科技的助力，我们现在的工作也是越来越轻松了啊，而且这个标准化越来越高了。过去可能是随着这个体力啊，它有差异，现在是越来越标准了。
1: 那我觉得咱们也就有更多的时间去研发一些新的菜品了。
0: 是的呀，
1: 让咱们新的菜品和咱们传统的老味儿啊并存。
2: 曾经老厨家的老厨具、老照片和旧版非遗证书，仅作为家族纪念藏于后厨库房。那时食客慕名而来，只记舌尖风味，却不知每道菜背后藏着百年滨江官膳的文脉与厨人匠心。
0: 你看我们这个展示的啊，就是一个技艺传承的一个脉络。过去啊都讲究这个面传口授，就是当着面告诉你这个东西需要怎么做，然后呢你就要牢记在头脑里，然后你凭你的记忆把这个菜再完整的再制作出来。但是随着这个需求啊，还有这个为了便于更记忆，我们呢就逐渐有了这种小笔记
1: 啊。
0: 你看这个是现在时间比较长一些的，它这个笔记上面已经有了，比如说山鸡一只，重量呢是1.5斤
1: 啊，它
0: 有个1/2，你看这说明已经很接近了。然后下面这个是对洋葱的量，这是两
1: 啊，二两。
0: 这个两为什么写成这种？这是杠秤的两
1: 啊，
0: 因为杠秤是我们为什么说是有一个时代的不同呢？杠秤的两是一斤是16两。
1: 跟咱们这边
0: 和现在还是不一样的，
1: 而且你看这上面还是有很多，比如说像盐、少许，
0: 对，还是很模糊的，
1: 对，胡椒粉、少许，
0: 对啊。然后呢，你看随着需求，随着这个标准要求，菜在传承过程中啊，我们是不希望它变形或者走味儿的，
1: 对
0: 啊。你再看这本，这个时代呢，相应的就近了一些，你看在这上面它就已经出现了。麻酱一两，料酒3钱。
1: 是，
0: 你看我们这个
1: 基本上都
0: 有1钱呢，大概是5克，那么3钱就15克，还有2分，你这个就很精确了。
1: 对，
0: 这个菜的出品呢不会有太大差异，
1: 基本上很少有这种少许呀、适量的这种字样出现了。
0: 对，哎，你看它越记得越

0: 要求的这个标准越来越精细了，
1: 嗯，
0: 啊，它已经从原来的少许啊，几两几斤呢，啊，变成了几钱，
1: 已经有这种标准化了，嗯，所以基本上上菜之后呢，每一道菜和每一道菜之间，它的口味也不会变化太大了。
0: 是啊，因为这个有了这个标准呢，这个菜在制作过程中也很省力，
1: 嗯，
0: 然后呢，出品呢也更标准了，
1: 嗯。
0: 但是随着这个需求啊，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我们现在对这个要求已经不能满足了
1: 啊，你这个又不能满足了。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用料的部位都要有详细的规定
1: 啊，
0: 对，你看
1: 比如说某一块肉，
0: 对，
1: 需要制作什么样的菜品，哎，
0: 更适合做什么菜品就专用了，你比如说就拿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锅包肉来说，
1: 对，咱家
0: 过去呢可能是后秋的黄瓜肉啊、元宝肉啊，乃至里脊啊都可以做，但是现在随着这个需求量的增加，肉类我们的要求越来越精细了，我们只用外脊这一条，
1: 哦，
0: 啊，实际上一头猪那也就是十多斤，
1: 嗯，
0: 啊，我们只用其中的十多斤，
1: 哦，
0: 包括粉也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个粉呢，我们现在这个，在过去啊，这个粉只要是你从市场上采购来，它只要是土豆淀粉的范畴就可以，
1: 嗯，
0: 但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们对这个粉是有要求的，
1: 嗯，
0: 包括这个粉的产地的这个马铃薯的产地有要求，
1: 哦，
0: 对啊，它随着这个阳光，这个日照不同，温度不同，水分不同，啊，雨水这个变化，它的出粉率和出粉的变量都是不一样。
1: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仅仅比如说是看某个品牌了，我们现在已经是要去考量这个土豆它的产地是在哪里
0: 了。对啊，我们现在就会要求给我们专门生产淀粉的厂家去哪里收购土豆，哎，我们只定这个地区和这个县区的土豆收购出来，这个粉是我们要求的
1: 淀粉
0: 啊。对，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对于食材的要求其实也是
0: 越来越精细了，
1: 越
0: 来越标准了，
1: 嗯，我觉得这也是咱们一直以来，咱们到每一个阶段之后呢，咱们是更严格的去要求自己，才能够让老厨家有了这个百年的老号的这个称号了。
0: 对，也是为了这个传承不走样，
1: 是
0: 为了适应现在这个新一代人的更标准的口味吧。
2: 早年厨师做菜全凭经验把控火候，菜品口感和后厨卫生有局限。如今后厨全面升级，现代化厨具一应俱全，既守住传统技法与老味道，更实现温控精准、操作卫生、出品稳定。
1: 如果说啊，到一家饭店的话，看一看它的品质如何，我觉得莫过如到它的后厨了。
0: 是，
1: 嗯，
0: 后厨呢会有一些一个工作流程需求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想要说的标准化呀，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勺，这个勺啊，这是一个冰淇淋勺，
1: 对呀，
0: 我们在做雪衣豆沙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勺为工具的，
1: 啊，
0: 保证了每一个的颗数和大小。
1: 都是
0: 特别均匀的。
1: 那如果是之前呢，
0: 之前我们做的时候啊，都是用筷子在这个蛋包糊里边转完以后呢下到锅里面，大小都不一，
1: 是
0: 对，
1: 所以现在呢就是要有一个标准。
0: 你看我们要是用了这个小球这个工具啊，直径颗数都是一样的，现在这个秤已经精确到了零点几克，
1: 零点几克了，它就
0: 已经不是那个少许了。你看我们这个现在这个锅包肉啊都是有要求的，这个肉片啊长度都是6厘米，宽度是4厘米，然后厚度呢是0.5厘米，啊，每一片都是这么大。我再给您拿一片，基本上就啊，
1: 基本上是一样大的，
0: 对，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啊。
0: 然后呢，每一份肉是24片，
1: 24片，
0: 对。这都是有标准的，
1: 为了能够让大家不仅能够吃饱，还要吃好。
0: 对，而且呢，这个我们每一个顾客肯定是相同的价格吃相同的东西，
1: 是
0: 不会有太大差异。
1: 嗯，
0: 这就是标准化的一种体现方式。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灶面上边，每个厨师的头上啊，都是他炒制那几道菜的图片。
1: 啊，
0: 出品的时候必须与图片相符。才能走菜，
1: 这也是标准化。
0: 对，这也是标准化。
1: 每一位厨师他所擅长的菜品不同，
0: 哎，客人看到的这个图片就是前面菜谱上的图片。
1: 嗯，
0: 厨师走菜的时候也按照这个图片标准出菜。
1: 啊，
0: 对，这都是标准，都是有要求的。
1: 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现在老厨家就是从最初的一个靠着自己的经验和匠心，到现在为止呢，是有了一个标准化的这么的一个流程了，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菜品呢更加的卫生，让大家吃着也是更放心了。
0: 确实是这样，我们从厨师的角度，从顾客的角度，从这个多方面来考虑这一个菜怎么不走形不变味儿啊，每一个人吃到。

0: 到的，今天迟到了和明天迟到了，都是相同的口味，
1: 都是
0: 我们要把这个传承下去。
2: 聊完这些变迁，最动人的仍是灶台上的老味道。老厨家厨师以坚守与创新，将百年技艺融入每一道菜。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后厨，探寻这些时光味道的诞生。锅包肉是哈尔滨人刻在心底的味道。1907年的初心，跨越百年。金黄脆嫩，酸甜适口，一口藏着四代坚守与冰城乡愁，藏着中西合璧的温情。啤酒牛肉藏着龙江人的豪爽，更藏着老厨家的创新底气。慢炖出的醇厚，酒香肉香相融，软烂回甘，藏着百年创新匠心。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道菜呀，是老厨家非常有特色的一道菜。啤酒牛肉。
1: 哦，我刚才以为是红烧的做法，因为我们经常吃红烧，吃清炖，啤酒牛肉我都没听过。
0: 是啊，您的印象里头，啤酒都是用来喝的，怎么能做菜呢？因为哈尔滨的这个啤酒历史非常悠久。老厨家呢也是第一个把啤酒入膳的这么一个饭店。这个呢，我们提前做的时候啊，把这个牛肉啊斩成4厘米的小块，然后呢焯完以后啊，用这个锅呀调好口以后，把它做熟了，8分熟现在。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会用这个啤酒，通过这个焖制，要达到全熟，就可以上桌了。
1: 其实您看啊，咱们一直在说，咱们现在所有的菜品都已经标准化了。那像如果咱们做这一道啤酒牛肉的话，它会有牛肉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什么位置吗？
0: 有啊，啤酒牛肉我们选的都是牛腩部分。牛腩部分呢，它筋和肉有一定的比例，它特别适合于这个焖炖，所以我们这个啤酒牛肉啊，它也归到这个焖的范畴里，所以我们选择了这部分有筋又有肉的部分。
1: 这道菜也是咱们老厨家自己研发的吗？
0: 这个是老厨家传承的，
1: 传承下来的，也是在咱们的老菜谱里面找到的。
0: 这道菜当年也是在灶台府的，现在我们只是把它又拿出来重新梳理，又把它入到我们菜谱里面进行制作。
1: 那也就是说，咱们是保留了咱们的古法老味儿，但是又加入了一些新的技艺。
0: 是啊，老菜新做嘛。这个啤酒牛肉啊，我们选的是这种铸铁锅，因为它锅壁比较厚嘛，保存的温度时间比较长。我们在制作这个第二次制作的时候，就选择了这种铸铁锅。
1: 那这种铸铁锅，它制作的菜品跟砂锅一样吗？
0: 它还是有区别的，因为这种铸铁呀，一是它导热特别快，我们可能是这个蒜呢入锅以后，它迅速的就能成熟，而且这个锅呀，它由于是铁制的，它比较沉，在盖盖焖制的过程中，它有一个微压的作用。
1: 有点像高压锅了。
0: 对，它有微压的作用，这个肉的味道啊也不容易流失掉。
1: 这也是经过咱们多次尝试最终成功的，是不是？
0: 对，而且砂锅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砂锅不能像铸铁锅这样在里面
1: 炒
0: 这个蒜，它也达不到这个温度。我们把这个蒜呢炒到了外皮有虎皮色，7-8分熟的时候，就可以加入这个牛肉，因为这牛肉嘛已经是8分熟了。加入牛肉以后啊，我们就把啤酒倒到里面，因为这个肉啊提前已经调好口味了。
1: 我现在已经闻到就是牛肉和蒜混合在一起的这个香味了。
0: 是啊。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黑莓。
1: 黑莓啊。黑莓也是为了增加这个肉的口感吗？
0: 我们在制作这道菜的过程中啊，加入了一些辅料。我们首先是加入了一个黑莓的果脯，因为黑莓啊，它有一种酸的香气，可以中和这个啤酒和牛肉的腻。对，黑莓在这里面作用很大的，我们吃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个黑莓的这个果脯的这种香气。
2: 面包糠炸虾球是老厨家的首正创新，脆嫩香煎，鲜爽可口，既有老味底蕴，又具时代口感，藏着槟城的兼容并蓄与老字号的心声。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黑莓。
0: 黑莓啊，黑莓也是为了增加这个肉的口感吗？
1: 我们在制作这道菜的过程中啊，加入了一些辅料。我们首先是加入了一个黑莓的果脯，因为黑莓啊，它有一种酸的香气，可以中和这个啤酒和牛肉的腻。对，黑莓在这里面作用很大的，我们吃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个黑莓的这个果脯的这种香气。
2: 面包糠炸虾球是老厨家的首正创新，脆嫩香煎，鲜爽可口，既有老味底蕴，又具时代口感，藏着槟城的兼容并蓄与老字号的心声。
1: 这个灌汤虾球啊，里面灌的汤是我们提前熬好的冻。
0: 哦，这个就是咱们家里的这种皮冻吗？
1: 对呀，
0: 制作方法是一样的。
1: 对，它是固体的时候更容易放在这个虾胶里面，
0: 然后之后熟了之后它就变成汤汤水水，
1: 对，加热以后它就变成了汤。
0: 我解密了今天数据。
1: 然后这个虾呀是这个青虾仁我们在这块呢给它就是用料理机打碎我们在家里头也可以操作。
0: 怎么操作呢？
1: 只是把这个虾仁啊放在我们的菜板上面，用刀拍碎，然后斩一斩最后它只要有虾的胶性就可以还有颗粒，这样我们吃起来的口感和看起来的感官都非常好，
0: 就是不需要把它打得那么细。
1: 对，是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皮冻啊包裹在这个虾胶里面然后呢再蘸裹上面这个馒头粒，这个馒头啊是我们正常吃的这种纯碱馒头然后我们把它切成了小颗粒这个小颗粒切好以后呢又把它简单的用风吹干然后炸完以后呢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外边是酥脆的然后里面呢还有汤
0: 又是有汤的然后还是鲜甜的。
1: 对，这灌汤虾球啊是老厨家的一道典故菜这个过去啊在这个道台府里面呢它是一个厨师斗技法的这么一道菜就是双方的厨师啊都觉得自己的能力更高一些再加上这个想让对方呢献丑他就在这里面灌上汤，这个炸好的汤是非常热的如果没人给你讲的时候你一咬这个汤崩溅出来它是会把
0: 容易烫着
1: 哎，
0: 所以说这道菜既然它能够作为厨师之间斗法的这么一道菜就说明其实它的制作过程是要有难度 的
1: 对，
0: 很复杂的
1: 当年的最原始的这个菜里面呢它不是灌的汤它灌的是猪油它比这个的温度还要高，
0: 它会更腻，可能。
1: 对，
0: 现在如果灌上皮冻，它的口感会更清爽。
1: 是啊，我们这个皮冻啊，在熬制的过程中，里面就已经放了一部分的盐，进行了一个调口，就是出来这个汤呢也是鲜汤。对，
0: 还是有个底口在的。
1: 是的。
0: 我们的这个馒头糠，这个馒头的选择是一定要是碱的馒头，是吗？
1: 是啊，这个碱的馒头啊，它里面的气孔非常少。这个馒头纯碱馒头嘛，一般呢我们都讲究的。是耐嚼酸软暄软你看它这个馒头的颗粒里面气孔非常少
0: 它炸出来的效果会更好，
1: 对，
0: 是吧
1: 它更酥脆，而且有一个风干的过程它会更酥脆
0: 如果我们在家里制作的话也不需要这个馒头的话也可以，是不是
1: 可以啊？我们在家里做，如果说为了更方便呢，市场上超市里边有成品的面包糠
0: 面包糠也可以，
1: 对，我们就可以把面包糠裹在外面就是增加了这个减少了这个难度
0: 是
1: 居家也可以操作这道菜裹完以后这个馒头粒就可以炸了
0: 现在就可以炸制了，
1: 对，就可以炸了
0: 炸制的过程也是需要像锅包肉一样它需要比如说二次复炸的吗？
1: 这个我们

0: 次就可以炸好了。但是对油温呢有一个掌控啊，比如说它的油温我们基本是定位在140到150度之间，因为太高了呢，里面的这个汤还没融化，虾肉呢也没成熟透，外边的馒头粒就焦了，对啊。然后呢要这个温度啊，就是对这个馒头粒的色泽和口感呢有一个要求，就是现在呀因为标准化，我们这个油温都是有掌控的啊，对，最后会和油温枪扫一下到底是多高的温度。
1: 所以原来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基本上靠的都是
0: 经验
1: 和记忆，对，但是现在我们是更加标准化了，能
0: 依赖于现在科技的东西，
1: 是的，也能够让我们时刻吃得更安心更放心了，
0: 是越来越标准，而且呢也减轻了这个厨师的工作量。
1: 哦，这样就是一个成型的虾球了，
0: 对，
1: 基本上前期工作可能做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0: 对，我们平时啊都是放狗之前提前半个小时先做出一批来
1: 啊，
0: 要不然呢时刻等的时间过长呢也是问题。
1: 所以其实我们老厨家能够走到现在也是因为在各方面都在为我们的食客去考虑，
0: 是啊，我们首先既不能提前预制出来又不能让食客等的时间太长，所以每次呢放口之前我们会做出一部分放在这儿，
1: 就是大概半个小时也是精准操控了一下这个时间段啊，
0: 而且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会出现库清的情况，比如说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正好用完那我们就不再继续售卖了，因为时间太长。
2: 四道菜四种滋味，串联起老厨家的百年匠心与哈尔滨的城市情怀，从传承到创新，老厨家守住味道与初心，一口老味儿承载槟城烟火，见证老字号的坚守与新生。
1: 现在我们就来品尝一下咱们的这四道美食，都是咱们老厨家的王牌美食了，算是
0: 特色菜品。
1: 特色菜品，那这道锅包肉呢，就是特色中的特色了，招牌菜。来尝一尝啊！你看，首先从外观看，我觉得现在色泽就是特别金黄的，而且它上面好像还有这种小气泡的感觉，就是我看着它已经能感觉它入口的那种酥脆了。
0: 对，有感觉，而且这个糊啊也不是很厚。实际上锅包肉啊最主要的还要吃到这个肉香，如果这个糊过厚呢，它就会把肉的味道抢夺了，
1: 对，
0: 所以说最终吃锅包肉除了这个酸甜的口味之外还要有肉香。
1: 我现在就是明显感觉到是那种真正的什么叫外酥里嫩，
0: 是啊，我们刚一入口的时候肯定是酥脆
1: 特别酥的，但是里面的肉呢也不老，
0: 是
1: 像你看啊，锅包肉现在其实已经算是咱们东北的特色菜了，基本上各大小就这样讲，各大小饭店基本上
0: 都得有
1: 这道菜。
0: 来哈尔滨，你如果去了哪家饭店吃不到锅包肉，
1: 对，
0: 应该不是哈尔滨的饭
1: 店。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区别的。像您刚才说的，有的糊化的太厚了，有的呢这个酸甜感特别冲，一端上桌感觉哎呦这冲鼻子好像都要咳嗽的这种，它可能这个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您说的肉香就给压下去了。
0: 实际上这个咱们现在说这些就是标准化的功劳，我们现在这个汁儿啊都是统一配置的，然后这粉也是统一配置的，每一份的用多少粉都是有要求的，所以说我们上来的每一盘标准都是一样的，
1: 所以也能让这道菜就是酸甜很适口，又有这种肉香，同时呢又不柴，还特别的鲜嫩。
0: 是，就是由于这些标准的存在呀，这个锅包肉几十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实际上我们一直是在遵从这个传统的这种酸甜口味的。现在呀，大家就是为了博眼球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博流量等等，会把这锅包肉啊做的各种各样啊，还有其他的口味颜色啊，还有四色锅包肉等等，但是我们一直坚持着以传统的这个为标准，
1: 而且选用的也是咱们龙江本土的这种食材，是不是？
0: 对对，这个猪肉啊都是咱们本土的食材，
1: 嗯，
0: 都是标准化的，就是你今天来吃和明天来吃味道是一样的，
1: 一样的。那我们再品尝下一道吧。这道菜如果去品尝的话，就像您说的啊，不能一口咬下去了，
0: 对，得小口咬开。
1: 嗯，
0: 它也有外酥里嫩的，
1: 特别酥，但是它跟

0: 锅包肉又不同，它外面是酥脆的，里面直接能品尝到虾肉的那个绵密和鲜香。
1: 是的，嗯，如果我们在家庭操作这道菜的时候呢，嗯，保留一些颗粒状的虾肉，啊，口感会更好，虾肉的这个味道会更突出。嗯，
0: 你看它现在这个汁水已经很浓郁啊，就是咱们这个皮冻的功劳。
1: 对，嗯，我们已经吃了两道菜品了，喝一口我们的饮料吧。这叫小米不渣。
0: 哦，这是小米不渣，我以为是葛娃子。
1: 哎，葛娃子和它有相同的地方，但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首先颜色上就不一样，嗯，味道也不一样，而且这个小米不渣呀，你看我们在这趟街上，嗯，卖葛娃子特别多，但是小米不渣只此一家。哦，您尝尝这个味道吧，
0: 尝尝口感。嗯，首先从外观看的话，它的颜色要比这个对，要比葛娃子要更淡一些，
1: 嗯，清淡一些。您尝尝，
0: 首先入口就是冰冰凉凉，甜甜蜜蜜的，口感是特别好。葛娃子其实它会有一点点这种发酸的味道。
1: 对，因为葛娃子它是面包发酵的，嗯，多少要有面包发酵的这种酸味。嗯，
0: 但是呢，这个小米不渣呢，它就入口是清清甜甜的。
1: 对，
0: 然后吃着，我觉得就是啪的啪的嘴儿，还有这个香甜的这个回甘。
1: 嗯，我觉得啊，这个哈尔滨呐，我们除了葛娃子特色之外啊，小米不渣也是它的一个另外风景。嗯啊，
0: 我们来尝一下这道啤酒牛肉，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这道菜。
1: 这个菜呀，嗯，现在有很多人做啤酒菜了，嗯，但是最早开始的就是老厨家。嗯，因为哈尔滨啤酒啊是中国最早的啤酒啊，它源自1900年嘛。嗯，我们现在的啤酒还叫1900呢，实际上那是一个年代的记录。嗯，因为这个啤酒啊在哈尔滨它这个历史比较早，而且第一罐啤酒酿出来的时候啊就送到了当时哈尔滨的这个官府衙门，就是道宰府啊。但是中国人对这个啤酒的饮酒习惯没有，不习惯，喝起来觉得这个味道还有这种气泡这种口感并不适应。嗯，啊，没人喝。在这个倒掉的过程中啊，就存了几天说倒掉吧。嗯，在倒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这个当时的膳长，就是这个厨房的最高领导人啊，他就闻到这个啤酒花的这种香气特别浓郁，他觉得这我可不可以把它当做汤来做菜呢？这就是啤酒入菜的来历。啊，
0: 这就形成了这道菜。
1: 对，所以说我们后期在制作的时候啊，发现放入啤酒不但有啤酒的香气，而且它这个啤酒里面含有二氧化碳，它也有助于这个食材的
0: 软化，
1: 成熟更快，嗯，更软烂，嗯啊，
0: 而且
1: 既有香气又酥软。
0: 有的时候做小龙虾呀，或者炖鱼，可能都会放一些啤酒。
1: 我们可能在家里面做鱼的时候，都喜欢放一点
0: 啤酒啊，
1: 是，
0: 也是为了提鲜。嗯，我刚才已经尝了一块啊，
1: 我们做这个菜里面
0: 肉质特别的嫩。
1: 首先是什么呢？加入了啤酒。第二是我们这个牛肉啊，它也是有要求的。嗯，我们选的都是牛腩的部分。牛腩呢，就是牛肋骨下方这块的部分的肉呢，它是筋肉结合的，嗯，啊，有筋还有肉，
0: 就
1: 有一定的比例。对，
0: 吃起来它，嗯，
1: 有一层筋膜。嗯，
0: 它不会有像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吃这种肉的话，它会有点太干涩了哈。
1: 对，我们要是选肋条呢，它倒是不那么干涩，但是肋条上面的油脂层比较厚啊，嗯。现在人不都是提倡减油减脂吗？嗯，
0: 所以你看，我们作为厨师，嗯，我们要考虑各个方面
1: 啊，对每个食材是有要求的。嗯，因为它比较适合于焖炖啊，这个牛腩这部分。
0: 现在我们就要品尝一下我们这道甜品啦，雪绵豆沙。我好软啊，我觉得我都不想用筷子去破坏它。
1: 它是绵软，
0: 特别的软，像一个小白胖子一样，特别像咱们哈尔滨冬天的大雪人，雪人宝宝。
1: 这个现在冰雪文化呀，在我们哈尔滨呢，被掀起了高潮啊。嗯，其实呢，这个雪绵豆沙呀，是道台府当年就有的一道菜品。
0: 它也是老
1: 菜，就是，冰雪菜品在当年就已经出现了。它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呀，随着这冰雪文化的这个潮流啊，才研发的这个菜品。
0: 它是一道老菜。

0: 小肉包子，
1: 因为它这个白如雪嘛，软似棉，
0: 入口就是真的是甜甜蜜蜜，我觉得也是吃到品尝到这道菜的话，也是那种预示着我们的生活甜甜蜜蜜的感觉。
1: 所以说一个城市的文化呀，它并不是我们临时起意编造或怎么样，这种冰雪菜品呢在100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了哈尔滨。
0: 能够品尝到鸡蛋蛋清的这种味道，
1: 有蛋的味道，
0: 有蛋的味道，同时还有里面这个豆沙的这个味道。所以我觉得一路走来，咱们老厨家呀，没变的是咱们的匠心和味道，但是呢，变的呢是咱们的文化、品质、服务以及咱们的硬件。咱们把所有的这些全都做了一个提档升级，我觉得这也是让咱们老厨家这个百年老字号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这就是匠心守好龙江味道，踏实做好提档升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大家好，我是邓阳。在哈洽会这个中俄经贸合作的盛大舞台上啊，其实也上演着很多生动的故事。比如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他叫丹尼斯，是俄罗斯人。他呢，现在和他的家人已经定居在美丽的哈尔滨了，而且还开了一家深受大家喜欢的俄式手工面包房。这个面包房的面包啊，已经第二年参与我们的哈洽会了。今天丹尼斯和他的妻子安娜带着美味的面包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两位。
1: 大家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大家好，我叫丹尼斯，我今天非常开心，第二次哈洽会，今天介绍给你们所有我们的面包的手工的产品。
0: 我刚才站到这儿，我就闻到这个面包特别的香。
2: 是啊，谢谢你了。我要想你这一块的面包，还要加一点点的鲜。
0: 我还没这么吃过哦，是这样
2: 的，对，放一块。哦，
0: 哎，我第一次这么吃，别有一番风味儿。
2: 是的，在俄罗斯的故事意思是从现在的我们非常好朋友。哦，
0: 太荣幸了。大家看这个面，它的这个细孔是非常大的。
2: 是的，我们的面是冷冻发酵了，因为最少48个小时，还有72个小时我们发酵面包。
0: 刚才我尝的这个是裂吧，对吧？
2: 是啊，在哈尔滨

0: 在东北好多人说那个裂吧，因为在俄罗斯我们说хлеб。
1: хлеб。
0: хлеб， 差不多一样的声音的。还有今天我们上了我们的苏联面包。苏联面包在俄罗斯开始做差不多半年前的，有蜂蜜有黄油的。
1: 但是您看这个啊，这个像不像咱中央大街的那个砖？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那样子的。
0: 好多人去过俄罗斯，看看那个黑色的面包，我们有黑面包，对，一点点那
1: 个做
0: 的漂亮的，对吧？
1: 这个是黑小麦做的，
0: 对呀、这个黑小麦，
1: 这个应该很营养吧？
0: 差不多了，这个更酸的，是胃好舒服了。我负责面包，我太太安娜负责蛋糕的。
1: 蛋糕啊、
0: 这种蛋糕、
1: 这个、是您做的，
0: 吃俄罗斯的蜂蜜蛋糕，差不多，250年的那个故事。
1: 俄罗斯盛产蜂蜜，所以我想这个蜂蜜跟蛋糕的这结合肯定不一样。
0: 是的，那试一试。
1: 安娜，我吃完这个蛋糕，感觉你是一个幸福的女性，因为你幸福，所以我们的蛋糕才做得这么的甜蜜。谢谢。
0: 是的，我们在哈尔滨现在做生意，现在在哈尔滨我们的孩子上学的。在哈尔滨我们旅游的好多地方我们非常喜欢的，因为哈尔滨像我们的老家，安娜从海参崴的，
1: 我老家海参崴的，
0: 我老家是哈巴罗斯克，也是很附近的。有的时候我们去过索菲亚教堂，还是中央大街，还是巴洛克的地方，像我们老家，我们非常开心住在这儿，我们非常喜欢哈尔滨。
1: 欢迎几位啊，我看这两位是
0: 这我们的最好的哈尔滨的朋友，我们一起合作。
2: 大家好，我是单科手工面包店的经理，姓罗。对，现在呢目前负责两个面包店的日常运营，包括采购，然后还有一些销售上面的一些工作。对，也是帮助丹尼斯做一些家里面的一些小的帮忙，比如说接孩子放学。
1: 旁边这位是？
2: 是我的太太。
1: 也是在面包房里边一起工作，对吗？
0: 是的，之前从开始面包房，我和安娜我们两位工作，我们工作差不多早上5点上店里，差不多11点吃一点，晚上结束了。以我们这样的非常大的压力的工作，差不多7个月的，好累的。我们一起住的在一个小区的。
3: 对，
0: 他们来了，问一下，对你是要不要帮忙？第一次来，我们和安娜看一看，我们不认识，没有，不需要了，谢谢。第二次，梅奇和克劳尔来了，要不要帮忙吗？我说我们不认识，不需要了。差不多5次来店里告诉我们帮忙，
3: 要，
0: 真的要，因为没有压力。
1: 当时只是顾客嘛，怎么想到就要帮助他们呢？
3: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哎，那个楼下开了一家面包店，我们俩一看说，哎，是个俄罗斯的那个人，然后我们就是聊天嘛，在一起。那个时候开业是在夏天，
0: 是的，
3: 夏天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我们门店那个就是那个门没有那个纱窗，就是没有那个纱帘那个东西，就会有一些小飞虫。
0: 我们没有，我们不知道怎么买，
3: 不知道怎么买的东西。
0: 早上都往那工作，早上冰送货的没见着。
3: 然后我告诉丹尼斯，我说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第一次帮忙，可能咱俩是给他装了一个那个小门帘，对，纱门，对。然后之后可能就这样一来二去吧，我们在一起交流比较多。然后后期我也是在一起，我们一起吃饭，关系越处越好。
1: 其实也是想，表达我们中国人的这份善意。
2: 很多可能咱们觉得很小的事情，但是对于丹尼斯和安娜来说，就找不到从哪里开始做。比如咱们觉得做纱门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丹尼斯和安娜他们，就即使在十字路口有做纱门的，不认识，对，所以就可能很小的事情，咱们做起来很简单，但对于丹尼斯和安娜来讲还是有一点点困难。所以一来二去的这种礼尚往来嘛，对，丹尼斯和安娜对待我们也非常热情。告诉我们俄罗斯传统的文化，告诉我们面包怎么吃，怎么搭配更好，很多是这样的。
1: 你跟他们接触，你觉得俄罗斯人最大的这种优点特质是什么？
2: 一个是热情，肯定热情和真诚是第一的，这个是很第二，就是我觉得很努力， 很努力，对。

0: 4点起床，晚上11、12点睡觉。
1: 这种勤奋和努力也正巧是我们中华民族
0: 特质
1: 拥有的，所以你看我们两国人民他根儿他就在一起。那大家也很关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丹尼斯和安娜他俩都是俄罗斯人，但是啊他们两位的相遇竟然是在中国。这个是从何说起呢？
2: 第一次我来中国好久，差不多1993年了。有的时候来玩玩，有的时候开始做生意。我去广州，安娜也在广州有做自己的事情呢。我们见面呢，我告诉他能不能喝咖啡呀、啊？
1: 你俩是一见钟情吗？
2: 要不要去喝茶？是的，
1: 一眼就看上对，一眼就相中对方了。
2: 一次的，我看着啊，安娜，对，我们去旅游的，对，我们带那个大杯子茶，那个茶叶的泡茶，因为我们都是去过，看一看好多地方。
1: 对，
2: 晚一点结婚了，我们有两个孩子。Peter 和 Teddy 他们也出生了在中国，在广州出生了，现在他们在哈尔滨，现在 Teddy 和 Peter 上学。
1: Peter 还有我们的 Teddy。
3: 哦，大家好，我叫 Peter， 我是实验中学的7年级学生。
1: 等一会儿，你确定你是俄罗斯小朋友吗？
3: 确定，
1: 你的中国话说得太好了吧。
3: 从小就学。
1: 你几岁了？
3: 13。
1: 13，哎呦，还有东北口13了。
4: 大家好，我是蔡野，我是1年级的小学生。
1: 啊，你几岁了宝贝？
4: 8岁。
1: 你8岁了，哎呀，你俩这普通话咱们沟通起来一点障碍都没有啊。就哈尔滨你最喜欢吃什么？
3: 哈尔滨美食，三丝爆豆算吗？
0: 3丝爆豆
1: 哦，算了。哎，那我想问一下，你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小伙伴吗？同龄的小伙伴？
3: 有
1: 啊。那你要跟周围的这个小伙伴啊，比方说介绍中国，你会怎么说？或者介绍哈尔滨？
3: 介绍哈尔滨，美，有很长的历史，冰雪融化，冰雪大世界也挺好看的。
1: 我们的小 Peter 好像是得过，是冰球冠军是吧？
3: 得过，我之前我是打冰球，然后现在是游泳。
1: 带了一个奖牌来了是吗？那是
3: 奖牌，然后我这个比赛也是上俄罗斯打的比赛，
1: 代表中国队。
3: 对，代表中国队上俄罗斯打比赛。俄罗斯每年都会开展住在各国11到15岁青少年的运动，属于比赛。然后我是代表中国的游泳队。
1: 你太厉害了。我看着哎，那个是你吧？
3: 我是拿着国旗，拿中国旗那个。
1: 真厉害，我们掌声送给他吧。小小年纪啊争光了，你看。
3: 谢谢。
1: 然后我知道这个小 Teddy 也是，他是街舞小子。今天是不是也要带一段这个街舞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4: 是，
1: 来吧，来吧，小伙计，来吧 ，Teddy。

0: 是不是 Danny 还有 Anna 看到孩子们这么健康的成长，这么快乐，也觉得很欣慰？
1: 非常快乐，非常快乐。在中国非常非常好那个出生孩子，因为1B 非常安全的，2B 有好多爱好，画画、跳舞、冰球、游泳，在中国都有。我们非常开心的，我们的家都是给那个他教练的开门了。我们每次来的说教练谢谢你工作的，教练谢谢你了，老师谢谢你了，因为我们工作我们好多时间

0: 现在不跟他在一起吧，谁陪呢？老师陪孩子，教练陪孩子，是非常谢谢那个中国的老师的和中国的教练，
1: 他们也是跨国际的这些。

0: 第二次上哈切会，第一次俄罗斯的进出口中心让我们送产品。
1: 因为去年的哈切会呢还是比较盛大的，包括普京总统也到咱们哈尔滨来啊，然后整个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俄罗斯进出口中心呢也是遴选了很多家这个俄式的这个餐厅或者是门店，最后呢他们试一试，觉得我们的产品更天然一点，更接近于俄罗斯这个传统的食物，所以最后选定了我们作为他们展会的一个餐饮的服务者。
2: 挨个的品类都要去试吃。
1: 是的，
0: 对，嗯，对，好多次吧。
2: 它有很多程序，
0: 好多
1: 要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慢慢的在选，
0: 会好长时间吗？
2: 压力很大。
0: 很大，因为在店里我们早上到晚上做每周差不多一样的产品，在这儿要做好多新的，要做新风味的。
1: 我们每一天都提供20几种从甜品到沙拉然后再到面包这样的，然后每一天大概有400多款，
2: 这个量也是很大的。
0: 对啊，量很大的，要买材料，自己做产品还是得包装的，要卖那个盒子箱子那个送货啊。今天和我们的面包，我去第二次参加哈切会，加油。我们来那个四点半的那个早上那个印象要发了哈切会的产品啊，差不多400个了吧。哇，哈切会在哈尔滨，在东北，我觉得最重要的活动，给我们非常感兴趣吧。我们的进出口中心呢，咱们说我们的产品
3: 还好，
0: 我们可以介绍我们的产品给我们来的顾客。
3: 大家哇
0: 哦，这种产品是我们的老面的，差不多4年的老面，没有酵母的。肯定每家的外面有一个小秘密的，像那个酸奶的加蜂蜜的加那个碧菊花的风味的，是最重要的老秘密。

0: 不太容易，那我们非常开心的，非常开心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哈夏会在哈尔滨是最大的展会，最大的，与我们是一块的，最大的事情的，是我们非常开心的。
1: 对，所以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我想这次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个突破。你们在这次的展会上有没有一些这个惊喜呢？
2: 像今年我们也是有一个什么新的想法呢，就是我们会在展台上为这个游客呀或者是参会的人员去现场去制作一个俄式非常古老经典的一个咱们叫做鸡蛋饼。
0: 赶紧可以试一试，你一定要试一试。我们还有馅儿，用那个莲蓉，饺子那个更好。
3: 啊，这个饼是好。
0: 对呀、啊。
3: 好。
0: 这买的这
4: 烤面包非常好吃。
0: 谢谢。嗯、这好快，啥都没了吗？
2: 就是今年在哈夏会，我们还单独设立一个关于俄罗斯马克发面粉的这样的一个展位在里面。
0: 因为我是俄罗斯的马克发面粉代表。也在展会的时候，我聊聊和我们的客户，是批发的意思，是批发的。
1: 哈夏会现在是一个汇聚了中俄经贸合作的一个很大的舞台，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全国甚至全球很多的这个地方特产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这个舞台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参加哈夏会，给我们的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来自像全球的一些更新的材料啊，包括食品上的，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化上的这样的一些交流。像咱们哈尔滨是更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对，我们可以品尝在哈尔滨有俄式的美食、欧式的，还是东南亚菜都有。对，所以

0: 在展会上，这种美食之间的碰撞还是能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灵感的。
1: 我们每一种食物背后，它传承的是一种文化，它积淀的是一份情感。所以现在看到我们的面包房发展的这么好，有那么多深爱你们的顾客，我们付出的那个努力来说都是值得的，对吗？
2: 是的，现在我不害怕，是我在我不在，我有的时候我去别的城市，有的时候好多事情的我行不通，因为我知道高尔先生在的，米格妹妹在的，我在不在无所谓。
1: 真心的希望呢，你们的这个面包房越做越好，越来越甜蜜，也希望在这次的哈恰会上，未来更多届的哈恰会上，让更多的消费者记住我们单颗手工面包房。
2: 谢谢你，
1: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1: 谢谢。

0: 边不含什么糖之类的？
1: 任何糖都不含，这纯远东原始森林里的这个椴树蜂蜜，它这个是整体树种都上百年、几十年，这个是纯蜂蜜，纯纯的俄罗斯蜂蜜糖，只只小蜜蜂一生一生的奉献才能造出这么一颗糖出来。
2: 20年前，王冲涛还是一个揣着2000块钱独自闯荡俄罗斯的小伙子，他在工地啃着冻硬的黑面包讨生活，一场差点要了命的严重肺炎却熬出了一段跨国奇缘。
1: 说胡话了，当时自己在国外，人生地不熟的，之前到这个村的时候就认识这个一万那个大叔，他有一天他上我那儿去，完了找不到我了，他说一进屋看我自己在床上躺着，在那发烧盖着被子。
2: 当年揣着2000块钱独自闯荡俄罗斯的小伙子，在工地啃着黑面包冻出了肺炎，命悬一线时，是俄罗斯大叔伊万用蜂胶叮剂灌进他的嘴里救了他的命。而这段跨越国际的友谊，也让王冲涛从一位扛水泥的打工仔，成为了带动420户俄罗斯蜂农的致富者。到现在，他的企业已经成为市值上亿元的龙江蜂蜜深加工领军企业，而他也把这段中俄友情熬成了蜜，带给更多的消费者。
1: 啊，尝尝我们这个蜂蜜，
3: 对，
1: 92%的蜂蜜做的糖，尝一下。这个糖里边是什么？含高钙、高钾，这是天然含的，不是我们那个后期添加的，就是蜂蜜的自然含的钙。
4: 所以大家刚才看到一个这么让人亮眼的成绩单啊，我是挺难想象，在10年前，啊，我们的王总啊，自己一个人怀揣着就2000块钱啊，独自勇闯俄罗斯。
5: 我们孙文和那面不都是跟俄罗斯海参崴这面？都出国嘛，全都出国。当时我就感觉，我心就也去俄罗斯吧。我当时是办的那个护照，是一个半月的，好像是800多块钱，买了一张票。当时我特别记清楚，180块钱一张车票嘛，拿了这个一个护照签证就去了俄罗斯闯荡嘛。当时到那地方时候也没有啥干的，就跟那个工程队。就是人家不在那盖房，给俄罗斯人需要盖房嘛，干什么？我去上那去给暂时先给人打工，给人端泥了，什么搬砖了，就干这些嘛。去的时候好像干了将近2个多月吧，看着人家卖那个水果的，咱们中国人在那卖果菜卖的挺好，啊，我就是挣了，当时好像是挣了有1-2万块钱吧，就去卖了，跟俄方在那边卖果菜，我将近卖了2年水果吧，也有一点积蓄，好像有赚了有个10多万块钱吧，去了花销这些东西，攒了10多万块钱，我就去了那个阿尔信义夫那边去种地，当时去种草莓去了嘛，当时种草莓的时候天也热，完了什么时候东西都得自己干嘛，水土又不服，完了天热又中暑又感冒热伤风。一下就病倒在那个地方了，没想到当时吧，我租那个地就是这个一万，完了我就在他家住，我2天了他就看不着我，他就上那去找我，一看我发烧啊，什么就烧都迷糊了，你知道吗？我就自己在那嘛，后来这一万就是给我整药啊，完了整这些东西，后来他有一个偏方，是什么呢？就像他们养蜂不有那蜂王浆吗？就是蜂那个蜂胶嘛，它是类似跟酒一样，不怎么泡的，你知道吗？它就是土办法，俄罗斯人也有土办法，就给我喝蜂王浆了，完了那个蜂胶了，这些东西，完了慢慢我就好了，就吃点药。他那个俄罗斯那边那个村儿没有那个像咱们这边药店，像国内药店呐，你随便都能有个药店，或者是有医院的，他们什么都没有。要说这个一万，我特别感谢这一万的，当时我就都起不来了。就是这个一万，就当时就属于救命一样。后期这个我跟他俩这不处得好吗？时间越来越长，他把我当儿子一样去照顾。每一天，假如说我在那干什么东西，我要是没吃饭了，他把饭做完，你不去吃饭就骂你。一提起来他，我觉得那心里就是那种，自己去上山去拉蜂蜜，自己开车嘛。有一天下大雪呀。下那个雪特别大，完了我上那个村民家去拉蜂蜜，开着车，自己开车，我说哎呀，谁的车轱辘出去了，跑我前面去了，跑了能有那么100多米，哎呀，我自己的轱辘啊，我自己轮胎都掉下来了， 往前面去了。那时候又年轻嘛，自己就胆战的掉眼泪，没有招了，我就得给这个家家老头打电话。当时好像是离这个我们村在300公里，晚上了，因为都晚上了，老头开车去。那时候你算他后期都将近70了，他又开车去救我。找着车去把我那东西，你说正常的话，70多岁晚上开车就跑到山里，你说我都出不来了，他还往山里去呢。这就是说要说这个人生啊，我跟你说，哎，
4: 见到他哭了吗？
5: 哎，当时就那种心，就那种心态，就是见到自己跟见到自己父亲是一样的，就那种在异国他乡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个依靠，那时候就我还那时间我也不说说也不是很大。有这么依靠，那种心情，真是不没法语言去
4: 特别温暖。
5: 对，当时见到他的那一刻起呢，就是不一样的心情，也不一样。当时一万对我那份恩情，真的现在有的时候想起来那种不舍。这后期在2019年的时候，他得了应该是甲状腺，就咱们国内应该是一个微创嘛。然后我说你这样，我说你上那个中国吧，这回就我条件也好了嘛。然后我说你上中国，我去给你看病。他说你先回去吧，回去过了个年，2021年的冬天，他有一天他就回到那个村里了，他就在海参崴回到村里了。回到村里了，完了他就通过当时我家我姐在国外给我管这个整体的蜂场还有种地这一块嘛。就跟我姐说的那个要跟我试个品，试完啊，她说的你这样吧，我有那个把这个酿酒这个技术我要告诉你，它有一个黄色的一个像牛皮纸是类似于一个牛皮纸，应该很古老的那个配方在上面写的，完了她把这个配方就跟我姐说了，给我姐了，完了老头当时就掉眼泪了，哭了，完了就跟我说的你一个星期以后我去医院。你要能看到我呢，你叔叔还活着，说佳佳还活着。你要看不到我的时候，你一定要上墓地去看看我。当时完了，我那眼泪都掉下来了。完了就这样事儿。完了后来结果他把这个，他说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酿酒的配方，千万不要忘了。完了结果他这不是去了那个又回到医院嘛？完了我也给他拿的钱上医院，结果到医院了，3天就去世了。他。要以我的想法应该是他是最重要的，要是正常的话，要是正常的一个时候，他都去了3天就去世了的一个人，他身体虚弱到什么程度。当时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我眼泪我都掉下来了，他也哭了。你说他都那样了，他还回来，他不放心这一个酒的一个配方，因为他家老祖宗应该就是祖辈呗，应该是咱们这么说，就是给沙皇酿酒的，在1811几年给沙皇酿酒的，
4: 这也足以见证了你们之间的情感非常的深厚。
5: 当时他要不出这样事，我都想把他接到中国来给他养老，给他送终都可以。后期他去世之前，去世以后，所有他的就像咱们国内就是那个一切后事，全都是我让我姐这面去给他
4: 操持的
5: 操持的，
4: 也很想念他。
5: 他不是。

0: 不是想念他的事儿，就是那种，就是那种不舍，你知道吗？他当初为我来付出那些，就是不舍。
1: 嗯，中俄两国人民深情厚谊，一个特别好的见证。
0: 对，当时正常的情况下，也寻思两个民族不能有这么一个友谊，中俄友谊这一块啊，但是后期时间处长了，人与人之间啊，什么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啊，要是都用心去处，都有这么一个友谊的桥梁，现在真的特别怀念他。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温和护眼长地海陆，本节目由海陆滴眼液赞助播出。
2: 当时他要不出这样的事，我都想把他接到中国来给他养老，给他送终都可以。后期他去世之前，去世以后，所有他的就像咱们国内就是那个一切后事全都是我让我姐这面去给他
3: 操持
2: 操持的。
3: 也很想念他。
2: 他不是想念他的事儿，就是那种就是那种不舍，你知道吗？他当初为我来付出那些就是不舍。
3: 中俄两国人民深情厚谊，一个特别好的见证。
2: 对，当时正常的情况下，也寻思两个民族不能有这么一个友谊，中俄友谊这一块啊。但是后期时间处长了，人与人之间啊，什么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啊，要是都用心去处，都有这么一个友谊的桥梁，现在真的特别怀念他。
1: 伊万大叔像父亲一般亲切又伟岸的形象，深深地印刻在了王中涛的心里。一罐家传的蜂胶酒不仅救了王中涛的命，也让两个人结下了跨越国界、跨越年龄的深厚情谊，更为王中涛日后经营蜂蜜埋下了伏笔。在俄罗斯的日子，意外和惊喜总是不期而遇。用土豆换蜂蜜，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举动，成为了打工小伙变身商界大佬的关键转折。甜甜的蜂蜜也帮助王中涛缔造了一段商业传奇。
2: 第一开始的时候是两个蜂农去给我换了这个蜂蜜，后期这个整体这个村后来都听说说就是能换蜂蜜嘛，他们都来了，全都来换。换的这不我这不先整到中国了，我一卖还能卖吗？我就说你们有蜂蜜我就可以帮你们卖
3: 啊。
2: 有一天就是海上海电视台的跟那个当地的阿尔信耶夫的那个报社记者啊，就在我们门口等着。后来当时他们那个镇政府的镇长给我打个电话，说你回去说他们电视台的
3: 采访
2: 你，说为什么这么多养蜜蜂的，说一问那个养蜜蜂的，说你们蜂蜜卖给哪了？说卖给一个诺维萨索夫哥，有一个村儿，那里边有个叫季莫的，俄语我叫季莫。
3: 季莫。
2: 后来说的那个都卖给他了，他说他整哪儿去了？然后我就全都弄到那个中国嘛，开始卖蜂蜜。当时每一年都有最多高峰的时候达到3000多吨，3000多吨那东西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去进这个蜂蜜去。这些蜂农可倒好，太诚实了，俄罗斯人，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样。他们把这个蜂蜜往你家院一放，
3: 直接走了。
2: 走了也不说，我也不知道他谁家算放的，他家放50桶，他家放30桶，也不用写条，也不用写账，他就告诉你了，就往你这放。完了，你正常的35公斤的桶，他就拿32公斤给你算，他怕你那个重量。

0: 亏那个亏重量嘛，那32公斤就算。完我就把这个蜂蜜吧，我这一看这样式，我也没有钱给他们付，我太多了，当时我最多的时候好像是和人民币1000多万人民币的，我记得最多都是和人民币1000多万。我把这个货全都发到中国来了，发到中国，我卖完了以后给蜂农返钱，反正到时候谁去要我就给谁，他们相信我，我也相信我，因为都认识嘛。
1: 这个太难了，就彼此这种信任、安全感了。
0: 上千万人民币啊，就那个东西，你假如说要错一个人，因为我也没给你有欠条，对吧？1000万人民币，我不去了，那么地吧，就完事儿了呗。
1: 但你那个时候一定有一个人生信条，我一定是要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是怎么行事的。
0: 对呀、啊，我不能给咱们国人去丢着脸去。我后来我卖了。今天卖多少我发回去，谁去了要我就给人，反正就按统查嘛，也不破秤。那期间就这种也是这些村民造就了我国内做这个蜂蜜的一块，因为当时他们把蜂蜜给了我量大呀，我就拿个关税，然后我回来，你像是咱们正常的，你去采购蜂蜜你也得去看谁家货多谁家货少，对吧？你看我家有的是货，当时就是结这个缘，就其实就是拿土豆换蜂蜜来的。
1: 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虽然你也经历过人生的低谷，但是你是幸运的。你在国外创业的过程当中，你遇到了那么多俄罗斯的好人，对吧？
0: 对。
1: 村民淳朴诚恳，他们跟你之间的这种交往、这种交易。充分地显现了他们对你的尊重、认可还有信任，其实这也是一个莫大的鼓励，所以很幸运。当然这个幸运哈，离不开你自己的这种辛勤的劳动，包括那种敏锐的商业观察力，才会有我们现在这个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这次来到这个哈恰会，也是向全国全世界的朋友去展示我们的实力。
0: 去年做得很好，今年我更有信心在哈恰会大放光彩一下。这次在那个哈恰会上，我们公司也有一个主播蜂蜜小公主。
1: 蜂蜜小公主
2: 在峨眉园公司的直播间里有这样一位特殊的主播，她叫阿廖娜。作为团队里唯一的俄罗斯籍主播，她仅用1年的时间便创下几十万销售额的佳绩。然而鲜少有人知道，2021年的她曾经为签证和社保问题焦头烂额。当时她拿着过期文件在政务大厅疾哭的样子，让我想起自己初到俄罗斯时的狼狈。公司负责人王东涛回忆道，也正是这样一份共情，促使他连夜联系律所，最终为这位异国妈妈成功续上了中国绿卡。而如今，这位俄罗斯姑娘早已经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一口流利的汉语更让她成为了公司当之无愧的蜂蜜公主。
1: 来，掌声有请。
3: 大家好，我叫阿廖娜，今天我给大家推荐我们在哈恰会给大家介绍的产品。第一个是我们的短薯米，从小时候吃的东西。俄罗斯短薯米非常有营养，饱美度能达到40%以上，而且里面有活性酶。蜂蜜非常好吃，而且口感香甜。用俄罗斯短薯米做的米酒非常好喝，还有这个非常好吃，我给你们看一下，用俄罗斯蜂蜜做的糖果，这一小颗糖，一勺半蜂蜜，又汤香甜，特别好吃，大家可以尝一尝。还有我们这个专利，用俄罗斯蜂蜜做的水，就那么一拧，蜂蜜就下来了。一摇，蜂蜜水一天的量都在这个瓶子里。
1: 哎，真的说得很好，我觉得就是生活在咱们中国的俄罗斯中国通啊。刚才他提到了活性酶，多么专业的词啊！你这真是用我们东北话叫手拿把掐呀，说得很棒。
3: 谢谢。
1: 你在中国生活多长时间了？
3: 在中国生活18年了。
1: 18年？
3: 我2007年来到中国，我嫁到中国，我家有两个混血宝宝，两个儿子。
1: 中国媳妇儿啊？
3: 对，是中国媳妇儿。喜欢中国，喜欢中国文化。
1: 你最喜欢中国文化什么？
3: 喜欢中国传统的习惯，非常表彰感动。孝顺父母，招待客人，包括对朋友的友好，包括这种

0: 礼尚往来，就特别特别希望外国人，
1: 礼尚往来都会说，
0: 希望外国人去学习。
1: 嗯，是。你两个宝宝现在多大了？
0: 老大明年高考，马上18岁了。
1: 你太看不出来了，
2: 特别帅，中混血，特别帅，老大老二。
1: 哦，那他们中文肯定也说得非常好。
0: 他们是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籍。
1: 哦，中国籍啊！哎
0: 呀，是中国籍。
1: 那真好，一个中国爸爸，然后一个这么喜欢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俄罗斯妈妈，这个是太棒了。
0: 他们我希望早晚我也当成中国人，明年会试试申请中国身份证。
1: 我觉得一定没有问题的。这次哈、跟着我们这个王总，来到哈恰会上，也带着我们的这些关于蜂蜜的产品，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过程。当你在主播台上，你面对这些消费者去传达表达你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你内心是怎么考虑的？
0: 第一个是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放心，毕竟跟王总现在是他是我的娘家人，在中国是真正的我的娘家人，非常感谢，因为王总人特别好，我的医保啊、劳保啊都是王总给我办的，而且公司对我也非常认可。我先开始做短视频，之后通过这个工作开始卖货。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放心，本身从小时候吃的东西，大家也非常认可，因为俄罗斯蜂蜜包括用蜂蜜做的产品，对身体非常有营养，能帮助很多中国老年人呢，包括这些需要吃蜂蜜的，其他的人，怎么说呢？可能是底子硬，感觉介绍的时候没有任何顾虑，因为说什么的就是什么，
1: 就是因为很有底气。
0: 对对对，
1: 刚才阿廖娜提到她的这个什么医疗保险，什么都是你，
2: 都是咱们公司，咱们公司给交。为什么阿廖娜刚才说她有底气呢？她真正的这个椴树蜜，刚才我提到阿尔信耶夫。你应该是阿尔信耶夫，出生在阿尔信耶夫那个城市，
1: 正好是当年你创业的那个地方。
2: 对，我创业那个地方也是这个蜂蜜的原产区。
1: 原产区
2: 最好的蜂蜜产区就是阿尔信耶夫，也是他出生的地方。
0: 俄罗斯蜂蜜非常有特点，第一个是俄罗斯小蜜蜂的冬天冬眠，全世界四大蜂里面有这个远东蜂黑蜂，但冬天不吃饭的睡觉呢，像俄罗斯狗熊一样。第二个，俄罗斯小蜜蜂的这个采蜂蜜能飞很远，800米以上，再加上俄罗斯没有污染，再加上在俄罗斯白糖比蜂蜜贵，没有说喂用白糖喂小蜜蜂，所以蜂蜜非常非常纯，就是厚度连勺子都拔不下来，挖不动。蜂蜜度非常高。
1: 你这个推荐官选的太好了，因为他在跟我们讲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真的不仅仅是展示，他对这东西非常了解，这个了解的背后是对家乡的热爱。
0: 也挺高兴我们俄罗斯蜂蜜在中国那么受欢迎，我也很高兴我有这个机会给大家展示我们这个用俄罗斯蜂蜜做的好产品，包括我们的蜂蜜被大家认可，正好俄罗斯有，正好中国人需要。
3: 娜娜眼里含着泪水，今天是她在黑河小学的最后一天，我马上就要分离了，真的6年的时光眨眼而过。昨天娜娜在作文里写的刚入学的时候那个情景是吗？还历历在目啊！我刚才也跟娜娜拉钩了，是不是啊？妈，每学期
4: 来黑河小学告诉你我的学习成绩。
5: 我是2016年来的，我5岁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带到这里，说中文就是融入中国文化。然后我妹妹也来了。妹妹现在10岁了，她上2年级了。因为就是我妈妈就是黑河学院的老师。
6: 一起读третья строка。С потолка свисает груша, яркая как солнц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Умница, умница, gentleman. 对。
7: 娜娜一家就这样在黑河这座边境小城安了家。课堂上，娜娜认真学中文，妈妈用心教俄语。到了晚上，一桌融合中俄风味的饭菜香气满满，既有家乡的味道，也有中国的温情，日子过得温暖又有味道。
8: 这个都是妈妈

0: 做的吗？
1: 是的，这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一些肉丝。这个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俄罗斯菜，土豆泥和肉饼。以前特别不喜欢吃木耳，
0: 但是现在很喜欢吃，就是因为鱼香肉丝好吃，是不是？
1: 嗯，对。嗯，
0: 妈妈会包饺子吗？
2: 会，浸菜揉的，白菜揉的。
3: 晚餐过后是母女俩温馨的时光，娜娜化身小小的中文老师，耐心教妈妈学说中文。
4: 姑娘，
1: 我是你姑娘。
4: 你是我姑娘。
1: 旗开得胜，
4: 旗开得胜。
1: 金榜题名，
4: 金榜题名。
5: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6: 哦，喝书。
3: 在黑河，像娜娜一家这样的跨国故事每天都在真实上演。这些年中俄边境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对俄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再加上黑河自贸片区一系列开放举措，越来越多俄罗斯朋友来到黑河，在这里求学、经商、工作、安家。在娜娜的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有不少俄罗斯孩子和中国同学一同读书，一同成长。热闹的早市上，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身影，街边牌匾上中俄文字相映成趣，一江两岸，一城两国，在寻常烟火里书写着最真切的相融与温情。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李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老哥过来了，你听好呗。哎呦，大家都来了，来屋里请，来，来，屋里走。
2: 老哥来了，今天又到哪带呀？带什么好吃的？
3: 我们带的宝贝菜呢。我来了四个。
2: 老哥请。
3: 好，来好。
2: 哎呀，你们老哥人好啊。
1: 哎，新年好！
4: 哎，我刚从老远看见你了。
1: 啊，你好。
4: 我要带礼物了。
1: 啊，
4: 你让空手来。
1: 行，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都来了是不是？
1: 屋里请。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5: 来来来，好喝，
6: 好喝，来来来吧，你尝尝，
5: 尝尝来。
6: 欢迎。
1: 那个，大家把酒。

0: 得到满了。老百姓啊，有句那个俗话啊，叫打正月闹二月，离离拉拉到三月，吃顿顿饭啊，农闲嘛已经都结束了。来，大家端起酒杯。
1: 谢谢啊。
2: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春天的农房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主持人邓阳。本期我们体验的脚步来到了黑龙江省五常市。一提到这五常，咱们就会想到五常大米，对不对？
3: 五常大米好。
2: 五常大米在我们全国各地是家喻户晓，所以这一次来，其实我也是带着很多观众朋友他们的好奇心过来的。就是你说这五常大米口感香甜，颜值高，所以必须到它的出生地来看一看啊！究竟你们是给它施了什么魔法，让这个五常大米种得那么好，吃上去那么香，行不行？
1: 来，王老师，哎呀，这酒好，
0: 行吧？今天那个这么多少天？
4: 15场，12场，今天又包了3场
0: 的。去年效果啥样？
4: 效果挺好，特意买的那个新买的那个开了吗？今天孩子给孩子买房子，现在哪儿？现在那个在冠业那块儿。
2: 这车呀，房都买好了。
0: 老弟，你呢？
4: 买好了。
5: 才挣20来场地儿，这不够用呢。今天都让大伙包去了，我没有了，
2: 嫌少。
0: 来点想快点啊！
6: 那肯定够，今天我都没捞着那些呢。
0: 村里有地，想包多少，你早点吱声。
2: 哎，种地，
0: 这是我们那个种地能惹出的事儿。
2: 是吗？种地真的这么挣钱吗？你想改行？
6: 五常大米好啊！五常大米供不行啊！
0: 因为我们
6: 卖价高，
0: 我们这个
6: 收入高。
0: 为啥我们这个合作社这老百姓爱种地呢？因为这个樵夫给的价格给的高，
1: 对，
0: 它是一个保护价。你那个去年五常大米原先就是说2.56块，但是我们就啥呢，给到2.7块，
2: 所以咱利润要高一些。
0: 对，后期到掉到1.3块、1.4块的时候，我们还是维持合同，还是2.7块，
1: 还是
0: 2.7块。对，你老百姓种地有奔头，从春天一种地时候，我就知道我一亩地剩多少钱，因为它是死价。
2: 所以你们种的时候就想，哎呀，这是一辆车，这是一辆房。
0: 对
1: 呀，哇，干得有奔劲儿。
2: 那说着还咋闷闷不乐呢呢？咋犯愁了似的？
1: 地没包着啊！啊？我让别人包去的。
0: 啊，今天为什么他带4个菜来的吗？
1: 对呀。啊，
0: 他那个
2: 刚才不是说好了每个人带2个菜？
0: 对，
1: 我带4个。
6: 他那表示也很表示。
0: 他啥意思？原先有个旱田地。
2: 旱田地。
0: 对，他把这个旱田地改为水田了。改水田以后吧，他那使的是自个家打小机井、电井，抽的地下水。地下水吧，一是产量低。二是那个口感不好，水都是使河水，
2: 河水
0: 对，就是大河的水啊，那个水热乎，就自来水，有那个很多有机质里头，对，
2: 啊，有机质就是那个营养元素比较多，
0: 对，咱那井水吧，那个没有那个就是那个河水的营养，
2: 就它吃不好，
0: 大伙都软的，他意思啥呢？想把他那个地也加入到咱合作社，但是咱合作社吧，大伙都知道，使的都是那个河水。
1: 对，
0: 咱电井水咱不要。这样来讲吧，老尤可能跟你大伙都说了，他想让大伙帮帮忙，把咱这个河水，就咱那个出水口，能不能挖个200多米的爆壕，引到他地里头？大伙呢，那个帮帮忙。
4: 他得走我地。
1: 没事，我还说一句心里话，就为了跟你商量这事，我带了4个菜，真不好意思啊，我跟你不好意思啊。
4: 那我第一，100多米，你给我。
0: 你那么灵生的，那个老尤吧，修的好吧，是不是占你地吗？
4: 对呀。
0: 他那个在那个就是那个东边好冷这儿，有点那个后面地，
1: 我给你点，
0: 他给你补上，行不行？可以。
4: 你那玩意儿没点是吧？我还是
0: 那走的。我弄去吧，
6: 咱们都是为了共同致富，咱们。应当照顾他，
4: 你又别寻思了，
6: 我研究。
0: 你弄不了，咱们那个今天不说这个，咱们该喝酒，该吃饭啊。那个饭后老尤，咱们单独我再给你做，
1: 行，谢谢，
0: 可以。
1: 老肖吧。就是不同意坚持啊，
0: 还得说完呢，咱俩说还得你去做工作，因为你一个屯柱子，
1: 我
0: 因为我领丁我要去说吧，好像说这里头有点就不好，不大好似的。
1: 你听我跟你说。

0: 王书记，这事你是我们家的书记，又是我们的社理事长，你说你不去说去，这村经了我咋整啊？就得你帮我这事儿啊！啊，
1: 你还是
2: 召着召集一下大家伙儿哈。
0: 哎呀，我听说，就我这不容易，这些丫头在这儿，这村经马上就要动静了，我
3: 那个主持人还在这儿，
0: 主持人在这儿呢，咱俩得。你得给我做这工作呀，就老肖一人就不同意，现在就整个是横这块了。
3: 那你就那么的，一会儿吧，我给我家准备点东西，拿吧，咱俩去，啊，行不行？那咱再唠着唠着啊。
0: 那谢谢了。哎，
3: 行，这个忙咋都得帮。哎呀，因为也是我分内的事儿。哎呀。来钱了。
4: 哎呀，
3: 婶儿
2: 吧，
3: 对，
2: 你好你好，我刚才好像在办公室
0: 吃枣呢，
3: 坐在那里的。哎呀，
0: 我尝尝。
2: 好，谢谢。
0: 好吃的，
2: 这咱那个自己种的大枣吗？
3: 不是，也是
2: 买的呀。
3: 买的。
2: 好。
3: 那个老伴儿，你那个去给那个捞点那咸鸭蛋，完了我跟那个老尤我们俩上生猪家去一趟。
0: 上生猪家去一趟。嗯，
4: 我找蛋。
3: 嗯，这有蛋。
4: 这切还有蛋吗？
3: 啊，生生的了，
4: 这
3: 个
4: 好，
3: 这
0: 是老肖家，
3: 这
0: 老肖家，哎，不错呀。
2: 你看这小秋千，
3: 老肖在不在家？生在家吗？哎，还挺好的呢。我啊，
2: 你好，小秋。
5: 这
2: 不是
5: 整点毛葱啥的？哎呦，啊，整点毛葱。
2: 啊，这小菜园啊，这。
3: 对，
0: 我呀，
5: 吃方便吗？
0: 今天跟你说那事儿啊，这你还得承认我呀。
5: 你这事你管你一块王叔来，你弟弟咋整啊？你这
0: 块那弟弟我在这儿就给你补呗，
3: 我帮咱让。
5: 你弟弟忙好了，反正啊，
0: 这是真的
2: 好好聊一聊，真的好商量
5: 商量。那你不能说这话，你写字据啥的，白纸黑字的。
3: 可以，
0: 那行那行
3: 吧，完了回去写。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0: 对呀，要不我这嘎达那嘎达地儿，你说老使那个井水，但产量也不行，吃的口感也不行嘛。
5: 你卖的话也不值钱
0: 了，也不值钱。对，成心事。
3: 进屋商
2: 量。正好上家里看看啊，这大院子。
0: 栽毛葱了呀。
2: 哎，现在这个住房感觉好。
0: 这房新盖的。嗯。
2: 好。谢谢。
0: 哎呀，哎呀，这屋子挺漂亮啊。
5: 行。
3: 还是白天说的事儿，就是那个老爷
5: 事儿，弟的事儿啊。
3: 对，
0: 那可咋的？就你呀，兄弟，你得成全哥啊。
5: 还是整这勾的事儿啊？
0: 那可不勾那事儿咋的？
5: 勾的事儿，那你就按。
3: 折腾
0: 我这嘎说一句心里话，这合肥吧，提高米脂的好吃口感。
2: 关键是吗？
0: 对呀，完了产量高，井水的往外谁没人要，
5: 没人要那玩意儿。
0: 对，他那个米脂还不好吃，他发音地里井水。凉水，
2: 你看我就开始不知道，我没想到这个水对这个
0: 产量都不行，
2: 咱们大米就是这么大的关系。大家就是对这个种地确实是很有积极性。
0: 它是农村地是命脉呀，
2: 是
0: 指啥呢？
3: 我信吗？
5: 它一点都不行，
0: 就是我使的水得通过他地，这不就跟这
2: 小
0: 肖这兄弟这说一句心里话，
2: 人家
0: 忙着做对，说你擦着你咋咋得答应我呀？这王书记就是百忙之中的，这我一来你还忙还种蒜呢。要不行，我帮你干点活也行。
5: 我这园子小，就那点儿，
2: 没有，我们可以一起帮着干。
0: 行，咱说一句心里话，书记在这儿的，理事长在这儿的，咱照邱先生有点补偿。这能在这儿说句，说200多米，我在这儿就给你占了吗？
5: 那你这补偿，你这玩意你得不能补一年，你用几天就得补超过几年呗。
3: 你那么的。咱们这个土地不是那个30年不变，到2027年吗？
0: 对。
3: 那个老尤今天修沟以后，因为那个他有块地，占多少地，搁他那个原来地里给你嘎出多少。
0: 四场地给你嘎出多少地？
3: 对，行不行？这么的。
5: 这是商量的，我还准备说了呢，能不行吗？这是。
2: 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大家其实可以一起大丰收。
0: 对呀。
5: 你
0: 好，
5: 这一个
0: 土地住，
5: 你看，
0: 对。
5: 还拿这干啥？
0: 你说这搁人家小心压子吓的，这说句朝天了，
5: 那挺好。
0: 对，
3: 行，那就那么的。完了，明天吧，老尤这嘎达，大伙儿还叫了不少人啊。明天把他那个沟渠给他挑了。
2: 那明天我要去看一看。
3: 行，
2: 那大概几点钟啊？
3: 咱们明天早点，
2: 得早点。
3: 因为啥呢？咱们明天那个先到河看看水，嗯，完咱们那个再把那个今天晚上下地笼，你明天早上就能捞出鱼。
2: 还要捞鱼？
3: 那里边搁着鱼。明天那么的吧，明天那个。研究完事儿以后，后天那个兄弟好的时候，你也到场。
5: 行，
3: 对，
5: 走。
3: 连着邀约你的地占多少？
0: 占多少？
3: 这边
0: 往家那钱
3: 补多少？
0: 天赐，
5: 行
0: 不行？
3: 行不行？
5: 行。
2: 这么爽快，河南话都出来了，中。
0: 今天，
3: 行，
0: 行，
5: 搁这吃吧。
0: 别的了，
3: 不的了，
0: 别的了，我们拿点鸭蛋再吃回去就更完了。
3: 等老刘把号修完了，让他安排安排你那几张，就占你地的。

0: 一家。
1: 行。
0: 邓阳，这就是咱们那个拉丁河，
2: 这就是知名的拉丁河啊。
0: 对，咱们灌溉吧，就使这个水啊，
2: 就直接用这儿的水灌溉那个我们种的那个田。
0: 看这水清不清，相当清吧。嗯，
2: 这里水质好。
0: 这里还有鱼。
2: 有鱼，那个是不是就是您说的那个地龙还是地龙？
0: 那个就是说老百姓下地龙啊，
2: 下了地龙是吧？那再看看去呗。
0: 看那边，
2: 那里边有鱼吗？
0: 那边还有钓鱼的。哎呦，能下来？啊，
2: 没问题，我可以，我身手特别的敏捷。刚说完打脸，我真的是，我好像有点，
0: 把我吓着，慢点光。
2: 这还真是，
0: 看看咱这拉丁河美不美？
2: 是美，波光粼粼的。
0: 我们整个这个大花乡的灌溉就靠这趟河，
2: 就靠这趟河。
0: 对，
2: 水好，
0: 水好。
2: 有鱼吗？现在能看到鱼吗？
0: 这里不有鱼吗？鱼，
2: 真有鱼，
0: 老多了。
2: 就在这边上都有鱼啊！我都以为在中间才有。
0: 没，边上有这个鱼。
2: 真的好多好多，还是水好清澈，然后水质好。
0: 看这鱼是不是老多的了？
2: 那里还有一点。
0: 这个就是那个拉丁河。那个老百姓管叫二通大坝，
2: 早有耳闻，所以我已经离它很近了。你看这河蚌，
0: 对，就河蚌，对，
2: 好可爱。Hello， 师傅，这么多鱼啊！
3: 哦，这里边见鱼瞅有鱼就直接起来了。哇，
2: 这好多鱼啊！这叫这什么鱼啊？
0: 我看看，
2: 这什么鱼啊？
3: 鲶鱼，瓜子，
0: 有鲶鱼、鲫鱼，
2: 还有活蹦乱跳的啊，捞了好多出来。
0: 多种的这种，
2: 就是品种还比较丰富，
0: 对，
2: 就跟咱这水源水质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0: 对，这个属于上游就是咱们那个凤凰山，
2: 磨盘山嘛。
0: 对，在凤凰山下游捐一个磨盘山水库，磨盘山水库的上游里边捐水的地方，它都是没有人家的，都是没有污染的。
2: 这个水质好也是影响我们那个稻米生长最很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咱五常大米天时地利，天时
0: 水里都含了很多矿物质，
2: 对，就是自然条件优势啊。
0: 五常大米的好吃吧，离不开这个，就是咱这个水。水是占第一位，电镜水抽了出来的就最热的，它就十度，零上十度，这个都是二三十度，那电镜水抽出那个糖水的地方，那稻都不长。
2: 所以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左姚叔就非得要用咱这个河水去灌溉了，那么着
0: 急。因为使这个水灌溉这个米吧，它皮儿薄，产量还高，那个口感还好。
4: 一会儿咱们到龙目山那个种子基地，找向文秀老师。
2: 向文秀老师，我好像听过哇。
4: 他是咱们那个稻花乡种子研发人，
2: 对，我好像听他是那个稻花乡之父吧？
4: 对，咱
2: 挺有名的，
4: 就是他培出的。我们种这个种子跟那个老百姓其他的有的地方不一样，给那个种子一粒粒的做 DNA 鉴定，哪粒
2: 种子还要做 DNA 鉴证
4: 啊？对，
2: 我都还没做过。
4: 哪粒吧，哪粒香，哪粒不香，哪粒纯，把纯净都提升了以后，咱们拿到海南，跟海南再提一层糊状。到农民手中种的时候，
2: 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优良品种。
4: 得四年，对，最纯最纯的。
2: 就是被春耕，我们种的那个种子是四年之前，
4: 对，
2: 培育出来的。
4: 培育的，对。哦，
2: 我真是完全不懂，好，真是好神奇啊！就需要那么早就做准备啊？
4: 对。
2: 哎，这鹅，大鹅，它吃米吗？它也吃米啊！哇，那它的日子很好的。
0: 这是我们总业，对
2: 啊，看一眼，整个这个基地都是属于，
0: 对，整个就是说我们种的种子都是这里的，对，好吧，来，我这去。哎，向老师在家？哎，
5: 啊，你好，王师弟，
0: 这就是我们邓阳，这是我刚才介绍那个向老师。
2: 啊，向老师你好，稻花乡之父是吗？
0: 对，
2: 久仰大名。
0: 对，
2: 您现在忙什么呢？
5: 我们现在做这个春耕之前呢，把咱们稻花的种子咱们进一步催芽，哎，确保我们每天都在这里做这个实验。
2: 我刚才听那个书记跟我介绍说咱们这个种子要经过 DNA 检测，是真的吗？
5: 是这样，这一个穗呢，这一行100多粒装到试管以后，拿到中科院，我们进行这叫指纹鉴定，也叫 DNA 检测，每一个穗当中就是把不带香味的，或者是它的口感米质不好的。产量低的、穗小的，把这些弱势的都去掉。
2: 难怪人都说咱五常稻花乡这个好。
5: 对，
2: 我是真没想到，就是。

0: 在来体验之前，我不知道原来这一颗种子要经过这么多道工序。你平时吃到嘴巴里的，就光觉得好吃好香啊。
1: 而且咱们这个紫种呢，也在咱们那个大的发芽箱里头呢，正在催芽，一步一步陆续都给那个农民在供应这个东西。
0: 那我们待会儿上哪去挑去？
2: 到那个
1: 智能化
2: 北边那个发射间。
0: 哦，上那边是不是？种子装这里边吗？这箱？
2: 对。
0: 我怎么感觉现在就能闻到香味儿呢？
3: 正好刺时吗？
4: 正好刺时，说完。
0: 我就感觉现在就能闻到这个香味儿。
3: 对啊，这个稻香大米吧，不光说那个大米香，它那个稻子香，到稻田里栽稻田里头，咱们那个稻出这么高的时候，稻草都香。
0: 稻草都香。
3: 对，只要说迎那个地里走一圈，出来身上都香。哎
0: 呀，说明还是得种得好，是不是？
3: 兄弟，装完了，咱们开车回家。
0: 上车了吧，这样。
3: 对，走。

0: 哎，
1: 我给你看一看上两天咱们播那个种，现在出了。
0: 上两天播的种就出了？
1: 对啊，你看一看，肯定是很惊喜。
0: 这么快吗？
1: 看一看，
0: 漂不漂亮？哇，长这么大了吗？
1: 对啊。
0: 这确定是咱俩上次播种的？
1: 对，没几天啊。
0: 七天就出了，好可爱呀，这个。
1: 而且这个颜色特别的漂亮，满眼的新绿色，往前面
0: 相当的新鲜。嗯，好好看啊。
1: 对，只能在那个棚室里能看到绿的。
0: 对呀，
1: 外边全是那什么，全是那个土。
0: 就是这个颜色，就是希望的田野上。
1: 对对对，这是这一次啥呢？七号绿的，今天是十四天。
0: 啊，十四天。
1: 十四天，
0: 半个月长这么高，这是标准高度吗？你看看。
1: 按那个天儿计算是正常的，正常的，
0: 就是这属于就是正常发育的，
1: 就是一点病没有。嗯，就是像你们一看一眼就能看出来，对，有的那个出那个已经就焦黄发黄那个，啊，那就土盖厚了，它就跟咱们说的眼一似的，嗯，就瞅新鲜，它就没有病，嗯，对，
0: 真好。
1: 它就是现在是一叶一心吗？嗯，等到那个四叶一心的时候，就可以插秧了，对。
0: 就是你看这一颗谷子长出来一穗儿是吧？一个芽，
1: 对，一个芽，
0: 那我现在这么多应该是有一碗饭了吧？长出来，
1: 还有了，
0: 这个就是这两碗饭了，
1: 对对有。
0: 你能想象吗？就这么一点儿，就够咱们可能有一家三口能吃了。

0: 哥，我今天要干些什么活啊？
1: 今天恐怕就是什么活你都干不上了。
0: 为啥？
1: 那个现在都机械化了，
0: 翻地，
1: 我插不上手。
0: 对，
1: 这机械每个机械就得挡位都不一样，
0: 我白翻这一身了。
1: 对，他
0: 们就是把这个土重新就翻新。
1: 把这土翻完以后，因为我们翻地时间嘛就是10天时间，现在就是翻完土了嘛，到5一开始放水。赶旱赶拔地赶移栽了。
0: 把什么拔地？
1: 拔就是那个把大江变成像那个稀泥似的。
0: 这拖拉机跟我那个印象当中还也不太一样，咱们把那边再看看去好不好？
1: 行。

0: 你这翻箱结柜的干啥呀你？
1: 我是个医保。大孙爷穿这个行不行？
0: 这个这个得瘦。
1: 瘦。
0: 嗯，
2: 这都好看。
1: 嗯，都好看呐。
0: 你姐天天那是翻呐翻呐，
1: 哎呦，一圈一老不给你碰个一个，你可真尿急。
0: 老那翻箱结柜的，急啥呛的，干啥去呀？
1: 箱里头是啊，不是要放水了吗？要放水，你给那一人找着。
0: 放
1: 水吧，咱们让地呀，这不改水田了。明天到箱里去找地挖地呀，水放进去了，这个水放进去，行了，这回等稻花香，这回吃吧。好了，卖也卖好价钱。
0: 对，
1: 我
0: 这个
1: 自然水。
0: 这也行，别稀糊涂。
1: 这也行啊。
0: 行。
1: 哎呦天，这也行，这可让你说行了。这老伴一般不夸呀。
0: 一天天忙慌的。
1: 那可不咋的，忙是没白忙啊，三年的事儿了，今天办成了，水来了，挺好。
0: 水来了，高兴。
1: 那大孙子，你看看看。是吧？明天呢，就穿这件衣服。
0: 穿吧，
1: 就这件。
3: 多说点，现在屋里冷。

0: 双头吗？
1: 吃不起。
0: 唱不了。
1: 行吧。
0: 手机给我定个点儿。
1: 几点了？
0: 定到四点吧，因为那个大伙来嘴了。明天我得早点起来，你定那个三点半的吧，早点。老不行，明早定七早去等着。他们干啥？
1: 四点半吧，三点半呢？
0: 定三点半。我就定三点也中。三点起，三点起到地就三点半了。咱们的大哥来嘴，明天刚开张，老百姓肯定得多。定到三点，明早早点起来。
2: 哎呀，好事儿啊！真来水了！哎呀，还三年了，我就告诉你，兄弟。
3: 加油！
2: 啊，
3: 那个吉林历史那个自来水了，但是你这个稻子不能用药。
2: 扬啥药啊？
3: 对，
2: 我就告诉你，兄弟，让扬药都不扬，给都白给都不扬。咱们纯度有机，耐米率高，口感还好。咱这知名品牌的东西，咱们扬什么药啊？苦啊！我告诉你，
4: 看到这水，是不是觉得就好像已经看到丰收了？
2: 丰收了，有水就丰收了。我们这旮沓村里面水是最缺心的，但是还大河水。
3: 那人今天丰收，想买点啥？
2: 买车，真买台车，那个还没掉去都，哎呦我天哪！激动的差点钻水里头去。买车开楼，我加油去了，
5: 着忙
2: 掉这里了。是真的，我跟他还没带沟去。真的，得了上我们家吃饭去，丫头啊！
3: 大伙儿好好干啊！光看好大米，多买点钱，买房，买房子，
2: 好，
4: 鼓掌！咱们一起喊一句：“嘿，成功了，好不好？”
2: 好，成功了，成功了。
6: 春季是农民在春天开始播种的季节，也是他们辛勤劳作的开始。看完五常大米的故事，让我们再来看看玉米大王和他的合作社在春耕的时节里在做着什么准备。
7: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农民朋友们鼓起的腰包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田园汪汪。我手里拿的这部手机是村支书的手机，就在刚刚，村民们都收到了同一条信息，要去领取土地流转金。这条信息是玉米大王曹忠军给大家发的。那么现场发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村民们又会拿到多少钱呢？跟随着我一起去现场。

0: 2013年年底开始流转，流转增收，完了之后打工还增收。6200。
1: 咱这领的是啥钱儿？
2: 领的土地流转金，
3: 就是说把我个人的土地承包给合作社，完了我们还能出外头去干一些别的工作，还能挣一部分钱，
1: 双份工资是不是啊？
3: 嗯，对。
1: 那比以前你要自己种的话，钱多钱少？
2: 钱多，
4: 年年给我们发钱，我们不高兴吗？
1: 是吧？
4: 谁给钱谁不高兴啊？
1: 今儿你10000多块钱是怎么花？
4: 生活好了，买好吃的，
1: 买好吃的，
4: 买穿的，买生活用品，
2: 喝点，
1: 高兴吗？今天是吧？
2: 高兴。
3: 给孩子交点学费了，完了再照顾照顾家里的二老什么的。
1: 晚上是不是给孙女做点好吃的？做点啥去？晚上？
5: 蛋炒柿子，他是最爱吃的。
0: 哎，你好，你好。
1: 您刚才一直在忙，也没打扰您啊。
6: 这个我看每一个农民朋友出去的时候可开心了，
0: 是
6: 高高兴兴笑着就出去了啊。刚才我采访了，有这个得好几千的，还有得好几万的。
0: 对，
6: 咱这一共多少钱？
0: 一共今天是发了140万。春种之前，必须得给老百姓的钱给，先交钱后种地。
6: 哦，
0: 这是每年的规矩。
6: 哦。
0: 那咱得上地看看呢。
7: 你看我这准备好了
0: 啊，
7: 这玩意儿你看往这一整，锄禾日当午，看地禾下土，是不是？我看我这个装扮，我都很像农民伯伯。你看你这穿着西服，
0: 我这准备工作做得不好，还在屋里边接待客人呢。
7: 啊，哎呀呵，这小风一吹啊，特别有农民的感觉。走吧，
0: 咱们今天开始呢，就春种开始，希望大家吧能够认真对待，咱们把春种把握好，我想秋收一定有个好的收成。如果都没有啥问题，咱就下地干活吧，都精神的啊。
6: 好，
0: 好，好。

0: 溯系统，
1: 可追溯系统，
0: 系统它有个溯源嘛，
1: 就可追溯的话，就是我吃的每一穗爆米，我都知道它产自于哪块地，最最初到最终长，
0: 对，
1: 我都能看到这个整个过程。
0: 甚至你要是连着我们这网，你用手机都可以看，你在家里躺着看，我们这个实时耕种这个环节，地里头有个小虫子拉近以后都能看着。哎呀，
1: 那我等秋天再来的时候，就不是这片场景了，
0: 那就是。丰收在望的场景，大包蚂都这么长，真是有一种收获感啊！
1: 我就是没看到那个包子，那个玉米。
0: 一会儿我给你拿去，
1: 是吧？啊，
0: 我给你拿去。
1: 给我煮两穗呗，让我
0: 尝一尝。可以，给你尝尝，让你尝尝。
1: 在哪儿啊？
0: 在那个冷库里边。
1: 冷库啊？哦，哪是？这是冷库呗？
0: 这个都是冷库。
1: 就像咱这样的合作社有多少个在海伦这地方？
0: 这个咱们这个搞冷冻这个啊，就这么一个啊，这大机器。都是进口的。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4: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5: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在这儿呢，
0: 这儿呢，
1: 这个藏起来了。哎呀，就往这儿一进的话，就感觉从夏天直接进入到初秋了。
0: 来，我开门，你看看，进看看啊。哎，好，哎呦，来，不能进，看这里吧，走吧。
1: 这感觉像金条一样，整个这个金库的那个门。哎呦，这么多呀！
0: 走，进来。好呀。哎呦，这个。敢摸吗？冰凉啊！
1: 冰凉，这属于冬眠呗，属于在这儿。
0: 他这个
1: 都睡觉呢，在这儿。
0: 秋的时候把这个搁地里采摘回来以后，先扒皮，扒皮完了之后装筐，蒸煮，降温，速冻，完了之后再包装，包的大袋。完了，最后二次包装才包出这个香。
1: 那我觉得这个玉米还是说，就是刚摘下来的，直接就是煮啊、烤着吃啊，好吃。就这么一冻的话，它不，你看，它不就跟冰棍似的。
0: 这你就说对了啊！这个青苞米吧，掰下来之后呢，就从地到车间不能超过三个小时。
1: 啊，从地里摘下来，一直到咱这个地方三个小时。
0: 三个小时就得冻上，或者蒸出，蒸出来。
1: 都蒸出来。
0: 它把所有的营养。和它那些个其他的糖分都瞬间的保留在这
1: 锁住了，
0: 锁住了。冬天吃鲜米，那过去你不都不敢想象，没有
1: 和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就是把玉米掰下来之后直接就冻在里边，
0: 就扔去了啊，
1: 扔不来了。哦，还得这么多程序呢，
0: 这有十道环节。
1: 这能吃吗？现在
0: 这个硬，咬着吗？这得就呼点去啊。这屋挺冷吧？
1: 行了，
0: 一会儿咱们呼点儿啊。上的谁老张家去，整点菜，整点酒，咱喝点去。
1: 这个我拿着呗，
0: 拿着吧，
1: 是吧？我带走了就。
0: 行，可以。
1: 去谁家？
0: 上老张家。
1: 老张家啊，还整点酒喝呀？
0: 整点酒啊，这这么冷，不得暖点身子吗？是吧？
1: 啊，这真是冷啊。
0: 今天呢，得说，得搁这块组织点菜。春耕即将到来。这个头两天还挺犯愁。这种地这怕春旱。这地整完加完肥了，直接下场透雨，这是这合作社得说
1: 高兴坏了，
0: 非常高兴，所以说这场雨下的真的，赶上下金子一样啊，所以说今天吧整点菜儿，咱坐这块这也是个小庆贺啊，肥也加完了，就等着待播状态了啊，
1: 我以为第一开始得先迎接我呢，这家伙，上来还是先说地，
0: 那
1: 我等半天，我这精神失神的，我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汪汪，有没有看过我节目的？
0: 看过，
1: 还等用半天呢。老鼠，你看这个介绍一下呗，就是我就是说且呗，属于
0: 让我们领导啊介绍介绍吧。
6: 这是你张叔，
1: 张叔啊，张叔好，哎，张叔在合作社多少年了？
6: 五年吧。
1: 算了五年了。
6: 对，就五年。
1: 张叔好啊，
6: 这是董哥
1: 啊，这是哥啊，这年轻。董哥是多少年了，在合作社里？
7: 我三年，
1: 三年时间啊啊，这是姨，
6: 对姨啊，
1: 他
6: 一家的。
1: 一家的啊，啊，姨和这个叔是吧？
6: 魏叔，
1: 魏叔啊，你咱家是合作社多少年了？
7: 三年。 三年。

0: 也是三年了是吧？哦，也都不短了啊、
1: 嗯。我现在可以跟打点工的才合适啊。啊，那干点啥就干点啥。
2: 对，哎呀，嗯，
1: 额外收入
3: 嘛。我们合作社，嗯，就是冻着眼一笔，这几年联系真的都是风声源。就这个叫黄糯九号啊，现在就这个苞米嘛，嗯，单只包装，嗯，
0: 一个多少钱？
3: 一个卖5块钱。啊、哦，这个是有机的，
0: 一个卖5块钱。嗯，它这个黄不一样，你发现没？嗯，是吧？嗯，它这黄特别黄，
3: 特别黄，
0: 焦黄焦黄的。
3: 这个粒儿小，
0: 并且这个粒儿我感觉特别直，
3: 整齐，
0: 特别整齐，是吧？一溜一溜的。到你刚才这个叫九号是吧？
3: 这个叫黄糯九。
0: 黄糯九号，这个呢？
3: 这个叫黑珍珠。
0: 我看下边还有一个，
3: 卖了一个
4: 花的
0: ，
3: 花的，
1: 花的挺甜的。
3: 这花的我给你
0: 尝一尝呗，
1: 花的太好，尝尝花的。
3: 它是啥？甜加糯，哎。这个苞米，
2: 一个苞米还能多？
3: 这个苞米这个品种，别人家都没有，
0: 没有，
3: 哎，没有，哎呦，嗯，这么甜，
0: 这咋这么甜呢？就
3: 有人说吧，说你是，说老曹，你这苞米咋整的？是不是搁糖了？我这糖咋搁呀？是不是你掰了以后扒皮，完了搁那大蒸锅蒸，往哪搁糖啊？是不是你往锅里不得搁糖也不行，对不对？哎、你往锅里扬糖得多少糖啊？
0: 不是，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这没吃过的肯定
3: 它这个甜呐，
0: 对，它这个甜是特别甜，
3: 非常正这玩意儿。
4: 今天这合作社又挣多少、
3: 嗯？今天是整个是2万亩，
1: 2万亩，
3: 现在都卖出去1000万了，
0: 还没种就卖完了，
3: 卖完了，20万定金打来了，
0: 20万定金，
3: 20万定金定1000万。新苞米下来才能给它真空包装，完了发给他。来，我找哦，这啊，这是添多少？我看看。嗯，
0: 白玉米300万，嗯，黑玉米300万，嗯，黄玉米300万，嗯，花玉米100万。
3: 对，加货堆是多少？是不是1000万？啊，看这订单多大，看看。啊，完了下一页。
0: 1000万磅啊。
3: 下一页。
0: 啊，这第二页呢？
3: 这不是1.75块1750万吗？这
0: 多少？
3: 1750万。
0: 没见过这么多钱儿，所以说我这一看就是又晕。
3: 这一堆我才见着20万，那个慢慢就来了，1750万。1万苞米吧，是咱们是啥呢？是咋定的呢？嗯，给它真空完了，嗯，剩下装箱都是往后都是他的，运费都是他的，才给他1.75块。嗯，这就因为啥？咱们合作社1磅苞米准账能挣5毛钱。嗯，1000万是不是就500万？
1: 对，
3: 是不是？
1: 对，
3: 要咋高兴呢？来喝口，
0: 又高兴了，来，
3: 我跟你说，咱们吧挣多了，这个合作社好了，大家都好，是吧？
0: 不是，曹，我就一个问题，社员招人吗？现在？嗯，我还能进吗？
3: 那你还行，
0: 还行啊。
3: 看看社员同不同意吧，这得开股东大会。
0: 现在有没有什么附加产品？
3: 过去呢，吃苞米就带皮儿啊，咱们现在又新研究是啥呢？把皮儿给它扒掉。
0: 扒哪个皮儿啊？
3: 苞米粒儿这个皮儿。
0: 哦，就是把这个皮儿扒出来啊。
3: 对，就这个整个外边这层薄皮儿。
0: 哦，扒这个皮儿。
3: 对。哎
0: 呀哈，这咋扒呀？这一个挺费劲的，这一个这么多粒
3: 儿。那不是一个个扒，
0: 那多少人扒？
3: 有一种机器啊，咱们自己这个用一种机器改的，直接把皮儿全扒下去。哦。扒完以后，这个皮儿啊，剩点糠还能喂猪。啊。这个苞米这个粒儿就值钱了。原来假如说我卖4000块钱一吨，说比方，是2块钱一吨，扒完皮儿以后，可能能卖3-4千。
0: 这扒皮机长啥样呢？
3: 这扒皮机长的吧，挺丑，但是
0: 别给你赚钱这么
3: 真给咱们创造价值啊，这玩意儿啊，是不是？
5: 长得不好看，像塑像。塑像。
0: 有机会是能带我看看。
3: 喝完这顿酒，一会儿咱就看去。
0: 你瞅一瞅。来，喝一口，喝一口，你别喝太多了啊。就是这个机器啊！啊，
3: 这个现在还没大批量生产，现在正试机阶段啊。这个能把这个苞米粒的皮儿扒去。哎呦，
0: 他就专门给他扒衣服的，是吧？
3: 对。
0: 哦呦，这就是啊！哎呀，这颜色真好看，就跟那个蜜蜡那个感觉一样，是吧？
3: 这个吧，这。把这个外边皮儿都扒掉，嗯，扒掉以后就成玉米仁儿，嗯，这吃的口感特别好，嗯，非常细嫩，嗯，你看这个多好看，
0: 嗯，好看，能吃吗？这件
3: 能吃，熟的，
0: 熟的呀，嗯，这还是凉的呀，
3: 凉的它熟的，
0: 哎呦，口感很好，
3: 很好，
0: 就跟那个冰棍冻了起来那种感觉一样，
3: 再用水再稍微焯一下之后，那吃的非常软。
0: 那这个价钱的话，那肯定比成穗的那个就贵了。
3: 这个苞米粒儿得说。扒完皮以后都卖10000多块钱一吨，
0: 10000多块钱一吨，咋这么贵啊？哎呦，
3: 比卖棒的合适。这回你们这点儿赶的好，我是刚整的，这是。
0: 你看，我发现我这两天来全。

0: 真是好事啊，又发钱是吧，又扩大规模，又出了新的这个品种是吧，啊，那咱现在这个扩展这么大，有没有什么困难或问题什么的？
1: 现在大的困难没有，就是在土地上还差点地。
0: 嗯啊，
1: 另外还有一家就是搁那个中间夹着呢。
0: 啊，
1: 现在这个事儿挺难，我都说服七年了。
0: 哦，七年了，他就是不流转，是不是？
1: 就是不流转
0: 啊，
1: 他是各种原因
0: 啊，
1: 就是
0: 啊，
1: 这回你们来帮我的忙，完了咱们上那家去看看，帮我说。
0: 哦，他正好是在你们的这个田的这个
1: 这一块地，就中间这一条是他的，他就是不卖。
0: 那你就有大型机械过的话，还得绕开。
1: 绕开不说，他耽误事儿
0: 啊，
1: 不是我碰他，就他碰我
0: 啊。
1: 所以说大机械。你这必须得都连片，不连片它作业非常费劲。
0: 都七年了是吧？
1: 啊，七年。
0: 那你啥时候再去啊？我跟着你去看一看呗。
1: 明天咱们去，去一趟。
0: 那我跟着你去呗。
1: 对，跟我去。
0: 是吧？我也帮着看看家里什么情况，
1: 对，
0: 行不行？
1: 完了，帮我说不说？
0: 行行行，你说七年了都没说通，我看我这个行不能不能行，好不好？
1: 应该能行，应该能行。
0: 嗯，
2: 真的是不容易。
0: 挨家挨户的劝。
2: 左一年谈，右一年谈，他始终是吧，想不开，有想法。
0: 那最早的时候，那个是怎么谈的？那个
2: 每年都去劝，村里头朋友找这个找那个劝，还是不行。实际他就是想不开，就好像人家种地的，我就是这个职业，我就得种地，我不种地就好像我没正事儿似的，他死都说不通，非常犟。你说吧，他搁中间夹着，咱们种苞米，他种黄豆，或者咱们种这个粘苞米，他种笨苞米，咱们还得啥呢？还得考虑这个串花的事儿，怕他呢跟咱们这个笨苞米和粘苞米一起，授粉的话给咱的苞米串花了，咱的苞米品质下降了，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个工作，总有一天他会，能那个理解，咱们就能做通这个工作，就始终我就没放弃，
0: 你都是亲自去，每年都
2: 亲自去，
0: 真的七年了，两口子这事儿都能整明白了。
2: 你说
0: 七年之痒吧，
2: 对，
0: 今天好好挠一挠。这屋啊，
3: 对，
0: 有人吗？家里
2: 有人。老太太搁家呢？
4: 搁家呢，你们来干啥去？
0: 啊？
2: 来上你家串个门，
0: 你们送点好吃的，
2: 送点好吃的。
4: 对，
2: 那个忙忙啊。
4: 反正你要说忙也忙，咋不忙呢？这老头还有病，能不忙吗？
2: 还得上你家来研究研究，这个地的事儿，这不是始终搁中间夹着，这七年了。
4: 地那什么，不行。
2: 地不行，不行，坐着慢慢研究，看差啥不行，是不是？我这年年来磨你了，不好意思啊，这不这个电视台也来帮我来，那个啥嘛，劝劝你，看看。
4: 劝你
2: 说，
4: 这家人的小孩老老小小都不行，我还一个孙子，
2: 是
4: 才九岁，
2: 我
4: 儿子没到还腰间盘，你光说往这家人，
0: 那是算算人，
4: 对，活着就是了，不动这点力咋整？你怎么能活呀？
0: 但是他，你流转给曹叔他们。
4: 流转不能流转，咋说的？我不能干活。
0: 但他们钱不给的多吗？你还不用干活吗？
4: 给多也不行啊！我们咋活呀？
2: 没事，你吧一会儿给你算账。你看吧，你这么活的可能是更累。
4: 我不会算。
2: 你要是卖给我活的吧，更轻松。我心里非常憋屈，拿点东西寻思感化感化。结果也没太好使。哎呀，
0: 大爷啊，我这个，我都不知道咋说了，反正是那个我，
4: 那你想咋说就咋说。
0: 行，让你把我整。我深刻的理解到曹总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这样啊，你先听我说一句啊，大爷，我
4: 听着呢。
0: 我知道，我分析了，他基本上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今年种子买了。
4: 买了，
0: 化肥买了，
4: 都买了。
0: 咱这个钱不能说你我把地里流转给你，我这钱都花了怎么办呢？对吧？没办法，这钱不能白花呀。这样，我一会儿和曹总商量商量这件事儿，就是咱争取把这个买的种子和化肥让他就是给别人转出去，就把钱再给你拿回来，就是这个钱咱不白花。这是第一点啊，您听我说完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这个钱，对这个钱咱不白花，是不是？啊，第二点就是咱家里现在就是没有劳动力，你种地吧。是吧？他就是这个身体也都不太好， 流产出去，咱正好把劳动力解放出来了。这就是这几个劳动力啊，让曹总就是帮着在这个社里边也好啊，在他的这个什么里边也好，咱找一个工作，是吧？如果说咱不能天天去，咱还得家里照顾这个大爷，咱就可以说上午下午啊，周六周天啊，这不能挣一笔钱吗？这一个月两三千块钱，这不比这个种地这个钱还多吗？
4: 我咋说说不行呢？往家的那点地上烧柴呢，要不你烧啥呀？到时候买没钱，你搞啥买？
0: 这样啊，我再商量商量，因为这个曹叔也来了好几年了，我问问他啊，就是以后每年让他用车给咱拉回来，你看行不行？这三个基本上咱都给解决了，钱也不少，劳动力也有，这个也能烧炕。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这就差不多了吧？我这么一说，你看这是顺了，条理。那我把他喊进来，你在那唠一唠，行不行？咱再商量商量，具体的这个，行不行？
4: 那我还着忙做饭呢。
0: 行，我先把他喊进来啊！你等会儿。
4: 你等会儿再吃。
0: 行不行？在这吃？你管饭呢？
4: 管呢。
0: 吃啥呀？
4: 那你要吃啥就整啥。
0: 把小鸡儿给杀了，我看园里有挺好的。
4: 你
0: 看一说又不行了，你看。商量商量吧，我刚才和那个三点我也都和他说了，这个电视台在这儿这个也都记录着，是不是啊？就是基本上这三点只要是能成的话，咱就差不多呗，是不是？因为我和大姨说明白，这账能算回来。这一看，你看我家里也不用下地了，我还能有钱拿，然后这边还有工作，是吧？秸秆到时候
4: 可以找个活儿，
0: 对，找个活儿，秸秆到时候再给拉过来，
2: 那都小事，
0: 是不是？
2: 有车啊，他烧不多少，这都没问题。
0: 那个种子就是他已经买了嘛，咱就给他给。
2: 种子那么的，完了吧，咱们负责又给他往别人家调，调不了放我冷库里，来年谁送咱们卖，
0: 就是把这钱咱
2: 那没事，放冷库里，来年都一样。
0: 你看都解，这就行了，是吧，大爷？
4: 行。
0: 你看，因为这个曹叔啊，他做了六七年的努力了，我从中间这么一介入，把这个事儿还促成了，我就觉得起码这个趟我没白来，是吧？种地啊，大型机械咱都上不了，起码说咱在那合作社上，咱也给添了一把柴，特别的有成就感。
2: 劝成了这七年，今天我觉得就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一样，我非常高兴。

0: 不自己来到这个地方，你很难亲身感受到这样一种震撼。我相信这只是我们黑龙江农业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部分，一个小的缩影。我相信在黑龙江各地都是这样热火朝天的一个景象。我们黑龙江是中国粮食的压舱石，我觉得我们无愧于这个名号。我相信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来做好中国农业的压舱石。
1: 人间五月，冰箱倾城，邂逅冰城初夏，探寻五瓣奇缘。一半藏期许，一半在温柔，一半既美好，一半遇真爱，一半享幸福。寻五瓣丁香，赴冰城浪漫。

轻绕窗儿慢慢走，好长柳岁送行人。

0: 陈大站长日理万机，怎么有时间来听我唱戏？
1: 路过，碰巧路过。
0: 你可不是一个爱听戏的人。
1: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嘛，一切都由不得你我。小白玉，今儿晚上你唱的是真好啊。
0: 我已经是个废人了，就剩下台上那点事。
1: 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你，发生了那么多事儿，你还能从从容容地站在这个台上，不容易啊。
0: 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小白玉了，请你不要再跟我提过去的事，过去的事我已经都忘了。
1: 对，忘记了好，忘记了就一了百了了。

0: 今天谢谢你来捧场。
1: 我以后还会来的。
0: 要不进去喝一杯？
1: 那么晚了，方便吗？

0: 我是真没有想到，到最后是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喝醉酒。越爱你们女人，这心里就越痛，这越痛，你们就越不在乎啊！
1: 你们男人还不是一样？我们女人把心掏出来给你们，你们连看都不看一眼。
0: 我以为你在台上唱的话，什么都放下了。
1: 那么容易就放下了。

0: 我真不知道我怎么才能放得下。
1: 跟杨少成好的女人，不也是你的心头肉吗？啊，你怎么不把她看好啊？让人硬生生的就给抢走了，这一刀就捅在我的胸口上，你知不知道？
2: 那是杨少成捅你的，你痛，我的心比你更痛。我的心已经碎了。就是死，他也不愿意和我结婚，他恨不得能够杀了我。
1: 要是杨少成把我一刀杀了，我倒省心了。他不但不娶我，还搅了我跟少义的婚事。他是一步一步的要把我往死路上逼。
0: 我告诉你，谁逼死谁还不知道。杨少臣他一定是给叶梅灌了迷魂汤了，叶梅现在一定是疯了，否则他不会这样对我的。我必须要让叶梅知道，我是这个世界上，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人。
1: 我真羡慕你现在还有幻想。我从杨家离开那一刻起，我的心就已经死了，这就是我的命。
0: 我不信命，叶梅是我的女人，她就必须要跟我在一起。
1: 在一起又能怎么样？在一起又能怎么样啊？我跟杨少成一直就在一起啊，他在我这儿住过，我也去他们家住过，我们天天在一起。他心里没有我，在一起也没用。
0: 不一样，他杨少成他没有爱过你，但你知道叶梅他爱过我，他爱过我。
1: 你不要提这两个人了，我不想再听到他们。
0: 你醉了。
1: 我没醉，我没醉，我清醒的很。我以前一直生活在醉梦中，但是我今天我清醒的很。我知道我是一个被人随意丢弃的东西，没有人能在意。
0: 不要说了。

0: 小白玉，你真的是个好女人，真的，你是个好女人，小白玉，
1: 你也挺好的。叶梅，
0: 你不要离开我，叶梅，真的，叶梅，你不要离开我，叶梅。

0: 怎么那么早就醒了？不知道，可能身边多了一个陌生的男人，睡不着了吧？
1: 我们还算是陌生吗？

0: 我看要是杨少成在这边，你一定能睡着。
1: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小白玉了，过去的人和事我都已经忘了。
0: 哼，真能忘了？
1: 你都已经跑到我床上了还不行啊？你要不信，以后就留下来，别走了。
2: 站长，你找我？
0: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办。
2: 你说。
0: 我们家老爷子和日本人一直都有鸦片生意往来，这你也是知道的。
2: 是。
0: 据我所知，他有一船烟土，这两天就要运到码头。我想把这件事嫁祸到杨少成的身上。
2: 嫁祸？那回头老爷子那边怎么叫的？
0: 不就是破财吗？这个我来说。但是抓住这个机会要了杨少成的命，对我们家老爷子也有好处，他不会说什么的。
2: 好，让我想想该怎么办。
0: 我已经有计划了。
3: 您找我？
4: 杨副会长，我有些买卖想跟您商量。
3: 哦，那里面请。
4: 不用了，我是浙江粮商，我姓徐，我们有一船粮食，明天晚上8点要送到码头。听说你这里收军粮价格好，我就来知会一声，想请您明天到码头上看货。
3: 哦，明天8点在码头看货，可以。
4: 那就好，那咱就说定了。
3: 好，说定了。
4: 您请回，我就不打扰。
3: 啊，您慢走。
4: 告辞。
3: 告辞。
5: 少成哥，真好，各地粮商都很支持你啊。
3: 浙江粮商，木兰，你跟上他，看看他什么来路。

0: 我发现他鬼鬼祟祟的就进了军统站。少成哥，他肯定没安好心。
1: 看来又和陈建峰有关。
2: 他们什么时候见面？
1: 明晚八点。
3: 这就对了。
1: 什么对了？
3: 据我们的情报，陈子秋这些年一直在贩卖鸦片，最近尤其频繁。他勾结了码头帮的帮主陈吉江，就更加肆无忌惮。
2: 我在想，如果是陈子秋贩卖鸦片，他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可为什么非要故意让我们知道？难道他是在嫁祸？
1: 没错，是陈建峰想嫁祸给我。这次他是想真的整死我。好啊，那我就将计就计。明天我2点到达码头，我要把陈子秋勾结日本人贩卖鸦片的事公布于世。老子正烦闷着呢，我要拿他们出气，看是他们死还是我死。

0: 这是陈子秋贩卖鸦片的全部历史记录。据说1941年，他就跟上海的日伪特务一起走私鸦片，还有一份机要，可惜那份机要被烧了。最近他粮食生意受阻，又干起这事儿来了。
1: 这个陈子秋，他胆大包天。
0: 我得到的消息，今天晚上8点，会有一船鸦片到达码头。我希望郑司令能够处理这件事情。
1: 只要有这个老东西，他就是想跑也跑不掉。
0: 好，那今晚有劳司令派一个连的兵力潜伏在码头，到时见机行事。
1: 你放心，我派龙副官协助你把装有鸦片的船扣起来，只要赃物在手，我这边就让人去抓陈子秋，我看这个老东西还怎么说。
0: 好。

0: 都听好了，是耀阳上城一上船，我们就上，把他们全都端了。
1: 是。

0: 你们谁？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镇安昌的人，这个热闹咱们别凑合。撤。
2: 老爷，出事了！九眼桥码头的船跟货都被官兵给扣了。
3: 什么？
2: 是郑司令的部队，杨少成还带了袍哥会的人抢了码头。
3: 船上的人呢？
2: 人死了不少，活着的也都被龙府官给带走了。
3: 这是谁走漏的风声？姓杨的怎么知道的？
2: 这我也不太清楚。老爷，我看这回杨少成要置你于死地啊！
3: 好你个杨少成，后悔。我后悔当年没有斩草除根，现在留有后患。
2: 老爷，先想想办法。
3: 剑锋呢？
2: 可能在小白鱼那儿。
3: 没出息的东西，就惦着女人。
2: 老爷，您先别生气，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郑司令逮了咱们的人，肯定还得上府上来抓人。要么您先上观音山躲躲。
3: 好，赶紧收拾。
2: 好。
4: 你们要干什么？
5: 陈会长，别来无恙啊。
3: 徐队长，您三更半夜的闯到我府上来，看来是郑司令跟我过不去了。
5: 哎呀，郑司令怎么会跟你过不去啊？您干的好事啊，您那一传鸦片已经被查获了，现在人赃俱获，怎么着陈会长，跟我们走吧。
3: 徐队长，这绝对是误会，我身为商会会长，怎么会干那些伤天害理的缺德事呢？
5: 您跟我说没用，有什么话呀到军部跟郑司令说去啊。
3: 哎，徐队长，能不能等我儿子回来？
5: 哼，老爷子，跟你说实话吧，这回你儿子可帮不了你。郑司令可说了，这回是新账老账一块儿算，我估计您这辈子算是走到头了。
3: 马三，
2: 老爷，
3: 你给我看好戏。

0: 我很快就回来。明白。走吧，恐怕您是回不来了。
1: 老爷子，夜路难走，您可要当心呐！啊，
2: 请。
3: 谁呀？
4: 我是马山，那我们大少爷在这儿吗？
5: 司令的人，他们说老爷走私鸦片，被带到军部去审问了吗？
6: 走私鸦片，
5: 本来老爷说等你回来再说，他们死活不让。

0: 我肚子痛，我要拉屎。哎呀，徐队长，你能给我个方便吗？啊？
1: 少废话。
0: 哎呦，我真的要拉了。哎呀，要痛死我了。哎呀，我拉在裤子里没有关系，我是怕拉在您车里边。徐队长，您就给个方便嘛。啊？哎呦，啊！
2: 徐三毛，你看。叫他憋着。
0: 哎呦！
2: 徐三毛，他不就拉个屎吗？让他下去拉不就完了吗？他又跑不了，
1: 人跑了你负责。
2: 你看，我看着他吧。
1: 好吧，停着。

小明，小明，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明，

0: 小凯，我父亲呢？
1: 他妈忘恩负义的东西！你再不说，老子一枪打死你！
0: 你把枪放下，人我已经放跑了。
1: 放跑了？你想骗谁？
0: 站长，一会儿你就明白我说的都是实话。如果不是的话，你尽可以一枪打死我。
1: 是不是你带人去抓我父亲的？
0: 没错，可能是郑汉昌的命令，我不能违背啊！违背了他的命令，我也别在他那混了。
1: 你放心，你爹现在很安全。
2: 局长。
0: 局长，不好了，陈子秋他跑了，程子秋怎么了？他跑了，
1: 你个窝囊废啊！我他妈的，我不想活了，让你看个人，你让他跑了啊！你让我回去怎么跟司令交代？
0: 行了，现在你们，哎，
1: 被人放跑了，早上回去受罚吧你们。
0: 徐参谋，属下失职，我大意了。
1: 来，行了。
0: 来，
1: 扶我起来，来，
0: 走，
1: 回去领罚去，
0: 走，慢点。

0: 站长，
1: 站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这回栽在杨尚深手上了，他和郑寒蝉联手抢了码头上的货。
1: 废物啊！
3: 陈子秋这回也叫作茧自缚，
4: 他活该。少成哥，你怎么还不开心啊？
3: 你少成哥现在烦的是叶梅小姐的事儿。

0: 你他妈还知道你失职，你说你带着人带着枪，你让一个老头子从你眼皮底下跑了，你他妈还有脸说？
1: 我也没想到他会，你没想到，你想到什么了？他是陈子秋，诡计多端。本来我们人赃俱获，你只要把他抓住带回来，一审这就全完了。
0: 我们就可以向全城的老百姓有一个交代。可你倒好，把他放跑了。司令，不是我放跑的。
2: 你知道什么？这叫放虎归山。你知道还害死多少人？司令，我请罚。
3: 司令，你给我出去！木兰，去休息吧。
4: 少成哥，
3: 怎么了？你跟叶梅姐怎么样了？没怎么样。最近她总躲着我，不想见我，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想起来问这个了？
4: 白玉姐，怎么了？她跟陈建峰在一起了。
3: 谁告诉你的？
4: 初七告诉我的。

0: 老爷，粥都凉了，
1: 吃不下。兄弟们，这鬼地方就像是个坟墓，人还没死，就要住进来了。
0: 找的人去了没有？都在路上。告诉你，不管花多少钱，我要的。 是杨少成的脑袋，
2: 老爷放心，道上的兄弟已经发了狠话，要么提着杨少成的脑袋来见，要么提着自己的脑袋来见。您就等下，
0: 办得好。

0: 这事儿我在萍姐周家见过。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这一点事都办不好，
2: 老爷，本来都已经得手了，田木兰突然冒出来把咱们人给杀了。看来我是白养你们了。老爷，您去哪儿？你们这一群饭桶，我亲自出马。老爷，
1: 您要是走了，我怎么跟大少爷交代呀？
2: 这是你的事，与我无关。老爷，
1: 现在都在通缉你，您这要是这一下山，那可就中了杨少成的圈套。
2: 我陈子秋，在这西川方圆几百里，刀口上舔血几十年，竟然都不个与臭未干的小子，我以后怎么在西川混呢？马三，
1: 哎，老爷，
2: 我想到一个办法，
1: 您说。

0: 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没事，可能是吃坏了东西吧。你最近一直气色不好，要不然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吧。不用了。哎，
1: 秦姨，小梅，
0: 秦姨，怎么了？不舒服吗？
1: 秦姨。叶梅一早来就不舒服，吐了好几回了。我看实在不行，就劝她回来了。啊，
0: 谢谢你啊，吴双。
1: 没关系，我说让她去医院看看，她偏不肯。您看看吧，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医院。啊，
0: 好的好的，
1: 秦姨，那我先回去工作了。叶梅，你好好休息。
0: 嗯，快回去吧，谢谢。
2: 孩子，你哪儿不舒服了？没事儿，
0: 秦姨，我就是胃有点不舒服，老发酸，一阵一阵的，像吐。哎呀，这，快去！哎，小梅啊，你今天这样有几次了？今天有两三次吧。
2: 不行，咱们得去医院。
0: 不用，秦姨，真的，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2: 听我的。 一定要去医院，否则我心里不踏实。
0: 好，听你的。

0: 小程啊，
1: 你们这是去哪儿了？
0: 小梅有点不舒服，我带她去趟医院。
1: 哦，那我送她去吧。啊，不。

0: 不用不用，不麻烦你了。
1: 秦姨不麻烦，我正好有车，很方便。啊，
0: 不不不，小梅，我们先走。
1: 秦姨，您就给我跟叶梅一次单独说话的机会，不行吗？
0: 她都已经病了，还说什么呀？
2: 秦姨，
3: 秦姨，
2: 我
3: 秦姨，
1: 您要是不答应，我又只好劫持她了。
0: 小梅，小梅，你
3: 秦姨别担心。

0: 到底什么毛病啊？
1: 恭喜恭喜啊，您太太她有喜了。
0: 什么？你说她怎么了？
1: 千真万确，您太太她真的有喜了，您也要当爸爸了。
2: 你们
3: 没事儿，没事儿啊，那大夫可能看错了。走，我带你去别的大夫那再看看。
4: 是真的，我怀孕了，我怀了别人的孩子，他还想离我吗？
3: 别瞎说，这怎么可能呢？走，我带你去别的大夫那再看看啊。
4: 是真的。

0: 红兰，去拿酒。
1: 少成哥，你不能再喝了。
0: 为什么不能再喝呀？快去，快去拿。
1: 少成哥，你真的不能再喝了。
2: 我要喝，这川剧园我是掌柜的，我要喝酒，为什么不能喝？去给我拿。
1: 怎么了？
0: 妈，没事，我要喝酒。木兰，
2: 去给少成哥拿一壶酒，怎么就不行吗？
1: 你看你喝了那么多了。
0: 好，你不给我拿，我自己去。
3: 少成，
1: 少成，少成哥。
0: 妈，没事吧？妈，我对不起您，儿子大不小，我知道您不容易，我知道您心里很苦，可是我心里也很难受。最近，叶梅一定是出事儿了。什么都不跟我说，我心里难受。
1: 你别难受，说不定叶梅姐是因为你不能娶她，她才不理你的。
0: 是吗？妈，叶梅一定是。因为您不同意我们的婚事才躲着我，是吗？妈，您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的婚事？我喜欢叶梅，除了她我谁都不娶。妈，
4: 儿子，你看看你自己，你现在这个样子，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糟蹋成这样？
0: 妈，您同意我跟叶梅的婚事好吗？妈，您同意我娶叶梅行吗？

0: 只要你真的喜欢叶梅姑娘，那你就去跟她结婚吧。妈，你真的答应我跟叶梅的婚事了？
1: 妈知道。

0: 实在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叫你好，妈什么都答应你。
1: 好，妈，你答应了，我现在就去跟叶梅说。
2: 妈，
1: 我去告诉叶梅，我现在就去告诉她。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酷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场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乌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0: 少成，
1: 千意，我要见叶梅。她今天有点不舒服，你改日再来吧。不行，我必须要见她。我要告诉她，我娘同意我们的婚事了。我想知道她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必须要见她，我必须要问清楚。
0: 可是她，你。

0: 观音山，这离成都还有100多里地呢。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而且他们还说呀，要想见人，今天晚上去还来得及，明天一早就要拉出去枪毙。啊！老夫人怎么办呢？
1: 都说这可怎么得了啊！
0: 我要去见少爷，他们一定是搞错了。这个孩子就是再不学好，他不可能当汉奸，他就是再不成器。 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他现在死到临头了，我这个当妈的不能见死不救。走，哦，对，他哥少成呢？少成呢？
2: 他少爷昨天晚上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那咱们就不等他了，走，咱们走。
2: 走。

0: 德叔啊，这是我当年的嫁衣，你说给叶梅穿，是不是还得改一改呀？
1: 哎呦，老夫人，出事儿了！刚才来了一个人呀，说咱们家二少爷呀。
0: 二少爷又怎么了？
1: 说二少爷投靠日本人，给日本人的飞机发信号，在凤凰机场被抓了。
0: 投靠日本？
1: 啊！
0: 这怎么可能呢？
1: 他们说的可有鼻子有眼儿，而且二少爷这些日子就没回来呀。
0: 他人在哪儿呢？
1: 说是压在观音山。

0: 醒了，怎么了？为什么要这么伤害你自己？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吗？ 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要知道，我们已经订婚了。一杯，发生了什么？告诉我。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了？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告诉我。
1: 小程，别问了，离开我吧，我们的缘分已。

0: 来说，我们必须要问清楚这孩子的父亲是谁，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是别的男人对你干了什么了吗？你告诉我，我不想一个人担着，我不想让你一个人担着。
1: 不要问为什么，我说了不要问了，走吧，我们的缘分已经尽了，不要找我了，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走走啊。
2: 先生，请不要影响病人情绪，他需要休息。
0: 别管我，
1: 走啊，
2: 请你离开，走啊。

0: 哎呦，那慢着，老夫人，慢着，慢着，看脚底下。
1: 师傅，这头
0: 那边，那边。看脚底下。哎，慢着。哎，
1: 德叔啊，我们都走了几个时辰了，天都黑了，我都实在走不动了，咱们不会迷路吧？
0: 老夫人您放心，这条路啊我走过，错不了。您看没有，拐过前面那弯儿就差不多到了。

0: 哎呀！哎呀！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到了观音山你就知道了。完了，给我大声！
2: 干什么？
1: 干什么？
2: 救命！
1: 老夫人，
2: 来人呐！
1: 救命啊！
0: 老板！
1: 啊啊啊！

0: 这是什么人啊！凭什么绑架我？尚义呢？尚义呢？谁指使你们这么做的？是我，陈子秋。是我把您请来这儿的，我的目的嘛，是要引你家大少爷杨少成前来。
1: 去伤害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不会上你的当的。不会，谁都知道你的宝贝儿子是个孝子，他要是知道我把他妈压在这观音山，他会不来跟我拼命，他会不上当吗？哼，我知道，你心里在骂我。 可你不能怪我，要怪怪你家的儿子，他抢走了我的生意，夺走了我会场的位置，还要置我于死地。杨老太太，真的对不起了，是他逼我走向绝路的。
0: 你是自作孽。
1: 不，是你家的儿子。
0: 自作孽！我告诉你，你有什么都冲着我来，你别伤害我的儿子。你，哈哈哈哈哈！哎，我还真
1: 下不了手啊。再怎么说，我们还是世交。不，
0: 我们是世仇。
1: 不管你怎么想，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陈家跟你们杨家变成了刀刀见血的仇人。
0: 陈子秋，你不怕雷劈了你？
1: 住嘴！
0: 无耻！你
1: 把嘴给我堵起来！
0: 陈子秋，你不得好死！陈子秋！
2: 大少爷，大少爷，什么事了？昨天晚上来了两个人，说二少爷给日本人当汉奸，被抓了，押在观音山。太太和德叔已经连夜赶去了。太太和德叔都赶到观音山去了。是，连夜赶到观音山了。坏了，这是圈套，陈子秋在观音山。
3: 大少爷，
2: 赶紧去商会，通知他们派人到观音山。好。
4: 你好，我找陈站长。
3: 找你的，怎么找到我们这儿来了？站长，什么事？我们的人发现杨少成急急匆匆去了观音山。
5: 观音山。

0: 人怎么还没来呢？这杨少成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他就不救他妈了？
1: 杨少成肯定会来，他妈还在咱们少城呢。嗯，
0: 你给我记住，只要他一上楼，就给我乱刀劈死。
2: 明白。
3: 少爷，少爷，人来了。
0: 好。
2: 嗯，好，来得好，
0: 早晚得做个了断。杨老太太，你的宝贝儿子是个孝子，白虎堂他都敢闯，这么有胆识的年轻人，我真是不忍心呢。你别难过，我会念在我们多年的交情份上，我保证。

0: 陈子秋，我杨少成来了，把我娘放了。啊，
1: 杨少成，你果然是个孝子，我佩服。你想救你妈吗？请上来。
0: 好，你把我娘放了。
2: 你要找的不是我吗？放了我娘，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先让我看见我娘。我要看她一眼，我才能上去。
0: 好，我给你见一面。
3: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不让你离开成都，走得越远越好吗？
0: 不，我要跟杨少成做个了断，要不然我死不瞑目。
3: 爹，我会跟他做了断的。
0: 你不要管了，杨少成，我看你不见棺材不流泪。
1: 来人了，给杨老太太松绑，给杨少爷看看。
4: 是。

0: 放了我娘，我上去！来人了，快！来人了！来人，抓！你放了我娘！来人，
1: 敲！

事，杀了杨守成，爹，妈，树倒猢狲散。

走了，你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就这么走了，我还有好多话要跟您说呢。这世界上就你对我最好，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你怎么就走了呢？妈，我今天来送送你。

您老人家，黄泉路上一定要走好。往后啊，逢年过节，我都会去看看您，带上您爱吃的喝的。下辈子，我要做您的亲闺女。

小白玉，求怪你不能在妈生病伺候她老人家。

0: 小梅在家就好。哦，就是赵有事。
1: 少成家出事了，我怕你牵连进去。出什么事了？杨老太太去世了，杨家正在办丧事。
0: 我要去看看。
2: 哎，小梅，
1: 小梅，
2: 你不能去，那儿人多眼杂。再说了，你不适合到那种地方。
1: 我跟少成是订过婚的。
3: 我一定要去，小梅呀，你身体不行，你救救他！
4: 娘，
3: 儿子回来晚了，你为什么不疼疼我呀？儿子不行啊！
4: 二少爷，
3: 娘，
4: 怎么了？
3: 放开我！ 杨少成，你居然把娘都害死了！你这个王八蛋，你把娘还给我！二少爷，给我！二少爷，你冷静点儿，我很冷静，滚！杨少成，就是你把娘害死的。 你是一个忠厚不伦的畜生，畜生！二少爷，你不能怨大少爷，老夫人的死跟他没关系，他跟谁有关系？我吗？是，我杨少义是混蛋，好赌把杨家祖业都输了。可是你杨少成又干过多少好事？ 不照样让川之源遭灾遭难的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人家小白玉，你根本收不回川之源。你跟我没有区别，爷他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5: 少爷，这是娘的灵堂，你说够了吧？
3: 我没说够。 娘害死你！你现在还要驳我嘴吗？杨有成，从小你就看我不顺眼，我做任何事情你都阻止，稍有不顺心，你就动手打我，就连我娶老婆也要看你的脸色。我够了，我够了！ 在你眼里，我连杨家的下人都不如啊！我如今娘走了，这个家你更容不下我。杨少成，但是你别得意太早，这杨家不止你一个姓杨。

这杨府不是你一个人的杨府。 再是兄弟了，怎么还想打我吗？你有本事就在娘的灵堂面前杀了我！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我还好。
1: 我去给你爹烧一些上路的纸钱吧。
0: 不要了。
1: 为什么？
0: 你还不明白吗？
1: 因为我刚去过杨家。那好吧，我先走，

0: 小梅，你坐下，青姨跟你说点事儿。这两天我吃不下睡不着，一直在想你该怎么办。陈建峰真是作孽呀。
1: 青姨，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人的名字。
0: 小妹，看着我，你现在必须做出选择来，要不你就嫁给陈建峰，要么你就把肚子里的孩子给做了。我知道做出这种决定非常难，可是你必须要选择一条路。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你今后还怎么做人呢？苦命的孩子。

0: 少成，刚才你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少成，他说的那……
1: 我在问你呢，刚才你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啊！回答我！少成，
0: 你的孩子是不是陈建峰的？告诉我是不是陈建峰的！告诉我，
1: 你不告诉我，
0: 我去找陈建峰这个王八蛋！
2: 杀陈建峰，那也是我杀！
3: 小麦，给我回来！
2: 金一，
3: 不能去！
2: 金一，不能去！

0: 杨少成，你想干什么呀？
1: 对叶梅干了什么你不清楚吗？

0: 白眼救我！
1: 白眼，救我！你要干什么？啊！你要杀的是他，跟你没关系。让开！
0: 我站在这儿，你就杀不了他。
1: 让开！不让我连你一块打死。
0: 好，我离开杨家那一刻起，我已经死了。来吧！
1: 我最后说一次，到底让不让开？
0: 你开枪吧！少成，没有开枪！少成，
1: 让开！
0: 少成，你要干什么？
1: 让开！让开！
0: 少成，
1: 到现在你还护着他吗？让开！
0: 少成，少成。

0: 我不管，
1: 小梅，
2: 小梅，
1: 小梅，
2: 放开，危险！

0: 杨少成，你找死是不是？要不是秦怡临终留下话，老子早就崩了你了。你给我滚！滚！
1: 我不走。我要见叶梅。
0: 你一枪两条人命啊！你打死了叶梅的养母，你害得她流了产，你还有脸说要见她？呸！
1: 我要见她。
0: 郑司令，我求你了，我见不到他，我就不走。你这是往死里逼他呀！你现在见到你能说什么？他见到你又能说什么？就算你不是故意的，可是叶梅，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吗？杨少成，你这个龟儿子，老子求你了！
2: 我不走！我要见他，见不到他我就不走。叶梅。
0: 叶梅，
3: 杨少成，老子崩了你！叶梅，走不走？打，打死我！我以命抵命，打呀！陈建凤是禽兽，我禽兽不如，打！
4: 你妈来，
0: 滚蛋！
4: 叶梅，
3: 鬼儿子，谢谢你救了我。
4: 干嘛要谢我？
3: 为了我，你和少成都翻脸了。
4: 我跟他已经不再是朋友了。
3: 可我觉得你心里一直……
4: 我心里怎么想，你不要去猜。

0: 叶梅，孩子没抱住，你得保重身体啊。这样也好，一切都不存在了。
1: 叶梅，
0: 别说了，无声，我们走。

0: 医生可说了，幸好没伤着骨头，不然就成瘸子了。
1: 我要是没有你啊，我早就成鬼了。你能帮我个忙吗？
0: 你说。
1: 我腿伤好了，就要去趟重庆。上峰给了我一份电报，让我尽快去重庆赎罪。
0: 那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1: 帮我把荣昌祥给卖了吧。
0: 你要卖荣昌祥？
1: 我回到荣昌祥，就会想起我爹，我心里也很难受，你也知道。

0: 我不是一个生意人，我不想看着荣长强毁在我的手里边，把它卖了干净。没问题，我帮你卖。
1: 我已经让马管家找到了买主，是皮县的大户张忠明，价都谈好了。你帮我把这事办了，我信得过你。
0: 去重庆，你能陪我一块儿去吗？

0: 邓司令，叶梅呢？
1: 小梅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1: 去美国。军统局派她到美国学习密码破译。
0: 去美国？什么时候走的？
1: 刚走。
2: 少成，你是追不回来的。
3: 司令，要不追回来？
1: 让他去吧，不然他不会死心的。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说这来的是个什么人呢？啊，国防部的电报上也不明说，还保密，这明摆着是不信任我们呀。啊，对了，来了是个什么事儿也不说，
1: 这还用说吗？
0: 倒也是啊，这时候派个特派员来，无非就是想拉我们上老蒋的战车当炮灰。国防部拨军饷从来都是把我们当后娘养啊，现在想起我们来了，

0: 司令，来的特派员就是陈剑锋。嗯，
1: 这个龟儿子，摇身一变，他倒成特派员了。
2: 哎，司令，这人马上就到了，您怎么又要走了？哎呀，
1: 我当来的什么皇亲国戚呢？老蒋派的是陈剑锋，这种人呐，老子不伺候了。你在这儿应付他吧，
2: 龟儿子。
3: 哎哎。

0: 这次回来够有面子的，
1: 陈特委员好。

0: 二根兄，辛苦你了。哎，哪里哪里。离开了我之后，节节高升啊。哦，副参谋都变成参谋长了。哎，看来郑司令待你不薄啊。这都是托特派员您的鸿福。哎，是二根兄的能力所在。哎，徐参谋长，今天你我的身份都变了，在下这次回来，也是受国防部的指派，到贵部来协助工作。
1: 郑司令偶感风寒，不便前来，只不过特命在下代他来迎接您。
0: 司令病了，他的病要不要紧？
1: 哎呦，这个不好说，好像是……
0: 这样，我安顿好了，就去看望司令。
1: 好，好，啊，特派员，请。

0: 会长，会长，会长！哎呀，会长，你还有心事在这喝茶呢？你
1: 怎么了？
0: 共产党都要来了，都说做生意的人都是资本家，我们的财产都保不住了，都要被没收了。
1: 没收了还算好的。
0: 听说搞不好还杀头呢。现在兄弟们都是人心惶惶的，都说要把产业给卖了，换点现钱到乡下去避一避呢。
2: 出了这么大个事儿，这商会总得给个说法吧，会长。
3: 是啊，商会应该给个说法吧。你怎么个说法啊？
4: 我不还在这儿呢吗？我不没跑吗？我这川剧园不还开着门呢吗？
3: 这就是说法。共产党来了，老百姓得过日子。
0: 是你们家大业大，还是我川剧园产业大呀？啊！我都没跑，你们害什么怕呀？你们要不放心的话，就每天到我这儿来看一看。什么时候我川剧园关门了，你们再跑路不迟，怎么样？
5: 那咱们先回去，
0: 先回去吧。
5: 啊，申彤，
0: 那好，咱们先走吧。这事情，咱们会长心里决定有底了。他不慌，咱们还慌什么呢？啊，再等等看吧。啊。
4: 少成哥啊，最近市面上谣言传的厉害啊，你不踏实在这坐着，那些商会的老板们就不安心，他们要是关门不做生意了，咱这城里的老百姓就不安心。
5: 理儿就是这么个理儿，不过你这悠闲的日子也没几天了呀。
4: 那是，等共产党来了，就没有这些事儿了。是陈建峰来了。 陈建峰来了，
5: 他这次是国防部特派员的身份回来的。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这次回来，不但要找郑司令的麻烦，还会找你的麻烦。
4: 找我的麻烦？
5: 具体的表哥也没有告诉我，他现在也不能公开露面，只能转到地下工作了。但是他会尽快的了解这个情报。少成哥，你一定要当心啊！
4: 我当心什么？他能吃了我吗？

0: 是那块牌子。
1: 嗯。
0: 达令，为什么不能停下车？我们应该到川剧院看看，去跟那个杨少成打个招呼。这是一个礼数，这么多年终于回来了，多不容易啊。
1: 回头再说吧，回头我还要和少成办正事儿。

0: 办完了再叙旧也不迟。少爷，你和你哥的事儿也回头再说。
1: 他不是我哥，
2: 干嘛什么事儿都要回头再说？
0: 我跟你说，这次我带你回来最主要就是让郑司令他们看到我已决意与这座城市共存亡，这不是开玩笑的，不是衣锦还乡。我是程特派员，司令的病怎么样了？好些了没有？好些了那就好。麻烦转告一下司令，如果方便的话，我想改天登门拜访。什么？下部队去了？
3: 您知道的，现在部队里什么谣言都有，人心惶惶的。郑司令啊，得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去视察，稳定军心嘛。他挂了，好像很不高兴。
4: 没有人请他来啊，他是自己找上门的，让他急，老子不急呀。
2: 达令，别生气了，要不我们出去散散步，去川剧园怎么样啊？
0: 小易，
5: 特派员，
0: 我们走。
2: 达令，我要跟你们一块儿出去。
0: 行了，你待在这儿，我有公事。
6: 哎呦，特派员，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啊？我给您安排。哎，不是，郑司令回不来，特命我来陪你。
0: 你以为我到这儿来是来吃饭的？
6: 哎呦，特派员有什么事儿，只管向我吩咐。
0: 你能做主吗？
6: 我回去报告郑司令啊，然后
0: 糊弄谁呀？江总裁早就说过，像他这样的地方军阀，只知道利益不知道主义，只知道山头不知道有党国，这他妈混蛋！你跟我回去告诉郑汉章，让他看清形势，别打错了算盘。
6: 特派员。
5: 特派员，我可是天天盼您来的，您来了，我这儿的事儿就好办了。
0: 哎呀，这意不如心，人不如骨啊！李正，你现在也是站长了，气派十足。
5: 一切都是特派员的栽培。我在这里呢，虽然是个站长，但在您身边，我永远是您当官的。
0: 哎，那都是你自己的能力。
5: 知道您来，事儿多，不便打扰。您来的正好，国防部的郑局长来电问你这边工作进展怎么样。
0: 哎，我来也是为这事儿。你电报郑局长禀告江总裁，我需要上峰的授权。郑汉昌这条老狗跟我玩太极，我只有拿到了上峰的授权，才可以打断这条老狗的脊梁骨。
7: 司令，陈建峰真生气了。不，是发怒，他发怒了，他要向上面报告啊。
4: 他就是报告了老蒋又怎么样？咱们这山高皇帝远，在这个时候啊，老蒋已经顾不上我们这儿了。
7: 司令，我们周围本来就有白崇禧的中央军，现在胡宗南又带着新的中央军星夜兼程从陕西那边往我们这方集结呀。司令，
4: 扯淡，他们现在对付共产党都自顾不暇呢，那个白崇禧啊，从来都是一触即溃。胡宗南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别说打仗了，他吃什么都没着落了呢，来了也是一帮难民。我跟你说，姓陈的那小子现在能够依靠的也就是他们保密局在本地的情报站，就那么几十个特务，他是把我惹急了，我连他情报站一块儿都给他端了，给他脸不要脸。哪打枪？哎，这怎么还有炮声呢？
7: 城外好像是黄土岭那边。哎，司令，我们的部队在搞演习吗？
4: 没有的事儿啊。
7: 是黄土岭啊。

0: 难道说共军这么快就打进来了？
1: 来人！
0: 报告，胡宗南部128师已抵达我师郊外，其中一营突然向我驻黄土岭七连发动进攻，七连连长来电告急。
1: 什么？胡宗南部？
0: 喂，我找七连连长，什么？赶快来的接电话。

0: 到底是耍的什么花招？是陈剑锋，一定是陈剑锋在背后布局。
1: 什么？
0: 陈剑锋现在从老蒋那儿搬来救兵了，他开始对我们动真格的了。
2: 报告司令，我增援部队已经集合完毕，准备出发，请指示。
0: 快出发！
3: 迅速占领黄土岭制高点。
4: 报告司令，黄土岭已经失守，七连连长率部向对方投降了。

0: 别拘了，叫增援部队原地待命。
1: 是。
2: 报司令，户部128师徐师长要跟你通话。
3: 徐丹，你他妈想干什么？我是郑寒昌。
4: 郑，是，我部奉命前来协助贵部加强本地驻防。您在黄岭受到贵部七连的无理阻挠，我已经被迫还击。
2: 扯淡！我的兄弟驻守在山上，他挡了你什么路了？你说，你是想上山打兔子呢，还是想进城要老子的命？
1: 郑，你误会。
4: 我部奉上峰命令，在黄司令府街等候指令进入城区。到时命令下来了，还希望郑司令配合。我可不希望再发生此类不愉快事情。
3: 什么？你们想进城？你他妈敢！你他妈要进城，老子就跟你拼了！我告诉你，姓徐的，你别他妈给你脸，你不要脸！你来了，我先他妈要你这狗命！我要你的命，你想要我的命，我先要你的命！喂！
4: 喂，你他妈说话呀！你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混蛋！对方已挂断了电话，
3: 那么狗日的！
4: 看来这群狼要吃肉了。可是他们偏偏没想到遇到了狮子，倒要看看胡宗南怎么下口吃这个肉。
5: 站！让开！

0: 哎呀，给我砸！
1: 等等，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2: 陈剑锋呢？在不在里面？
1: 郑司令，不好意思，特派员和夫人刚刚休息，还是请您改日再来吧。
0: 去你妈的！你什么东西啊？还让老子改日再来？天他妈刚黑，他就睡觉啊！把陈剑锋从床上给我拖出来，我现在就要见他。
1: 郑司令，我们特派员这两天十分劳累，还望您多多见谅。
3: 你给我走开，不然对你不客气。
0: 慢着，你
3: 妈的狗仗人势！
1: 保险还没开呢吧？啊？尽量不动，郑司令，我只不过是个小跟班的，您是什么身份呀？您犯不着跟我过不去。
0: 把枪放下！
1: 叫你的人把枪放下。枪这么拿着，很容易走火的。

0: 这样吧，等明天我们特派员醒来，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他说您来过了，行吗？
1: 你有种。
0: 郑司令，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特派员就是这个习惯，他在休息的时候不愿意任何人打扰他，是任何人。
1: 行，你告诉你的主子陈建峰，就说黄土岭那事儿

0: 戴笠，你赢了。
1: 你们谁看见了会长啊？谁看见了？
2: 没看见
1: 啊！
3: 就是啊，今天我到那个川剧院去了，他门是开着的，可我进去了没见着人。我问他伙计呢，他伙计说他出去了。
1: 我都找了他两天了，这找不着，这就算了，还没个准信。
3: 得了，有地方躲的先躲起来吧，咱们赶快回去收拾吧啊！
4: 好，
5: 好，
4: 好。往哪儿躲呀？
1: 会长，
4: 有什么好地方也告诉我一声，别把我一个人落下。
1: 是这样的，会长，这两天别说开门做生意，就是关着门，也不断有人上门打劫，我们实在扛不住了。
6: 是啊，会长，
7: 太扛不住了，
8: 太厉害了，太可怕了。
4: 一般的贼，我想各位都能应付，谁家里没有几把土枪、几把大砍刀什么的，对不对？要是贼来的实在多了，我手下有袍哥兄弟，保证随叫随到，这样行了吧？你们今天来找我，不就是想要我这句话吗？嗯，放心啊，我手下弟兄的枪，这几天刚刚换了新的，好使着呢。放心吧，啊。
1: 好，
9: 这就好，这
8: 那你就。
4: 这谁呀？
10: 是我，少成。
4: 你走错地方了吧？
10: 没有，这不是商会吗？我就来看看你杨会长。
4: 就一个人？
10: 就我一个人。
4: 没有跟班的？
10: 看看老朋友，需要那么多人吗？
4: 别说什么朋友，你是你，我是我，这一点一定要说清楚。
10: 少成，我们有4年没见了吧？我希望过去的恩怨缘，风一吹，过去就过去了。
4: 说完了吗？我们正在开会，我没有时间听你抒情。
10: 不用那么紧张嘛，你们不是在开会吗？那就坐吧。来，大伙儿都坐下。

0: 小城，现在一切都好吗？你知道，应该比你好吧？哼，我知道你什么意思。眼下党国危在旦夕，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你是想说，我快完了是不是？
1: 那是你这么说的。
0: 党国没有那么容易就完的。我程建锋也没有那么容易就完的。那我就不替你担心了。我只知道，这儿是党国的复兴之地，我要全力以赴保住党国最后的根基。在这儿还是我说了算，至少是现在。你应该很清楚这一点。你说的有点啰嗦，直说吧。我要在这儿组织对共军最后的决战，你们商会不能袖手旁观，更别想敲锣打鼓。

我们要去欢迎共产党，事事无绝对，最后还要看我们怎么应对。少成，我有一件事，只有请你来办。 请务必光临，还请你杨会长要给我一个面子。我要是不给你这个面子呢？兄弟一场，别这样了。今时不同往日，你不是过去的少东家。 我也不是军统战站长，不能再闹了，再闹彼此双方的杀伤都会很大，何苦？你想杀我又不是头一天了，今天又威胁我，我好怕。当然，如果你不想把我当兄弟，我不强迫你。我想你总归会认礼数吧。我今天来就是先行礼。 礼行不通，我只能后兵了。你就别怪我言之不预。

0: 你真的别逼我！我知道，你有几十条枪，还听说添了新装备，但你要敢拿出来亮，太可笑了吧？
1: 你消息倒是蛮灵通的。好，那我就给你看看我们的新装备。
0: 出去，离开这里。我劝你不要以卵击石了。
1: 我现在看你的脑袋就像卵，如果你不走，会打碎的，信吗？
0: 我警告你，你要不帮我办这件事儿，你就是共产党，我说你是你就是。现在是非常时期，我随时都可以采用非常手段。
1: 出去。
0: 这个周末，我在饭店恭候大驾。

0: 我是小白玉啊，贵人呢，有什么事儿吗？没想到这么久不见，你还是老样子。哎，想当初我在这儿当家，就跟昨天的事一样，就像是一场梦。你觉得是昨天的事儿，可是我总觉得这一页早翻过去了。这川剧园没变，可是你变了，该叫你。
1: 陈夫人啊，
0: 木兰，我们是好姐妹，你最了解我，你不能怨我。以前是，可现在不是了。有事儿说事儿吧。
1: 那好，我问你，少成在吗？
2: 不在。
1: 没想到，我才走这几年，这儿的生意比我在的时候冷清多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这人不变就算了，店不变就会完蛋。 川剧园号称百年老号，只知道英雄守旧，这生意怎么能好呢？客人当然是。

0: 越少。这兵荒马乱的，没生意是正常的，过了这阵子就好了。谢谢你的关心啊，你没事儿就请回吧，我还忙着呢。
1: 我没事儿，我就是过来看看。你看，这招牌都已经发黄发旧了，还有川剧园这个名字也太土了。这些年我在外面也算是见多识广，你要是相信我，少成要是相信我，我有个好主意，我把这儿来一个彻底的改造，我相信生意很快就会火起来。行了，我进去看看。
0: 别，请别进去。
1: 怎么就不能进去了？
0: 这里边也没什么好看的，你看什么呀？
1: 难道里边有什么秘密不能让我知道？
2: 不方便。
1: 有什么不方便的？
2: 少成不在。
1: 少成不在的时候，我在这儿可是做了好几年当家的，这川剧园还是我要回来的呢，我现在怎么就不能进去了？
0: 可是他现在不是你当家呀。
1: 行了，我不跟你说，把少成叫出来吧。
0: 都说了少成不在。
1: 我不想跟你说，我倒是要问问少成，这店是谁给他的，还不让我进，那我偏要进，我不但要进，我还要把这个店要回来。杨少成，杨少成，你给我出来，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3: 你喊什么喊
1: 啊？
3: 别喊
1: 我，是干什么呀你？你见不得人啊你？杨少成，你就那么怕见我啊？你放个女人在这拦着算怎么回事？
0: 你不能进去。
1: 杨少成，
4: 哎，
1: 我出来。
4: 哎，干嘛呢？小白玉，
1: 没想到你真没在里面，我以为他见我躲起来。你老了，
4: 能不老吗？兵荒马乱的。哎，小白玉是自家人，干嘛不让人进？快请进。
1: 这田木兰以前对我多好啊，哎，你说你现在变成一个泼妇了，一点道理都不讲。你把他留在川剧园，这生意能好吗？
2: 你才泼妇呢。
4: 生意不好跟木兰无关，时局很乱，不好是自然的。来，里面请。
5: 小陈哥，表哥今晚要见你。陈建峰是特务头子，小白玉跟了他，就不再是以前的小白玉了。谁知道他今天来川剧园什么目的呀？表哥来了，他听见你们谈话怎么办？
6: 鬼鬼祟祟的，真的把我当成外来人呐！
5: 赶紧走。
4: 小白玉，跟陈建峰一块儿回来的。
1: 嗯，我想你们应该见过面了吧？难道建峰没把我跟他的关系告诉你这个好朋友？
4: 陈建峰的为人你应该清楚，干嘛要这样呢？
1: 怎么，我跟陈建峰你不舒服？那我跟杨少义你又反对，那我应该跟谁？我跟你，你要我吗？我是不是跟任何男人都不对，包括你杨少成？我天生就应该是个弃妇。
4: 小白玉，别这么说。
1: 我知道你从来就看不起我。
4: 好了，今天不说这些啊。川剧园很乱，里面也没收拾，要不然改天。
1: 杨少成，你也赶我走？
4: 没有，真的很乱，等改天我收拾干干净净的，风风光光的请你来，好不好？
1: 你骗谁呀？我知道我跟陈建峰你不高兴，你看不上的人总得有人看得上吧。你是不是就见不得我小白玉好？我现在告诉你，陈建峰他就是比你强。
4: 好，他比我强。
1: 杨少成，你当时亲口说过，只要我开口，川剧园就还给我，因为川剧园是我要回来的。你如果是个男人，现在就要认这个账。
4: 行，但我想问一下，是你要啊，还是陈建峰要啊？
1: 不是陈建峰要，是我要。把川剧园的房契和地契都拿出来。
0: 少成哥，别理他。
1: 拿出来。

0: 夫人，少义，难道剑锋没有告诉你，少义现在是他的侍从官？少义，
1: 忘了咱娘是怎么死的了是吧？你跟着陈剑锋这个王八蛋！
0: 听着，娘是被你害死的，这个仇，我马上就会回来找你报的。
1: 你还是省省力气吧，别以为我天生就是被你打的，更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娘就是被你害死的，你就不要再推到陈剑锋和他爹的头上了。夫人，咱们走吧。等等。
0: 少爷，听哥一句话，离开陈剑锋，你跟着这个混蛋不会有好下场。
1: 我早就和你说过，你我不再是兄妹。你如果再敢侮辱我们特派员，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0: 你个混蛋！
1: 听好了，我不会再受你欺负。还有，你下回就不会这么走运了。

0: 我现在已经变了个人似的，跟疯了一样。你成天忙得顾不上我，我就想给自己找点事做。我想把川剧院要回来，川剧院本来就是杨少成，他欠我的。好啊，那你要回来了没有？
1: 我今天没要回来，我改天还会去要。
2: 特派员，你先出去吧，我跟他们有公事要谈。

0: 我已经派人监视船局员了，杨少成跟共党的人有来往，这事儿我早就知道，只是没有动他。啊，还有，我找了商会的一个副会长，他倒挺实权，说只要我们除掉杨少成，他就能帮我办那件事情。特派员，
1: 那咱们现在是不是？不，杨少成现在还不能帮。那个商会的副会长在商会里说话算不算数？很值得怀疑。 不到万不得已，这种人不能指望。当然，还是要给他杨少成一点厉害瞧瞧的。
2: 他来了，快去报告。
3: 是。 根据我们的情报，陈建峰这次来，主要是为了蒋介石所谓的最后决战来的。我们这里是老蒋部署中的重要一环。陈建峰这次来有两个目标，一个是郑汉昌郑司令，他手里有兵；一个就是你，
4: 我手里有钱。
3: 对，他们如果想让郑汉昌出兵，就必须要你手中的钱。
4: 今天他到商会找我谈过了，我对他没客气。
3: 陈建峰为了达到目的，他会不择手段，他会逼你就范，所以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不要鲁莽，要小心。
4: 可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0: 老程，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就是要瓦解老蒋在这里所谓最后决战的部署，而你是这个计划最关键的人，因为你的身份最适合，所以我代表组织拜托你帮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1: 队长，怎么样？都动你吗？没有，人在里边还没出来。谨让相知。是。一会儿都给我精神点。林大哥，你放心吧，这件事我一定能办好。
2: 我们相信你，少成。
3: 少成哥，我们还是回去吧。

0: 少成哥，表哥没有回交通站，最后一天了，也打听不到他的消息，派了那么多人去找，也没有找到。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他会不会？
1: 木兰，别哭。木兰，别哭，不会，不会。听我说，林大哥一定可以躲避过去，他见过很多大风大浪。
0: 可是我这心里总觉得……
1: 别胡说，别胡瞎啊！不会。
2: 昨天夜晚，我保密局特工在西区川剧园饭店门口发现三名可疑共党分子，上前抓捕遭拘。
3: 这报纸到处都派发了，
2: 估计这会儿杨少成也看见了。
3: 赵毅啊，这件事上我多多少少还是看了你一点面子，就凭你哥通共这一条，我就可以杀他十回八回。
4: 特派员，在党国利益面前，我杨少毅六亲不认。
3: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六亲不认。国难当头，没有亲情，只有党国利益，这才是军人的职责。他郑汉昌和杨少成要是失去的话，往后咱们就各干各的事儿。他们要是不失去，非要跟我对着干，谁让我不舒服，我就让他这辈子都不舒服。

0: 对不起，你们不能带枪进去。什么？特派员请郑司令吃饭，想跟他谈点私事。你们来这么多人也坐不下，除了郑司令，其他人都不许进。
1: 去你妈的！跟我走！站住！
2: 龟儿子，
0: 明明是请老子来吃饭的，还派兵在门口拦着。这饭，老子不吃了。
3: 郑司令。哈哈哈哈哈哈。
4: 哎呀，怎么来了又要走啊？啊，特派员，他带那么多警卫来？
5: 混账！知道我请的是什么贵客吗？驻军正汉昌司令。哎呀，
4: 司令，是我手下不懂事，多见谅了。既然您带的人都要进去，那就请吧。就是里面没有那么多的位置，劳烦大家只能站着了啊。
5: 陈特派员，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是要听你个说法。你让128师占了我的黄土岭高地，
4: 到底什么意思？128师是说国防部的指派，协助司令加强驻防。你不乐意，这可是蒋总裁的意思。
5: 蒋总裁，
4: 可是……好了，司令，就算看在党国的份上，不要再抱怨了。
5: 啊！我今天请司令来，可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和司令您私底下商量一下。进去说，请。
4: 陈特派员，什么事儿啊？我还在等一位贵客来，您先进去坐，一会儿就知道了。请吧，司令。

0: 哎，这还等谁呢？
1: 司令，陈建鹏把咱们晾这儿，这算哪回事儿？这个龟儿子，又在搞什么名堂？
2: 魏源，他还没出门，估计不会出来的。我已经警告过他了，真要是那么不识趣。
3: 只能坚决处置。少义，
4: 少爷，
2: 坚决处置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2: 好。
3: 报告大本营，杨素成已经出门了。
2: 确定吗？
3: 是的。
2: 好，应该没事了。

0: 陈特派员，到底是哪路神仙呢？弄得神经兮兮的，快请出来吧。
1: 他是你的一个老朋友，你要见到他，一准高兴。

0: 我现在见到谁我都不高兴。
1: 司令，我知道你有情绪，但你我都是吃党国的饭、穿党国的衣，自然要替蒋总裁多多分忧。
2: 特派员，
3: 张司令。
1: 对不起，司令，只能请你再多等会儿了，不好意思。马上去把商会的廖副会长给我接过来。石楼子是马，现在都只能靠他了。
2: 是，
1: 所以带上你的人，给我守在杨府的门口。看到杨少成，不用啰嗦，乱枪立刻给我打死。
4: 是，特派员。
2: 特派员，

0: 少成，你终于来了，我可一直都站在这儿恭候你的大驾。
1: 我明白，我要再不来，恐怕今晚上我就过不去了。
0: 我只能说，我真不想和你闹到那份上，好话坏话我都跟你说尽了。好了，既然你来了，咱们就什么都不用说了，理解就好，请吧。
1: 不太像吃饭，像审讯。
0: 好了，散了，别让杨会长不自在。
1: 没什么不自在的，行。

0: 都是老朋友了，不用我介绍了吧？
1: 你好，你好。

0: 周司令，你身后站这么多兵，你吃饭有胃口吗？太吓人了，
1: 咱出去。
2: 是，走。
0: 哎，先把舌头打湿。
1: 少成，那菜还没上来。
0: 先把舌头打湿嘛。
3: 西餐是有程序的，慢慢来。
0: 什么程序啊？
1: 啊？
0: 我觉得这西酒挺好喝的。
3: 来，司令，我今天请二位来，是有事儿要拜托二位。我们先干为敬。司令，今天请你来，我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和你商量。这公军马上就要来了，我们这地方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国防部的意思是想请司令你出征。
1: 啊？
3: 怎么了？
1: 出征？去哪儿啊？
3: 国防部要司令带兵到凤凰岭一带布置防线，同黄土岭的128师互为犄角，共同御敌于市区之外。
4: 让我去凤凰岭抵抗共军，128师在我后边躲着，是不是？
3: 这是什么话？司令，你要是蹲在市区不动，不也在他128师的背后躲着吗？我刚才已经说了，互为犄角，共同御敌。
4: 我不去。哎，你们让128师协助我布防，这我就不说什么了。我连黄土岭都让给你们了，你现在又来打我们的主意。

0: 这是蒋总裁的意志，国防部的命令。司令，你想违抗国防部的命令吗？
1: 你别拿国防部来吓唬我，吓唬谁呢？一会儿国防部又加我眼罩了。
2: 说话那么大声干嘛呀？喝酒吃饭呢？说话声音那么高。
0: 来，
2: 喝酒啊！
0: 少成，别喝醉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嘛，啊！来，喝酒，
2: 别说那些没用的，先喝酒。
0: 行了，你别喝醉了，少成。
3: 司令，我就跟你说实话，我们要在这儿组织对共军最后的决战。埋葬三生。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平了！紫土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土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
4: 授权营养190块，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钛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0: 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

0: 超市药房案例，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 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0: 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

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记得八月里的一个晚上，我开过了会，准备回家。那时外面下雨，没有行人，没有车子。雨点打在雨伞上，腾腾地响。和我同路的，就是我注意中的女性之一。刚才开会的时候，她说话太多了。此时她脸上还带着幸福的红光。我们一路走，我忽然感到文思汹涌。要是可能，我想那时在大雨下，也会捉笔写起来吧。这是茅盾回忆小说处女作幻灭创作灵感触发时讲到的一个情景，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地点是上海。那时候茅盾还是沈彦兵，他从事的是一项危险的事业，革命。他有一个同样危险的身份，共产党员。茅盾对第一次写小说的印象极为深刻，他清晰地记得，这晚回家后，我就计划了那小说的第一次大纲，就是后来那幻灭的前半部材料。从计划大纲到动手写，隔开了整整一年。这一年中间，我在革命的洪流里滚，那时正是大革命的前夜。

茅盾说的这一年是1926年，这年7月，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实施，开始北上征伐北洋军阀，史称北伐。当时毛泽东任改组后的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茅盾任宣传部秘书。不久，武汉成了国共两党的工作中心。这年底，在上海主持国共合作事务的茅盾被党中央调至武汉参加北伐工作，先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后任国共合办而实际上由中共主持的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那时候茅盾白天忙于革命，晚上研究中国神话，他说这是调换心理的办法。就在国共两党联手发起的北伐如火如荼之际，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7月初，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也日趋显露反动面貌，形势恶化。茅盾不得已辞去汉口民国日报工作，与其他一些党员转入地下。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与共产党决裂，背叛了革命。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惨遭失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8月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此时，茅盾负有中共地下党的重要使命。根据党的指示，他携带2000元支票，火速赶往九江，目的地是即将发动武装起义的南昌。没想到，铁路被严密封锁。经人指点，茅盾决定取道庐山去南昌。古岭饭店位于长春河黄金地段，是一栋体积较大的公寓式别墅。茅盾原本只准备在别墅住一晚，没想到这一住就是20天。这是备受煎熬的20天，茅盾身患痢疾，一病不起。

形式波诡云谲，瞬息万变，辗转病床的矛盾，心情跌落到深谷。他写下了一首异常阴郁的白话小诗，幻灭的悲哀和茫然的思绪表露无遗。暑季已快完，游兴早已消完，路也都走完，话也都说完，钱快要用完，一切都完了，完了，可以走了。看过几条乱山，走过几条乱山，但也深深地领受了幻灭的悲哀。后会何期？我如何敢说？后会何地？在春申江畔，西子湖畔，天津桥畔。

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很多人失去了联系。矛盾隐藏在家中三楼，足不出门，整整十个月。在国民党的通缉名单中，矛盾的大名沈雁冰名列第58名。

0: 这是上海早年比较典型的弄堂。茅盾的家就在这里，景云里11号。住在他隔壁的是他的好友和同事叶圣陶，在过去一个是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后来鲁迅先生从广州搬到了上海，也住在这里。
1: 茅盾的前门就贴在鲁迅那个后门，而上海人都是走后门的，不走前门的，所以在茅盾的房子里往下看，正好能看到那个鲁迅那个房子后门的人的出入，就这么近，就这么近。但是当时的话呢，他住于地下，他到了上海不到一个月，成天不能出去啊，脑子里开始酝酿了。
2: 茅盾度过了他人生最苦闷的10个月。他后来说，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妻子刚刚出院，还在低烧，茅盾一边服侍妻子，一边思考未来的打算。这时候，潜藏在内心的文学梦想一再燃烧着他。他说，过去大半年的波涛起伏的生活正在我脑中发酵，于是我就以此为题材，在得知的病榻旁写我的第一部小说《幻灭》。一种强烈的一吐为快的创作冲动撞击着茅盾，他写得很快，只用4个星期就写完了这部处女作。此时叶圣陶正在主编《小说月报》，在他的建议下，小说发表时使用了后来一直沿用的笔名茅盾。写完《幻灭》后，沈雁冰又接着写中篇小说《动摇》和《追求》，几乎是2个月一个中篇的神速。他后来承认，我有点幻灭，我悲观，我消沉，我都很老实地表现在3篇小说里。这3部小说被茅盾称为13部曲。
3: 他一方面是悲观的情绪，另一方面他又是反映了一种时代的精神。当然这种精神不是说所有人的精神，但是可能是当时很多希望参加革命，希望中国很快进行很好的变革的一些知识分子遭到一个迎头的一个挫折，然后呢产生的一种悲观情绪。那么所以他这个作品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强的这种时代性。
1: 从文学角度来看，提供了现代女性的典型现象，而且这个典型呢，一开始写了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后来的话，很多这个接着的茅盾的作品都描写了现代女性，成为她的一个特色。
0: 3部曲发表以后，

0: 立即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给编辑部写信，问这位茅盾是谁。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位茅盾其实就是六年前改造《小说月报》的主编。
1: 这是茅盾第一次走进上海，面对这个陌生的大都市，他还有些茫然。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因为生存的压力，经母亲努力，在亲友的推荐下，他走进了商务印书馆的大楼。接待他的是当时主政商务的张元济。
0: 他在工作中很快就崭露头角，在以后的两年里，茅盾从编著童话和翻译外国小说开始，在文学生涯中比较顺利地迈出了第一步。1919年11月，茅盾接任了《小说月报》主编的职务，开始了《小说月报》的创新与改革。他首先改革了《小说新潮》这一专栏，专门发表青年作家的新文学作品，使《小说月报》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面旗帜。
1: 这是一个革命的前夜，他并不知道一场改变中国的思想革命正在文学领域酝酿。此时陈独秀正在编他的《新青年》，茅盾离开后的北京大学正迎来一位卓越的校长蔡元培。当茅盾开始他的编辑生涯的时候，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在思想和文学领域掀起了一场狂飙突进运动，身处上海文坛的青年茅盾很快被点燃了。1921年1月10日，第十二卷第一号《小说月报》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了。茅盾在他执笔的改革宣言中，第一次在中国新文学界高高地举起了写实主义的旗帜。我敢代表国内有志文学的人宣言，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在世界文学中争个地位，并做出我们民族对于将来文明的贡献。改版后的《小说月报》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社会认可，也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名声鹊起的茅盾此时仅仅25岁。1918年春节，茅盾回到故乡乌镇。这一年茅盾23岁，故乡一位不识字的女青年孔德芷在等着她。

这是母亲为他选定的新婚妻子。没想到两人幼年时长辈戏言的一门娃娃亲竟然成为现实。

1896年，茅盾出生在这里。自1896年诞生至1909年离乡求学，在这幢故居中生活了13个春秋。茅盾的母亲陈爱珠来自一个中医世家，因为外祖父常外出接诊，外祖母身体不好，这位爱珠姑娘14岁起便开始掌管家中的里外事务。由于家中殷实开明，陈爱珠自小便识文断字，长大了又善于治家，在当时的年轻女性中显得十分鹤立鸡群。母亲的学识和眼界对日后茅盾的成长起到了极其积极的作用。

0: 敦后来这样深情地回忆说，他每次和我见面的时候，几乎很少谈人事杂碎，差不多一直和我讨论政治或社会问题。我给了他两本《西行万记》和一本《中国的新生》，他看了非常高兴，认为《西行万记》是他从来所读的书本中最有意义、有兴趣的一本书。五岁那年，茅盾到了可以开蒙的时候了，父亲沈永熙执意让他接受新式教育，母亲陈爱珠便做了茅盾的启蒙老师。除了一些新式的教材外，陈爱珠还根据自己所看的《史鉴捷要》亲自编撰教材，传授茅盾历史知识。直到1904年，茅盾8岁，父亲病重去世时，这种家庭教育才停止。在这一年，茅盾进入了乌镇第一所新式小学堂——励志小学读书。在学校里，茅盾逐渐学会了遣词造句、写文章。在回忆录里，茅盾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我把父亲与母亲议论国家大事的那些话凑成400多字，而终止以父亲生前曾反复解释的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卢表叔对这句加了密圈，并作批语：12岁小儿能作此语，莫为祖国无人也。13岁的时候，茅盾应该到家中的纸店做学徒了，但是在母亲的支持下，他终究还是选择离开大家庭，离开乌镇，到外地继续求学。从湖州到嘉兴，再到杭州，直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而此时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茅盾的学习与成长伴随着共和国最激荡的岁月一路前行，最终融入了当时最激进也最先进的革命浪潮中。
1: 先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3名党员之一，在那段时间里，他白天投身于革命运动，晚上致力于文学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2: 茅盾曾经说过，他说呢，我其实是这个对于文学并没有那样忠心不二。那么也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兴趣里边，他对文学也有兴趣，那么对于社会的改革、政治改革活动也是有兴趣的。那么也就是说，他整个一生呢，其实他一直是离不开文学和政治。
0: 1928年7月初的一天，上海黄浦江畔的远洋航运码头上，32岁的茅盾，化名方宝宗，登上了前往日本的商船。他听从陈望道的建议，决定去日本换换环境，呼吸新鲜空气。陪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名叫秦德军的22岁的姑娘，她的化名是徐仿。险恶的政治环境，无法联系的党组织，让茅盾只能沉浸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海上的漫长旅行，茅盾的心绪同样浩茫无边。但他没有意识到，身边这个年轻的姑娘正悄悄走进他的世界。

0: 在日本，茅盾写出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红》，作品也源源不断地寄回国内发表。红袖添香，也许这是他们二人最自由也是最惬意的三年，远离风云激荡的祖国，平静的域外生活，成就了一位杰出的作家。
1: 红是一部很完整的一部写那个现代女性成长史的这么一部小说，写他们的思想矛盾，写他们的痛苦，写他们的欢乐，写他们怎么样走向革命，写得非常细致。
0: 1930年4月初，茅盾和秦德军一起回到上海，暂住在杨贤江的家里。人生注定阴差阳错，茅盾经历了他一生感情最为动荡、最为忧伤的时光。在母亲的干预下，两人洒泪相约分手。分手时，茅盾特意拉着秦德军到一家照相馆合照一张6寸照片，各持一张，以为暂时分离纪念。两人约定，4年后再合写《红》的后半部。

两人都没有想到人生如此无常，自此一别，劳燕分飞，再也未能走到一起。矛盾又重回到妻子孔德芷身边，夫妻相依为命，陪伴了此后一生的岁月。

0: 行动升级，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俄罗斯和伊朗外交官赴联合国参会遇阻，允许12岁孩子办卡，韩国信用卡新规引发争议，女子遭遇电信诈骗，民警多次上门劝阻被拒，七旬老人被男主播吸引，不断为其打赏。初夏时节，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持续升温。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0: 目前尚不清楚以军这次行动将深入到何种程度。报道援引以军官员的话说，控制位于黄线以外的特定地点，或有助于削弱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这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迫使其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同时向以国内展示政府和军方正以强硬姿态回应安全威胁。
2: בהנחיה שלי ושל שר הביטחון, יחד עם הרמטכ"ל, אנחנו מעמיקים את הפעולה שלנו בלבנון. צה"ל פועל עם כוחות גדולים בשטח, ותופס שטחים שולטים. אנחנו מבצרים את 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כדי להגן על יישובי הצפון.
0: 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以黎双方4月17号启动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多次延长期限，但停火期间，以军不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逐步升级军事行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西同一天表示，若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
0: 谢卡尔西说，如果战事再起，伊朗的石油出口受到阻碍，伊朗将阻止石油流出该地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确定了反击目标，伊方对新的侵略行为的反击将更加猛烈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将果断坚决地管控这一重要水道，维护其安全，并保护国际贸易和经济。
1: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2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阿里莫夫原定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但美方拒不发放签证。俄方谴责美国此举违背其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的义务。目前，美国官方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涅边贾表示，俄方曾多番劝说美方为阿里莫夫发放签证，却最终无果。涅边贾说，按照现有协定，纽约联合国总部理应对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官员开放，不得排除任何人。另据伊朗外交部25号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因签证问题无法参加同一场安理会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记者会上确认，阿拉格奇26号不在纽约，原定当天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活动无法开展。哈克表示，他不知道阿拉格奇缺席的原因，但他表示希望东道国为所有需要前往联合国总部参加活动的官员发放签证。根据1947年生效的联合国和美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美国作为联合国总部所在国，需承担的相关义务包括免费并尽快向会员国有关公务人员发放签证，但美国政府常利用联合国总部所在国的身份，以拖延或拒办签证、限制活动等方式，阻碍外国外交官工作。

0: 自今年二月底中东局势骤然紧张以来，伊朗国家队能否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直备受关注。当地时间26号，伊朗国家队在土耳其安塔利亚进行训练，备战世界杯。
1: 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由于美方不希望伊朗队在美国境内过夜，因此在小组赛阶段，伊朗队会在比赛当天前往美国。根据赛程安排，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进行两场小组赛，分别是6月15号迎战新西兰队，6月21号迎战比利时队。另一场小组赛将在西雅图举行，他们的对手是埃及队。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0: 韩国近日修订金融相关法律，允许年满12岁的未成年人在父母同意下申请信用卡。不少家长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孩子肆意透支消费。
1: 韩国此前通常允许年满19岁的成年人申请信用卡，但按照新修订的相关法律，信用卡申请年龄门槛下调至12岁，借记卡最低办理年龄从12岁降至7岁。这次修订意在支持信用卡产业及相关业态，为民众提供金融便利，拉动经济增长。在韩国，12岁大致对应初中1年级学生。对于允许12岁未成年人申请信用卡，韩国家长群体和金融专家展开热议，其中不乏质疑，不少发卡机构也持审慎态度。新规对未成年人使用信用卡设置种种限制，例如每月消费上限50万韩元，约合2250元人民币，且仅限在医院、餐厅、交通、补习班、网购、网吧、理发店、电影院等日常生活必须领域使用，在娱乐及赌博相关场所交易受限。此外，孩子仅作为授权使用者，其信用依托于父母，账单也由父母承担。韩国本世纪初曾出现过信用卡危机，当时由于韩国放宽金融管制，大力鼓励消费，青少年也被纳入办卡人群，导致持卡人数量暴增。2003年底，近400万韩国人信用卡债务违约，韩国最大发卡机构一度濒临破产。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成立政府重组委员会，以适应当前国内政治现实，重建政府架构。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将在未来90天内向委内瑞拉内阁提交关于重组和政府新架构设计的提案。美国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带至美国。时任副总统罗德里格斯随后出任代总统。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造成至少1人死亡、10人受伤。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发生事故的是一家生产牛皮纸浆及纸品包装的工厂，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6号8点15分左右，在比利时东弗兰德省比亨豪特，一辆校车在一处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造成校车上4人死亡。事发时，校车内有7名小学生和2名成年人，火车上约有100名乘客，无人受伤。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6号，韩国首尔市内一座高架桥发生坍塌事故，造成多人死伤。当地消防部门随即展开救援。受这起事故影响，现场附近部分列车线路暂停运营。韩国总统李在明已指示全力处理善后事宜，救治伤者，彻查事故原因。当地时间25号晚，澳大利亚悉尼灯光节无人机表演过程中发生技术故障。经主办方确认，共有89架无人机脱离编队，坠入附近的海港。主办方表示，由于出现技术问题，他们不得不取消未来2天的演出。这次事故未造成人员受伤，目前有关方面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初步判断或与无线电频率变化有关。

0: 法国西部本月遭遇罕见热浪袭击，多地气温持续飙升。当地时间25号，法国西部城镇贝尔热纳克的最高气温达到34.7摄氏度，南特和昂热等地也出现高温天气。法国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还将持续到周末。法国民众感慨，大自然正在以某种方式反击。位于智利圣地亚哥的马波乔河曾长期面临污染问题，臭气熏天。如今经过治理，马波乔河重新成为市民的休闲场所。近日一场跑步比赛在马波乔河河畔举行，大批跑步爱好者聚集在一起，伴随着潺潺流水声，尽享悠闲时光。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前不久，内蒙古兴安盟扎赖特旗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辖区居民张女士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可能进行大额现金线下交易。民警多次上门跟进，张女士却始终拒不配合。
2: 据了解，张女士50岁左右，单身，在当地经营一家药店。民警上门核查时发现，她已经分多笔从银行取出了50万元现金。面对询问，张女士声称取钱用于进货和还朋友欠款，但神色慌张，言语闪烁。民警耐心沟通，张女士却十分抵触。民警通过调查了解到，张女士与妹妹关系密切，于是就找到了张女士的妹妹，请她一同帮忙沟通。
3: 我姐姐单身6-7年了，从网络上认识这个人，他自称为是军人，这么多年他也是没有人关心他，这个男人对他嘘寒问暖的，他也确实是执迷不悟，我们怎么劝他都有点不相信我们的话。
2: 在妹妹的反复开导下，张女士终于从床底下拿出了一个平板电脑。民警查看后发现，张女士在短视频平台上结识了一名自称现役军人的男子，对方每日嘘寒问暖，声称自己在部队有内部投资渠道，可以稳赚不赔。该男子引导张女士下载了一款境外投资平台软件，并让她帮忙打理所谓的专属账户。张女士发现账户余额不断增长，便坚信这是一条可靠的致富途径，先后投入10多万元，而这次取出的50万元是他准备追加的全部积蓄。
4: 前期呢是让张女士帮忙经营她的这个账户，张女士发现这个确实这个经往里面投资这个理财嘛，能得到很高的回报，眼红了，对这个自称军人的男朋友说，可不可以为我这个开设一个账户，这也就是骗子想要的这个结果。
1: 尽管证据摆在眼前，张女士只是口头答应不再转账，却并未真正配合。民警通过观察其神态判断，她对那名假冒的军官男友骗子仍然抱有幻想。
4: 通过采取这个暗中保护，这个张女士在我们民警属于在张女士的这个居住场所轮流的这个蹲守，24小时都有人，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张女士把这个1笔50万现金交给骗子。
2: 经过连续11天的蹲守，终于等来了取款人。一名包裹严实的女子乘坐一辆出租车在张女士家附近停下，这名女子下车后四处张望，神色慌张。半小时后，张女士背着一个包从屋里出来，两人迎面走到一起，各自掏出手机操作，蹲守民警果断出击。
4: 起初这个前来取现的这个人就是也在四处观察，就是可能看周围有没有异常，我们可能就确信了这个人就是来取现的。张女士呢这时候就从屋里面这个背着一个书包就出来了，前来取现的这个取款手呢也是这个从远处就是迎面向他过来，俩人呢就在一起这个彼此拿个手机就进行相关的操作。
2: 民警当场查获涉案现金50万元、作案手机一部，以及一个用于远程监控的密拍设备。而当警方将取款人潘某控制住时，却发现他的身体状态十分异常，身形瘦弱，不断咳嗽，而且神情痛苦。
5: 对，抓到他的时候就是他反应也是比较剧烈，说你先别碰我，等一等，等一等，然后我身体不舒服，我得缓一下，然后他就自己蹲在一旁。
1: 原来潘某是一名尿毒症重症患者，每2天就需要透析一次。他因身患重病，无法正常工作，没有固定收入。

0: 潘某呢属于在这个吉林医院这个治疗期间呢，这个骗子呢专门针对这个尿毒症患者这个群体，在这个病房住院期间呢，他们会戴着口罩啊帽子啊，这个走到这个尿毒症这些群体这个身边，会先递给这个一些话语，保证你赚钱，能够让你这个为以后的透析呢不为这个钱财这方面担忧吧。到医院大门口以后啊，直接就会跟他们讲，你帮我到某地去取钱，我给你这个10%多少的这个提成钱啊，包括你这个去的这个路费呀，这个吃喝呀住宿啊，我们全程保障你。
1: 潘某告诉民警，每取现10000元，他能拿到50元提成；帮诈骗分子取走50万元，他只能得到2500元。诈骗团伙正是抓住重症患者急需用钱、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的特点，以无体力、高回报为名，将他们拉入犯罪链条。为了让潘某顺利完成任务，诈骗团伙还给他配备了专业设备，一部专用手机和一个密拍设备。交易前，潘某将密拍设备夹在身上隐蔽位置，诈骗分子通过境外软件实时监控全过程，一旦发现异常，立刻远程删除所有聊天记录，销毁证据。
0: 这个物品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拍摄的一个设备，就是潘某呢，在与这个受害人见面之前，会把这个设备呢夹在自己这个身上比较隐蔽的位置，夹这个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骗子能够远程实时的观察到这个潘某与受害人见面的具体情况。境外的软件，这个微信呢，一些这个聊天软件不同，它不仅能清除自己的这个聊天记录，同时对方的聊天记录也能那个清除掉。
1: 由于潘某患有严重尿毒症，需要定期透析，依法不符合刑事拘留条件，公安机关已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火热，有些人在观看直播的时候出手大方，频繁高额打赏，但是当他们冷静下来后却是后悔不已。北京的王先生就有着这样的经历，他在打赏了一位女主播70多万元之后，认为遭到了对方的欺骗，并将这位女主播告上了法院。
3: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4: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3: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法官提示，网络直播打赏是用户在直播平台通过充值购买虚拟礼物向主播进行赠送，以换取表演互动、感情认同

0: 或榜单排名的网络消费行为。成年人对网络主播的正常自愿打赏，是对主播和平台给予劳动服务的一种对价，合法有效，消费者事后是不能反悔要求返还的。但如果主播存在虚构身份，比如伪装成富二代、承诺恋爱，或者通过色情诱导等非法方式获得的打赏，以及打赏资金为犯罪所得的，就有能索要回来的可能，但需要提供聊天记录、直播录屏、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具体的细节证明和行为定性需要法院来认定。
1: 近年来，老年人非理性网络直播打赏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一辈子精打细算的老年人，为何会将多年积蓄都打赏给了网络主播呢？
0: 来自上海的70多岁的江阿婆，去年底迷上了网络直播打赏。在一次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名舞蹈男主播，对方阳光帅气，谈吐有礼，形象正派，给他留下极好印象。于是江阿婆开始不断在这名主播的直播间里刷礼物，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6000元。
2: 打 PK 的时候打最多的，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0: 江阿婆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里发起 PK 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主播也会经常在直播间号召粉丝们守塔众筹冲业绩，营造出浓烈抱团氛围。
3: 部分网络直播呢，会通过营造各种形式的情感关系或者亲密关系啊，会持续的给用户提供不同程度的情绪价值，那么就会让部分的用户呢获得现实世界中从没有过的满足感和竞争式的这种成就感，在一次次的这种频繁的更新打赏感谢中呢，就迷失了自我。
0: 江阿婆说，支付平台每次消费最高额度为6000元，但次数并没有限定，因此她有时以最高限额一天可以连续消费5到6次。
2: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是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0: 就这样，平日里买菜连几毛钱都要讨价还价的江阿婆，短短数月就给网络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的礼物，如今连家里水电费都无力支付，生活陷入困顿。
2: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要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踏进去了。
0: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跟风攀比陷入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有些网络主播甚至手把手教老年人打赏，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
3: 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如何有效地识别非理性消费啊？如果金额巨大呢，很容易被识别成非理性；如果只是单纯的花费金额很小，那么可能就不能被作为非理性消费的直接认定依据。而且呢，平台呢作为企业啊，它天然的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个时候，如果要求平台自行限制用户的消费金额呢，在商业逻辑上确实存在阻力。所以未来呢，就需要通过执法专项行动予以明确非理性消费的边界。
0: 专家表示，新规对打赏限额做出了明确要求，直播平台可通过 AI 算法识别高频大额打赏行为，并自动触发紧急联系人通知等程序功能，完善针对老年人的用户权益保障机制。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4: 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截至5月26号，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

0: 持续走高。5月26号，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实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眼下正值东海海域伏季休渔期，市场上野捕的海鲜比较稀缺，但在福建连江海上养殖的大黄鱼、石斑鱼、鲍鱼、生蚝等30多种海鲜正大量上市，日均销售量达2000到3000吨，丰富了休渔期百姓餐桌。
1: 夏季高热闷热，早晚温差多变，正是心脑血管养护的关键时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变弱，酷暑天老毛病容易反复，一定要格外留心。权威提醒，夏季呵护心脑血管刻不容缓，每天科学补充辅酶 Q 10，为心脑血管减轻负担，增强身体活力，再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稳稳守护自身健康。现在福利特惠，每天仅需9.9元就能安心补充辅酶 Q 10，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热线抢占优惠。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10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持续升温。
6: 下班了，随时就可以来这坐一坐，吃点，特别有感觉。
0: 黑龙江省今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5月27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0次集体学习，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梁慧玲、南少敏、刘慧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25号到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他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初夏时节，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持续升温，从大学校园到城市商圈，特色夜市烟火升腾，为龙江大地注入满满活力。
2: 夜幕降临，我在东北农业大学校园里啊，发现了一处深夜食堂，香气四溢。那这里呢，就是学校全新打造的特色夜市，一改了传统校园食堂的就餐模式，把各种美食啊搬到了户外，而且呢，还引进了烧烤、特色小吃、轻食甜品等，共计30多个美食品类，打造校园专属的夜间小美好。
1: 在场景打造上，校园特色夜市别出心裁，潮流露营风设计加上梦幻亮化灯饰，营造浪漫温馨的氛围，成为集美食品鉴、解压休憩于一体的校园师生共享空间。
3: 下班了随时就可以来这坐一坐，吃点，特别有感觉。
4: 必须得就是在毕业前得打卡，感受一下学校这种气氛，很美好。
1: 夜色渐浓，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灯火璀璨，全长600多米，汇集近300家商铺的特色夜市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不但为市民带来一站式夜间消费新体验，也成为中俄双向免签政策下俄罗斯游客跨境串门的热门打卡地。
5: 夜市的规模很大，可以散步，可以购物，非常让人着迷。中国人特别友善。
6: 这里的美食震撼到我们，很喜欢你们的城市，我们爱中国。
1: 越夜越精彩，龙江各地特色夜市层出不穷。大庆夜市增设中医理疗体验区与免费义诊点位，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养生文化。罗北凤栖湖夜市全面升级，集装箱式商铺设计整齐划一，即将迎客。同江、虎林等地的夜市细分经营区域，打造特色美食加亲子游乐双体验模式。嫩江创意里青年创业街区将市井烟火与潮流音乐融合，集结非遗体验、特色甜品、潮流文创等创意摊位，为青年创业与文化传播搭建平台。宝清不夜城夜市则将风味美食、休闲娱乐与常态化文艺演出相结合，光影流转间营造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夜游体验。26号，今年首趟新疆方向适老化旅游列车开行，专列搭载520名旅客，沿途打卡敦煌莫高窟、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本趟旅客中，年龄最长者为84岁，银发旅客占比较高。列车沿用一铺到底、同铺往返、夜行日游的运行模式，免去中转换乘及搬运行李的劳顿。
7: 我们在列车站台上准备了民族相框打卡，旅途中呢，我们还会开展特色的文艺互动活动，组织呢棋牌友谊赛、红歌合唱等，进一步丰富出行体验。
1: 自2017年以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已累计开行新疆方向旅游列车55趟。未来，哈尔滨铁路文化旅游集团将陆续推出新疆南北疆全景、甘肃丝路环线等多个热门。

0: 门线路的特色旅游列车，并通过票价优惠、服务增值等方式加大文旅惠民力度。截至5月24号，哈尔滨机场2026年累计运送旅客100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1%。今年以来，哈尔滨机场旅客吞吐量先后四次打破历史记录，单日航班量、旅客量峰值分别高达581架次、10.17万人次，创通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目前共有44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在哈尔滨机场运营180条航线，其中国内航线167条，国际及地区航线13条。黑龙江省经济作物扩规提质增效3年行动方案正式出台，全省依托经济作物发展资源和产业基础，重点推进寒地龙菜、龙菌、龙药等7大专项建设，通过大力发展标准化生产、规范化建设、规模化经营、品牌化营销，推动特色农业优势产业做大做强。25号，全省深入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快健康学校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省将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美育浸润及身心健康守护行动，加速推进数智赋能，普及智能体测与可穿戴设备，鼓励开发 AI 助教系统及运动姿态智能评估程序，为学生量身定制运动处方，提供实时反馈与科学指导，以智慧化手段助力学生体质提升，力争2027年全省健康学校创建覆盖率达到60%，2030年实现全覆盖。
1: 夏季高温闷热，早晚温差多变，正是心脑血管养护的关键时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变弱，酷暑天老毛病容易反复，一定要格外留心。权威提醒，夏季呵护心脑血管刻不容缓，每天科学补充辅酶 Q 10，为心脑血管减轻负担，增强身体活力，再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稳稳守护自身健康。现在福利特惠，每天仅需9.9毛就能安心补充辅酶 Q 10，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热线抢占优惠。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10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10

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哈尔滨多云转晴，24到14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晴，25到10度。洗车指数适宜，沉淀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转晴，22到5度。黑河小雨转阵雨，24到10度。齐齐哈尔晴，27到12度。绥化多云转晴，23到12度。大庆多云转晴，26到15度。伊春小雨，20到8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21到12度。鹤岗多云转晴，21到7度。鸡西小雨转晴，13到8度。牡丹江小雨转晴，17到8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17到10度。七台河小雨转多云，17到9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4到14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晴，25到10度。
5: 五月的黑龙江绿意盎然，鲜花缀满枝头。节目最后，一起来解锁龙江的限定美好

0: 什么最重要？健康最重要。屏幕前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呢，来到咱们直播间的依旧是大家非常信赖的专业的、学识渊博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梁涛你好，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哎，前面时间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这个二氢胡皮素，我们讲了它很多的这个适应症啊，太牛了，白肺、乳腺结节，还有一个是子宫肌瘤，昨天有讲到我们男性的事儿哈，就是前列腺增生的事儿，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调理作用太好了，所以说这两天我们后台啊，各种方式给我们发来的询问，都在问这个二氢胡皮素到底该怎么选呢？大家伙这个眼睛还是雪亮的，你看平时大家伙吧都不太注重这个保养，但是你看我们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他不去问病。他不去问我这个病怎么办，他直接问到的是二氢胡皮素到底该怎么选，一针见血。
1: 这个呀，大伙还得再等两天。那我这两天呢正在筹备，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做一次我们二氢胡皮素的选品。那这个品呢我已经选完了，它来自于德国的原装进口。
0: 德国原装进口啊。
1: 但是呢具体现在目前我们还在做最后的谈判。因为这家海外的二氢胡皮素呢是我超级喜欢的。
0: 超级喜欢。
1: 目前在我认识当中他们家这个二氢胡皮素太牛了，
0: 太牛了啊！
1: 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那过两天呢，我抽时间再讲一讲，这个厂家的二氢胡皮素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
0: 我太喜欢张磊老师这个眼神了啊！一说到这个超级喜欢，眼珠子都绿了。所以这个超级喜欢背后代表的就是专业、权威、有效。所以我们敬请期待这一款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胡皮素。
1: 大家也先别着急，
0: 我着急了。
1: 这个二氢胡皮素呢，虽然我还没谈下来，但是它功效呢，那是实打实的。今天呢，我也给大家讲一讲我一个患者，他通过二氢胡皮素的调理，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
0: 他用上了吗？哎，
1: 用上了。
0: 太好了。
1: 不过要聊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人就觉得难以启齿，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幸福。就是肠息肉。
0: 肠息肉，我昨天做了一个播出的预告啊。肠息肉好像昨天我们说到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些问题，可能比较难以启齿啊，难堪啊。肠息肉，我身边的朋友都检查出来有过这个肠息肉。大的息肉、小息肉而已哈、好像说医生说也不用太大回事儿，是吗？
1: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
0: 啊。不对，
1: 我们中国的肠癌发病率连续10年位居恶性肿瘤的前列，而且超过80%的这种恶性肿瘤呢，都是由肠息肉演变而来的。哇，很多人觉得哎，息肉小没什么症状啊，我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就是因为这种忽视，让小问题逐渐拖成了大麻烦。
0: 得，今天又是给我们敲响警钟了啊！
1: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患者，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我这位患者的故事。相信大家听完了之后，就不会再这么轻视肠息肉了。
0: 我觉得这个张磊博士哈，特别的有技巧，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吗？就是平时你看我们有些我们去说哎这个病很严重哈，讲了一堆大道理，但是呢你可能不会有太大害怕的感觉。但是张磊博士呢，他属于在临床一线，他的病例特别丰富，他拿事儿教育你，拿病理教育你，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们听一听吧，这个应该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病例。
1: 这个都是我以前患者发生的真事儿啊。这个在前几年我的诊室里面呢来了一对妇女，这个父亲呢看着快有60岁了，女儿大概是27、8岁，两个人一进门那种紧张焦虑的气氛扑面而来。
0: 也就是您作为诊室的医生啊，我最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来患者的时候您是不是也会观察一下他整个的这个状态？
1: 那肯定会观察，
0: 也会观察一下，
1: 因为不同的人你用的措辞就不一样
0: 啊。这个我知道了，
1: 尤其是这个父亲，两个手啊，你看那个脸色特别难看，两个手抓着衣服，眼睛里面特别慌，坐下来之后呢半天都没说出来话
0: 啊，不说话。
1: 我先给他倒了杯水，安抚了一下情绪哈，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呢，他才慢慢开口，一说话那个声音都是颤的，
0: 啥病啊？
1: 声音都是带着颤音的。
0: 什么病？紧张到这样的程度？
1: 他就说呀，他这个女儿从小就瘦，干吃不长肉，本来以为是这个体质的问题，没太在意。但是呢，从3年前开始。

0: 女儿就出现了一个特别尴尬的症状。
1: 尴尬的症状？
0: 对，嗯，就是控制不住大便，不是咱们常说的那个憋不住，而是那种毫无征兆的就会流出来，哎，感觉一热，然后就流出来了，根本收
1: 不
0: 住。
1: 不是父亲的事儿，是女儿的事儿。
0: 对。女儿跟我说呢，她现在出门不敢喝太多水，也不敢吃这些油的呀、辣的呀，不敢走远路，因为只要感觉有点想上厕所，马上就得去卫生间，
1: 憋不住，
0: 你晚一秒可能就已经弄到裤子上了。
1: 年纪不大呀，刚才您说是20多岁，
0: 才27、28岁。
1: 哎呦我天哪，20多岁怎么得这样一个这个疾病了？
0: 本来是一个正是爱美的年纪，
1: 对呀、啊，貌美如花最好的年纪啊。
0: 这个女儿就说哈、啊嗯，为了不让别人发现她这个问题、嗯，她现在每天都得换好几次衣服，嗯、包里呢也永远揣着备用的衣物和湿巾。你看朋友聚餐呐、啊、逛街呀、啊，她都找各种理由去推脱，尽量的不去。因为就怕出现一些尴尬的情况，
1: 想去不敢去。
0: 对，慢慢呢就越来越自卑，越来越孤僻。嗯，而且最让他不敢面对的就是他母亲的情况。
1: 母亲怎么了？
0: 他母亲的情况呢，就是因为肠道的恶性肿瘤去世的，而且早期的症状跟他一模一样。
1: 啊，我想到为啥那个父亲特别紧张？
0: 对，
1: 算一种遗传的这个基因啊。
0: 所以他父亲紧张呢，也是怕女儿走自己妻子的这个老路。嗯，当时就红着眼眶说啊。他妻子当年也是吃不胖，大便控制不住，开始呢以为是胃肠不好，吃点止泻药就应付过去了、嗯、后来实在严重了才去医院去做这个检查、哦、查出来了肠息肉，单个肠息肉嘛，医生呢就在肠镜下面给他做了切除。
1: 哎呦，单个的还有
0: 多发的？
1: 多发的、啊、嗯，
0: 而且多发的也很多、嗯、术后前几年没啥事儿，复查也都稳定，人也胖了点，气色也好了，偏偏就赶上前两年干什么都不方便，这都在管控。
1: 对，
0: 那医院就诊不方便呢，再加上儿子生孩子，妻子呢也帮着儿子家呢带孩子，就把这个复查的事儿呢抛到了脑后，一耽误就是2年。
1: 哟，这2年的耽误是不是这个病他可没
0: 不等人呢？
1: 对对，
0: 那个时候去医院都不方便吗？哦，这一耽误就彻底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等到妻子实在是受不了了，肚子疼，然后便血，再到医院去检查，息肉就已经发生了恶变，而且扩散得很快。查出来的时候，淋巴结就有转移了。过了一个礼拜，也是因为这个消息的打击啊，这个妻子呢瘦的就脱相了，眼窝也深陷，颧骨也突出，之前好不容易长出来的肉全都消耗没了，后续用了各种药也不管用。那个时候医生说已经没有办法手术了，只能接回家去保守治疗。所以妻子从确诊到去世前前后后也就2-3个月的时间。这个就让这个父亲呢一辈子都很难以释怀，
1: 就是一个人迅速的就消瘦，骨瘦如柴，
0: 对，
1: 然后就去世了。
0: 对、
1: 哎、
0: 然后呢当然有他这种精神压力啊、精神打击，然后饮食呢也茶不思饭不想的，但是呢这个速度实在太快了、嗯、所以这个父亲呢他就说永远都忘不了妻子临走前的那个样子、嗯、拉着他的手就是说，哎，要是早点复查就好了，
1: 后悔啊。
0: 所以这个呢也成了他心里永远的痛。当女儿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哦、这个父亲就崩溃了，
1: 崩溃了，
0: 特别担心，就生怕这个悲剧再一次发生在他们家。嗯，所以连夜带着女儿从老家赶过来找我。
1: 哎，你说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猜想可能啊、嗯、就是可能说他女儿也知道妈妈的这个当时这个去世前后的这个情况，嗯，是不是也抱有一种就是不敢面对的心态？
0: 肯定有这个心理，
1: 我不想去检查，我不想去面对，
0: 是
1: 我掩耳盗铃，
0: 对，
1: 万一就错过去了呢？
0: 就是因为他不想面对这个情况，所以原来的时候都没敢跟他的父亲说。嗯啊，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症状不对劲了、嗯、但是一想到妈妈的下场，不敢去医院，不敢面对这个情况、嗯、万一查出来跟妈妈一样的问题，不仅自己受不了，爸爸也会垮掉。
1: 对，
0: 所以他就强撑着，每次回家呢赶紧去厕所，尽量不让爸爸发现异常。但是呢纸终究是包不住火，
1: 你早晚会知道，
0: 还是被爸爸发现了。
1: 对，所以说这种又害怕又心疼的心情，我觉得可能我们说人世间当中啊没有那么多的感同身受，因为每个人的经历啊、嗯、都是不一样的、嗯、我们听完之后只是觉得说能感知他整个情感的5%到10%，我觉得已经很大的一个共情了。
0: 对，
1: 当您听完他的这个情况，心里有没有谱，觉得说这个事儿我完全是在我的掌控当中，有没有感受？
0: 其实听完他的这个描述呢，我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了。嗯，因为肠息肉早期哈、啊、比较典型的症状之一就是大便的

0: 状改变。
1: 嗯
0: 啊，比如说变稀了，不成形，原来是软便，现在经常是那种糊状便或者是水样便，或者呢出现了粘液脓血便啊，粘液的就是那个大便都是黏糊糊的，里边有粘液，像是那种肠道的分泌物一样
1: 啊。
0: 还有呢就是血便啊，大便里面有血，严重的呢就像这位女儿出现的这个情况，息肉刺激肠道的黏膜，导致肠道蠕动异常，她就控制不住。但是要确诊，我们肯定还是得靠肠镜。
1: 肠镜，
0: 嗯，后来就给他做了一个肠镜。
1: 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肠息肉？
0: 当时给他女儿开了清理肠道的电解质溶液哈、做这个肠道准备。第二天呢，我们来做肠镜。
1: 嗯，
0: 这个女儿拿着药，她手都在抖，父亲也在旁边一直问我，
1: 害怕，
0: 说能不能有事儿啊？不会像她妈妈那样吗？
1: 嗯，
0: 我就只能先尽量安抚她。
1: 对，这个结果没出来呢。
0: 现在医学也比较发达。早发现早处理，咱们肯定能控制住
1: 啊，就能想象到这个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去过医院，好像在人生经历当中，无论你是多大年纪，好像到医院之后等待检查的过程当中，或者像他这种情况跟我们还不太一样，
0: 对，
1: 因为他有前车之鉴，所以很容易这个紧张，他当时是特别紧张。
0: 你看看我们其实去做个体检都有点小紧张，
1: 对，
0: 何况是他母亲是这个病史，他也有这个症状，那是相当的紧张啊。
1: 嗯，
0: 第二天肠镜检查结束之后，让他们在那个诊室呢等报告。父女俩坐在沙发里边，谁也不说话啊，都不知道说什么。女儿呢就低着头，手指抠着沙发垫，父亲呢就是双手合十啊，就像祈祷一样，不停地在这儿默念。那我拿着这个报告单呢，去找他们，明显看到他们身体都已经僵住了，
1: 就感觉等着在
0: 宣判
1: 一样
0: 啊，又想知道结果，又害怕。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最后我就对他们说啊，现在确实是已经发现了肠息肉。
1: 哦，
0: 这个话一说，那个父亲好像一下就泄了气儿啊，就没有那股气儿了，彻底瘫到那儿了，双手捂住脸，然后就开始哭，两个肩膀就一直在那儿颤抖。我也能听到他那个比较又不敢哭出来，但是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1: 是很多很长时间一种情感的压抑。
0: 然后这个女儿呢，相当于被宣判了一个刑，是吧？虽然还不是死刑，
1: 对，
0: 这个眼泪也是止不住，就是还是躲不掉，还是躲不掉。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医院呢，真是一个人世间的一个非常复杂的
0: 见证人间情暖。
1: 对，在这个
0: 人间冷暖，
1: 看过很多有幸运的时刻，
0: 对，
1: 很多不幸的时刻，让人惋惜的时刻，当然有很多让人温暖的时刻。
0: 嗯，
1: 啊，记得太多了。
0: 所以我就赶紧跟他说，我说你们先别难过啊，虽然是肠息肉，但是呢和妈妈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1: 所以先不要太过于着急啊。
0: 对，他妈妈当时呢是单个肠息肉，而且已经发生了恶变。这个女儿呢是多发的良性息肉。
1: 哎，你别看多发，反倒还好啊。
0: 是的，你看这个安全性哈、就比她妈妈要好。
1: 我以为是单个的，我们常规理解可能单个的会好一点，多发会严重一点。
0: 所以她这个呢不用切除肠管、我们在肠镜检查的时候呢已经把两个比较大的息肉已经切除了，然后剩下呢去分期处理就可以了。
1: 哇，张博士，你今天说话有点大喘气儿啊，吓死我了！我以为真的像他妈妈那样，就是没法救了呢啊！
0: 我这个话一说出口呢，他们安静了几秒，然后父亲就一再一再的问我哈，跟我确定，到底是不是不用像他妈妈那样手术了，也不会恶变了。我点点头哈、把报告单递给他，我就给他看他上面那个诊断结果。我说你看，这个呢写着是多发结肠息肉，然后是良性的，切除之后呢定期复查，然后只要这个控制住了，也是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的。
1: 所以我觉得当医生很不容易，是吧？因为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患者，然后各种患者对您的期待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要去迎合各种各样的患者，尽量他们能够安心，接受这个结果。像刚才您说那个父亲在问你这个问题，说是不是，您就点头。当时我在想，哇，这个点头的含金量好高啊。
0: 对呀、
1: 终于舒了一口气哈、
0: 所以听到这儿哈、这个父女俩就再也忍不住了，女儿就扑到父亲怀里相拥而泣，真是那种劫后余生的喜悦，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然后他父亲呢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又说，太好了，总算不用再担心了，然后呢一再的跟我道谢，然后就回去恢复了。
1: 哎，这得是多少天的日日夜夜这个殚精竭虑啊、会有这样一个情绪的爆发。哎，不过张博士，我们说点专业的问题啊，刚才您说的这个肠息肉，像它属于多发性的，可以切除就 OK 没问题了。
0: 是的，
1: 后续护理得很好，会有复发的可能吗？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你问得特别好。肠息肉最

0: 的一个特点就是复发率高
1: 啊，复发率高啊，
0: 是的，哎，你去看看得过肠息肉的人，为什么让他们经常来复查，就是因为这个病非常容易复发。手术切除的呢只是长出来的息肉，但是呢它肠道的黏膜生长环境没变，你看就像一片土长出了杂草，我们把杂草拔掉了，但是土壤呢还是适合杂草生长的，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很有可能再长出来的。
1: 那它就是总要做手术吗？长出来就做手术吗？
0: 目前肠息肉治疗呢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1: 啊，
0: 大概只有5%的情况呢是需要立即马上手术，那剩下的这些患者呢切除息肉之后就是回家等待观察，定期复查，等到息肉再长出来一定的大小再做手术切除。你想想如果特别小，它贴着那个息肉可能只有几个毫米，这个时候你在内镜下切是不好切的，
1: 太小了
0: 反而是没法切的。但是呢反复手术，你想想隔一段时间得去一次，也不知道切也不知道不切，然后呢就算不做手术也得做肠道准备，也要做这个肠镜，这个本身就是对肠黏膜的一个损伤，形成创口，所以也会增加肠息肉复发的风险。
1: 哎呀，我在想这个内心的这个煎熬啊，就是这一辈子的煎熬，这个日子，哎呀，真的觉得需要强大的内心。那刚才您说到，对于95%的患者来说，有没有别的办法吗？就是我们只能说查出来之后被动等待，然后等到它长大了，哎，我可以手术了，再手术，手完术之后再定期观察，看有没有复发的可能。这是一条，就是只能是这样吗？
0: 从医疗上来说，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
1: 啊。
0: 肠息肉的话，就是如果长出来了之后去做手术，但是呢，我给这个女儿呢推荐了一款营养素，就是通过调理尽量就不要让它长出来。这个营养素呢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聊的，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二型虎皮素。
1: 哦，它是我们的也是幸运者了，
0: 是
1: 体验的
0: 啊。这个呢也是我第一次把这个二型虎皮素呢推荐给患者，没想到效果是超过我预期的。
1: 而且之前您卖了一个很大的关子哈，叫做不打针然后不吃药不手术，
0: 是
1: 全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这个德国原装进口二型虎皮素，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您说它不是药物是吗？
0: 它不是药物，
1: 不是药物，
0: 它是一种天然的营养素。而且很多人呢可能对二型虎皮素不太了解，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好，
0: 啥是二型虎皮素呢？它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合物，比较广泛的存在于各种松啊松科植物，你像落叶松啊、樟子松啊、花旗松啊，但是天然食材当中它的含量非常低，很难通过我们日常的这种饮食摄入来保证我们的摄入量，
1: 这个量不够，
0: 对，吃不够。那我们这款德国进口的二型虎皮素呢采用了先进的提取技术，纯度非常高，能够达到有效的作用的剂量。
1: 哎，这个二型虎皮素，就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肠息肉啊，它进入到体内之后怎么对这个肠息肉发挥它这个作用呢？
0: 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改善我们肠道的环境，从根源上抑制息肉的生长和复发。那我们刚才说过，肠息肉的复发本质是肠道黏膜的生长环境出了问题，这个二型虎皮素呢非常强的抗氧化能力，也非常强的抗炎的作用，所以它就清除了肠道内的自由基，减轻了肠道黏膜的炎症反应，修复我们受损的肠道，让肠道黏膜呢恢复健康的状态。我们刚才说为啥容易复发呀，就是它原来的那个环境还是那个环境，
1: 对，
0: 它就像杂草一样长出来。所以我们二型虎皮素呢一方面是修复我们的肠道的黏膜，另外一方面呢它还能够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促进有益菌的生长，抑制呢有害菌的繁殖，减少肠道内毒素的堆积，对这个土壤呢进行改良，从破坏息肉生长的土壤呢变成能够抑制息肉生长的这个土壤。
1: 哎呦，这个属于这个反夹了啊。
0: 对，所以简单来说它不像是药物那样直接杀死息肉，也不是像手术那样呢切除息肉，而是通过改善肠道整体的环境，让息肉不会再生长， 也原来可能长出来的那个息肉呢遏制在萌芽的状态，这个我们就说与病共存的一个状态，也是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医学的一个核心的理念。
1: 嗯，所以说问世间情为何物啊，一物降一物，我觉得这句话用在这个疾病上也非常合理。你看这个病很难缠，目前我们国内医学可能拿它没有办法，但是就是有这样一种物质就能够针对它去来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

0: 调理，
1: 是。
0: 而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牛的一件事啊，而且刚才你说的这个与病共存这个理念我特别喜欢。
1: 嗯，
0: 就说你很多病嘛，你说我想治好，这个有点夸大其词，目前科学我们做不到，但是我能够做到你别惹我，我也别惹你，我们就好好的在一起玩耍。
1: 对，
0: 这个太好了啊。后来用的怎么样？刚才我们说的这位这个朋友的女儿啊，
1: 她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1: 按照我嘱咐的这个剂量呢坚持服用，
0: 嗯，
1: 大概几个月之后给我发来消息说大便控制不住的情况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
0: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
1: 对
0: 一个标准，
1: 再也没有出现过兜不住这个情况，逐渐呢大便也成型了，原来是水样便，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软便了。
0: 哦，
1: 所以半年之后再复诊，整个人的气色也不一样了。
0: 怎么样
1: 啊？脸上有血色了，然后也胖了，长肉了，不像原来那样瘦的都快脱形了。
0: 那个瘦一看就不健康的瘦。
1: 对，而且做肠镜发现没有新增的息肉。
0: 哎，太好了！
1: 现在呢，终于是敢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逛街，也不再时刻担心找厕所，整个人也是开朗自信了起来。
0: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说就是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1: 对，
0: 所以这个疾病啊，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说现在要开办这样一档栏目，也确实了解到这个疾病有的时候来的时候它不光是带给你一些切身感受，更重要的是对一个人的情志心智的一个磨练。
1: 对，
0: 所以说如果疾病好了之后，我相信大为改观的可能一切你看到哪儿都是阳光灿烂的岁月了。
1: 而且很难得的是什么呢？他复查肠镜不仅是没有新的息肉长出来，整个肠道的黏膜非常光滑。
0: 哎，这就像换了一个新的那个肠道的感觉。
1: 对，之前切除息肉那个窗口呢愈合也非常好。
0: 嗯，
1: 所以父女俩呢拿着这个检查的报告单特意来诊室感谢我。
0: 没带点啥东西来。
1: 那没有。给我送了个锦旗。哎，算不算？
0: 对，那是最好的这个军功章了。
1: 而且这个是不仅是救了这个他的疾病，而且让全家走出这种老是担心的这个阴影啊。
0: 所以说这个由此及彼啊，我们举一反三，因为这两天我们讲到了专题性讲解了各类的违章建筑啊，各种的肿物结节包块，我们说到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包括今天咱们聊到肠息肉，我们绕不开它的一个最终的钥匙一个密码，就是我们说到的二型呼吸素。
1: 对，
0: 这个它的运用范围，今天我们可能抛砖引玉啊，说到这个肠息肉，我相信它的这个舞台远远就不只是肠息肉，是会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哈。
1: 是，所以它适用的范围很广，因为它核心的功效就是抗炎、抗氧化和修复组织。所以你看我们的乳腺结节呀、子宫肌瘤啊、前列腺的增生啊、肺部结节呀，都是有辅助改善的这个作用。因为这些问题的本质呢，其实都是局部组织的炎症反应还有异常的增生。我们二型呼吸素通过调节身体的内环境，同样能够起到抑制异常增生、缓解不适症状这样的效果。
0: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您讲到的很多各种结节的问题，如果说大家能够拿到这一款德国原装进口的二型呼吸素的话，通过它这种改变这个土壤的这样，我说的比较白话哈，这样的一种方式，各类的违章建筑其实也就是迎刃而解了。
1: 而且要说这个二型呼吸素啊，那是真的特别牛，它可不是什么神药
0: 啊，
1: 它是我们生活方式医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你看我们说啥是生活方式医学呀，说白了就是从咱们日常日子里边来的。那为啥有的人总爱长结节、长息肉，有的人一辈子啥都没长过？
0: 对，
1: 核心就是两件事儿，一个是情绪，一个是饮食。有的人爱钻牛角尖儿，然后呢焦虑、压力大、爱生气，
0: 我就为你抬杠。
1: 这个就会让你的身体呢处于一种慢性的炎症的环境，就容易长东西。还有呢，我们的饮食哈，经常吃烧烤、吃外卖，高油高糖的，整个肠道菌群也紊乱了，
0: 乱了。对，
1: 肠道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呢，这个也给息肉和结节呢造就了一个温床。平时没毛病的时候吧，咱们把衣食住行、心态饮食调理好，这个是我们基础的一个健康的保障。一旦查出来问题，光靠这些就不够了，得加一个加强版，就是我们德国进口的二型呼吸素。那我当年出国考察之后，就一直想把它带回来，
0: 过目不忘哈。这是我们一个心结，我必须给它整回来。
1: 它就是一个非常管用的营养素，虽然不能够把病根治，但是能帮助你改善身体的环境，和病好好相处。这个就是我们生活方式医学的核心呢。
0: 我说实话，赵博士哈，这二型呼吸素啊， 得快点赶紧整来。我们今天说到这儿啊，因为我们聊了好几天的关于各类种动物结节包块，嗯，因为说到这个种物结节包块，谁也不想说身体里面长了一些不该有的东西，
1: 对，
0: 心里都会存在着一种不太踏实，不太安全，像我们经常说什么定时炸弹呐、啊，什么时候拆除啊？但我相信，如果有了这个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的话，我相信说到这儿啊，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应该是坐不住了。
1: 我也是看了后台很多的留言啊，这个再加上我身边的这些同事啊，能接触到的亲戚朋友，各种结节，然后增生，确实太多了。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忙这个事儿，给大家筹备这款二氢胡皮素的选品和团品活动。
0: 哇，太棒了！
1: 因为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涉及到海外报关、物流运输等多个环节。而且呢，我还想给大家争取到最优惠的价格。
0: 对，
1: 一直是在和品牌方进行最后的谈判。那说实话，这款产品在德国的售价是不便宜的，
0: 价格不菲啊。这次
1: 呢也是磨了这个厂家很久，才争取到了针对我们国内观众的专属团品价格。
0: 我们如果来到他们，应该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是第一批的受益者，是吧？
1: 对，就是让我们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能够用得起，能够用得好。目前谈判已经进入尾声了，各项手续呢也在陆续的办理中，所以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过几天呢我就会专门做一期专题的讲解，详细给大家介绍这款二氢胡皮素到底该怎么吃，适用于什么人群，吃的时候呢有什么注意事项，
0: 禁忌啊，
1: 还有我们团品的一个具体的规则。
0: 所以呢，关于这款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呢，我们张亮博士呢也正在积极的努力当中，我们也期待着所有哈、我们在节目当中让我们了解了肠息肉的危害，还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二氢胡皮素，我们特别期待。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所有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如果说您也有我们近阶段讲到的身体的这些种物结节包块啊，包括一些这个一些病变等等这些问题，我们统称为身体的违章建筑。如果您的身体当中长了不该长的东西，近阶段可以通过我们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的张磊博士啊，给您做一下专业化的指导。也希望我们的张磊博士呢也特别的辛苦啊，为我们大家能够开辟一条更好的康庄大道。
1: 也要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那健康呢是我们一辈子的事儿，
0: 对，
1: 肠道健康更是重中之重。希望大家呢都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定期体检，我们做到早发现早干预，让肠道健康呢陪伴我们一生。
0: 太好了，
1: 后续二氢胡皮素的专题讲解和团品活动，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请大家多多关注。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了，张博士你好，我看了很多朋友都给您留言了，我今天也冒昧的跟您咨询一下我妈妈的情况，望您能够解答。哎，第一位朋友就是您啊，您听好了。我妈今年呢是67岁，有4-5年慢性的胃炎，一吃东西呢就吐，长期便秘，晚上更是失眠严重，好不容易睡着了总做梦吓醒。前段时间呢查出了这个胃息肉
1: 啊，胃息肉
0: 啊，不算大，但她吓得更睡不着了，平时呢一点凉的都不敢碰，水果呢得用开水烫了才敢吃两口，这个胃也够很脆弱的。
1: 是，
0: 然后他这病呢是省出来的，总爱吃剩饭剩菜，说多少次都不听，大夫开的药呢一吃就吐，只能喝点粥。后来呢听说胡皮素管用，我给他买了点，吃了2个月，胃疼的情况减轻了，便秘也好多了，还有效的。但是息肉没有变化。那张博士啊，我妈总睡不好，我怕她身体拖垮了。那这两天呢听您说这个二氢胡皮素特别好啊，我想给妈妈买点这个俄国进口的，可不知道怎么选才正宗，您能不能帮我们啊，这个选择。他这个情况我们请张磊博士给做一下解读啊。
1: 您母亲这个情况呢是典型的脾胃虚寒，再加上呢胃肠淤堵，胃息肉、胃炎、便秘、失眠，这些都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0: 我感觉好像是不同的病症哈，
1: 但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啊。就是脾胃虚寒呢导致我们运化比较差，食物积滞呢也形成了淤堵，进而长息肉，我们叫胃不和则卧不安。胃不好的人哈睡眠自然就受影响。
0: 对，
1: 普通护臂素只能缓解表面的症状，没有办法精准的针对息肉的根源，然后所以息肉呢没有什么变化。嗯，如果想要选择我们德国进口的二型护臂素，就必须有进口报关，然后呢检测报告，避免买到我们贴牌的假货。
0: 好了，那看看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哈。那在这最后呢，我们期待着大家伙近期关注我们的二型护臂素，我们也期待着张磊博士能够早日的把这种好消息传递给我们屏外的千家万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我龙台生，一辈子从不碰鸦片生意，到头来人真是挣不过。

0: 阵势还挺是那么回事儿。我说一帮手，看来这龙太生是想明白了，要丢卒保车。
1: 龙太生的行为，十手八出的多的是，不到最后，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唱的是哪一出。哎，没准今天唱的就是一出《鸿门宴》。
2: 不怕，四爷我带着家伙呢。
3: 龙帮帮主到。

0: 各位大驾光临，龙某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1: 龙盟主，
2: 您就不用客气了。现在龙邦多事之秋，谁还来计较您的礼数呢？
3: 说得对，咱们今天来是想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清理门户，给冤死的梅师爷一个交代，给上海滩各帮会一个交代。龙帮主，还是早点开始，早点结束吧。
0: 最近上海滩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桩桩件件都与龙帮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对于死去的弟兄，我做任何解释都是说不过去的。跪下。

0: 对于三和会三位段友和梅先生的死，后来云香阁闹出的大乱子，以及发生的所有误会和纠纷，龙某已经彻查，都与这两个孽障行为鲁莽冲动有关。虽然其中还有说不清的关系，但是。 由于他们的行为过激，引起上海滩大乱，导致那么多的误会和纠纷，和惨烈的结果，他们有着不可推卸的罪责。我龙某绝不袒护，一定给诸位一个公道。
1: 公道，好啊！
2: 我三哥会的三位哥哥是怎么死的？各位前辈和龙爷心知肚明，请龙爷就当着各位前辈的面给我断四一个公道。
1: 龙帮主啊，你就实行你的帮规吧。龙爷，我要你杀了这两个小子，我要用这两个小子的命。
0: 祭奠我三位哥哥的在天之灵。别急，我说过，还一个公道，绝不食言。哼！非常感谢各位老大，容我龙帮自行清理门户，不再造成各个帮派之间的斗争。 这是龙某和龙帮的荣幸，是上海滩之福。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是我龙帮之帮之本。对于严重违反帮规之人，龙某绝不姑息，严惩不贷。

愧对上海各帮会。其实这一切都是我在主使，他们只不过是在执行我的命令。罪魁祸首是我俩，跟师父没有任何关系。闭嘴。

0: 你这是在逼我？
1: 王爷啊，这些话可不是能随便说的呀。为了两个徒弟，你把脏水往自己身上泼，划得来吗？
2: 我没把脏水往自己的身上泼。 这是日本人给我的委任状，这就是证据。

0: 我也知道，日本人窥视上海滩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在北边战事顺利，就在前天占领了北平。对于上海滩，他们也势在必得。 龙泰生甘心情愿当汉奸，我绝不承认。我也要和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分个高低上下。可几次下来，我才知道，日本的势力不可挡，连慕容先生都不得不 逼走香港，我拿什么和他们斗？日本人给了我丰厚的条件，我无法拒绝，答应和他们合作了。
1: 郑帮主，这扣上汉奸的帽子，可不是开玩笑的呀！

0: 惜，这都是真的。之所以杀了梅师爷，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又不肯跟日本人合作。他在上海说话是有分量的，我怕影响行动计划，不得已按日本人的指示杀了他。
1: 龙太深哥，梅师爷对你对龙帮可谓是尽心尽力呀，你怎么忍心下得了手啊？
0: 海生为此倍感煎熬。
2: 老爷，老爷。

神